0: 不能不换？虽然别人不知道，但是啊，你自己是肯定是知道的。你自己的心就是良心，自己的内心就是良心。所以当时我说都必须要换掉。
1: 那一次工程，吴腾飞不仅损失了材料钱，还因此延误了工期，但他却没有后悔，因为只有这样做才对得起一名东洋木雕匠人的称呼。如今吴腾飞已经是浙江省工艺美术大师，近年来他在传承古老工艺的基础上推陈出新，相继创作出盛世华钟、中华耕织世纪大柜、二十四孝鼎香柜等作品，多次获得国家级金奖。在千年匠心的薪火相传中，今天的东阳已经成为世界著名的木雕之都，年产值近千亿。东阳木雕的作品也出现在 G20 杭州峰会、北京 APEC 会议等国际外交的大舞台上，向世界展示着中国传统工艺的精致华美与磅礴大气。
0: 欧盟一个匠人，你一定要对得起自己那份诚心。我认为也是我们东阳木雕这个产业啊，包括家具行业能走到今天，甚至会走向更远的未来的一个保障。
1: 作为东阳的历史文化根脉所在，如今的老街吸引着天南地北的游客，老街人的日子也越过越舒心。卢汉成是老街上的一户普通居民。1997年，他调任到街道的广播站工作，负责技术维修和设备管理。那时候，维修更换传输光缆后，淘汰的旧材料可以当作废品卖掉，最多的时候几个月就能卖出上万元。每次卖完后，他都要开具一张发票，作为站里的固定资产上缴单位。
2: 当时我是知道的，因为那个电缆是可以搞小金库的。我说这个小金库不能搞的，因为当时是我单位里边只有一个人了，一个人特别要做好。
1: 即使当时的广播站只有他一名员工，卢汉成也要把每一笔账目记得清清楚楚。他觉得越是没有人知道，越要经得住考验，只有这样才能守住做人的底线。30多年来，卢汉成始终守着这份本职工作。为了让街坊邻里安安心心地看上春晚，每年大年三十的晚上，他都会在站里值班，从来都没有吃上过一口热气腾腾的年夜饭。2009年，卢汉成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他的事迹也在东阳被传为佳话。
2: 我是应该这样做，现在值得，因为没有丢到上代的每一代一代传下来，为整个我们卢仔，为我们东阳都争光了。
1: 数百年时光过去，老街人的生活依旧生动鲜活。每逢节庆，老街人都会相聚在一起，敲着锣鼓，吹起唢呐，举行隆重的迎龙灯活动。人们舞起龙头，抬起龙身，在一片欢乐祥和之中，祈福着来年风调雨顺，更祝福未来的日子里幸福安康。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2: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3: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阿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4: 人生仅以一程风景换来一程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5: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6: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5: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

0: 善杏花。
1: 巍巍昆仑，苍茫大地，青海大地正静候一场跨越山海的艺术回响。8月3日，让世界聆听青海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将在青海德令哈震撼奏响。这不仅是一场80分钟的视听盛宴，更是音符与山川的深度对话。从雪山之巅到荒野深处，我们将用最极致的音乐语言向世界展现青海的生态之美与生命韧性。锁定青海卫视直播，共赴这场高原之约，以天地为幕，奏响高原生命交响。

0: 第31集，丁香菊。
1: 在神奇的彩虹森林里，住着一位热爱植物的小专家，小羊佳佳。他总能利用花园里的奇妙植物，帮助朋友们解决各种难题。今天，又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在等着他呢？

0: 你怎么在院子里叹气呀？
1: 恰恰，我想给我奶奶送一些新鲜柑橘，可现在正值秋老虎天气，气温炎热，柑橘放两天就不太新鲜了。可是去看奶奶又要过几天，这样肯定等不及了，该怎么办呀？
0: 别着急，我有办法，我们可以做丁香橘，既能让柑橘保持新鲜，还能让它果满清香，奶奶肯定会喜欢的。

0: 丁香橘是什么呀？真的能让柑橘保持新鲜吗？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丁香花不仅好看，还有大用处。丁香花的花期一般在春天到夏初，也就是4月到6月，有些品种可以开到8、9月。它的花瓣和花萼里藏着挥发油，挥发油具有抗菌作用，能延缓水果腐烂，而且它的香气浓郁持久，和柑橘搭配，既能保鲜，又能让柑橘染上清香，是天然的保鲜增香剂哦。你看，这就是丁香，这是我去年丁香花开的时候晒干保存的，正好现在能用上。
0: 它有一种神奇的挥发油，能帮助柑橘不那么快腐烂，而且香气特别浓郁，和柑橘搭配会产生奇妙的香味。几百年前就有这样的做法啦，而且柑橘在中国有吉祥的寓意，添上橘子还能给奶奶讨个彩头呢。
2: 好香呀！那我们现在就做吗？需要什么材料呀？
1: 我们需要新鲜柑橘、缎带、丝线、晒干的丁香花、小红纸和毛笔。我家花园里种着丁香树，去年晒干的丁香花还保存了很多，还有现成的缎带和丝线。
0: 我们现在就去采摘丁香，然后一起动手做吧。
2: 太好了，谢谢你，佳佳。这样就能给奶奶送新鲜又香甜的柑橘了。

0: 我们要挑选饱满没有破损的丁香花，采摘的时候要轻轻捏住花茎，轻轻一掐，不要伤到树枝，这样丁香树还能继续开花。
1: 佳佳，要摘多少丁香才够呀？
0: 每个柑橘配5-6朵丁香就够了，我们摘30朵左右，保证每个柑橘都能裹上香气。

0: 好了，现在是我们的抢手时间，我们要先挑选完好的柑橘，把之前软皱发暗的都挑出来，只留下表皮光滑饱满结实的，这样制作出来的丁香橘保鲜效果更好，也更美观。
1: 我来选我的柑橘，我最清楚。

0: 佳佳，选好了，都是最新鲜的。
1: 好嘞，那我们给柑橘缠缎带，拿一根缎带在柑橘中间十字交叉缠绕，然后在底下打一个漂亮的蝴蝶结。注意缠绕的时候要松紧适度，不要太松容易滑落，也不要太紧压迫柑橘。
0: 哇，真好看，我也来试试。

接下来我们把丁香花固定在缎带上，用丝线把丁香花顺着缎带的十字格之间固定，每个格子固定一朵，这样丁香的香气能均匀地渗透到柑橘里。

0: 佳佳，这样固定就可以了吗？会不会掉下来呀？
1: 不会哦，丝线缠绕两圈后打个小结就能牢牢固定住了。固定好钉箱后，我们就可以贴吉字了。好了，接着把吉字贴在缎带的隔间里，每个柑橘贴一个，既讨彩头，又让丁香橘看起来更漂亮。

0: 很好，最后我们把做好的丁香菊放在通风阴凉的地方就行。
1: 暖炉已经调好温度了，放在旁边的架子上就可以。
0: 看，巧手时间大功告成，接下来让丁香菊在暖炉旁静置3天，让丁香的挥发油慢慢发挥作用，香气也能充分渗透到柑橘里，到时候送给奶奶既新鲜又香甜。
2: 太香了，奶奶肯定会喜欢的。佳佳，谢谢你，不然我都没法给奶奶送新鲜柑橘了。
0: 不用谢，这丁香菊不仅能保鲜，还带着吉祥的寓意，奶奶收到一定会很开心的。

0: 喂，妮妮，
1: 佳佳，我刚给奶奶送完丁香橘，奶奶剥开第一个，清甜的柑橘味混着丁香的香气，特别好吃。她连夸又新鲜又贴心，还说这橘子淘了好彩头，特别喜欢。
0: 太好了，奶奶喜欢就好。丁香的挥发有起作用了，柑橘应该还很新鲜吧。
1: 是啊，路上走了大半天，送到奶奶手里还是饱满结实的，一点都没软，和刚做好的时候一样新鲜。奶奶还让我谢谢你呢。
0: 不用谢，能帮到你和奶奶我也很开心，以后再想给奶奶送易坏的水果都可以用这个方法哦。
1: 我记住了，以后还要和佳佳一起做丁香橘。

丁香是防腐卫士，和柑橘搭配能变成大吉大利丁香橘，又能保鲜又能增加香气，是天然的吉祥物。丁香花期一般在4到6月，晒干后可长期保存使用。看，又一个植物朋友的知识被收藏进了花园图鉴，小羊佳佳和伙伴们的探索之旅明天还将继续。

0: 第32集，咸柠檬。
1: 在神奇的彩虹森林里，住着一位热爱植物的小专家，小羊佳佳。他总能利用花园里的奇妙植物，帮助朋友们解决各种难题。今天，又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在等着他呢？

0: 小夏姐姐，小夏姐姐，
1: 小兔，你怎么跑这么急呀？有什么事吗？
0: 佳佳姐姐，我奶奶咽喉干痛的老毛病又犯了，我用柠檬给她泡水喝，可是喝了几天一直没有改善。我想问问你，有没有蜂蜜，或者有没有其他能帮奶奶缓解的办法呢？
1: 别着急。

0: 普通柠檬水效果有限，其实解决咽喉干痛要做咸柠檬才管用。高浓度的盐可以抑制细菌生长，起到防腐作用。泡好的咸柠檬能舒缓咽喉不适，而且能存很久，感冒时泡热水喝也能润喉。
1: 咸柠檬真的能管用吗？
0: 当然管用啦。前一阵子我也喉咙干痛，是萍萍给我看诊，然后给我开了这个方子。我自己试过，效果还不错。
1: 那佳佳姐姐，快告诉我怎么做呀？
0: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柠檬浑身都是宝，它的果实饱满多汁，富含维生素 C，表皮的油包里藏着天然精油，散发着清新果香。搭配盐做成咸柠檬，盐的高浓度能起到防腐作用，让柠檬可以长期保存，而且泡热水喝的时候能更好的舒缓咽喉干痛，比普通柠檬水管用多啦。我家正好有新鲜的柠檬，我们现在就准备材料一起做咸柠檬，你带回家给奶奶喝，很快就能缓解不适了。
1: 太好了，谢谢你，佳佳姐姐，奶奶终于可以舒服些了。

0: 好了，现在是我们的巧手时间。我们先要把柠檬彻底清洗干净。柠檬表皮有很多细密的地方，很容易藏着灰尘和杂质，一定要洗干净才能用。我们用清水和少量食用小苏打或果蔬清洁剂清洗更安全，这样能更好地去除污垢。洗的时候一定要轻一点，别伤到柠檬的表皮。洗好后一定要把柠檬表面的水分彻底擦干，不然制作的时候容易发霉。接着我们要制作饱和盐水，饱和盐水就是盐在水里溶解，也就是俗称的化了。要让它化到不能再化的状态，这样才能起到很好的防腐作用，让咸柠檬可以长期保存。这一步需要用到锅加热，有点危险，我们请我妈妈来帮忙。
1: 来了，已经准备好开火了。
0: 妈妈，麻烦你在锅里加适量清水，然后慢慢加盐，搅拌到盐彻底化了，煮好以后放凉，一会儿我有用。
1: 好嘞，马上就好。

0: 小兔，趁着我妈妈煮盐水的时间，我们一起检查一下柠檬，要保证它表面没有一点水分。
1: 佳佳姐姐，柠檬都干了，这样可以了吗？
0: 那非常好。然后我们把晾干的柠檬放进干净的玻璃密封罐里，要装满，尽量排空空气，延长保存时间。

0: 盐水已经化好了，也放凉了，可以用了。
1: 嗯，谢谢妈妈。现在就可以把放凉的饱和盐水通过漏斗

0: 倒进玻璃密封瓶里，一定要淹没所有柠檬，不能让柠檬露出水面，不然容易变质。
1: 哇，盐水都没过柠檬了，这样就可以了吗？
0: 那当然还有最后一步啦，那就是盖紧瓶子的盖子，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静置2周，让柠檬充分吸收盐分，变成咸柠檬。2周后就可以给奶奶泡热水喝了，但腌制时间越长，风味越好哦。

0: 巧手时间大功告成，把这个瓶子带回家，放在阴凉处，2周后记得给奶奶泡热水喝，每次用1-2片咸柠檬，泡5分钟就能喝，舒缓咽喉不适的效果特别好。
1: 太谢谢你了，佳佳姐姐，我一定好好保存，2周后跟奶奶泡着喝，希望奶奶能快的好起来。
0: 放心吧，咸柠檬不仅能缓解咽喉干痛，还能长期保存，以后奶奶再遇到这种情况，随时都能泡来喝。

0: 佳佳姐姐，佳佳姐姐，我来了。
1: 小兔，你怎么来了？上次给你奶奶做了咸柠檬，给奶奶泡水喝了吗？管用吗？
0: 佳佳姐姐，太管用了。奶奶喝了咸柠檬水，奶奶说喉咙不那么干了，睡得也好了。谢谢你教我做咸柠檬，还能长期保存，以后奶奶再不舒服就不用发愁了。
1: 太好了，能帮到你那我就放心了。咸柠檬就是这样，是盐和柠檬很实用的组合，还能长期保存，是缓解咽喉不适的好帮手。
0: 我已经把这个方法告诉邻居们了，好多有咽喉不适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都想学着做呢。
1: 这样就更好了，让更多的人用到这个好办法解决烦恼。

咸柠檬是柠檬和盐的全新组合，能防腐的盐加上柠檬，既能泡热水润喉，也适合长期保存。看，又一个植物朋友的知识被收藏进了花园图鉴，小羊佳佳和伙伴们的探索之旅明天还将继续。

扎根风雪，守护净土。青海作为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其壮美与脆弱皆是礼物。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以生态保护为底色，以绿色新生为旋律。当归途有灯，照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方向。当家园旋律牵引出动人的乡愁，我们终将读懂何为共生，何为守护。8月3日，相约德令哈，聆听绿水青山间的美丽回响。青海卫视现场直播。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哎，书记，哎，我在，去哪儿？现在吗？
2: 啊，好，我这就到。
1: 完了，这脸红的跟猴屁股似的，这要
2: 副县长看见我，哎呀，这不成了吗？
3: 你要是害怕就别去，我要是你呀，我就装生病，崴脚拉肚子，手机一关没电了，你非接这拨电话干嘛？
1: 算了，我先走了啊。
4: 县委大院，今晚19:30，精彩上演。
5: 去喂雪人吗？
6: 去不去？
7: 嗯，去。
5: 好，咱们今天下午办什么呀？
6: 一会儿就知道了。
8: 张叔叔，
9: 怎么了？
5: 我们想当超级英雄。
10: 他的手总是痛，需要很多膏药。我要带吉利组织送去。
11: 是90后，最喜欢穿格子衬衣。

0: 巍巍昆仑，苍茫大地，青海大地正静候一场跨越山海的艺术回响。八月三日，让世界聆听青海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将在青海德令哈震撼奏响。这不仅是一场80分钟的视听盛宴，更是音符与山川的深度对话。从雪山之巅到荒野深处，我们将用最极致的音乐语言向世界展现青海的生态之美与生命韧性。锁定青海卫视直播，共赴这场高原之约，以天地为幕，奏响高原生命交响。
1: 欢迎进入

这小子可算一猛虎了，嗯，哼，平时是一只猛虎，如今落到咱们手里，哼哼，要不咱们哥几个今晚上打他一顿，过过瘾。他现在就是一只病猫，怕什么？拿着，看我的！行了行了，别打了，走吧。

0: 火焕不要杀我！我可以不杀你，但是你得告诉我，飞波禅师的营帐在哪里。我说那边第四个营帐就是他的。还有，把你的衣服脱下来。
1: 我脱。
0: 秦汉已经进了输营，
2: 对，已经进去了。好，传令，
0: 江湖四人速速来此。是。拿着。

0: 在这待着，别动。
1: 好。
0: 师兄，我来救你来了。
2: 秦汉，你怎么来了？
3: 你干嘛？
0: 师兄，你没事吧？
2: 没事，还能走。
4: 哼，想走没那么容易。
0: 哼，你就是那飞薄秃驴？
4: 正是本爷。你又是谁呀？
0: 秃驴，你记住了，我是一虎的师弟，名叫秦汉。
4: 既然是师兄弟，那你就跟他一起陪葬吧。
0: 师兄，本来咱们一走两只就便宜他了，现在他自己送上门来，怎能不收拾他一下？师兄，

0: 让我来看谁收拾谁。呀！弟兄们，这小子就是被蚕食吊着的唐军将领，这一个肯定就是来搭救他的人。兄弟们，最好抓活的，不行就杀死他们。
1: 伙长，不是我，不是我，我是舒元帅的兵，他才是敌人呢。
0: 笑话，舒元帅会有你这样的兵？
1: 哦，伙长，我的衣服被那个人抢走了，真的，请相信我。
0: 要我相信你也行，那你就一刀把他给杀了。兄弟们，杀了他！

师兄，没事吧？别管我，你先走。师兄，你开什么玩笑？我是来救你的，怎么可以一走了之呢？走，快点。

0: 你就是秦汉？
1: 正是本爷，你是何人？
0: 哼，本帅乃西凉之大元帅叔宝同。秦怀玉是你什么人？
1: 家父。
0: 哼，小子，知道你父亲是怎么死的吗？
1: 正是你这个叛贼所杀，杀父之仇早晚有一天要报，
0: 恐怕你是没有机会了。
1: 我看未必吧。
0: 哼，乳臭未干的小子，我知道你本领高强，我飞帛禅师的帛都让你给毁了，不过今天你难逃一死。你看看周围都是些什么人。
2: 师兄没事吧？
3: 没事。
1: 我看未必吧，就你这些破弓箭手能奈我何？
0: 不知天高地厚，放箭。

0: 来者何人？竟敢跑到这里来受死？贼元帅，难道你不认识我了吗？哼，无名小卒本帅焉能记得？好，那就让我来提醒你。你可记得你在锁阳城找活人试毒镖之事？当时是不是有一人逃脱？
1: 你就是那个逃脱之人啊！不错，那就是本爷。哼，上次你没死，算是本帅开恩。这一次你就没那么好的运气了。上次你拿我们试毒镖，这次我这个兄弟要拿你试试剑。哼，尽管来吧。不过你放心，我们的剑上没有毒。上次你给我10丈距离，这一次我给你20丈。 以示优待，
0: 少说废话，今天就要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0: 狗贼，今天爷爷饶你一命。
1: 兄弟们，走
2: 走。
3: 秦英、秦汉五儿见信如见父面，战场上为父如遇不测，你们一定要继续为国效力，为秦家祖宗争光。薛仁贵伯父乃为父至交，情同手足，将来薛伯父如有需要，汝等当全力以赴，父将闻之欣慰。专此，父秦怀玉笔。
4: 你们的家父之言，实乃为国家所想。只要两位贤侄一心为国为民，也算是对你们父亲的在天之灵告慰了。
5: 侄儿将牢记薛伯伯之教诲，侄儿谨记家父遗言，这一生都将追随薛伯伯左右。
4: 现在大敌当前，两位贤侄就随同丁山一起，为国家为朝廷建功立业，奋勇杀敌。
5: 薛伯伯放心，为了国家朝廷，我兄弟俩愿跟随丁山哥哥赴汤蹈火，在所不惜。
0: 两位贤弟快快请起，有两位与我同监，是我今生一大幸事。飞伯妖僧已经杀了我几员大将，秦汉兄弟初次下山就废了他的暗器和他的右手，为朝廷乃是立了一大功啊。
6: 哈哈哈哈，黄表侄此功非小，到时候朕一并封赏。
0: 谢皇上恩典。
6: 薛元帅，下一步如何打算？
0: 回皇上，微臣正在部署反攻，一举将叛匪歼灭。
6: 好，那朕就专候爱卿之佳音。
0: 微臣绝不辜负皇上之重望。
7: 这是我亲手给你熬的粥，等会儿你不够我再帮你去做啊。你想吃什么？
8: 我自己来。
7: 我帮你吧。
0: 一虎，身体怎么样了？
8: 哦，元帅，身体好多了。
0: 嗯，
8: 多亏了金莲一直在旁边照顾我。
0: 那就好。
8: 哦，对了，怎么没看见我妹妹？
0: 这啊，一虎，我正是为了此事而来。金莲，你先回去歇着吧，我有话要和一虎说。
7: 嗯。
0: 一
9: 好，
0: 二
9: 好，
0: 三
9: 好，
0: 四
9: 好，
0: 五
9: 好，
0: 六
9: 好，
0: 七
9: 好，
0: 八
9: 好，
0: 九
9: 好，
0: 十
9: 好，
0: 一
9: 好，
0: 二
9: 好。
10: 报告元帅，末将前来报道。
0: 好，恢复的怎么样了？
10: 全好了，跟以前一样。啊，不，每天鸡汤喝的呀比以前更壮了。
0: 那我就放心了。
10: 哎，你不是说有任务交给我吗？什么任务？
0: 先别急，我这件事情呢，我确实不想再拖了。
10: 那就快点说吧。
0: 是有关你妹妹的事。
10: 我妹仙童？
0: 嗯，你听我说，这件事。
7: 嫂子，给你端了碗鸡汤。嫂子，嫂子，嫂子，
11: 哥，不好了，快来呀，哥！
0: 你妹妹，她是一位女中豪杰，我们要尽快想办法，不能让她再受煎熬。
10: 可是，这怎么救得了呢？
0: 办法倒是有，你去一趟九龙山，找黄花圣母，她一定会有办法。
10: 好，为了我妹妹，我去找她。可我听说马上要反攻了，现在正是用人之际，我怎么可以走呢？
0: 反攻的时间还没有定呢，就算是要反攻的话，那也是几天以后的事了。你呢，先去找黄花圣母，把事情办好了再回来。如果要是赶不上也没关系，我们的力量足够了。
10: 好，今晚我就去。
0: 嗯，路上小心，黄花圣母不一定会答应，但是你要尽力说服她。

仙童，为了我父亲，你舍命相救，你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呢。能娶到你这样的媳妇儿，真是我上辈子修来的福分。你一定要撑住，我已经让一虎去九龙山找你的师父黄花圣母想办法，你一定要坚持住。仙童，你说你怎么就这么傻呢？难道你不知道这九阳神珠是你的救命之物吗？如果你要是离开我的话，我该怎么办？

自从你跟了我，我总是说为了朝廷，为了天下，却没有为你做点什么。我答应你，等你醒来，我一定会好好待你的。仙童，你一定要醒过来。

0: 晚辈窦一虎，拜见圣母。晚辈窦一虎，拜见圣母。
1: 起来吧。你是何人？
0: 我是圣母的弟子窦仙童的哥哥，有事来求见你。
1: 既是如此，徒儿怎么不来？
0: 他极寒禁体，实在是来不了。
1: 为师已经给了他九阳神珠护身宝体，怎会有极寒禁体之说？
0: 您说的没错，他本无恙，是前段时间上阵杀敌，把圣母的宝物丢了，所以现在日日发病，痛苦不堪。晚辈求圣母再救救我妹妹。
1: 你师从何人？
0: 王禅老祖。
1: 王禅老祖怎会教你说谎？
0: 说谎？我没有啊。
1: 像你这样心不诚，怎么能救你妹妹呢？你还是回去吧。
0: 圣母，圣母，圣母，圣母！
1: 大王，
2: 如此最好啊，爱妃。
3: 大王，臣妾有好消息向大王禀报。
2: 爱妃有什么好消息？
3: 锁阳城传来捷报，我军屡战屡胜，已经斩杀敌军几员大将。九梁皇帝身边那几个八大御总兵都已身负重伤，卧床不起了。
2: 哦，这可真是好消息啊。
3: 我军士气大振，不日即可攻破锁阳城。到那个时候啊，大唐可就是大王您的了。
2: 这可真是太好了。到那一天，你就是皇后，可以母仪天下，真是太好了啊！
3: 大王啊，我军在前方浴血奋战，确实辛苦，所以想请大王亲临前线犒赏三军，以鼓士气。妾身愿随大王一同前往。
2: 爱妃所言极是，可是本王这政务繁忙，脱不了身呐。这样，爱妃，你带本王前往。
3: 妾身愿带大王前往。
2: 好，爱妃，本王就拨你5000精兵随你前往。爱妃，何时启程啊？
3: 先做准备，几日后即可启程。
2: 好。

0: 师父交代了，不想见你，你还是请回吧。
1: 麻烦你转告圣母，我只想向他当面道歉。
0: 师父既已交代，多说无益，您还是请回吧。
1: 喂，等等，你跟他说说，他要是不出来，我就跪着不走了。

0: 师傅，师傅不好了，外面那位公子晕倒了。
1: 这窦漪湖啊，虽然撒点小谎，总算是心地善良。徒儿，让他进来吧。
0: 是。

醒醒啊！醒醒啊，公子！公子！

0: 你下去吧。是。
1: 窦仪虎，那九阳神珠送人了，你就说送人了，为什么要撒谎呢？
0: 晚辈，是怕圣母生妹妹的气，所以只好撒谎说丢了。没想到圣母料事如神，您什么都知道，都是晚辈的错，我给您赔罪了。算了，也罢。
2: 九阳神珠能让轩辕帅起死回生，这本是一件好事，为什么要遮掩呢？没想到，
1: 圣母也是一副菩萨心肠，都是晚辈的错，还请圣母原谅。
0: 求人办事，靠的是真心诚意，怎么能靠撒谎呢？不知王禅怎么教出你这样的徒弟？
1: 圣母，请您别误会。
0: 这撒谎不是师父教的，是我后来学的。撒谎是对人的不尊重，求人办事连起码的尊重都做不到，谁还甘心帮你办事啊？
1: 晚辈将牢记圣母这教诲，以后再也不敢了。我知道你是
0: 为求九阳神珠而来，这神珠可是我的镇山之宝。你说，我只有一颗，怎能送与你？这。
1: 是有点舍不得。我看你呀，学会了撒谎，却没学会说话。圣母，你宽宏大量。你呀，
0: 为了救你妹妹，亦为朝廷大军着想，不辞辛苦且不顾个人安危，看在这个份上，我就不与你计较了。谢圣母，
1: 谢谢圣母。
0: 好在这几年，我又练成了一颗九阳神珠。 其实我早已知道他已将九阳神珠救人了，自己在痛苦中煎熬，为师一直于心不安。
1: 圣母，您真是神仙下凡，无所不知，晚辈佩服之极。
0: 徒儿，你把那颗九阳神珠拿过来吧。

0: 来了就说是送人了，为何要撒谎呢？而且啊，你送的是薛元帅，能让他起死回生，那是好事，不用遮遮掩掩的，这把我吓得，我就在那儿一个劲儿的磕头，现在还晕着呢。<笑>
1: 仙童他的贤德，不单是献宝于我，更是他的心胸的确令人敬佩。如此百里难挑的好媳妇儿，却让我拒之门外。
0: 甚至阿谀诋毁，实在是惭愧至极呀！
2: 相公也不必自责，路遥方可知马力，日久才能见人心。您跟他不熟，有些误会也是正常的。
0: 哎呀，啊，我也只能这样，说来聊以自慰了。<笑>
2: 相公，不如重新认过媳妇儿，这样大家以后也好相处。
0: 哎，夫人。 这倒是个好主意，不知媳妇儿计不计较啊？
2: 她若计较，早就计较了，何必等到今日呢？
3: 说的也是啊。
0: 仙童，
4: 少爷，
0: 快下去。仙童。

0: 仙童，仙童，你醒了！相公，怎么会这样？九阳神珠，我让义虎去了九龙山。
1: 找到你师父，我师父是我师父救了我。师父，你对徒儿的大恩大德，徒儿不知道该怎么报答。

0: 相公，你是怎么知道的？
1: 别问了，仙童，你是我们薛家的救命恩人。我发过誓，不管用什么办法，一定要治好你。要不然的话，你身痛一辈子，我就心痛一辈子。
0: 相公。

0: 媳妇窦仙童拜见公公。
1: 儿媳快快请起。
0: 谢公公。
2: 快起来吧。
1: 仙童啊，为父当初错怪了你，并对你没有好的言语，请不要往心里去啊。
0: 长辈教训子女本是常理，如果计较就是大为不孝。媳妇少不更事，还请公公往后严厉管教。
1: 哎，你哪是少不更事，你这是明事理顾大局。哎呀，这么好的儿媳，今后啊，我们不会让你再受委屈了。
3: 鼠贼猖狂至极，竟敢再次违

0: 攻锁阳城，并伤我济源大将，不杀叔贼，天理难容。各位将军听好，现在点将，明日反攻。
1: 是，
2: 是，
0: 元帅。还有我呢，攻打叔贼，你不能落下我呀。
2: 好，
0: 请窦将军坐好，听候差遣。
1: 是。
0: 罗章、秦英听令，
3: 末将在，
0: 命你两人率50000人马，由北门杀出。
1: 得令。
0: 程铁牛听令，
4: 末将在，
0: 命你率50000人马在北门压阵。
1: 得令。
0: 都一虎秦汉听令，
5: 末将在，
1: 末将在，
0: 命你两人率50000人马由南门杀出。
4: 得令，
1: 得令。
0: 岳池浩怀听令，
6: 末将在，
0: 命你率50000人马在东门压阵。
1: 得令。
0: 江湖小厮听令，
7: 末将在。
0: 命你两人率领50名飞虎营队员，组成一支陌刀队，开战之时在东门外待命。一旦敌军主将被杀或逃跑，你们率队冲上去，顽抗之敌，格杀勿论，投降者不杀。
1: 得令。
0: 程千中听令，
8: 末将在，
0: 命你率30000人马在城中待命。一旦击溃敌军，冲出城外，夺取敌人粮草。
1: 得令。
9: 梳妆。
1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闻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 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块9，一箱6瓶装。 今天只要19块9，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块9，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块9，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1: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好酒，好酒啊！一箱整整6大瓶。
12: 才19块9，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1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淡雅清香，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 自己在家喝，借发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年节送领导，尊贵华北，有排面。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块9。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块9。
13: 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 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真桑井清香型好酒青花酒，让大家敞开喝、敞开囤，不喝酒精勾兑的害人酒，不喝有害健康的塑化剂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
0: 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

0: 杏花村北称为中国白酒祖庭。6000年前，仰韶文化时期，这儿呢就有了酿酒器具。1500多年前，南北朝，杏花村的分清酒就成了宫廷御酒。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是让他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更牛的是，国内好多名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杏花村，而且汾酒酿造工艺还是国家级非遗。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不管是自饮还是送礼，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1: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0: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
1: 哇，
0: 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如果您喝的感觉不错，请向您身边的亲朋好友为我们青花酒多多的宣传。
2: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那此刻呢，拨打我们后台热线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我们来接通第一位朋友的连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1: 你好，
3: 我是你们青花酒的忠实粉丝，常年喝这款酒。我可不是吹牛啊，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酒啊真的好，入口香，一喝就能品出来是纯粮酿造的，关键是喝了还不上头，一丁点儿不比那些大牌酒差。平时不管是跟领导还是朋友聚餐，拿出来喝呀酒特别有味。原来这酒啊价格我就觉得挺实惠的，今天正好瞅见你们做活动还
4: 19.9元，
3: 我一听都有点不敢相信，想跟你们确认一下。还有就是做活动的特价酒品质跟之前的一样有保证吗？
0: 是的，您没有听错，一箱真的是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做的品牌推广活动，原价980元，今天啊只要
2: 19.9元，
0: 多一分我们都不要。关于酒的品质方面，绝对请您放心，今天代表厂家面对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一，保证原厂生产，每一滴酒都是来自山西杏花村的真品酒和正品酒；二，保证纯粮酿造，绝不掺假；三，保证现货现发，一箱只要
2: 19.9元，
0: 杜绝中间商赚差价。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喝了不满意，我们直接退货退款，不说一句废话。
3: 好的，要的就是你的保证，这我就放心了。赶紧的，再给我订20箱。
1: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订购，再见，这位朋友。
5: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6: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条件。

0: 挑别的，全点名要着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你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1: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值9块9，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2: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3: 天地胸中装，
2: 稍后继续薛丁山。巍巍昆仑，苍茫大地，青海大地正静候一场跨越山海的艺术回响。8月3日，让世界聆听青海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将在青海德令哈震撼奏响。这不仅是一场80分钟的视听盛宴，更是音符与山川的深度对话。从雪山之巅到荒野深处，我们将用最极致的音乐语言向世界展现青海的生态之美与生命韧性。锁定青海卫视直播，共赴这场高原之约，以天地为幕，奏响高原生命交响。

0: 人生仅以一程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你很远，远在世界之巅，远在诗人笔下。你拥有世间最极致的容颜，江河自你诞生向海奔流，以绵绵不绝之力雕琢大地，塑造山川，孕育泱泱大国之文明悠久璀璨。你又很近，你将一点一滴消融的冰雪化作滋养万物的生命之源，融入我们的身体。

0: 体，恩泽每一个生灵，将我们的命运血脉相连。一撇一捺是我，也是我挺起的脊梁，守护着你，便是我扛起的使命。翻越群山，遍访高原，想着未知的答案与闪烁的梦想，还有永恒的真理。你好，湖泊，你好，草原，你好，飞禽走兽，你好，草木虫鱼，万般相遇，更知自然可畏，生命可敬。迎上去，那些你给予我的重重考验。
1: 拜拜，再见。
0: 我知道，那需要智慧。
2: 我是要的，
0: 勇气，
3: 准备放炮，
0: 与信念。但我愿意，我愿把青春献给你，用脚步丈量你广袤的土地，即便面对艰难险阻，历经困苦孤寂，我会向着我们共同期许的明天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初见时你好是一声问候，而如今你好是我的担当，是我的承诺，是我最诚挚的心愿。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官好吗？没有人夸你的，官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扎根风雪，守护净土。青海作为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其壮美与脆弱皆是礼物。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以生态保护为底色，以绿色新生为旋律。当归途有灯，照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方向。当家园旋律牵引出动人的乡愁，我们终将读懂何为共生，何为守护。8月3日，相约德令哈，聆听绿水青山间的美丽回响。青海卫视现场直播。

0: 其余将士随我由东门杀出，不得有误。
1: 是。
0: 步兵已毕，是否妥当？请军师指点。
2: 很好，薛元帅步兵十分周密，老夫没有意见。
0: 父亲，您意下如何？
3: 元帅安排得非常周全，为父也没有异议。
0: 各位将士听令，做好准备，明日三更造饭，五更杀敌。
1: 是。

御。

0: 胆叛贼，竟敢伤我几员大将，今天本帅就来取你性命。
1: 哼哼，那天我杀了你几员大将不算什么，今天我要杀你这个元帅。
0: 你有这本事吗？
1: 不信你看看，今天我杀了你，再把你旁边的美貌女将抢走，还俗成亲。
0: 修道不道，实乃道中败类，今天不杀你我誓不罢休。
2: 元帅无动，带本将去杀了这个畜生。驾
3: 驾
2: 驾！来快驾！
4: 又是你们这两个小矮子。
1: 秃驴，上次你两只手两只飞搏都打不过我一人，今日你就一只手一只搏，怎么打得过我们两个人呢？
5: 老秃驴，我呸！就你这种残兵败将还敢出来应战，叔宝童是不是真的没人了？我劝你啊，赶快下马投降，免得一会儿出丑啊！
4: 你们这两个杀不死的小蛮子，前日已经毁了我一搏，今日定饶不了你们！来呀！
5: 哎，我说你这秃驴坏不坏？你自己送死也就罢了，还叫一群人来，给你陪葬啊！
4: 少啰嗦！
5: 驾！

0: 你们要是敢不听我的话，我就把你们全部杀光！
1: 想我者胜，挡我者死！
2: 在。
0: 等战鼓一响，随我率3000精兵打开城门，杀蜀军一个，片甲不留。
3: 是。

来，推过来，过来，来这边，来，快点，快点。

走。舒宝同的三把毒镖已被摧毁一把，铁板道人八块铁板已全被摧毁，飞薄妖僧其中的一个飞薄被秦汉将军给摧毁，今日又被窦一虎将军摧毁另一只，并将妖僧的左手打为终生残废，缴获匪军粮草，

0: 11万石，50万匪军，死的死，俘的俘，只剩下10万余人逃跑。这一次可以说是真正的重创匪军了。哈哈哈哈哈哈！
1: 好，薛爱卿真乃是无敌大将军呐！哈哈哈哈哈！又为朝廷立了一大功啊！
0: 是皇上英明所致，匡扶齐天，微臣只尽了臣子本分，不足挂齿。
1: 传旨。
2: 摆宴三日，犒赏三军。
3: 遵旨。
4: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5: 元帅，看来我们的确不是薛丁山的对手，不服不行啊！
2: 他们这帮小儿确实厉害，不过，难道我们就此罢休？
5: 那你还能如何？
2: 禅师，不报此仇，誓不为人。这仇谁不想报啊？可是报得了吗？我们的本事的确不如人家。那你想如何？
5: 我是认输了。再说，我这手也废了，只好回雷法寺面对黄卷青灯去了。
2: 那元帅呢？禅师。 你现在有此想法，我能理解，我并不拦你。但我打算再回金凤山，寻求师父苦练仙法，然后再向邻国借兵。我一定要回来报仇雪恨。
5: 元帅，不是贫僧泼你的冷水，即使你练了法、借了兵，又能如何？除非。
2: 仙师亲自下山，才能报仇雪恨呢。唉，仙师曾经跟我说过，他亲自下山不是没有可能。如果真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他一定会助我一臂之力。如果真能这样，我们就有可能大败薛丁山。

0: 元帅，元帅。嗯，报告元帅，王妃娘娘来了，
1: 快去迎。
0: 是。
1: 参见王妃娘娘。姐姐，你怎么来了？
2: 听说你们围攻锁阳城吃了败仗，我特地赶来了。
1: 小弟让姐姐失望了，是，我们是围剿了锁阳城，我不仅用了姐姐重编的30万大军，还有我重新招募20万大军，共集结50万，团团围住锁阳城。一开始我们出战高杰，杀了他10几员猛将，但是后来没想到，这个薛丁山和两个矮子将军实在是武艺高超，让我们大败而归。我们的暗器也已经被他们毁了。姐姐，现在飞伯禅师的左手已经被废了。
2: 前几日刚收到消息说你们打了胜仗，损杀了敌军几员大将，大王一高兴让我带他来慰劳你们，没想到你们竟然败得这么惨。
1: 弟弟无能，求姐姐宽恕。
2: 看看你们这副狼狈相，被几个毛孩子打成这样，你们还有脸回去见大王吗？
1: 姐姐，说心里话，我就没打算再回去。我想再回金凤山去找到师父，苦练暗器，将来再寻机报仇。
2: 既然如此，你就上山去吧，把你的帅印交给我，把10万大军也交给我，我倒要会会这群小子，看看他们是不是有3头6臂。
1: 好，只要姐姐心意已决，那可以去寒江关找樊老将军，让他助你一臂之力，要不然我去白虎关找杨将军也可以。
2: 我谁都不用找，我倒是要看看这几个乳臭未干的小子。

0: 罗公公，奴才在。自从西征以来，朕一直困在这个锁阳城里，想出去转转。您知道这锁阳城附近有什么好玩的吗？
1: 回皇上，奴才听说西去不远有座乌龙山，山清水秀，风景甚美。
0: 嗯，那我们去游玩一下如何？
1: 皇上，此地距乌龙山有几十里，又是西两地界，恐有不便。
0: 哎，有何不便呢？叔宝同探匪已经全部溃败，有什么可担忧的？
1: 皇上若一定要去，需有人伴驾。
0: 嗯，如果找一个武功高强之人伴驾，那岂不是万无一失？罗公公，你有何人选啊？
1: 若要找，需找一位武功最高的。
2: 你的意思是薛元帅？正是，
3: 若有他伴驾，此行一定放心无忧。
2: 传旨，明日让薛丁山伴驾乌龙山。
4: 奴才遵旨。
2: 咱们下一步的作战方案是？
4: 圣旨到。
2: 微臣薛丁山接旨，
4: 传皇上口谕。
2: 薛丁山元帅明日伴驾乌龙山。
5: 遵旨。
6: 罗公公，皇上要去乌龙山干什么呀？皇上就是想出去转转，在锁阳城闷得太久了。
2: 哦，是这样啊。
6: 皇上还说明日薛元帅只带十来个军士随行就行了。
2: 嗯，薛丁山明白了。
7: 这里离锁阳城还有多远？
0: 这里离锁阳城还有50里路，
6: 前面那座是什么山？
0: 前面那座就是乌龙山。
7: 知道了，前面看路。
0: 是。
6: 前面就是乌龙山，此山山清水秀，
0: 此处景色好美啊。
2: 是啊，皇上，此处是乌龙山，山高林密，风景甚美。

0: 丁山，你怎么了？快醒醒！啊，丁山！哎，你，哎，哎，报！
1: 前面发生何事？为何这样着急？
0: 好事，大好事！究竟是何事？慢慢道来。皇帝李治和薛丁山就在前面的山路上游玩，皇帝的马惊了。 驮着皇帝狂奔，薛丁山追都追不上。
1: 你确实看过，那的确是皇帝李治。
0: 千真万确。
1: 狗皇帝的末日到了，真是天助我也！快派1000精兵跟随我，捉拿皇帝李治。
0: 是。

0: 姑娘救命啊！你是何人？发生什么事情了？姑娘，实不相瞒，朕乃是当今的天子大唐的皇帝。我身上背的这个人，就是薛丁山薛元帅。只因刚才我的坐骑受惊，薛元帅为了救朕，受伤昏迷了。姑娘，我们被叛军追杀至此，姑娘，请为我们指条明路，让我们躲避一下。
1: 我带你们去躲一下。
0: 多谢姑娘。这边，皇上这儿。哦哦，
1: 当心。皇上，您暂且在此一避，我让那个贼婆有来无回便是。
0: 一定要小心呐。
1: 嗯。
2: 看见两个人吗？我看见了，他们就在下面休息呢。嗯，哼哼，慢啊！
1: 伟和，我为你指路，你连句谢谢都没有，你也太不懂礼数了吧？
2: 你知道我是谁吗？我不知道你是谁，我只知道你是一个不懂礼数之人。
1: 我是西凉王王妃，今天看在你指路有功，就不降罪于你了，还不走开！
2: 真是人以群分，物以类聚。
1: 西凉王不顾百姓死活，背叛朝廷，兴兵造反。有你这么一个不懂礼数的老婆，也真是不足为奇了。你个善野丑女，竟敢谩骂大王，辱骂王妃，我看你是不想活了。
2: 你这般撒野，我看不想活的是你。

0: 皇上，现在没事了，
1: 多谢姑娘救命之恩啊！
2: 谨守之劳，皇上不必客气。
1: 姑娘竟有如此神功，真是让朕大开眼界呀、啊！请问姑娘姓甚名谁？朕一定要重重的封赏于你。
2: 民女姓陈，名金定，父亲陈云，其为隋朝总兵，当年奉旨借兵，流落这乌龙山上。母亲毛氏乃西凉之女，皇上，民女无兄弟姐妹，设下离此不远，还请皇上移驾寒舍。
1: 稍作歇息，见过家父，并为薛元帅疗伤。不知皇上意下如何？那就请陈姑娘引路吧。
2: 哎，皇上，有我在，怎么能让皇上劳累呢？再说您背他也太吃力了，还是让我来吧。
3: 可是，你们男女之间不是太方便吧？
2: 救人就不要顾及这么多了。
1: 哦，那有劳陈姑娘了。
3: 爹爹，来跪。

0: 这怎么回事啊？他是何人？莫非女儿在外面闯祸了不成？
1: 不是的，爹爹，这是朝廷的薛丁山元帅受伤了，是女儿救了他。哦，对了，还有当今的皇上在这儿。哦，
0: 当今皇上？
1: 正是，他们被藩后收紧连追杀，遇上了女儿。哦，
0: 草民寇舰！
2: 哎，免礼免礼，还是救人要紧。
0: 进屋再说吧。快，快快快，快点！注意脚下啊！
1: 快快快，扶进来，快点！丁山，丁山，哎呀，薛元帅还是昏迷不醒，这该如何是好啊？
3: 皇上，民女自幼师从武当圣母，师父当年曾经教过我怎样治疗头部重伤，可否让民女一试？
1: 啊，太好了，那就麻烦姑娘了。
0: 女儿，你要用何种方法？
1: 我这里有药丸，先给薛元帅服下，然后脱洗外衣，备齐推宫过顶疗伤。如无意外的话，半个时辰之后，薛元帅就会醒过来。
0: 这样甚好，那就麻烦姑娘了。只不过，陈将军，这男女授受不亲，这不太方便吧？
1: 皇上，救人要紧，就没那么讲究了。
0: 还是爹爹说的对。
1: 那就难为姑娘了。
0: 皇上，我现在要开始为薛元帅疗伤了，您暂且屋外稍候。
1: 皇上，这边请。

0: 皇上，请用茶。
1: 陈将军不必多礼，请坐。
0: 谢皇上。
1: 陈将军，令爱今日救了朕和薛元帅，你们父女两人救驾有功，朕一定要好好的赏赐你们。
0: 皇上言重了，草民实感惶恐，皇上有难，我等出手相助，这是为臣子之本分，实不敢言恭。
1: 嗯，我听令爱说过，陈将军原本做过隋朝的总兵，不知为何流落在此啊。
0: 说起来惭愧，隋朝灭亡之时，我正奉旨在西凉调兵，后来闻讯大唐开国，我本想回京听候新朝发落，可当时谣言四起，说新朝将领尽诛前朝大将，我就打消了回京的念头，就在此山中隐居起来，并且娶妻生子，一晃十多年过去了。
1: 原来如此，一看便知陈将军是员猛将，埋没在这样一个深山老林当中，实在可惜呀。
0: 草民原本中原人士，日日思归，恨无机遇，今日幸亏遇到皇上驾到，真乃草民有福啊。
1: 既然如此，只要陈将军参加西征，报效朝廷，朕定当为你封侯拜将，不知陈将军意下如何啊？
0: 谢主隆恩，能为朝廷效力，为皇上尽忠，实乃微臣人生之大幸，微臣当披肝沥胆，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1: 如今正当用人之际，朝廷大军若得添你们父女两位猛将，那将是如虎添翼啊。陈将军有什么要求尽管说。
0: 微臣不敢。
1: 哎，但说无妨。
0: 启奏皇上，由于久住深山，小女已经到了婚嫁的年纪，却未能婚嫁，欲将女儿许配丁山为妻，微臣斗胆请皇上恩准。
1: 这个倒不难，只不过丁山已有妻室，如果陈姑娘嫁过去只能做妾，不知陈将军是否介意。
0: 薛元帅才貌双全，做二房又有何妨。
1: 那就好，朕就为他们赐婚，待朕回锁阳城后告知其父，择个良辰吉日上山迎娶陈姑娘。
2: 梳妆，
3: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

0: 正宗头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大家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
2: 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3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吃的是无污染的沙棘、罗布麻、骆驼刺这些野生的中草药植物，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
1: 是吧？
2: 毫不夸张地说，我的生命就是骆驼给的。在我看来啊，没有什么奶比驼奶更好，更有营养了。那在我心里呢，驼奶不仅是奶，更是生命的保护神。这几年很多内地啊来新疆旅游的人，临走时呢都要带上几桶我们的富硒初乳驼奶粉。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3: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4: 你看我爸妈这今年呢都90多岁了，这老两口啊就喜欢喝驼奶粉，这一直在喝这个新疆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他们的生活完全不用我们管了，而且呢还能帮着我们做做家务呢。驼仙子啊，富硒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一桶都得500-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啊都跟着喝
5: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6: 我们俩呀都喝好多年了，再喝20年呀都没问题。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咱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2: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有3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耐寒抗旱，生命力强。那产出的驼奶营养价值也非常高。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国家权威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美国 FDA 注册认证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1: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2: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7: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这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幸亏有这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2杯，什么锌、硒、钙、铁。

0: 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我也不用再担心它营养跟不上了。没想到这么好的头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第二就是配方好，咱们国家的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国家标准整整5个百分点。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3: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儿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腹吸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比喝啥都强。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囤点儿，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4: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3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驼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特一食品研究所研发，全新腹吸初乳科学配方，特含七大专利益生菌，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国家标准5个点，且已通过 FDA 注册认证，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一滴驼乳一滴金，驼仙子驼奶赛黄金。
5: 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咱这岁数就得多喝点驼奶粉补补，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天地胸中壮，
7: 稍后继续薛丁山。
8: 你哪位啊？
9: 我小林，长岭村的林志伟，咱们见过的。

0: 哦，我想起来了，不会喝酒的领导。
1: 有事吗？
2: 我们村那个电老是断，现在大棚没水了，这村民都在这等着呢，实在是有点拖不起，能不能辛苦曹所长帮忙协调一下？
0: 兄弟，主要是我现在还在市里呢，你这样，你等我回去看看什么情况，咱们再说，好吧？
2: 那麻烦您就。
3: 县委大院，今晚19:30，精彩上演。

扎根风雪，守护净土。青海作为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其壮美与脆弱皆是礼物。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以生态保护为底色，以绿色新生为旋律。当归途有灯，照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方向。当家园旋律牵引出动人的乡愁，我们终将读懂何为共生，何为守护。8月3日，相约德令哈，聆听绿水青山间的美丽回响。青海卫视现场直播。

0: 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鸮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1: 这里是英雄的链路，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巍巍昆仑，苍茫大地，青海大地正静候一场跨越山海的艺术回响。8月3日，让世界聆听青海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将在青海德令哈震撼奏响。这不仅是一场80分钟的视听盛宴，更是音符与山川的深度对话。从雪山之巅到荒野深处，我们将用最极致的音乐语言向世界展现青海的生态之美与生命韧性。锁定青海卫视直播，共赴这场高原之约，以天地为幕，奏响高原生命交响。

0: 谢皇上恩典。
1: 元帅，你醒了。爹，元帅醒了。
2: 姑娘，多有得罪。
3: 快去看看。
4: 哎，女儿，哎呀，太好了，元帅醒了，元帅醒了。
2: 微臣救驾不周，请皇上恕罪。
3: 不用说了，醒过来就好，醒过来就好啊。丁山啊，这位是陈云老将军。
2: 见过陈老将军。
3: 啊，是这位陈姑娘把你给救了，还不赶快谢谢人家。
2: 多谢陈姑娘救命之恩。
3: 好了好了，不说了，等到回锁阳城之后，对你们两位大加封赏。
1: 谢皇上。
4: 皇上，
3: 你们看，如果没有陈姑娘，我和薛爱卿的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所以朕就做主为薛爱卿赐婚了。啊，
2: 回皇上，微臣已有妻室，而且仙童对我情真意切，此事万万不可。
5: 仙童她是一个少有的明事理顾大局的好姑娘，她会想得通的。
6: 是啊，儿啊，当初你在棋盘山为了大局与仙童成亲，为父错怪了你。这次你跟陈姑娘成亲，也是为了大局，为了国家的利益嘛。再说由皇上赐婚，为父做主，不管你是怎么想的，也得服从。
2: 皇上赐婚，微臣岂敢不从。
3: 可见薛爱卿也是个通情达理之人。那就这么定了。薛爱卿。
7: 微臣在。
3: 几时是良辰吉日啊？
7: 哦，明日就是宜嫁娶之吉日。
3: 那就明日。薛王兄，进山迎娶陈姑娘。
8: 谢皇上。
2: 遵旨。
9: 报。
2: 启禀皇上，舒景年的十几万人马已经被我们围剿，伤亡过半，其余的残兵败将也已经逃跑了。
3: 这是双喜临门呐。罗将军，你们辛苦了，今日早早回去，明日喝你们元帅的喜酒。
2: 遵旨。
7: 皇上，长安送来800里加急。
2: 速传，徐爱卿见朕。
7: 遵旨。

0: 薛爱卿，你看看这个。不知薛爱卿对此事怎么看？
1: 此乃皇上家事，外臣不敢多言。你在武皇后面前可以这样说，以免引火烧身，可以理解。但是在朕的面前，你也这么说。
0: 难免有推脱之嫌呢。微臣不敢。女人皆有嫉妒之心，可以理解。但是如此残忍，实在乃罕见。皇上，上次程老千岁回长安搬救兵，皇上是否托他去探望过王皇后？
1: 是啊，
0: 这就难怪了。 此话怎讲？皇上身陷锁阳城，自身安危难卜之际，唯一牵挂之人却是他。爱卿不要说了，朕明白了，原来是朕害了他呀。皇上不必为此自责，也许。 这是天意呀！上天不佑有情人呐！王皇后被处死了。
2: 嗨，那是意料之中的事。
0: 死得很惨呐。
2: 能怎么惨呢？不就是个死吗？
0: 先被砍断了双手双脚，再把他泡在酒坛子里，慢慢的死去。
2: 真是惨无人道。据说，是来俊臣亲手干的。哼，这个酷吏，天理难容，必遭报应。
0: 看来，老夫要回长安了。
2: 你和王皇后没关系，你回去干什么？
0: 我估计，皇上在锁阳城待不住了。皇上要走，会留下我吗？哈哈哈！
1: 牛鼻子老道，你又自作聪明是吧？皇上要走，你就要走啊？
3: 皇上口谕，宣徐爱卿觐见。
1: 微臣领旨。嗯，牛鼻子，朕。 昨日和徐爱卿商定，朕自从离开长安征战西凉已有数载，庆幸已击败叛军。朕意欲近日班师回朝。
4: 皇上传旨，三日后徐茂公军师等文臣随朕回朝，武将除八大狱总兵保驾回朝外，其余均由元帅薛丁山率领。 薛仁贵和程咬金带镇督军，继续剿灭叛匪，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5: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对不起你，让你受委屈了。
1: 相公，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想什么？说实话，当公公跟我讲皇上赐婚于你，你又要迎娶一位夫人时，我心里酸溜溜的，特别难过。不过我知道，相公接受皇上的赐婚实属无奈，
0: 我不可以抗旨，仙童实在是委屈你了。
1: 后来我在想，这下好了，有一个妹妹，能够帮助我照顾我的丈夫，我就轻松多了。
0: 你真是这么想的？
1: 我为什么要骗你？难道在你心目中，我？

0: 自私的人吗？
1: 当然不是了。
0: 那还差不多。不过说实话，如果你心里没我，就算你只有我这么一个妻子又怎样？同样得不到幸福。可是相反呢，如果你心里有我，就算你有十个八个妻子，我一样快乐幸福。
1: 娘子如此通情达理，那我更要真心真意用我一生来报答你。
0: 有相公这句话，我就心满意足了。好了，别愁眉苦脸的了，早点歇息吧，明天还有好多事情等着你做呢。
2: 待明日恭送皇上启程回朝之后，有程铁牛将军带领30000人马驻守锁阳城，其他家眷亦留在锁阳城。
3: 没错，
2: 其余的所有将士由罗章将军为前路先锋，程千忠将军为后路先锋，向韩江关进发，攻打韩江关。各位将领可有异议？
4: 元帅，韩江关道路复杂，本将愿带手下为大军引路。
2: 嗯，好。两位督军有何异议？
3: 很好。丁山呐，你是元帅，就按你的想法去做吧。如有不妥的，我们及时给你提出来。
2: 好，各位将领听令，做好准备，后日3更造饭，5更出发。
5: 是。

0: 牛鼻子老道在寅时作对，还是干什么？还这么认真的啊！程兄
1: 啊，你来了，
0: 啊，
1: 快请坐。
0: 来人呐！
1: 程老千岁有何吩咐？
2: 去把你们家老爷的好酒给我拿几坛子出来，老夫今夜要为他践行。
0: 你看他干什么？叫你去哪你就去哪。
1: 是老千岁，
2: 快把我们家的好酒全部拿出来。
1: 是老爷。
0: 牛鼻子，今儿个怎么这么大方啊？一点都不留了。
1: 哎呀，你知道我没有饮酒的嗜好啊。有你程兄在，一起喝酒，那才是我一生中快事。可能我们没有这种机会了。
2: 哼，你这牛鼻子又在说那丧气的话。
1: 这不是丧气的话，这是我的一种预感呐。我这次回去长安后，咱兄弟俩。 可能真没有见面的机会了。
2: 你可别吓唬我，你可知道我老程的胆小啊！这话在你程兄面前我才说，但不会跟别人说。人生自古谁无死，
1: 只是咱们兄弟几十年的情谊，我实在是难以割舍呀。
2: 哼，你要说的是真的，那我可不答应。你给我老老实实的在长安等着我。
1: 否则的话，你不够朋友，不够兄弟呀。程兄，我也是这么想啊。我还想时光倒流10年，咱俩结伴，再走一段跌宕起伏、叱咤风云的旅程呢。再斗10年嘴，那该是何其快乐呀！

0: 我不行了。
1: 伯伯，
0: 我不行了。嗯。
1: 咱哥俩喝个痛快。难道你真的要舍我而去吗？啊，你为什么不等等我呀？你也太自私了。

0: 你说你要真走了，让我老程怎么办呢？啊，让我日日去忧思，去牵挂吗？我也舍不得。你知道吗？你情怀旷达，境界高洁，说理通达，情味深厚。 你是我一生中最难得的朋友和兄弟了。自从我们认识以来，咱哥俩相依为命，相伴同行，依稀恍惚几十年了。假如没有你，也许我走不到今天。
1: 俗话说得好，有良莠不齐，路遥而不觉其远呐。我也说心里话，我们兄弟这么多年，无论有任何事情，只要有你在，我老程就有主心骨啊。
0: 无论有任何忧愁，我都可以释怀。你说你不在了，我老程怎么办呢？啊，可这是命里注定的。什么命里注定？我不信。别以为你神通广大，每次都算得准，总有不准的时候。这一次就是。我也希望多活些时日，但是自然规律是谁也改变不了的。 程兄，你以后的路还很长，你要好好走下去，老弟就陪伴不了了。

0: 报告樊将军，前方探子来报，朝廷大军正向我们韩江关开来，离韩江关只有60里路了。
1: 载他。
2: 是。
3: 父亲，朝廷大军几十万，战将如云，光靠我们想守住韩江关，实属不易。
1: 这个我清楚，我不是叫你哥去找杨帆将军了吗？他如果能施以援手，那情况就不一样了。
0: 儿臣见过父亲。
1: 怎么样，杨帆将军同意了吗？
0: 杨将军说让他来援助没有问题，但要先与梨花成亲。
1: 那你们说该怎么办？
0: 要不我与梨花再商量一下。
1: 他能同意吗？这个小逆女就是打死他他也不会同意，你们就别费心了。
3: 杨将军也是不该，都是为了西凉的利益，为何要见死不救呢？
1: 行了行了，求人不如求己，还是我们自己来吧。但你别忘了，我们是受大王俸禄的臣子，大王对我们恩重如山，我们就应该尽职尽责。这个韩江关守住也得守，守不住也得守，我就算搭上老命也毫无怨言。

0: 众将领等一下，和我一起前往邯江关前校正。但在这之前，我要提醒各位的是，我们是朝廷的大军，不是乌合之众，所以我们在校正时，不可以有侮辱谩骂之词。我们胜，要胜得让人心服口服；败，是败仗不败人，不失我军风范。我要说的就是这些，各位还有什么异议吗？ 好，那我们现在就出发。
1: 是。
0: 城楼上的可是樊宏樊老将军？
2: 正是老夫，你是何人？
0: 我乃征西平叛大元帅。

0: 薛丁山是也，樊老将军的英名在中原早有耳闻，本是威名远播。可现如今，为何不顾自己的英名流芳，助纣为虐？本帅实在是为你惋惜啊！
1: 两军对阵，各为其主。作为军人，服从便是天职，何谈天意民心呢？
0: 难道说樊将军只管服从，而不管是非曲直吗？
1: 薛丁山，你不要冠冕堂皇地说些废话。既然你找上门来了，那么老夫就要与你决个你死我活。
0: 哼，我们虽然来了，但是不想与你刀枪相见。
1: 那你想怎样啊？
0: 本帅只是想提醒樊老将军，看清双方实力，认清实物。
1: 想要我投降？
0: 樊老将军本来就是朝廷的一员大将，并无投降这一说。 我只是想让樊老将军回归朝廷的队伍中来。
1: 薛丁山，你就不要跟我费口舌了。让我投降也好，让我回城也罢，老夫宁愿战死，也绝不会做出这种事情来。
0: 我们下去。樊老将军。
1: 你们家公子这种卑鄙做法，难道也是你教的吗？战争本来就是一种诡诈之术，可以不予先声明，这是兵书所云，并非老夫所教，但也无可非议啊。<笑>
0: 说的没错，兵不厌诈。可你公子在你我交谈之时偷袭我，实非君子所为。我朝廷大军向来以荧耀营的光明磊落，让人赞叹，输也要输得有骨气。
2: 看来你的所作所为和殊贼如出一辙，
0: 看来世人谬赞樊老将军了。
1: 薛丁山，你别以为你自己了不起，你等着，老夫现在就要与你决一死战。
3: 慢着，
1: 元帅，我来。
0: 嗯，
2: 你是何人？
1: 哼，
2: 恐怕你连我都打不过，还想跟我们元帅交战，真不知天高地厚。
1: 来吧，
0: 爹，
1: 这种小将。 让我来！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上马，择日再战。
2: 是。
3: 医官，他的伤怎么样了？
4: 回将军，还好未伤及骨头，不碍事，敷了药几天就好了。
3: 那你们都下去吧。
5: 是。
3: 你自己没本事还要硬逞能，你说你搞什么偷袭呀？啊，你要真是一箭能把薛丁山射死还差不多，这叫偷鸡不成反蚀米，你丢人不？
2: 这个不能怪弟弟，他也是好心想帮忙。
3: 有这么帮法的吗？啊！你看我跟薛丁山理论，那我是碍于面子，我强词夺理。其实，我也很反对这种小人勾当。看人家薛丁山说的多好，胜就要胜得光明磊落，败也要败出骨气啊！就你们这样，即使胜了，你会让人瞧不起。
6: 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明天我出战，看他们到底有多大本事。
3: 人家有多大本事，你们今天没看出来吗？你们是人家的对手吗？啊！从明天开始，谁也不准出战。

0: 暂免战牌，那要刮到什么时候？我看，只有你妹妹梨花能对付他们一下。王虎，你明天上骊山去一趟，叫你妹妹下山帮咱们一把。只有你妹妹出战，我们才能摘免战牌。否则，谁也不准摘免战牌。哼！
1: 所以爹爹让我上山来，叫妹妹下山去协助我们抵抗朝廷大军。
2: 哥哥，我早就跟你们说过，这场战争是叔宝同挑起的不义之战。我劝你们不要参与，可是你们就是不听。你看，眼下朝廷几十万大军马上就要来了，且个个战将如云，舒锦连死了，叔宝同也不知去向。你认为一个韩将官能抵挡得住吗？
3: 可是不管怎么说，你也应该去帮助一下你的父兄吧。
1: 如果父兄是正义所为，那我理所应当挺身而出，哪怕是粉身碎骨也在所不辞。可是让我攻打一支正义之师，实在是强我所难了。
2: 父亲说了，我们应该向大王尽忠，向舒元帅尽义。就算是全部战死，也绝不后退半步。
1: 可大王跟舒元帅实属反叛之举，你们是非不分，而且为了你们所谓的尽忠尽义，也不惜自己的性命，实在是不可理喻。
3: 父亲说了，作为军人，服从就是天职。既然有敌来犯，唯有誓死抵抗，别无选择。
1: 看来你们明知此战必败，只是想尽忠尽义了。既然如此，你没有非要拉梨花上阵，也想让梨花向他们去尽忠尽义吗？哥哥，你们只考虑尽忠尽义，有没有想过天下苍生？你们这一次做无效的抵抗，会有多少生灵遭此涂炭呀？
2: 这韩将官有50000多将士，打起来肯定是死伤过半的。死伤过半，那也是朝廷大军之所为。你不去指责他们，为何反而指责我们？
3: 人家出师有名，你们挑起战争，不可同一而语。要想救天下苍生，只能靠和平。
2: 哼，圣母说得好，只能靠和平。那朝廷大军为什么不为了和平而撤回长安呢？
3: 你们不想称霸中原，不想夺大唐之天下，人家会打到西凉来吗？要想和平，只有你们放弃抵抗。哎呀，这
2: 么说，妹妹你是决意不肯帮助你的父兄了。
3: 我，梨花，为师认为你还是下山一趟吧，顺便和丁山见上一面。你和丁山的缘分也快到了。
2: 徒儿谨遵师父教诲。驾驾驾！等等，爹，
4: 怎么了？
2: 我想问你，刚才你师父说的什么意思？是让你下山跟我们去抗敌呢，还是去跟薛丁山相亲呢？
4: 你不是都已经听见了吗？
2: 我是听见了，可是我听不明白。
4: 你不明白，我也不明白，那就自己好好想想吧。
0: 只好先把他带回去，向父亲交差再说。叫，叫！爹，妹妹回来了，啊，女儿回来了，太好了！
1: 女儿见过爹爹。
0: 朝廷大军太厉害了，你看看，连你哥哥的腿都给打伤了。
1: 啊，哥哥。
0: 你没事吧？啊，放心，不碍事。啊，爹爹知道女儿的武功高强，无人能敌。到时候好好的教训他们一番，也让他们知道咱们反腐的人不是好惹的。
1: 爹爹，你认为这韩将官还能守多久啊？
0: 这就不好说了，因为朝廷大军实在是太凶猛了。不过有女儿做我的帮手，结果又不同了。
1: 我回来。
0: 无非能将
1: 破关的日子推迟几日，但是挽救不了败局啊！
0: 你看看，你看看，你怎么老是说这些泄气的话呢？
1: 爹爹，这是事实，我们要面对现实啊！
0: 但不管怎么说，我们一定要坚持到底。
1: 既然爹爹这么说了，女儿也无话可说。明日，女儿出战就是了。
0: 好，
1: 那我先下去了。
0: 好吧，你下去吧。
1: 哥哥，那你好好养伤吧。
5: 好，妹妹。

0: 你也早点回房休息吧。
1: 嗯。
2: 老胡，明天摘吊面站牌，准备迎敌。
3: 是。
4: 梨花，知道你回来了，娘特地做了一些你喜欢吃的，来，快来尝尝。来，
5: 娘，我不饿。哟，
4: 你今天是怎么了？你平时回来啊都喊饿的，今天这是怎么了？
5: 可我真吃不下。
4: 看你这不高兴的样子，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是不是你爹让你回来帮忙？
5: 是啊，我爹让二哥把我叫回来的。
4: 哎，看样子这仗还得打下去，你就没劝劝你爹？
5: 我劝过了，可是爹爹顽固不化，他怎么都听不进去啊。
4: 你师父不是说你和丁山有缘吗？
5: 是啊，师父是这么说过。
4: 哎，女儿啊，这丁山你是见过的，他的人品啊、外貌啊，和杨帆将军比究竟如何？
5: 杨帆根本就没法跟他比。
4: 嗯，看来呀，我女儿非常满意。我女儿满意的人一定是非常优秀的。那你上战场如何面对丁山呢？
5: 娘，你放心吧，我自有分寸。
4: 既然你师父认为你们有姻缘，将来呀，你们一定会是夫妻的。战场上相遇可别伤了和气啊。
5: 嗯，我知道了。
6: 杨帆将军到。小婿拜见。
2: 慢，你和梨花之事还没有到这种地步，杨将军如此称呼实在是有些不妥，老夫也无法接受。你坐吧。
7: 我与梨花之事不是早已说定了吗？
2: 你我是说定了，可是还有他娘、他师父都没有表明态度，待他们完全认可之后，那才是说定了。
7: 那现在可以去问他们的态度如何呀？
2: 杨将军，如今大敌当前，你不为西凉的前途着想，却一门心思想到自己的婚事，是不是有些不妥呀？
7: 我正是为了西凉的前途才提出婚事的，只要我和梨花成了亲，我们联手起来，朝廷大军又有何惧？
2: 杨将军的意思是只有结婚之后才能联手抗敌？
7: 话不能这么说，不过只有这种方式才是最好的。
2: 哼，那好吧，那么我们也不劳驾杨将军了，我们韩江关之敌由我们韩江关来抗。我们正在商议御敌之策，如果没有其他事情就不留你了。来人。
6: 在。
2: 送杨将军。
6: 是。杨将军请。
7: 告辞。

0: 樊姑娘，我有事情找你。杨将军，你怎么会来到韩江关？我是为你的婚事而来。
1: 现在都已经兵临城下了，杨将军还在谈论婚嫁，你觉得这合适吗？我只是想我们早点成亲，这样我们两家就可以联合起来，那岂不是更好吗？
0: 对于杨将军的如意算盘，我爹他怎么说？
1: 你爹他不肯，他跟你说的一样。哼，你爹也是想不开。
0: 其实我俩的事情早就定了，迟办早办不是一样吗？早就定了，我师父还没同意，你怎么能说早就定了呢？
1: 不是早就让你去问你师父了吗？

0: 我问了，可我师父还没有答应。其实这件事情，你师父根本管不着，只要你父母同意，问你师父也是多余。
1: 杨将军，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人都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你是怎么理解的？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觉得自己的婚事只要自己做主就对了。你要是这么说的话。
0: 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你什么态度？我觉得我们两个人不合适在一起，今生今世，我们没有缘分。李花姑娘，请你不要说什么缘分不缘分，只要你喜欢我，我喜欢你，那就是缘分。难道你不喜欢我吗？是的，我不喜欢你。那如果你师父同意呢？你怎么说？
1: 杨将军，我就直接跟你说了吧，我师父是不会同意的。我劝你还是死了这份心吧，去找一个更好的姑娘。
0: 李花姑娘，我劝你还是不要把话说这么绝，你还是问问你师父的态度。
1: 杨将军，我话已至此，我劝你就不要在我这枉费心机了。
0: 李花姑娘。
2: 李花姑娘，李花，我绝不会放弃的。我告诉你，我一定会娶到你。
3: 杨将军，这边。韩江关的免战牌已经悬挂2日了，末将认为，我军不可再等了。
2: 嗯，罗将军言之有理，他们现在闭门免战，无疑是在等援手。 所以，我们只好强攻了，争取在他们的援手到来之前，攻下韩江关。
4: 是。
5: 是。

0: 报！报告元帅，韩将官免战牌已除去，现在有一女将在关前叫阵，并指明要薛元帅前去应战。
1: 此人一定是樊姑娘。你先下去吧。
0: 是。
2: 元帅，既然来的都是女将，末将愿去会会她。
1: 也好，那你就带3000人马前去应战，不过注意她武功高强，小心一点。
3: 是。元帅，末将愿为姐姐压阵。
2: 对，我也愿意为嫂子压阵。
1: 好，你们各带1000人马在后压阵。
3: 是。
4: 是。

这位姑娘端庄秀丽，想必就是薛丁山的大夫人了。樊姑娘确实漂亮，本姑娘都要逊色三分。

请问来者何人？我是朝廷女将薛元帅之妻窦仙童，原来是窦姐姐。想必你就是樊梨花樊姑娘了。正是。请问窦姐姐，薛元帅为何不来见我？朝廷战将如云，即使樊姑娘武功第一，也不用她第一个出阵。窦姐姐说的不无道理，不过难道你瞧不起我的武功？我绝无此意，那我今天就向樊姑娘讨教几招。

0: 凡姑娘果然武功高超，我自愧不如。杜姐姐，你过奖了。咦，
1: 姐姐请退下，让我来。
0: 你又是何人？怎么不见薛爷率前来啊？
1: 想我丈夫出阵，先要胜过我的双锤。
2: 薛丁山这位夫人相貌也太过普通了。
0: 既然姐姐话出此言，那妹妹就不客气了。
3: 绝对不能放走，你给我杀了他。
4: 姐姐快走，没想到姑娘也如此盖世武功，真是令人佩服。
3: 丽花，你在干什么？为什么不杀了他？
4: 快走啊，娘。
3: 嘿，
0: 咦，凡姑娘，我是薛元帅之妹薛金莲，我有话要说。薛姑娘请讲，凡姑娘既然有盖世武功，为什么不归顺朝廷为国效力呢？薛姑娘，把你哥哥叫出来，我要会会他。
3: 哼，鸣金收兵。
5: 鸣金收兵。
0: 家父让我收兵了，明天再说吧。这这
6: 梳妆
7: 真香，
8: 酥，真酥，
9: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10: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疏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疏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1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9: 健疏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8: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1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疏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

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

0: 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
1: 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上好杂粮。我每天吃这个呀，健舒通五黑桃酥，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它错不了。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4: 我喜欢吃甜的， 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现说同五黑。

0: 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两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2: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对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

0: 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我每天吃这个呀，健舒通五黑桃酥，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它错不了。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4: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 农残检测将近

0: 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天地胸中壮，
3: 稍后继续。薛丁山，巍巍昆仑，苍茫大地，青海大地正静候一场跨越山海的艺术回响。8月3日，让世界聆听青海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将在青海德令哈震撼奏响。这不仅是一场80分钟的视听盛宴，更是音符与山川的深度对话。从雪山之巅到荒野深处，我们将用最极致的音乐语言向世界展现青海的生态之美与生命韧性。锁定青海卫视直播，共赴这场高原之约，以天地为幕，奏响高原生命交响。

0: 人生仅以一程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4: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5: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6: 小青小海说应急。暴雨、雷电、山洪、泥石流，汛期来了，小青，我该怎么办？
7: 小海，我来告诉你。什么是汛期？汛期是指河水在一年中有规律显著上涨的时期。汛期不等于水灾，但是水灾一般都在汛期。我省汛期。

一般为每年六月到九月。入汛意味着天气多变，进入一年中降雨集中期及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频发期，这个阶段降雨强度更大，历时更长，更容易引发山洪爆发、河水陡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因此大家要提高安全防洪防汛意识，保持高度警惕。今天的汛期知识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再见。

0: 扎根风雪，守护净土。青海作为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其壮美与脆弱皆是礼物。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以生态保护为底色，以绿色新生为旋律。当归途有灯，照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方向。当家园旋律牵引出动人的乡愁，我们终将读懂何为共生，何为守护。8月3日，相约德令哈，聆听绿水青山间的美丽回响。青海卫视现场直播。
1: 正在播出。

0: 梅花，我问你，今日阵前，你完全可以杀了他们两员女将，可你不但不杀他们，还对他们彬彬有礼，你的用意何在？
1: 回爹爹的话，我想依兵法所言，不战而屈人之兵。
0: 那你成功了吗？
1: 还没有，得慢慢来。
0: 你还需要多长时间呢？
1: 我不知道，不过我也想问爹爹一句，即使我今天杀了那两员女将。
0: 对爹爹来说，除了解气之外，还有何益处呢？这是在打仗，能杀多少敌人就杀多少敌人，这是最简单的道理，难道你不知道吗？
1: 爹爹，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御。打仗之时，更要考虑全局，不要只简单的考虑一些小事情，要瞻前顾后，把事情考虑的周详一些才行。
0: 那你就把你的周详说给我听听。
1: 朝廷大军兵多将广，你杀了他们一两员大将。 对他们的力量来说无关痛痒，但是你这样做会激起他们的愤怒，他们会不顾一切的踏平邗江关。那个时候，成千上万的士兵还有百姓就会遭此厄运。爹爹，这些你想过没有啊？
0: 我再问问你，那你这样做，他们就不会再强攻邗江关了吗？
1: 我不能担保，我只能朝那个方向去努力，尽人事而凭天意。
2: 你也不要跟我一套一套的，我也不想再跟你争了。我只想知道，你下一仗怎么打。
3: 明日，我依然会按照我的想法去继续努力的。其实樊姑娘武功高强，她破我的剑法，以破代功。如果她不是手下留情的话，我可能已经从马上掉下来了。
4: 是的，她为人和善，并无娇柔造作。
3: 元帅。 他的武功与你不相上下，是位难得的人才呀。如果我们能够把他争取到朝廷来为国效力，将是一件大好事。

0: 像这种国家需要的人才，我们要极力争取过来。
1: 对，一定要把它争取过来。
2: 没错，对，没错。
3: 罗将军，你们薛元帅为何不出来见面啊？
4: 樊姑娘，上次你要见我们元帅，险些贻误了军机，今天又要见我们元帅，恐怕会对我们不利吧。
3: 我看还是不要见的为好。上一次的确是我的错，但是我已经向你们薛元帅当面认错了，你怎么还提呢？再说了，同样的错误我不会再犯了。
4: 元帅，你看，
2: 罗将军，你先退下吧。
4: 是。
2: 林花，你这是干什么啊？
4: 这个妹妹的所作所为，我一向是弄不明白。
0: 我看他对唐将十分友善，在他眼里，他们根本就不是敌人。
2: 哼，指望他退敌，他不吃里扒外就不错了。
4: 师妹，今日所来为何？
3: 是要讲和还是决战？我父亲命令我来与你决战的。
4: 你是答应了你父亲，你来了。
3: 我是来了，但我不是来跟你决战的。
4: 那是为何？
3: 我来是为了找借口见见你。
4: 为何见我？
3: 师兄，你可还记得十年前我们在缥缈峰上相聚的情景吗？
4: 当然记得。那个时候，
3: 我们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我记得那一次，葵花宝灯摔碎了，你带人受罚，真的让我好生敬佩。
4: 你为了我偷送食物，我真的很感动。
3: 我割破了手指，你给我包扎，真是情谊难忘啊。
4: 我们俩天真无邪，情同手足。
3: 那真的是一个美好的童话世界，可惜
4: 被这场战争给破坏了。
3: 只怪那叔宝通背叛朝廷，兴兵造反，不然怎么会有战争呢？既然他是罪魁祸首，我又怎能不剿灭他呢？师哥说的对，我也痛恨他们。
4: 可现如今，你的父亲却追随他，助纣为虐。
3: 我明白，我三番两次的劝过我父亲，可是他一意孤行，我也奈何他不了啊。
4: 这点我能理解，但评判是我的使命，韩将官我志在必得，而你父亲他们却执迷不悟，横挡关前，关门不战，我只能强行夺冠，绝不姑息。既然你与他们不同，为何今天披甲上阵呢？我说过，我这次上阵是为见你而来，还有一事相告。何事？
3: 我师父和你师父，早在十年之前就定下了我们俩的姻缘，并且我师父还看过我们俩的八字很合。他说，我们今生有夫妻的缘分。
4: 是啊，可现在已经时过境迁，事情已经不再像当年了。如今我们已是
3: 两军相对，各为其主了。
2: 林花，你在干什么？你怎么还不动手跟我杀了薛丁山？
4: 林花，你怎么还不动手？难道你想通敌不成？
3: 你看到了吗？我们师兄妹已经不是当年的师兄妹了。你父亲要你来杀我，我们已经是刀枪相见的敌人了。
2: 师兄，我是不会听他的。
4: 好，那就请你回避。
3: 韩将官，我们志在必得，除非他们献关投降。
4: 你既然不让开，那就快动手吧。你爹在催你了。
3: 我不会和你动手的。
4: 那就请师妹让开吧。如果要是不让开的话，莫怪师兄动手了。
3: 我再说一遍，我是不会与你动手的。
4: 好，那就恕师兄无礼了。来吧。呀！

0: 师妹，你这是何苦啊？
1: 我既不能违背父命，又难以割舍师兄妹的情谊，倒不如死在师哥手上，得以彻底的解脱。
0: 师妹，你怎么这么傻呢？
1: 我也是别无选择了。
0: 我这不是不珍惜我们师兄妹之间的感情，可是我不能因为这私情而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希望师妹能够理解我。
1: 师哥。
2: 我不怪你，
3: 只怪我自己命苦。他这哪里是在打仗，分明是在私定终身嘛！
4: 这个伤风败俗的小贱人，祖宗八代的颜面都让他丢尽了。
2: 爹，快说明吧，别让他在下面丢人现眼了。
3: 给我放箭！
0: 可是妹妹还在下面。
3: 这种伤风败俗的小贱人要他干什么？放箭射死他！
0: 放箭！
5: 弓箭手，快！你连你的女儿也不要了吗？我满大没有质量的女儿，你们这个狗男女去死吧！
6: 金哥，你还是走吧，不然他们这次算了。
0: 不行，我不能丢下你不管。出生
5: 在这样的家庭，我实在不想苟活于世。
0: 不行，我不能让你死。
2: 放箭！再放！

0: 敌人的箭怎么射这么远？这是剿公射程极远，只有皇上的大军才有。撤！我们明听收兵，
1: 快保护元帅。
0: 元帅，你没事吧？没事。绿化受伤没有？我没事，你还是赶紧走吧，我也要回去了。这怎么行？
1: 你要回去，你爹一定不会放过你，你还是回骊山吧。
0: 我要回去，任凭他们处置好了。那你自己要保重，千万不要做傻事，照顾好自己，好好的活着。

0: 把这小贱人给我抓起来！是。等等，爹爹，你为何抓我？
1: 你真是不知羞耻！眼下敌军大军压境，你有一身武功，不帮我们退敌也就罢了，而且竟在大庭广众之下跟敌军元帅勾勾搭搭，实在是有辱我们风。我岂能饶你？
0: 事到如今，为止好明说了。我与薛丁山本是同门师兄妹，从小我们就很投缘。师父说。
1: 我们俩今世有缘，所以我见到他根本就下不了手。况且，我的武功未必在他之上。
2: 你那师父也太不懂事了，竟敢对我的女儿信口雌黄，乱点鸳鸯！我告诉你，我早已将你许配杨帆将军了。至于薛丁山，这辈子你想都不要想。
1: 杨帆的人品，怎么可以跟薛丁山相提并论呢？爹爹，我也实话告诉你，今生今世。
2: 我非薛丁山不嫁！
3: 放肆！你们赶紧把他给我抓起来！
4: 是是。
2: 你们别动，我自己走。哼！哎，看到没有啊？现在他这种行为就是他师父教唆的。你们两个给我守住城门，我要去找他师父论理。
4: 爹爹，你一个人前去恐怕不妥吧？
2: 有什么不妥？ 他还能杀了我吗？
4: 那一路上总得有人照应才是。爹爹，要不叫我的随从张毅陪你前去？
2: 嗯，好吧。

0: 挺神的呀，他没出屋就知道是您来。
1: 不要管他那么多，我进去再说。
0: 哎，
1: 你在这儿等我，我说完话就出来。
0: 哦。
2: 樊将军，请。
1: 请。
2: 樊老将军今天亲自上山来找贫道，所谓何事，不妨直说。
1: 老夫是为逆女之事而来。现如今，朝廷大军已兵临城下。几天前，老夫派樊虎前来叫他下山帮我上阵杀敌。他上阵后，不但不杀敌，反而跟敌之将领和睦友善。他更令老夫不能容忍的是，他不顾廉耻，跟敌将薛丁山卿卿我我，私定终身，这实在是伤风败俗，成何体统？
2: 徒儿之事，贫道已经知道了，可不知老将军找贫道究竟何意？
1: 逆女说，是因为你告诉他，说他跟薛丁山有缘分。
2: 没错，是我说的，他与薛丁山今生有缘。
1: 难道你不知道吗？老夫早已将他许配杨帆将军了吗？
2: 知道。
1: 既然你知道了，为什么还要对我的女儿乱点鸳鸯？你是怎么带徒弟的？
2: 樊老将军，你也这么一大把年纪了，说话要有点分寸。贫道是从来不为徒儿点鸳鸯的。贫道见他俩从小情投意合，长大后他俩志向相同，仁义之心相通，觉得他们十分般配。也看了他们的生辰八字，认为非常有缘，贫道就如实地告诉了他。至于他要选择谁，那是他的事情。婚姻之事讲的是个缘分，还是顺其自然的好。
1: 你说的真好听，但你别忘了，自古以来儿女的婚事都是父母提，这婚约之约岂能让他自作主张？他实在是太让我生气了。实不相瞒，我已经把他关起来了。你说说，我应该怎么处置他？
2: 怎么处置他，那是你的事，问我何用？
1: 他从小就跟着你，是你让他变成这个样子。我不问你问谁？
2: 樊老将军，听你这口气，是来问罪来了。
1: 老夫只想讨个说法。
2: 你想讨什么说法？
1: 他如今目无尊长，大逆不道，甚至对我们的苏大元帅大打出手，这可都是你教的。我说圣母，是你把丽华给毁了。
2: 樊老将军，他没有毁。贫道所教的徒弟，不能说个个优秀，但他是最优秀中的一个。论武功，他已达到了上乘；论道德修养，他日趋成熟。他处处为天下众生着想，为国家利益着想，他将来必是国家栋梁之才。我敢说，没有多少人能比得上他。
1: 哼，你这真是可笑之言呐！你能把我樊家的一个逆女，一个败类说得天花乱坠，所以难怪他犯上作乱，难怪他对苏大元帅拔刀相向。原来是你在给他撑腰。
2: 说起犯上作乱，我倒要问问你，西凉本来就属大唐版图中的一个藩邦，叔宝腾与你们，包括西凉王在内，都属大唐天子之臣民。可你们为了满足自己的私心，置天下黎民而不顾，置国家利益而不顾，挑起战争，破坏太平盛世。你说说，到底是谁在犯上作乱？
1: 你这个不知轻重的老道婆，在本将军面前如此胡言乱语，太放肆！
2: 你这是什么将军？分不清是非黑白，对祸国殃民的叔宝同低声下气，唯唯是举，却口口声声说梨花是贱人，到底谁是贱人？

0: 梨花，是娘，把门打开。梨花，
1: 母亲。
0: 龙儿，你看见妹妹了吗？
1: 妹妹，你找她做什么？

0: 这么大的人了，饿不到他。
1: 那你的意思是，你也不知道你妹妹去哪儿了？
0: 我不知道。母亲，龙儿告退。

0: 老夫人，你们两个知道大小姐在哪儿吗？
1: 这个她支支吾吾的干什么？说呀。
0: 大小姐好像被关起来了。
1: 关起来了？你知道关哪儿了吗？
0: 我们也不清楚，只是听老爷说要关她的。
1: 关在哪儿了？
0: 北院。
2: 夫人，李山，我问你，大小姐是不是被关在里面？这吞吞吐吐干什么？快说！是。
3: 夫人，老爷说了，谁都不让进。
1: 大胆，连我也敢拦，我现在就要进去，有事我担着。
2: 开门。
1: 你们在这里等着。
2: 是，夫人。
3: 梨花姑娘的确是个很难得的人才，如果把她争取过来，不但兵不血刃就能拿下韩江关，而且对于下一步的征西，甚至对于国家都是大有好处啊。昨日在阵前，完全可以看出，她对元帅是一往情深。
2: 是，
3: 只要元帅您首肯，她就会成为我军的一员主将。为了征西，为了国家的利益，也应该接受她。不过，一定要做好那两位夫人的工作。
2: 那两位夫人都是顾大局明事理之人，他们会理解的。关键是元帅自己要拿定主意才是啊。
4: 督军大人到。程爷爷，
2: 父亲爷爷，
4: 我们只是来看看啊，你们这是干什么？哎，丁山啊，战事如何？
2: 父亲，程爷爷，这战事吗？
4: 孩儿现在遇到一件棘手之事。哦，丁山呐，不妨说来听听。
2: 你程爷爷我处理一般的事情不怎么样，但是我最擅长的就是处理棘手的事啊！啊，这韩江关守将樊宏和他两个儿子都不是我们的对手，一开战他们就败下阵了。于是樊宏就去骊山那里，找来了樊梨花姑娘。第二天，樊梨花姑娘就来到了阵前。
4: 哦，
2: 小的见过二公子，
5: 骊山。
1: 你不在大门口守着，来这儿干什么？
6: 老将军让我看着小姐，可老夫人非要闯进去不可。啊！
1: 走，跟我去看看。
2: 是。
1: 把门打开。你们在这儿给我守着。
6: 是。
1: 女儿啊，婚姻是你一辈子的大事，既然命里已经注定你要跟丁山，而且。 他又那么优秀，你却要当机立断。我爹已经铁了心了，要让我嫁给杨帆。他宁可把我杀掉，也不会同意我跟丁山在一起的。说的也是，但是我们总得想想办法呀。你看我现在还能有什么办法呢？我又能做些什么呢？
6: 就按你们独兵书时常说的三十六计，逃为上计，咱们逃吧。
1: 娘是走为上计。
6: 哎呀，逃也好，走也好，咱们呀得赶紧离开这里，去唐营找薛丁山。
1: 你说咱们能逃得出去吗？逃不出去也得试试吧，总不能在这儿等死啊！你先在这里等我，娘去收拾一下，马上就回来啊。
6: 嗯，
1: 娘你小心啊。
6: 知道了，不好了，公子，老爷被人打伤了。
7: 什么？爹，你的头怎么了？被那个老妖婆给我打的。
6: 什么？
7: 岂有此理！竟然连父亲也敢打！你快去把你妹妹给我叫来，你看我今天怎么收拾她！你快去呀！ 你说什么？

0: 真是反了天了！爹爹，爹爹，你要干什么？你们给我听着，在这待着不要动，看我去杀了那两个贱人！
1: 爹爹。
2: 贱人，真是大逆不道，竟敢背叛西凉，私逃投敌，胆子也太大了。
3: 爹，我跟娘只是出去走走，哎，怎么能说我们是私逃投敌呢？
2: 你还想抵赖？你们两个说的话，虎儿听得清清楚楚。我不杀了你们，就对不起大王和舒元帅，也对不起我樊家的先祖。
1: 老爷，你要杀就杀我吧，都是我出的主意，是我带女儿出来的。
2: 你这个老贱人！ 不好好的待女儿，却带她私逃投敌。你以为我不杀你吗？今天我先要杀的就是你。
3: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爹，一直以来都是女儿惹您生气，是女儿违背您的意愿。你要杀，就杀女儿吧，女儿无话可说。再说了，人之发肤，受之父母，我的命本来就是你们给的，现在你要拿回去，是名正言顺的。 可是你不能杀娘，因为错不在娘。我请你看在她跟你几十年含辛茹苦为你生儿育女的份上，饶了娘吧。
2: 要杀，就杀我吧，梨花。你们听好了，我一生最痛恨的就是不忠不义之人。你们最大的错误就是不忠不义，我岂能饶你？你们今天都得给我死！
3: 待我先杀了你这个老贱人，然后再斩你这个不忠不孝的逆民！你这个小贱人，难道你还想杀我吗？你是我的生身父亲，任何的情况下我都不会杀你的，否则的话是天理不容。可是我不会让你杀我娘的。 即使我娘有错，也错不至死啊！
2: 好，那我就先杀了你。

0: 张毅，
1: 在，
0: 你去看看老于怎么样了。
2: 是，慢着，要看只能偷偷看，别往跟前去啊。
0: 好，放心吧，少爷。

0: 你不管的，
1: 老爷，我求求你，别杀女儿，别杀女儿啊！
0: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给我出这等坏主意？你给我滚开！
1: 娘！
0: 娘！啊！啊！

0: 你爹不是摔倒，撞到自己，间接而死的。
1: 娘，这个时候你还袒护他吗？
2: 娘不是袒护，娘说的是事实。
1: 那怎么可能？爹无端端的怎么会自己摔倒？娘，你犯病是在袒护他？
2: 平时对爹就不恭不敬、目无尊长，但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你竟狠心弑父，你犯的可是滔天大罪，作为兄长，我对你施以家法，用你人头来祭父亲。
0: 你们两个怎么连娘的话都不相信了？你爹真的不是你妹妹杀的？
1: 不是他，不是他还会有谁？
0: 爹爹真的不是我所杀的，为什么你们还没有搞清楚真相，就一定要置我于死地呢？怎么说我也是你们的亲妹妹？难道你们一点都不顾及手足之情吗？
1: 休要啰嗦，你既然杀了父亲，我就要你偿命。
0: 大哥，你可不可以搞清楚真相再说呢？如果爹爹真的是我所杀，我愿意自刎谢罪。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五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数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
3: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5: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五黄豆充数，足量罐装。
5: 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数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

0: 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1: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0: 给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儿，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2: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啊，我给大家伙啊推荐推荐，才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3: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啊刺儿太多了，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呢。
4: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5: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0: 对，
1: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0: 是的，
1: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
0: 哇，
1: 轻轻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0: 对。
1: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0: 对，捏酥了。
1: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0: 是的，
1: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0: 对，
1: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0: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把它直接倒在盘子里面，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方便又开胃，营养又好吃。
6: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
7: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6: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8: 刚解开盖，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5: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

0: 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2: 夏天已经到了，
1: 是
2: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2: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常年住在海边，七月我是最懂行的了。带鱼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袋，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诱人，吃上以后无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是足量的罐装，我赶紧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5: 我做鱼的也不太专业，做出来以后腥味太大。听说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人都爱吃。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
0: 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6: 先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的需求。
7: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3: 王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199元，你放心大胆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孩子就爱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刺儿太多了，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8: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

0: 来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2: 对，
1: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2: 是的，
1: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
2: 哇，
1: 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2: 对。
1: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2: 对，捏酥了。
1: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2: 是的，
1: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2: 对，
1: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2: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把它直接倒在盘子里面，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方便又开胃，营养又好吃。
3: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还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儿，我和老头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4: 刚解开盖，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1: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1: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2: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常年住在海边。

0: 我是最懂行的了。大家官子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一段，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诱人，吃上以后无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啊是苏亮的罐装，我赶紧啊再订上两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2: 我做鱼的也不太专业，做出来以后啊腥味太大，听说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人都爱吃，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
3: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4: 先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的需求。
5: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0: 我念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199元，你放心大胆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扎根风雪，守护净土。青海作为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其壮美与脆弱皆是礼物。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以生态保护为底色，以绿色新生为旋律。当归途有灯，照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方向。当家园旋律牵引出动人的乡愁，我们终将读懂何为共生，何为守护。8月3日，相约德令哈，聆听绿水青山间的美丽回响。青海卫视现场直播。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哎，书记，哎，我在，我在，去哪儿？现在吗？啊，好，好，好，好，我这就到。完了，完了，这脸横的跟猴屁股似的，这样，副县长看见我，哎呀，这不彻底
2: 了吗？你要是害怕就别去。我要是你啊，我就装生病，崴脚拉肚子。嗯，手机一关没电了，你非接这拨电话干嘛？
1: 算了算了，我先走了啊。
3: 县委大院，今晚19:30，精彩上演。巍巍昆仑，苍茫大地，青海大地正静候一场跨越山海的艺术回响。8月3日，让世界聆听青海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将在青海德令哈震撼奏响。这不仅是一场80分钟的视听盛宴，更是音符与山川的深度对话。从雪山之巅到荒野深处，我们将用最极致的音乐语言向世界展现青海的生态之美与生命韧性。

0: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午间360度》，来看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7月31号，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移交青海典型重大事故隐患调查处理工作部署推进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24组工作要求。按照省委工作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抓好隐患调查处理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省长、省安委会主任罗东川出席会议并讲话。
1: 会议指出，开展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是对履行安全责任的政治检验和工作检验。各有关地区和部门要以更高站位扛牢政治责任，坚决摒弃侥幸心理、麻痹思想、过关心态，以隐患就是事故、事故就要处理理念，主动认领、从严整改，努力交出合格答卷。会议强调，要以事故调查模式厉行厉改，查深查透问题根源和症结所在，推动问题隐患清单管理、消耗推进、逐项审核验收，确保全面彻底整改到位。要压紧压实整改责任，严格落实党政同责和三管三必须责任，对违法违规行为严肃追责问责，依法依规落实行刑衔接。要坚持标本兼治，健全长效机制，举一反三，推进系统治理，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不断增强风险精准预警、隐患精准排查、问题精准处理能力，从根本上提升全省本质安全水平。要坚持系统观念，统筹抓好经济运行、防汛减灾救灾等工作，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刘美平、张景刚、杨志文、李红亚、王海红、程基伟出席。
0: 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青海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天气，累计雨量大，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风险突出，立足当前防汛实际，我省进一步强化部门联合会商、精准预警校应、全域隐患排查和重点人员转移，从省级统筹调度到社区网格巡查，层层压实责任链条，全力以赴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筑牢安全渡汛防线。
2: 现在这个雨鼻子里看一看，垃圾比较多，可能会导致这个管道堵塞，我们想着让物业过来了哈，把这个地方收拾一下吧。
1: 在西宁市城东区八一路街道康东社区，工作人员正对防汛抢险物资柜、井盖、下水道等进行日常检查，确保防汛物资完备、排水管道畅通，同时向居民发放宣传手册，普及防汛避险知识。
3: 在这个防汛期间上，我们的那个社区主任和我们的那个网格员随时就给我们发布那个群里发布那个预警呀，这也来上门问我们有没有行动不便的老人啊，有没有幼儿啊，就是发生险情的时候就可以随时的来转移，所以我们就心里也是很放心。
4: 社区划分14个网格，实行分片分包责任制，落实网格员定人定岗定责机制，坚持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复查，常态化对老旧楼院、低洼院落、护坡、地下空间、6户自建房等重点区域开展防汛隐患排查。今年以来累计排查40余次，建立隐患台账、闭环整改及联合办事处综合研判各类风险隐患，全方位筑牢辖区防汛安全防线。
1: 在确保社区防汛不留死角的同时，西宁市城东区全面推进地质灾害隐患点、溢涝点、河道沟渠等重点区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并及时整改各类隐患。
5: 我们这两天也就随时关注雨情的，把这个河道边都做好巡查，同时也对这个河道边的群众也进行及时的劝离。
1: 为有效应对本轮强降雨，西宁市城东区自上而下建立5级包保责任体系，包保到镇办、村社区、每一栋楼、每一户、每一人。截至目前，累计出动865人次，拉网式排查地质灾害隐患点102处、溢涝点107处、河道沟渠52处、下穿隧道33处，提前转移安置群众82户、551人，防汛责任逐级夯实，各项防范措施落地见效。
6: 预警发布后，全区干部下沉到各个点位，抢险队伍也提前布置在重点地段，严格落实叫醒叫应工作机制，做到全流程闭环。预警消息第一时间发给基层负责人和辖区居民，针对老人、残疾人、重病患者这类行动不便的特殊人群，我们安排专人一对一负责第一时间转移。
1: 从基层响应到省级调度，全省各地各部门闻讯而动。入汛以来，青海省应急、水利、气象、自然资源等部门联合会商20余次，累计发布暴雨、山洪灾害预警513起，精准叫醒、叫应各级责任人和群众，聚焦高风险区域，点对点视频调度80余次，督促属地落实防范措施，形成监测、预警、叫应、处置、反馈工作闭环，全省上下严阵以待，全力守护群众平安度汛。
7: 我省将全面运行防汛1235指挥机制和5个5工作法，进一步压实各级防汛责任，执行多部门24小时联合值守，分级开展点对点精准调度，刚性落实各项避险处置措施，同时健全全部门联动体系，提前研判风险，前置防御举措，推动预警响应处置全链条闭环，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7月31号，青海第3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论坛在西宁开幕，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班果出席并讲话。今年是我省连续第3年举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题论坛，恰逢我省启动高标准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省的关键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之际，来自全国各地和省内从事民族工作领域研究的专家学者齐聚西宁，为青海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省把脉定向，交流思想，碰撞智慧，助力青海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论坛由省委统战部主办，设置主旨报告、学术报告、平行论坛3大板块，通过多维度研讨交流，汇聚智力资源，为青海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走在前列，夯实理论根基。
0: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连日来我省各地开展多种活动，致敬军旅英雄，赓续红色血脉。
1: 7月31号，以赓续红色血脉，共筑强军初心为主题的81红色研学专列在西宁火车站发车，全省现役军人、退役军人和军修干部代表登上专列，走进青海原子城纪念馆、221基地旧址、空军地空导弹独立12营旧址等地，在沉浸式研学中重温两弹一星精神的磅礴力量，向人民军队99年光辉历程深情致敬。
8: 作为退伍老兵，退伍不退歇，军魂永驻，听大话，跟大走，愿为这个国家的强盛、人民之幸福贡献自己的一切。
1: 海北州举行81建军节双拥慰问演出，慰问驻州军警部队、退役军人及优抚对象代表。门源县组成专家服务队，走进武警海北支队某中队，开展健康巡诊、法律咨询、就业创业指导等惠军服务。海东市民和县、循化县通过举办退役军人座谈会，慰问驻军警部队和退役军人代表，书画展览、篮球赛事等活动，为全体官兵、退役军人送去温暖和祝福。海西州德令哈市开展优秀兵妈妈、好军嫂座谈会，围绕支持国防建设、承担家庭重任、当好坚强后盾等内容开展交流座谈，大家畅谈心声，分享感悟。

0: 青海总队举办凝心聚力奋进攻坚主题文艺演出，官兵们用嘹亮的歌声、铿锵的舞步，热情讴歌人民军队的光辉历程，展现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使命担当。
1: 舞台上演绎的都是我们高原官兵守高原护平安的真实故事，既有军民鱼水的温情，也有扎根高原的担当。我们将把这份热血转化为履职动力，用实际行动守护好驻点安宁。
0: 青海省烟台山东商会在西宁开展致敬军旅荣光、守护老兵健康、双拥公益送健康活动，为退役军人提供健康体检、慢病筛查和康复调理等服务。
2: 本次公益送健康活动啊，是我们商会党支部落实这个勇健工作一个工作要求，啊，也是厚植国防观念的具体实践，也是非公企业反哺社会、回馈老兵的实际行动，在全社会持续引导敦促军人关爱退役军人的浓厚风尚。
3: 今年以来，省商务厅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深耕青海家宴品牌建设，搭建标准化产业体系，推行一县一菜式全域布局，以一桌融合多民族文化的高原家宴，赋能消费升级，文旅融合协同发展。
4: 在青海裕泰畜产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精深分割、预制加工等生产线有序运转。作为青海家宴高原特色食材供应链企业之一，公司从牧区源头直采有机农畜产品，建立食材溯源体系，上游带动牧民稳定收购，中游做强精深加工，下游供给餐饮终端。
5: 过去我们的食材产品销路比较分散，在商务局的现场指导和精准帮扶下，我们完善了全套食材生产中标准、包装规范和溯源体系，成功成为全省青海家宴定点食材供应商，企业产能订单大幅度提升。
4: 优质食材经过标准化供应链直达餐饮门店，让青海家宴的风味真正落地百姓餐桌。西宁北城喜宴是首批获得青海家宴标识授权的本土餐饮企业，通过深挖青海本土饮食文化，打造兼具民族特色与大众消费属性的家宴宴席，成为市民聚餐、游客打卡的特色消费地标。
6: 商务部门也是常年上门指导菜品的标准化，对接各种食材的渠道，从源头对这个餐桌进行一个打通，实打实的也在帮助我们增收。
4: 供应链强根基，餐饮门店拓终端。青海家宴不仅是展示青海风味的金名片，更是带动高原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力引擎。推进青海家宴省级公用品牌建设，是商务部门践行品牌强省战略、赋能高原特色产业的重要抓手。
7: 坚持常态化下沉一线，一头扎进食材加工企业抓标准、建溯源、提品质，一头走进家宴授权餐饮门店，优菜品、拓渠道、树形象，就是要把青海的好食材、好味道通过标准化体系串联起来，打通从牧场到车间再到餐桌的完整产业链。
4: 从高端国际品牌大会到面向普通百姓的惠民品鉴，青海家宴品牌建设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根本导向，坚持真抓实干、系统施策，统筹短期消费激活与长期产业培育，推动高原特色餐饮产业提质扩容，让高原优质本土食材走出田间牧场，走上大众餐桌，让产业发展成果惠及群众。
1: 青海家宴作为省委省政府高位推动的省级公共品牌，是立足全省资源禀赋，推动绿色转型，促进共同富裕，畅销产销对接，带动农民增收的创新举措。省商务厅出台管理办法，指导行业制定标准体系，完成品牌授权注册，达到了向外拓展消费市场、向内激活本土产业的目的。
8: 7月30号，由青海大学联合浪潮信息、DataWell 开源学习社区共同开展的青海大学大模型应用开发实训营迎来路演评审。路演现场，青海大学计算机技术与应用学院学生集中展示自主研发的大模型应用作品。各组学生围绕学业科研、校园服务、日常生活场景设计轻量化智能大模型应用作品，依次演示、讲解设计思路，接受现场评审点评。
9: 这次实训让我完整经历了大模型应用开发的

0: 流程，把课堂上的理论知识和工程实践串联了起来。我会将此次学到的知识和实践技能更多地运用到后续的绿色算力应用研究上，做出科研成果。
1: 本次实训采用平台实操、项目开发等一体化教学模式，系统讲解大模型基础、智能体工作流搭建等核心内容。通过校企联动实训，为我省人工智能后备人才培养搭建优质实践平台。
2: 继续探索实训营的教学模式，并深化与浪潮信息和 DataWell 的合作，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持续呢为青海培养更多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的 AI 人才。
3: 近日，大唐青海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新海县屋顶分布式光伏项目1期成功并网发电，总装机容量达1313.7千瓦，惠及新海县6所县域学校。项目采用自发自用余电上网运行模式，优先将清洁电能用于校园日常教学，保障教室照明、多媒体设备等教学设施稳定运行。富余电量并入国家电网，产生收益，形成绿色发电、节能增效、助学兴教的良性循环。
4: 我们把节省的电费投入到了图书更新和实验器材采购中，受益的是每一位学生。这个项目不仅带来了经济效益，其蕴含的科技与环保理念也深度融合到了我校的素质教育当中。
3: 除绿色光伏助学项目外，大唐青海海南新能源事业部持续拓宽教育帮扶维度，丰富帮扶载体，全方位助力青海教育提质增效。依托线上平台搭建云端课堂，开展博士进校园励志云讲堂活动，覆盖全县12所中小学、1.2万名师生，为高原学子搭建开阔视野、逐梦成长的平台。
5: 我们希望通过这种阳光赋能的模式，既改善了办学条件，更在孩子们心中播下绿色与创新的种子，为青海培养面向未来的新生力量。
3: 8月1号，第3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9轮赛事在玉树州扎西科赛马场开赛，最终玉树牦牛队1-1战平西宁雪豹队。
6: 作为青超联赛的传统强队，玉树牦牛队与西宁雪豹队强强相遇，双方队员斗志昂扬，在高原绿茵场上奔跑拼抢，攻防转换节奏快，抢断射门等精彩场面轮番上演，引得现场球迷呐喊助威，热烈欢呼声持续不断。
7: 这是我第3次来玉树，也是一个高海拔的新的挑战。
8: 以前我都是在手机里看直播，这次我来到现场，我非常开心。
6: 为充分借助赛事流量，推动体育加农牧产业融合发展，本次主场活动专门设置农畜产品展区，至多县组织多家合作社企业集中参展，带来有机牦牛肉、乳制品等高原特色农畜产品，吸引观赛球迷驻足选购。
9: 我们此次参展的区域共七个区域，总共带来的这个农畜产品是168种，通过这个窗口去推介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咱们的江源好物。
1: 近日，第23届西北五省区花儿演唱会，乐都区听见河黄花漫乐都瞿昙花儿会在海东市乐都区开幕。来自省内外的花儿歌手用歌声诠释西北民族风情与乡土文化韵味。活动现场，花儿歌手轮番登台献唱，原生态花儿曲调高亢婉转，质朴悠扬，精彩纷呈的民族舞蹈轮番上演，全方位展现河黄多元交融、底蕴深厚的民族风情。同步举行的物资交流及促消费活动，推动农文旅商协同发展。瞿昙花儿会历史悠久，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河黄地区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民俗文化盛会，如今已成为活化传承非遗文脉、展示乐都风貌、传播河黄文化精神内核的亮丽名片。
6: 7月31号，青海省第19届运动会格尔木赛区跆拳道比赛开赛，赛事按年龄与体重分级设项，涵盖男子、女子多个组别，来自全省各市州的190名跆拳道运动员展开激烈角逐，以精湛技术与坚韧意志诠释体育精神。8月1号，湖山对话青海湖山河生灵传承雕塑展在青海美术馆启幕。此次展览分为山河肃静、生灵共舞、文脉传承3大主题板块， 汇聚国内雕塑名家、青海本土艺术家以及儿童创作者的近100余件雕塑作品，展览立足青海湖水草鱼鸟兽共生生态链，以雕塑艺术语言生动诠释山水林田湖草沙滨生命共同体的丰富内涵。
10: 这次的午间360度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巍巍昆仑，苍茫大地，青海大地正静候一场跨越山海的艺术回响。八月三日，让世界聆听青海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将在青海德令哈震撼奏响。这不仅是一场80分钟的视听盛宴，更是音符与山川的深度对话。从雪山之巅到荒野深处，我们将用最极致的音乐语言向世界展现青海的生态之美与生命韧性。锁定青海卫视直播，共赴这场高原之约，以天地为幕，奏响高原生命交响。

0: 三江之远，中华水塔，国家公园，大美江源。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1: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4: 旅游出行
5: 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扎根风雪，守护净土。青海作为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其壮美与脆弱皆是礼物。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以生态保护为底色，以绿色新生为旋律。当归途有灯，照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方向。当家园旋律牵引出动人的乡愁，我们终将读懂何为共生，何为守护。8月3日，相约德令哈，聆听绿水青山间的美丽回响。青海卫视现场直播。

0: 梨花，你不能死啊！你死了，娘靠谁呀？能靠你两个兄长吗？我跟你讲，现在他们和你爹一样，成天就想着自己的罪恶野心，从来没把娘放在眼里，什么仁义孝道早抛得九霄云外。他们就是跟你爹一样，难道你让我靠他们吗？如果你要死了，娘也不活了。二哥，我问你，刚才我在柴房里跟娘说话，是不是你跟爹说的？
1: 是又怎样？
0: 你出卖我也就罢了，为什么连娘一起出卖呢？
1: 当时情况紧急，我顾不了这么多了。
0: 娘，你说的没错，我这两位兄长不仅没有把你放在眼里，更没有把你放在心上。你们这么做，真的是让娘伤心，让我齿寒呢。
1: 方虎，还跟他啰嗦什么？上！哎呀！
0: 别打！

哎呦！

0: 我实在不知道这个仗该如何进行下去。强攻不成，劝降也不成。
1: 如此看来，梨花姑娘对丁山是一片真心的，对朝廷也是一片忠心的。
2: 如果是这样，先不要强攻，要不然呢，樊姑娘会更为难。
1: 千钧易得，这一将难求啊！梨花姑娘可是一个难逢难遇的人才呀，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把她收服过来。
2: 这样，我们再好好合计合计，看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1: 哎，你们两个小子别傻坐着，也出主意。
0: 好的，爷爷，
3: 好，
0: 我们也想想。
4: 女儿，来。女儿，你要振作起来，要保持清醒，不可乱了方寸。下一步该怎么办？你要早点做决定。娘，你说的对，这函监关还有数万的军队和百姓等着我们，不能像一盘散沙一样。我现在就去大厅召集将领，宣布县官归顺朝廷。
5: 好，你去。娘要去写封信给程咬金程老千岁，让他速派人来接管韩将官。
6: 各位将领，你们都跟随家父多年，今日父兄不幸亡故，所以只好由我暂时接管韩将官守将之职，不知在座各位有何异议啊？
7: 这怎么回事啊？
6: 你们都不说话，我就当没有异议了。大家都知道，朝廷十万大军已兵临我韩江关城下。眼下，我们只有两条路可选，要么战，要么降。如果战的话，我想问大家一下，我们有没有胜利的把握？
8: 朝廷大军兵多将广，要战，我方绝无胜算。
9: 而且伤亡惨重，一败涂地。
10: 如果降，是不是太没骨气了？樊老将军在世时，对投降是最反感了。
6: 你们不要有任何的顾虑，当面说话不成是非。现在有什么想法，尽可能说出来。但如果一旦决定的事情，私下就不可以再随便议论了。
10: 我也知道，要战是战不过人家的，总觉得投降不是件光彩的事儿。
6: 你说的，我完全可以理解。作为一个军人，可以战死，但绝不能投降。但是我们这次的投降跟别的投降不一样，因为我们西凉原本就属于大唐的疆土，我们西凉的子民原本就属于大唐天子的子民。我们跟朝廷军作对，那是不义。现在我们停止战争，又有何不光彩呢？所以，我们不叫投降，只是归顺而已。
11: 说的对，
12: 是
11: 对，
12: 哎呀，有道理呀。
9: 说的对，我们本来就是朝廷的军人，怎么能算是投降呢？
13: 经大小姐这么一点拨，我觉得豁然开朗了。大小姐，该怎么办？你拿主意吧，我们都听你的。
14: 对，我们听大小姐的。
6: 好，为了我韩江关五万士兵不做无谓的牺牲，为了我韩江关的百姓免遭涂炭，我决定县官归顺朝廷。
15: 好。

0: 我说老夫是福建嘛，啊，已经决定开门献官，请程老千岁速来官吏详叙。哈哈哈哈！
1: 奇怪，为什么是樊老夫人来信？那樊老将军呢？
0: 哎，不要管那么多，只要能献官就行，其他的事情等老夫去了就明白了。
1: 对，能兵不血刃夺取韩江关，乃是众将士万幸百姓之福。
2: 事不宜迟，
3: 樊老老千岁火速赶往韩江关。
0: 嗯，
3: 来者何人？
0: 我乃大唐国公程咬金，前来拜会樊老夫人。
2: 开门，恭迎程老千岁，樊老夫人和大小姐已在大厅等候。
3: 程老千岁到。
0: 恭请程老千岁。老夫人可安好啊？
2: 一切都好，老千岁请坐。
3: 老夫人请。梨花姑娘，不知樊老将军和二位兄长干什么去了？
2: 回禀程老千岁，家父身体欠安，不便见客。两位兄长外出，所以现在。 只好由家母和我来招待程老千岁了。梨花姑娘，你太客气了，无妨无妨啊。回禀程老千岁，我韩江关本属大唐疆土，守关将领亦属朝廷之君，所以我们决定打开城门迎接朝廷大军入关，这样也好，及早整编部队，安抚百姓。不知程老千岁意下如何？<笑>
0: 难得樊姑娘深明大义，此乃朝廷之幸，万民之福啊！
2: 吩咐将，
0: 末将在。
2: 将名册、账卷交于程老千岁。
3: 是。
0: 梨花姑娘，你此次主动献官，实乃为朝廷立了一大功，老夫要奏请皇上。
2: 对你进行嘉奖，我等主动献官，只是为了生灵免遭涂炭，不图嘉奖。
0: 老夫明白，梨花姑娘是处处为苍生着想，
2: 实乃让世人敬仰。老夫这就马上回营，报告丁山元帅，安排大军入关。程老千岁，你们的公事谈完了，老身还有一件私事。 要向老千岁言明。
0: 哦，不知老夫人有何事啊？
3: 程老千岁，我们家女儿梨花的师父梨山老母，早就说过她和丁山元帅有段姻缘，
2: 这两个孩子从小就情谊犹在。我希望程老千岁能够撮合此段姻缘，不知道老千岁意欲如何？
3: 好啊，好啊！
0: 丁山元帅。 与梨花姑娘之情，我等早有耳闻呐。原来是天作之合呀！我等是求之不得啊！老夫这就马上回营，与丁山父母商议，安排他们两个人早日完婚。
3: 那就有劳程老千岁了。
0: 哎，应该的，应该的。
3: 太好了，太好了！梨花姐，以后就不叫你姐了，叫嫂子了。
0: 哎，老夫可又有喜就喝了。
1: 樊姑娘确实深明大义，既然如此，我们得马上安排入关。
0: 对，这事儿宜早不宜迟啊！你在这里速作安排，我和你父亲去后营，找你母亲商量婚事。等你办完以后，也来后营吧。
1: 好的。

0: 是呀、啊。
1: 两位夫人遇到什么喜事了，乐成这个样子？
0: 相公，不如你猜猜。
1: 我实在猜不出。
0: 那相公为何独坐于此啊？
1: 啊，我在此等候两位夫人，是有事情要跟你们说。
0: 有事？不知为何事呢？
1: 我就怕我说出来，你们不高兴。
0: 那相公还是不要讲了，免得扫了我们的兴。
1: 可此事非说不可。
0: 要不就让我们姐妹猜猜。
1: 也好，那你们就猜猜吧。只不过，不是什么好事儿。
0: 不是什么好事。

0: 恰恰相反，我们对相公深爱不移。他可是要做我的夫人，你们知道吗？我们当然知道。那你们还这么高兴？我们对相公深爱不移，只要是相公高兴的事，我们就开心。
1: 你也是这么想的？
0: 开始我没这样想，姐姐劝了我一夜，我才这样想的。樊姑娘和相公孩提之时就相知相识，前日在阵中。
2: 我能看出，
0: 樊姑娘对相公是情真意切，而且她美若天仙，有她相伴相公，相公定当高兴。况且她文武双全，有她辅佐相公，何愁相公的事业不成？
3: 对呀，这样我们也能减轻不少负担呢。
0: 难道说我是你们的负担？当然，如果相公遇到了真正的强敌，我们姐妹只能干看着，却不能帮手。
3: 有了樊姑娘就不一样了，你们两人联手，何愁强敌不破？何愁江山社稷不保？我薛丁山有两位夫人相伴，这是三世修来的福分呐。
4: 相公，你不是有事还要跟我们讲吗？怎么还不说呢？此事已属多余，不说也罢。既然你们做父母的赞同这门婚事。
0: 我看就这么定了啊！一会儿等丁山过来，征求一下他的看法。
5: 薛元帅到，
0: 娘，
5: 哎，
0: 丁山，
5: 父亲，
0: 程老千岁，
5: 快来，我们呀等你好久了。我去先同那儿了。
0: 对，跟他们打声招呼啊，商量一下是应该的。
4: 怎么样，他们没有闹吧？他们这仙童尤其开通，真是令我汗颜。
3: 哎呀，他可真是个好儿媳妇啊！
4: 哎呀，丁山呐，那你是怎么想的？全凭父母之命。<笑>那好，那就这么定了。老夫我去寒江关回话。
0: 辛苦程老千岁了。
4: 哎，老夫不是想喝口喜酒吗？
5: 老千岁呀，只要你把这事儿说成了，我请你喝个够啊！
4: <笑>谢谢贤侄了。<笑>

恭喜元帅，恭喜元帅，元帅，来，喝酒，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大小姐弑父杀兄，为的就是今日的洞房花烛。大小姐弑父杀兄。
1: 保罗，你在这里胡言乱语什么？
2: 见过程大人。
1: 你喝醉了吧？
2: 不，我没喝醉。
1: 没喝醉在这里胡言乱语？
2: 这我没有胡言乱语，我没喝醉，这都是事实。
1: 什么事实？是亲眼看见樊姑娘弑父杀兄的。
2: 不是我看见的，是张毅看见的。
1: 张毅，他亲口告诉你的？
2: 我不知道，你问张毅去吧。
1: 大人，他是胡说八道的。哎呀，不管了，他喝多了。

0: 张毅是樊楼的亲信啊！
1: 你要说什么？
0: 相公，相公，你一定要相信我，我绝对没有弑父杀兄啊！
1: 如果你问心无愧的话，为什么还要欺骗我，说你父亲病了，兄长外出？
0: 我是怕你误解呀。
1: 丽华，我们都是明事理之人，做人要光明磊落，我们已经是夫妻了，你为什么还要对我有所隐瞒？
0: 我原本打算先告诉你的。 我怕现在跟你说了，你接受不了，我怕失去你啊！
2: 可你这么做岂不是有骗婚之嫌？
0: 我绝对没有骗你，你要是不相信我的话，你可以去问我娘，要不然把那个张毅叫来，我当面跟他对质。
2: 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大厅喜气洋洋，父兄三人躲在棺材里好凄凉，狠心女嫁了个黑心郎，这就是我们要投靠的大唐。
0: 刚才的话你都听到了吧？我们不能成婚，
1: 丽华，你走吧。相公，为什么呀？刚才这个人所说的，很快就会传遍全军上下。这对我是小，对朝廷乃至大唐，那影响可就大了。
0: 可是你现在让我走，你想过对我的影响吗？
1: 我们要顾全大局。
0: 不能影响大局，我没有做过影响大局的事情。谁能证明？我可以对天发毒誓。
1: 丽华，就算是我相信你，可这影响已经存在了。那你相信我吗？说实话。 我没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你，丽华，你还是走吧。世事总有澄清的那一天。如果你是清白的话，我们再会。我现在走了，我哪还有脸去见人？倒不如让我死了算了。丽华。 如果你真的弑父杀兄的话，你要死，我绝不拦着你。因为要是你活着的话，会被万人唾弃，那真的生不如死。如果不是你做的，那你就要好好的活下去，澄清事实，还自己一个清白。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别这样，
1: 哎呀，程爷爷，讨厌，你又胡说八道！
2: 哎，有这么跟爷爷说话的吗？
3: 啊！哎呀，把你拉来没一撇呢，你们行吗？吃饭呀！
4: 这……啊？
3: 怎么了？
4: 哎，
3: 怎么回事？
4: 梨花这是怎么了？
5: 是啊，怎么哭成这个样子了？
6: 金莲，
4: 还不去看看你嫂子？
6: 啊！
4: 哎，夫人，你也去看看。
6: 哎呀！
7: 贤侄啊，咱们去丁山房间看看吧。哦，好。
8: 哎，嫂子，
9: 梨花，
8: 嫂子你别走啊，
9: 梨花，
8: 嫂子，嫂子，
9: 哎呀，孩子你这是。

0: 怎么了？是不是丁山的畜生他欺负你了啊？
1: 娘，
0: 孩子，别哭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跟娘说说，娘跟你做主啊！
1: 嫂子，你别哭啊！你这一哭，我们也想哭。
2: 这件事要是没有散布开来的话，我也不会这么做。要是散布开来的话，对我们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不但会影响到招降敌军，说不定还会影响到我军军心呢。
3: 不管怎么说，这事儿你处理得太鲁莽了，仅凭一个醉汉三言两语你就做出这种判断。那如果这事儿要不是这梨花姑娘所为，岂不伤了她的心呢？
4: 老夫觉得丁山这么做也没错，只是太委屈梨花姑娘了。
3: 梨花姑娘不会有问题的啊，她对人对事儿是很有分寸的。
4: 是啊，梨花绝对做不出这种大逆不道的事情，这事儿一定要查清楚。哎，那个醉汉是谁呀？
3: 对，找着了没有？
2: 那个醉汉是谁不清楚，只知道他是听樊龙的亲信张毅说的。
4: 哼，我看这里面一定有鬼，没准儿那个鬼就是他。
3: 对，一定要查清楚。
2: 可眼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征西平叛，过几天我就发兵去攻打青龙关。
4: 丁山呐，打仗的事儿就按你的计划去做吧。
0: 孩子，娘相信你，只是丁山那畜生他怎么就不分青红皂白这么做呢？我去找他。娘，梨花，
1: 梨花你放心，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娘，张毅在陷害我。事发的时候我就在跟前，他们的死跟梨花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们想想看，如果是梨花杀的，那换做别人，就是我都不会饶恕他。我现在去找丁山，把这件事跟他说清楚。娘，还是不要去了，事已至此，还是等将来慢慢澄清吧。难道这么大一个黑锅你准备自己背着吗？娘，事实终究抹杀不了的，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的。孩子，你这样太委屈了。
1: 是啊，
0: 娘，我想回骊山去师父那儿住几日。你这么一走，你准备把娘一个人扔在这儿吗？我住几天就回来了。
1: 亲家母啊，让孩子去散散心也好，这几天我陪陪你啊。
0: 这样也好。梨花呀，你去散散心，要早去早回啊，免得你娘和我牵挂。你们放心吧，我已进了薛家的门，我就是薛家的人了，总有一天我会回来的。

0: 徒儿见过师父，徒儿来了。师父，徒儿的父兄，一日之内全部亡故。天意多命，奈何不得。徒儿，你要想开一点。可是丁山听信谣言，误会是我所杀，洞房花烛夜就将我逐出了洞房。你和丁山今生有缘。
1: 确实，一波三折才能成为眷属。
2: 什么？还要波折？这次都快让我崩溃了。
1: 这有什么奇怪？尘世间就是这样，你连这点小磨难都承受不住，怎么能成得了大器？
3: 徒儿谨记师父教诲。嗯，照您的吩咐，该说的我都说了。他们听见了吗？那还听不见啊？我在他窗外那么大声喊。
1: 行啊。
3: 银子呢？给你可以，别说出去，不然把你做了。大少爷，你安息吧，您的仇我给报了。张毅，你太卑鄙了，这是在栽赃陷害，你知道吗？
4: 李山，你以前是个小小的军士。
3: 你现在狗屁都不是，你凭什么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
4: 凭的是我的良心，凭良心！我告诉你，少爷是我的恩人，我要报答他，你知道吗？
3: 你报恩我不管，但是你不能害人。老爷他们三人死时，你我看得清清楚楚，那根本不能怪大小姐。
4: 李山，你不是老爷的亲信吗？啊，你为什么不给老爷报仇？
3: 不错。
5: 老爷他是我的恩人，我为了他报仇，我可以付出一切，以及生命，但是良心不能丢，那是做人之根本。张毅，那可是三条人命，你把他们全栽在大小姐身上，你于心何忍？报告赵将军。
3: 朝廷大军已在离我关30里处扎营，
6: 在他
7: 是。
6: 师傅，唐军刚刚扎营，何不趁其立足未稳，杀他个措手不及？
3: 这个主意不错，我带5000精兵前去，青龙关就拜托师傅了。
6: 放心吧，大鹏，在偷营之时一定要随机应变。如果敌军有防备，不能硬拼；若没有防备，也不可恋战。徒儿明白。嗯。
8: 苏庄。
6: 日式品牌，时尚尊贵。悦享陀飞轮款高端机械表，金色表盘，雍容华贵。陀飞轮结构匠心独具，3点位小表盘，6点位悦享功能，9点位陀飞轮款机械机芯，数百个零件精密配合，精准传动，飞轮摆陀为腕表提供澎湃不息的动力。
9: 背面镂空透视机芯，纯钢表身，渐晶表带，一体成型，8颗璀璨晶石在金色表盘之上熠熠生辉，大师典范，品质非凡。日式品牌陀飞轮悦享机械表，
10: 观众朋友，大家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腕表不仅仅是计时的工具，而且也是一个男人对生活的追求和品味的象征。
11: 那么今天呢，您一定要来关注。
12: 这只镂空悦享陀飞轮款高端机械腕表，
13: 真的太高端了，真的太漂亮了。品牌来自于瑞士，
12: 这个是我们在瑞士的注册证明。瑞士品牌就是高端品质的保证。
13: 来给大家分享一下，观众朋友们，熠熠生辉，金光灿灿，真的太漂亮了。这是咱们的表的正面、背面。 整只腕表是一体成型的，再来看一下这个表带，非常完美的渐金设计，中间2抹渐金色，高抛光不锈钢的表带，把它搭在手上，严丝合缝，完美的贴合整个表盘内部金色的压花。另外呢，表盘再搭上8颗金钻，真的是熠熠生辉，再搭载着夜光指针。 真的太漂亮了！另外呢，咱们的表多功能的设计，3点钟位呢，小表盘，你的手表走1天，小表盘呢走1圈。它也是24个小时转1圈，在6点钟位置呢，又用到了市面当中万元表才有的日月相循环功能。来，什么叫做月相功能？随着时间的走动，白天的时候呢，图案呢就是太阳，晚上落下。 月亮和星星升起
0: 来。
13: 比如说我正好旋转到12点，6点钟位置它展示出来的这个图案呢正好是太阳，这就是日月星象功能。9点钟的位置呢，
1: 陀飞轮机械机芯
13: 是这只机械腕表真正的重点，造表师傅的功名必须要在20年以上，他才能有这样的手艺，能打造出来
1: 陀飞轮结构，
0: 要求更高，
13: 要求更高。
1: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比普通机芯工艺更复杂，走时更精准，外观更高贵。
2: 很多人说，哎，我以前戴过机械表，我听到过滴答滴答走时，但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
1: 机械机芯
2: 翻转过来之后看到背面吗？全镂空的底盖，
1: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
13: 今天呢，
2: 让你眼见为实。
13: 所以呢，我们看，6点钟是日月星象，9点钟是陀飞轮的
1: 机芯。
13: 然后呢，3点钟的位置是小表盘，这就是高端腕表的配置。来看高端手表的杂志，
1: 这里面刊登的全部都是
13: 各个品牌的尖端款式、经典款式。
0: 哇，我们这个品牌也在杂志上，能登上这个手表杂志的款，
13: 价格是非常的昂贵的，2299块钱，这是杂志的一个推荐的价格。但是今天
1: 为广告做宣传。
13: 让利给大家1000元，哇！优惠完1000是1299块钱，
0: 这个价格实在是太优惠了，我们现在就可以打电话。
3: 我还没完，只在今天前30位打进电话的朋友，
13: 再优惠1000元，
1: 总共优惠2000元，只要
13: 299块钱，
4: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5: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但是我相信观众朋友们要的不仅仅是价格，因为我买了一款机械腕表，我非常关注于它的售后服务。
6: 厂家承诺，如果30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如果不像电视里说的这么好，您随时打电话，我们马上退款退货，而且1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不修免费换新表。
5: 真的是太好了，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6: 瑞士品牌，时尚尊贵。月相陀飞轮款高端机械表，金色表盘，雍容华贵，陀飞轮结构，匠心独具。3点位小表盘，6点位月相功能，9点位陀飞轮款机械机芯，数百个零件精密配合，精准传动，飞轮摆陀，为腕表提供澎湃不息的动力。背面镂空透视机芯，纯钢表身，渐金表带，一体成型，8颗璀璨晶石在金色表盘之上熠熠生辉，大师典范，品质非凡。瑞士品牌陀飞轮月相机械表，专柜价2299元，为广告做宣传，让利2000元，仅需299元，只要299元，您就能把瑞士品牌陀飞轮款月相机械表带回家，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0: 今天我们为大家推出了这款经典陀飞轮款月相机械腕表，实在是太划算了。
13: 是的，
0: 而且这款表非常的漂亮，
13: 很富贵啊，看起来就是比较昂贵，而您事业成功的时候，或者收获自己人生
1: 安享晚年的时候，
13: 您就需要这样的一只表，带出品味的同时衬托住您自己的地位了。这只表无形当中绽放出男人的魅力，无论自己佩戴啊或者是送人啊，都是非常不错的。
7: 自从买了这个瑞士品牌的
4: 月相陀飞轮机械表，
7: 他就带着呀到处显摆。
8: 这可是瑞士品牌的，你看这设计还有这质感，这叫高端大气上档次，这样的表拿到商场里边没个3000-2000压根买不来。
7: 我都不敢相信，这么好的瑞士品牌的
4: 月相陀飞轮机械表，
7: 厂家在电视上打品牌竟然才只要299。
9: 这手表啊，简约大气，有档次还不浮夸，像我们这退休的人呢、就喜欢这样的表，到处旅旅游啊，哎，带上它特别
8: 上档次。
9: 我觉得吧，像我们这个年纪人就是应该戴这样的表，关键是啊还不贵，这么高档的手表啊，
13: 299块钱，
8: 将军。
10: 哎，老李，
8: 对你不错呀、
10: 这么高档的手表都戴上了，
8: 那可不。像这个表啊，
1: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
13: 又融入了斗转星移的月相款式。晚上星星，白天太阳，再搭载着夜光指针，再搭上8颗金钻，这就是高端腕表的配置。
8: 我呀，正好赶上这个表啊，在全国搞推广。只要299，
10: 299，
11: 太便宜了！我现在打电话就订一台。
12: 虽然年纪大了，但是咱一点也不落伍。这手表款式不错吧？很时尚，咱也赶个时髦。你看，漂亮吧？ 有了它呀，我这老式手表也该退休了。
1: 我们来听听设计师的心声。
14: 陀飞轮款月相机械表，从设计到工艺都显得优雅精湛。这款腕表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奢华优雅的整体风格，巧妙将陀飞轮和月相进行融合，内敛而不张扬，奢华而又低调，是一块不可多的高端机械表。
2: 专柜里面的价格2299元，但是今天
1: 为广告做宣传，
2: 让你
1: 2000元，只要
2: 299元，
4: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5: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299元，你买到的是瑞士的品牌。299元，你买到
1: 陀飞轮款
2: 机械腕表。299元，你买到的是日月相自动循环功能机械腕表，再搭载着夜光指针，另外呢再搭上8颗金钻，这就是高端腕表的配置。
0: 一句话，
4: 299元，你买到的是
0: 瑞士高端品牌陀飞轮款月相机械腕表，高端大气上档次，
2: 是的，
0: 低调奢华有内涵，
2: 彰显出男人的品味。
0: 但是这个名额只有30个，所以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而且这只表呢，它是真正做到了防水防刮，把它丢进水里面依然是在滴滴答答正常的走动，日常生活防水完全没有问题。除了防水之外，它还防刮，拿一个非常尖锐的利器，
0: 你太用力了吧，
2: 非常尖锐，
0: 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2: 所以说在日常生活当中，你磕磕碰碰，哎，它都能常用常新，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见证到这只表的品质
5: 真的是太好了。
0: 瑞士高端品牌陀飞轮款月相机械腕表，今天呢前所未有的优惠，
2: 专柜里面的价格2299元，但是今天
1: 为广告做宣传，
2: 让你
1: 2000元，只要
2: 299元，
4: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5: 但是我相信观众朋友们要的不仅仅是价格，哎，因为我买了一款机械腕表，
2: 是
5: 我非常关注于它的售后服务。
6: 厂家承诺，如果30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如果不像电视里说的这么好，您随时打电话，我们马上退款退货，而且1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不修免费换新表。
5: 真的是太好了，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观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瑞士高端品牌陀飞轮款月相机械腕表，实在是太划算了。
2: 是的，
0: 而且这款表非常的高端，非常的漂亮。
2: 专柜里面的价格2299元，但是今天
1: 为广告做宣传，
2: 让你给大家
1: 2000元，只要
2: 299元，299元，你买到的是瑞士的品牌。299元，你买到
1: 陀飞轮款
2: 机械腕表。
12: 299元，
2: 你买到的是日月相自动循环功能机械腕表，这就是高端腕表的配置。整只腕表是一体成型的。再来看一下这个表带，非常完美的渐金设计，中间2抹渐金色高抛光不锈钢的表带，把它搭在手上，严丝合缝，完美的贴合，整个表盘内部金色的压花，另外呢，表盘再搭上8颗金钻，真的是熠熠生辉。再搭载着夜光指针，真的太漂亮了。另外呢，咱们的表多功能的设计，3点钟位呢，小表盘你的手表走一天，小表盘呢走一圈，它也是24小时转一圈。在6点钟位置呢，又用到了市面当中万元表
1: 才有的
2: 日月相循环功能。来，什么叫做月相功能？随着时间的走动，白天的时候呢，图案呢就是太阳反射，太阳落下，月亮和星星升起
0: 来。
2: 比如说我正好旋转到12点，6点钟位置它展示出来的这个图案呢正好是太阳，这就是日月星象功能。9点钟的位置呢，
1: 陀飞轮机械机芯，
2: 是这只机械腕表真正的重点。
1: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比普通机芯工艺更复杂，走时更精准，外观更高贵。
2: 很多人说，哎，我以前戴过机械表，我听到过滴答滴答走时，但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
1: 机械机芯
2: 翻转过来之后看到背面吗？全镂空的底盖，
1: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
2: 今天呢让你眼见为实，这就是高端腕表的配置。所以说总结了这么多呀，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就知道为什么299价格是真心的划算。专柜里面的价格2299元，但是今天
1: 为广告做宣传，
2: 让你给大家
1: 2000元，只要
2: 299元，
4: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5: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6: 天地胸中壮，稍后继续。

扎根风雪，守护净土。青海作为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其壮美与脆弱皆是礼物。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以生态保护为底色，以绿色新生为旋律。当归途有灯，照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方向。当家园旋律牵引出动人的乡愁，我们终将读懂何为共生，何为守护。8月3日，相约德令哈，聆听绿水青山间。

0: 你哪位啊？我小林，厂里村的林志伟，咱们见过的。哦，我想起来了，不会喝酒的领导。
1: 有事吗？
0: 我们村那个电老是断，现在大棚没水了，这村民都在这等着呢，实在是有点拖不起，能不能辛苦操作长帮忙协调一下？
1: 兄弟，主要是我现在还在市里呢。
2: 你这样，你等我回去看看什么情况，咱们再说，好吧？那麻烦您。县委大院，今晚19:30，精彩上演。巍巍昆仑，苍茫大地，青海大地正静候一场跨越山海的艺术回响。 8月3日，让世界聆听青海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将在青海德令哈震撼奏响。这不仅是一场80分钟的视听盛宴，更是音符与山川的深度对话。从雪山之巅到荒野深处，我们将用最极致的音乐语言向世界展现青海的生态之美与生命韧性。 锁定青海卫视直播，共赴这场高原之约，以天地为幕，奏响高原生命交响。

0: 哎，今天晚上怎么是你们两个在巡营啊？
1: 相公，怎么这么晚了，你还没有睡啊？哎，
0: 一直在想破敌之法，实在是睡不着啊。
1: 别想太多了，早点睡吧。
0: 嗯，你们也早点歇息。
1: 我们这就去。

0: 兄弟们，杀进唐营，活捉薛丁山，重重有赏，杀呀！
1: 姐姐，快去禀告元帅，我在这里顶着。
2: 好，
1: 妹妹小心啊。
2: 好，
1: 走。
0: 看来敌军不是很多。
1: 应该不足一万。
0: 罗将军、窦将军，命你两人率10000人马截住敌人的后路，一个都不能放过。
3: 是。
0: 仙童，你和金莲速去程老千岁营中，保护好他老人家安全。
1: 是。
0: 其他人随我来。
4: 是。
5: 这
6: 你是何人？
1: 你乃将死之人，还问这么多何意？
6: 撤！
1: 追！
0: 站住！
6: 你又是何人？
0: 我乃薛丁山士也。不想死的，放下武器，站到我这边来。赵将军，你呢？
6: 笑话！放马过来吧，我要与你拼个你死我活。
0: 好，那就怪不得我了。
1: 元帅，末将自从杀死那个贼婆王后以来，还没有机会杀敌立功，这个贼将就留给末将吧。
0: 好，那就把这个机会留给你，好好把握。
1: 谢谢元帅。将军，你的人头元帅已经留给我了，你想怎么个死法？
6: 你到底是何人？
1: 我乃武当圣母之弟子陈金定，在朝廷大军中还排不上名，实属无名小卒。
6: 我知道了，你就是薛丁山第二个老婆陈金定。看你长得那个丑样，也能当元帅夫人。我看薛丁山也不择食，拉到篮子里就是菜。
1: 你竟敢羞辱本将！
6: 羞辱你又如何？
1: 念你临死不降，还算条汉子，我就给你留个全尸。
6: 你还挺能吹牛皮，来吧！
4: 哎！

0: 来人，末将在，不知先师有何吩咐？
1: 传令布阵。
0: 是。
1: 我要他们唐军死无葬身之地，
2: 为我的爱徒报仇。
0: 炸！炸！炸！炸！

0: 元帅，为何不追啊？
1: 不可贸然前行。那是为何？
0: 前面是妖道摆的阵法。老千岁，夜深风寒，程老千岁为何也来此地？
2: 丁禅呐，老夫素知注定先享用怪阵伤人，知道你们和他交战，放心不下就赶过来了。多亏你心细沉稳，阻止了这帮小将，不然他们可就没命了。
0: 多谢老千岁关心。
2: 丁禅呐，其实老夫也不懂，这到底是什么怪阵呐？
0: 十大阵法里，没有这种阵法。从阵型来看，应该是红云老祖星云壁所创的红云阵，实际上就是一个火阵。这种阵法凶险无比，入阵之人稍有不慎就会葬身火海。
2: 啊，奶奶的，这么吓人呐！
0: 那如何破阵呢？要破此阵，我也没有把握，不过我要试试。
2: 元帅曾可亲自施阵，要我去，
0: 没有我的命令，你们谁也不许擅自行动，否则军法处置。这种阵法只有我去探，即使我破不了，也知道如何自保。若你们去就很难说了。
2: 丁禅呐，既然没什么把握，就不要去冒这个险了。
0: 老千岁，此阵必破，否则我军将无法西进。罗章听命，末将在，命你带领众将在此为我略阵。
3: 是。
0: 程老千岁，如果两个时辰之后我还没有出来，请你速派人去找梨花，他会有办法的。
2: 那好吧，
0: 即使我回不来，你们谁也不许入阵救我，这是军令，违者立斩不饶。
3: 遵命，你怎么了？大点声！
0: 遵命。
2: 丁禅呐，我看这太危险了，别去了，咱们还是想想别的办法吧。
0: 老千岁放心吧，拜托你管好这些小将，千万别让他们轻举妄动。
2: 驾！

0: 怎么糊涂啊！哎呀，我真糊涂啊！哎呀，你们支持渭河呀？陈老千岁，我们要抗命了！请老千岁见谅。
1: 长官，站住！老千岁，在救回袁帅后，我们甘愿伏法。长官，我何尝不想救他呀？但是你们救不了他呀，你们想过没有？这国家以后全靠你们，你们要是死了，征西怎么办？这朝廷怎么办呀？
0: 陈老千岁，我们也是将领，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袁帅遇难而袖手旁观呐！问题是你们救不了他呀！哎呀，这样吧。
1: 你们在这守着，我连夜去请梨花，让他设法救亭山吧。
0: 这深更半夜的，您还有病，怎可长途跋涉，如何是好啊？
1: 那怎么办？总比你们白白送死强吧。
0: 陈老千岁，要不派个人去吧？
1: 哎呀，我也想叫别人去，只怕别人请不来梨花呀。
0: 那就让金莲陪你去如何？
1: 好吧，就让他陪我走一趟，但你们一定要听话，我不回来，绝不可轻举妄动。
0: 是。
2: 陈老七岁不回来，我们绝不轻举妄动。
3: 知节兄，几年不见，今日来到我这深山老林之中，是为何事啊？
2: 老妹子，去年我无意当中遇见王敖兄，得知老妹子在此修仙，老夫是特来拜望啊。
3: 知节兄有心了，难道这次前来还有别的事情吗？
1: 哎，有，王敖兄托我。
2: 多年陈旧往事，贫道已经记不得了。知节兄若无其他要事，贫道就送客了。
1: 不，老夫有十万火急之事啊！
2: 你净扯些无聊话题，哪像有什么急事啊？
1: 有啊，老妹子，我军元帅薛丁山昨夜被困注定仙的怪阵之中，至今尚未出来，是生死不明啊！
2: 师父，知节兄。
4: 此乃是十大绝阵中的第九阵，名为红云阵。此阵十分凶险。
1: 老妹子，既深谙此阵的玄机奥妙，定能破阵的，老夫今日上山就是请梨花下山破阵救人的。
2: 徒儿，几年前为师曾给你演绎过破此阵的方法，你还记得吗？
5: 徒儿岂敢忘记？去年师父下山。
2: 徒儿还在山林中反复练习过呢。
1: 那就好，那你愿意陪老千岁下山破阵吗？
5: 当然愿意。
1: 丁山现困于阵中，并无大碍，7日后才有生命之忧，所以破此阵千万不可气急心躁，操之过急呀。
5: 徒儿明白了。
1: 那你们就快走吧。是。
5: 多谢老妹子相助，
1: 知节兄不必客气。梨花，
5: 禀告陈老千岁，我打算今夜先去探阵。
1: 全凭姑娘安排。
5: 还有，我要暂管帅印，以便我调兵遣将，破阵之后立即奉还。
1: 嗨，这是理所当然的。姑娘尽管放心，前去探阵，一切由老夫安排。
5: 谢陈老千岁。

0: 众将士听令，没我的命令，不可轻举妄动。
1: 是。
0: 三位将军，请随我一起前去探阵。
2: 是。

0: 你这个贼婆，竟敢前来窥视我阵，分明是送死！恶婆子，你要有本事，就与我阵里一决高下！
1: 妖道，你听好了，我等一定会破了你这红云阵，并取你狗命！
0: 我在阵中等你。
2: 我们撤。

0: 樊元帅，请即率印。诸将听令。末将在。今夜所破之阵非常险恶，稍有不慎就会引起重大的伤亡。既然本姑娘长此率印，必先严明军纪，望众将领唯令是从。有违反军纪者，立即斩首，绝不宽容。
1: 是。
0: 唯令是从。秦汉将军听令。
2: 末将在。
0: 你武功高强，开战之时命你严密监控敌营上方，以防妖道从营头逃跑。
1: 得令。
0: 窦一虎将军听令。
3: 末将在。
0: 开战之时命你密切监视地面，以防妖道伏地而逃。
1: 得令。
0: 窦仙童、陈金定、薛金莲三位将军听令。
2: 末将在。
0: 这有三面锦旗，分别授予你们。窦仙童将军，你持青龙旗。
1: 镇守
0: 东方，薛金莲将军，你持红云旗；镇守南方，陈金定将军，你持白虎旗；镇守西方，
4: 得令。
0: 罗章将军听令。
5: 末将在。
0: 你持黑星旗镇守北方，不得有误。
1: 是。
0: 我将持黄龙旗，将带5000人马直入中道。调将完毕，诸位有何意见啊？
1: 得令。

0: 姑娘，这一片火海怎可入阵？
1: 程老千岁放心，看似一片火海，却有不着火之地，不然朱鼎仙如何立身，我自有办法，你们随我而行，不得擅自离开，明白吗？
2: 明白。
1: 来人，

0: 陈老千岁通知我，说你被困红云阵中，我连夜就赶过来了。你放心吧，朱鼎先已经死了。
1: 幸亏你破了阵，否则后果真是不堪设想。我们俩之间还用说这些客气话吗？
0: 李华，都是我不好，错信了那个恶人张毅。我知道，你心中之结。
1: 还尚未解开，对吗？
0: 李华，我现在完全相信你是清白的。待我军到青龙关以后安顿下来，我即刻前往汉江关，找出张毅，让他向世人把事情说明白。你再忍耐几天。相公，用你这句话，我就心满意足了。只要你不误会我，多忍几日又有何妨？

0: 丁山哥，丁山哥，丁山哥，相公，我先走了。你要去哪儿？
1: 我回去向程老千岁交出兵符和帅印，然后回骊山去了。委屈你了，丽华。保重。 相公，
0: 丁山哥，你终于没事了。

0: 多亏了樊姑娘破了阵，要不然我们就阴阳相隔了。
1: 相公，梨花这么优秀，如果没有她，就没有你。千万别再辜负她了。
0: 放心吧，我明白。罗章将军，速派人马去青龙关抢关。是。
2: 我们走。禀告程老千岁，我军已经将敌军的鸿云阵击破，妖道朱鼎仙已被斩首，薛丁山已被获救，所以特此向程老千岁复命。哈哈哈哈哈哈！樊元帅此次破阵，你是为朝廷立了一大功，本监军奏请皇上，对你进行封赏。
3: 为国效力是臣子的本分。
2: 你们下去吧。是。梨花呀，今日就由老夫做主，替你与丁山今夜圆房吧。
4: 谢谢程爷爷。不过，我想还是先回骊山复命。
2: 这圆房之事，还是改日再说吧。
3: 怎么了？又发生何事了？
2: 没有发生任何事，
3: 你见着丁山了？见到了。是不是他又使性子拒绝你啊？没有，真的没有。哼，我不信。既然丁山没事，那你俩为何不圆房啊？啊，孩子，既然把我当爷爷，你就要跟我说实话，不许骗我。
2: 哼，这个小畜生，如此不懂人情世故。他父亲在锁阳城养病，我就代其父去救救他。
3: 程爷爷，这次真的不是他的事。哦，不是他的事是谁的事啊？难道是你的事吗？
2: 正是我的事。啊，
3: 你又有何事啊？这回我真的想通了，其实丁山一直没有做错。我弑父杀兄的谣言四起，如果真相不能大白的话，
2: 我们结了婚，不仅对大局不利，反而对我也不利。
3: 丽花呀，那为何对你不利啊？
2: 程爷爷，你想想，如果没有弄清真相的话，别人一定会认为我樊梨花为了探墓虚荣，不惜将父兄杀害。外人都会这么说，那么我军几十万将领，他们即便嘴上不说，心里也会这么想的。那个时候，我该如何抬头做人，低头做事呢？梨
3: 花呀，你这么一说，也有些道理，还是你聪慧过人。
5: 想得如此周到啊，那如何制止谣言，弄清真相呢？
2: 丁山说了，等青龙关安顿好之后，他就去韩江找张毅，因为谣言就是张毅传出来的。而且那天晚上还有一个士兵叫李山，他们都在外面。
3: 原来是这样啊，那为什么要等丁山去弄呢？啊，等到他那还不知道猴年马月，
2: 老夫去最适合，我这就去韩江关。
3: 哎，
2: 爷爷等等。
3: 我想不用这么着急吧。
2: 哎呀，为什么要等啊？我在这里闲着又没事儿啊！我本来就不想闷在这里，我是出去散散心呐。这个总要让丁山知道为好。
3: 也好，我叫尉迟青山去一趟，去告诉他一声，同时把兵符和帅印都交给他。
2: 真不好意思，又要劳烦程爷爷了。
3: 劳什么烦呐？ 我不是说过了吗？我正好想出去散散心呢。
2: 那好，那我就先回骊山了。
3: 你回骊山也好，先回去避一下。

0: 元帅，啊，岐山，你来了。这么聚精会神，要是有刺客怎么办呢？要是有刺客的话，我早就感觉到了。从你一进门开始，我就知道你不是刺客。怎么？什么事？这是程老千岁让我送过来的。哦，那程老千岁人呢？他去寒江关散心去了，过几天回来。去寒江关散心？不是吧？他是去寒江关办事了吧？这个他倒没说。不过他对我说啊，你要是去寒江关的话，得等他回来。 哦，对了，正好你来了，我军粮草情况怎么样？不成问题吧？
1: 这要看怎么说了。我们攻占了那么多关寨，这粮草怎么还有问题啊？哎呀，我们是缴获了一些粮草，但同时也招降了不少敌军。仔细一算，这些粮草还不够那些降兵吃的。再说了，连续两年西凉。

0: 不会，我们走的是后方，那要多派一些押运的士兵，这个就不用了，人多了反而麻烦。我说啊，这件事情你就不要操心了，由我来安排就好了。不过你要明白，我们再往西推进的话，那可就是大山区了。不要再去想我们能缴获多少粮食。所以说，粮草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你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我明白，你放心吧。嗯，是千岁。
1: 千岁，外面有个叫李山的求见。
2: 李山，
3: 把他带进来。
0: 是，把他带进来。小人李山见过千岁，
3: 见我何事啊？
2: 樊家父子三人之死都说是大小姐所为，其实不然。
1: 哦，这么说，你当时也在现场？
0: 樊老将军死时我不在现场，可是樊龙、樊虎死时我却在现场，看得一清二楚。
1: 哈哈哈哈。
0: 那好，你把他们两个人怎么死的，给我从实讲来。当时两兄弟看见樊老将军死了，都认为是大小姐所杀。两兄弟说要杀大小姐来偿命，老夫人极力解释，说樊老将军是自己摔倒撞见而死，但两兄弟根本不相信，坚持要杀大小姐。可是老夫人不依，她说他们父子三人从来没把她当做亲人看待，若大小姐死了，老夫人要如何过活？
1: 听了老夫人的话，大小姐这才又捡起剑，说要留命侍奉母亲。那好，那他兄弟俩后来又是如何死的？梳妆。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 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闻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
4: 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好酒，好酒啊！一箱整整6大瓶，才19.9，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
1: 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 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淡雅清香，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年节送领导，尊贵华美，有排面。 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5: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真香型青香型好酒青花酒，让大家敞开喝、敞开囤。 不喝酒精勾兑的害人酒，不喝有害健康的塑化剂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

0: 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金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1: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作为华夏酒闻名的发源地，杏花村被称为中国白酒祖庭。6000年前仰韶文化时期，这儿呢就有了酿酒器具。1500多年前南北朝，杏花村的分清酒就成了宫廷御酒。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是让他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更牛的是，国内好多名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杏花村，而且汾酒酿造工艺还是国家级非遗。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不管是自饮还是送礼，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0: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1: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
0: 哇，
1: 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如果您喝的感觉不错，请向您身边的亲朋好友为我们青花酒多多的宣传。
2: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那此刻呢，拨打我们后台热线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我们来接通第一位朋友的连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0: 你好，
3: 我是你们青花酒的忠实粉丝，常年喝这款酒。我可不是吹牛啊，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酒啊真的好，入口香，一喝就能品出来是纯粮酿造的。关键是喝了还不上头，一丁点儿不比那些大盆酒差。平时不管是跟领导还是朋友聚餐，拿出来喝呀，酒特别有味。原来这酒啊，价格我就觉得挺实惠的。今天正好瞅见你们做活动，还
4: 19.9元，
3: 我一听都有点不敢相信，想跟你们确认一下。还有就是，做活动的特价酒品质跟之前的一样有保证吗？
1: 是的，您没有听错，一箱真的是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做的品牌推广活动，原价980元，今天啊只要
2: 19.9元，
1: 多一分我们都不要。关于酒的品质方面，绝对请您放心，今天代表厂家面对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一，保证原厂生产，每一滴酒都是来自山西杏花村的真品酒和正品酒；二，保证纯粮酿造，绝不掺假；三，保证现货现发，一箱只要
2: 19.9元，
1: 杜绝中间商赚差价。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喝了不满意，我们直接退货退款，不说一句废话。
3: 好的，要的就是你的保证，这我就放心了。赶紧的，再给我订20箱。
0: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订购，再见，这位朋友。
5: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

0: 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1: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着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2: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是酒的酒、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3: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1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1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
0: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1: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着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2: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是酒的酒，1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3: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1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1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天地胸中壮，
5: 稍后继续。薛丁山。
6: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7: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8: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6: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巍巍昆仑，苍茫大地， 青海大地正静候一场跨越山海的艺术回响。八月三日，让世界聆听青海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将在青海德令哈震撼奏响。这不仅是一场80分钟的视听盛宴，更是音符与山川的深度对话。从雪山之巅到荒野深处，我们将用最极致的音乐语言向世界展现青海的生态之美与生命韧性。锁定青海卫视直播，共赴这场高原之约，以天地为幕，奏响高原生命交响。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扎根风雪，守护净土。青海作为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其壮美与脆弱皆是礼物。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以生态保护为底色，以绿色新生为旋律。当归途有灯，照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方向。当家园旋律牵引出动人的乡愁，我们终将读懂何为共生，何为守护。8月3日，相约德令哈，聆听绿水青山间的美丽回响。青海卫视现场直播。

0: 两兄弟竟难以杀死大小姐，便冒险使出险招。当他们一前一后将大小姐围在中间的时候，同时将手中的剑刺向大小姐，大小姐凌空飞起，这两支箭却同时误中对方。<笑>
1: 原来是这样。哎，那后来为何说是梨花所杀呀？
0: 是那张毅花了一两银子，让那王五故意在新房外散布谣言。
1: 哼，这个张毅。
0: 真是够狠毒的，他为何要害樊姑娘啊？这张毅原是樊龙的亲信，他说要为他主子报仇。
1: 哼，你不是说你也是樊老将军的亲信吗？
0: 不错，他还是我的恩人，我可以为他付出一切以及性命，不过良心我得留给自己，那是做人之根本啊。
1: 好，说得好啊！哈哈哈哈哈！没想到一个小小的军事。
2: 竟有如此的胸襟，
3: 视分如此分明啊！哈哈哈哈哈！老夫佩服佩服。你小子将来一定大有出息。哈哈哈哈哈！哎，你说的话都讲完了吗？
4: 我说完了。
2: 好，你先暂且退下。
3: 是。
2: 把他带下去。
3: 是。
2: 小的告退。
5: 停。
3: 夫人，喝杯茶吧。 您别难过了，厨房的饭菜已经做好了，您去吃点吧。人死不能复生，您注意身体啊。
6: 王五，这里没你什么事，下去吧。
3: 是。
7: 夫人，夫人，程老千岁来了，
6: 快迎。
7: 程老千岁，您终于来了。那两个小冤家的婚事到底怎么样了？哈哈哈哈，
8: 老夫人，不急不急呀、啊。我来问你，你们府上是不是有个家仆叫张毅，还有个花工叫王五？
6: 不错，是有这么两个人。哈哈哈哈，
3: 老夫人，麻烦你把他们都叫过来吧。
6: 好，把王五和张毅叫来。
8: 是。哈哈哈哈。
7: 程老千岁，
3: 这王五和张毅和这件事有什么关系吗？
8: 老夫人大有关联呐。老夫正是为此事而来呀。这到底是什么事情啊？
3: 哎呀，梨花呀，弑父杀兄，他非要把这事弄清楚，不然的话他就不和丁山圆房啊。
7: 这，
8: 王五带到。
7: 见过老夫人，见过程老千岁。
3: 程老千岁，他就是王五。
1: 先坐吧，阿七。老夫人，请。老夫人请。大胆王五，你罪行不小，见了老夫人还不下跪，
9: 跪下。
1: 我来问你，我们家元帅和樊家大小姐洞房花烛夜，是不是你在洞房外面胡言乱语？
9: 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
1: 哼。
9: 那你从
1: 张毅手中接过一两银子的事儿还记不记得？
9: 我喝醉了，我忘了。<笑>
1: 我看你最好把它记起来，从实招来，我可以免你一死。不然的话，你必死无疑。
9: 我又没犯法，又没杀人，为什么要死啊？
1: 你犯了法，而且你犯的是国法，你没杀人，却比杀人之罪还重。
9: 我真的什么都没做，您不要冤枉我。
1: 冤枉？ 栽赃陷害朝廷大元帅和元帅夫人，这还不比杀人之罪还重吗？按照朝廷的律法，应该对你斩首还不够，应该满门抄斩，株连九族。
9: 饶命啊，大人，大人饶命啊，大人饶命啊！
1: 你所说的话，做的事都记不起来了，叫我如何饶你？
9: 我记得非常清楚。
1: 你要如实的说，我可以保你不死。
9: 我说，那天晚上是张毅让我去说的。
1: 要我说两次，就给我一两银子，还要我在新房的窗外大声的说，让房里的人都知道。哈哈哈哈哈！老夫人，你看你们找的是什么家丁，简直就是一群狼啊！
10: 程老千岁，这些人都是那老鬼给找的。
1: 哼，这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呐。
10: 张毅，夫人找你。
9: 夫人，
10: 夫人找我什么事儿？不知道。 程老千岁也在，赶紧跟我走吧。

0: 元帅，归顺部队的整编、粮草和财物的清点登记已经全部完成了。好，部队已经休整三日了，我想应该可以考虑攻打朱雀关了。那我通知将领们过来吧。好，去吧。
1: 是。
2: 张毅带到。
1: 夫人，
2: 张毅，知道我为何找你来吗？
1: 我不知道，您是军中之人，我是草民一个，我不知道您为何叫我来。哈哈哈哈哈！
2: 今日是前方打仗，后方断案，老夫是装备断案而来。张毅，你不是百姓，你是朝廷的罪犯。
1: 我罪该万死，但是我何罪之有？
2: 你栽赃陷害，造谣惑众，你不是罪犯是什么？还不给老夫跪下！
1: 跪下！
2: 你有证据吗？
1: 当然有证据。你认识旁边的王五吗？
2: 当然认识，花匠。
1: 王五，你说的可都是谎言？
3: 我没有说谎，我说的句句属实，是他花了一两银子让小的害大小姐的。
1: 你这个软骨头！
2: 是的，我是怕死。那你呢？你难道是硬骨头吗？
3: 你刚才还大言不惭地说自己是男子汉大丈夫，男子汉大丈夫，敢做敢当吗？
4: 程老千岁，说起樊红的死，确实和梨花一点关系都没有。当时那老鬼是铁了心的要把我们母女俩给杀了。梨花求他爹放过我，可是那老鬼说要把我们一起给杀了。正当他要杀梨花的时候，我趁老鬼不注意，就推了他一把。
1: 他手中的剑脱手掉在了地上，哪知那把剑又弹了回来，刺中了老鬼的要害，然后他就死了。哼，
2: 多么懂孝道的姑娘啊！张毅，你怎么忍心向他泼污水？你才是真正大逆不道！张毅，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1: 我无话可说。
2: 那你指使王五的事儿，你还是不敢承认？张毅，你别充好汉了，你本来就是小人一个。
1: 狗东西！大胆张毅，竟敢在老夫面前杀人灭口！来呀，给我压下去，打进死牢！
5: 是！
1: 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刚才是谁出手相救的？
2: 陈老千岁是在下李成。
1: 哦，哈哈哈哈哈！果然你功夫了得呀！啊，王五。 你还不向李成谢过救命之恩？
2: 谢谢勇士救命之恩，谢谢勇士救命之恩。
1: 王五，我答应不杀你，但是你必须配合我作证。
2: 好的，我一定配合。
1: 嗯，来呀，把他押下去。
5: 是，谢谢程老千岁不杀之恩，谢谢程老千岁。哈哈哈哈哈！
1: 看来这军中真是藏龙卧虎啊！哈哈哈哈哈！李成，你们俩连夜去审张毅。
5: 他要是死不认罪怎么办？
1: 那好办，得用老夫的办法。
6: 不知程老千岁用的是何种办法？
1: 很简单，啊，又死不了人，只需两只筷子往他鼻孔一插，他非招不可。再强硬的敌人，他也得屈服。哈哈哈哈哈！他虽然不是刑法，却比刑法管用，这是老夫所创的，名为飞行。哈哈哈哈哈！

0: 报告祖师，朝廷大军已越过荒漠，正向朱雀关逼近。来吧，我正等着他们呢。以后没什么事儿，不要来骚扰我啊！是。
1: 报告祖师，
2: 你怎么又来了？你不是告诉你不要来骚扰我吗？你真是个猪！

0: 有客人来访，算不算骚扰？如果也算，那我就让他回去。
1: 那得看什么客？什么客？
0: 是樊梨花姑娘。
1: 那是我表侄女，那能算骚扰吗？你真是个猪！
0: 哦，反正我横竖都是个猪。
1: 你还在这干嘛？还不把她请进来？你这个猪啊！
0: 是。哦，樊姑娘。
2: 表叔。
1: 哎。丫头，你怎么来了？
2: 听说朝廷大军马上就打过来了，我娘怕你有危险，让我过来看看你。
1: 你娘是怎么说话的？仗还没打就说出来这句话，好不吉利啊！
2: 表叔，这打仗本来就是很危险的，管他吉不吉利，我都得提醒你。
1: 你表叔是什么人？我还怕他几个朝廷的娃娃兵？
2: 表叔，你这么轻敌，那就更危险了。你说叔宝同厉不厉害？不是被他们打得口吐鲜血、落荒而逃吗？还有那个飞薄禅师，不是一样身中重伤，爬回庙里再也不敢出来吗？你说朱鼎仙厉不厉害？不是一样被他们打死了吗？
1: 哦，听说你嫁到朝廷了，今天你是来当说客的吧？
2: 我嫁到朝廷不假，但当说客不真。好歹我们也是亲戚，我也要过来关心你一下嘛。
1: 你要真关心你表叔，你就过来帮我一下，帮我打这场仗。
2: 帮你打仗，我可不敢。朝廷几十万大军呢，那些小将个个都像天兵天将一样神勇，我可不想白白去送死。
1: 你这丫头净是乱说，你看我这阵法厉害无比呀，我一定把他们一网打尽。
2: 他们布阵破阵的能人多了，就你这个破阵啊，几下子就得让人家打个稀巴烂。
1: 哎呀，丫头，今天咱就打这个赌，他们要是能破我这个阵，我心服口服，我马上献官投降，归顺朝廷。
2: 就怕你说话不算话啊！
1: 男子汉大丈夫，一言九鼎。
2: 好，一言为定。
1: 哎，不过你不能帮他们，否则不算。
2: 表叔，你也太抬举我了，我想帮他们也帮不了啊！我就此告别，回我的骊山去了。
1: 哎，回去也好，省得你跑回去帮你丈夫。
2: 表叔，我先走了。
1: 好。
3: 陈老先岁，
4: 哎，你们俩审得怎么样啊？
0: 张毅啊，他认罪了，
3: 而且态度很好。
4: 哦，怎么说？你给他动了飞行了？
0: 没有，我只是给他讲了一下飞行为何行，他就认罪了。
4: 好。明天就带着张毅、王武和李山回青龙关。
0: 是，
4: 走，咱们看看去。
0: 请。
2: 站！站！吁！来者何人？竟敢在此挡路？
5: 我是玉翠山山主薛影龙，你是何人？
2: 过路人。
5: 过路可以。留下买路钱。
2: 我过路从来不留钱财。
5: 哼，那你可走错路了，这里是玉翠山，没有不给的。
2: 哼，别说什么玉翠山，就算是金翠山我也不会给的。
5: 哼，那姐姐你就要受委屈了。
2: 我既不想给钱，也不想受委屈。
5: 那就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
2: 有没有本事得试试看才知道。
5: 那你打不过我怎么说？
2: 我要是输了拿钱买路，那你要是输了呢？
5: 我跪在地上叫你声娘。
2: 好，一言为定。
5: 好，驾驾驾开驾。
2: 怎么样，服不服气？
6: 好，我愿赌服输。娘亲在上，受孩儿一拜。
2: 乖儿子，起来吧。
6: 是。
2: 你呀，就凭着三脚猫的功夫还想拦路抢劫，还不是天高地厚了。
6: 娘教训的是。
2: 不要叫我娘了，听起来怪别扭的。以后你就叫我义母吧。
6: 是，义母。孩儿从此不再打劫了，以后跟随义母学功夫。
2: 你说你年纪轻。

0: 轻的，尚未成人，怎么不思进取，竟在这落草为寇呢？
1: 我是高祖皇帝总兵薛举的第四世玄孙，当年我祖父领兵征讨西戎时，在此成亲落根。后来，我的双亲亡故，我自是会几下拳脚，就带一些人上了山。
0: 原来你也是朝廷将领之后啊？
1: 不知义母是何人，是何身份？
0: 我是原邯江关守将樊宏之女，现已嫁给朝廷三军元帅薛丁山为妻。啊，
1: 今日遇上义母，真是应龙三生有幸啊！
0: 好了，别跪了，快起来吧。你知道吗？你走的不是正道。
1: 知道。
0: 这样吧，我看你年纪轻轻，慧根尚且不浅，我有意正式收你为义子，教你武功，将来好报效朝廷。
1: 啊，为国效力本是我祖孙三代夙愿，今如愿以偿，实属义母再生之德，应龙感激不尽。
0: 改日我带你去拜见你义父，起来吧。
1: 一切听从义母安排。
0: 不过你义父现在在朱雀关跟扭头祖师对决阵法，如果你义父能破他的阵，他就可以投降献官。不过他不许他人帮你义父。这样，我这里有一秘诀，你去带给你义父，帮他尽快破关。
1: 还是谨遵义母之命。
0: 就是这本破阵秘诀，你必须秘密地送到你义父他们手上。
1: 谨遵义母之命。
0: 此事关系重大，万万不可有疏忽啊！
1: 义母放心，孩儿绝不辜负义母重托。义母，你将去何处？
0: 为了不让扭头祖师有什么怀疑，我先去我师父那里住几日，过几天我再去朱雀关。
1: 好，那我稍作收拾，就带领一众手下下山，到时候在朱雀关等候义母。
0: 好，那你路上多加小心啊。
1: 嗯。
2: 关上何人？扭头祖师在不在？
3: 贫道就是。你可是薛丁山？
2: 我乃薛元帅麾下前部先锋罗章。
3: 罗将军，还是让你们元帅来吧，我有话和他讲。
2: 驾。
4: 在下就是薛丁山，不知祖师有何话要说。
3: 薛丁山，你带领几十万大军一路杀来，我且问你，你们为何定要灭我西凉？
4: 此言差矣，这西凉本来就是大唐之疆土，朝廷从未有灭西凉之说，只是叔宝同他蛊惑西凉王兴兵造反，我等也是不得已才奉命出兵，为的是要剿贼平叛，怎有灭西凉之说？我看祖师也是明事理之人，应该替天行道，怎知你是助纣为虐，实在是匪夷所思啊。
3: 你应该知道，识君之路，忠君之事，大王一向对我不薄，我岂能不为他分忧呢？
4: 祖师，晚辈与您本是同道中人，难道您忘了自见者不明，自视者不彰之说？望您三思啊。
5: 哎，祖师，薛丁山之言所谓何意，末将不明啊。
3: 道经之语，薛丁山是在说我只关注自己的事情，所以不明事理，只认为自己正确，所以不分是非。
5: 哎，说得太对了。
3: 你这个猪头啊你。薛丁山，下面还有一句，你为什么不说呀？
4: 晚辈不敢。
3: 下面还有一句他没有说出来，他要是说出来，你还认为他说的对吗？
5: 末将不明。
3: 他是说不分事理不分是非之人，犹如残羹坠油，遭人厌恶啊。
5: 哎，太对了。你
4: 不知祖师想得怎样？
3: 好了，不必多说，我与别人打赌，摆下了一个阵，如果能破此阵，我自愿献官投降，归顺朝廷，你意下如何呀？
4: 此话当真？
3: 绝不食言。
4: 那要先让我观阵才是。
3: 可以，我陪你观阵。
4: 一言为定。
3: 倘若你破不了此阵，又当如何？
4: 薛丁山将任由您处置。

0: 你若破不了此阵，你们朝廷大军撤回长安，不再踏进西凉一步，不可。为何破不了此阵？是我薛丁山无能，要杀要剐，任由你处置。可是剿贼平叛乃是国之大计，我无权拿来做赌注。还望祖师见谅啊！
1: 也罢，就依你所言。不过你不要找人帮忙，尤其是樊梨花。
0: 你认为如何？好，我答应你。
2: 好，明日就来观阵吧。好，明日辰时，我准时观阵。
0: 撤。
2: 就。
0: 今晚你带人去把阵势修改一下。
2: 为何？
0: 你真是个猪头。
2: 哦，末将明白了。
0: 你是让我去把这个阵改得乱七八糟，骗薛丁山，明日让他观阵，观不出个所以然。
1: 就是这个意思，但是不要改得乱七八糟，关键部位略改一下就好了，切不要露出痕迹。你明白吗？
3: 祖师您放心，骗人且不露痕迹之勾当，末将已经跟祖师学了不少了。
1: 你是会不会讲话，猪头？丁山呐。
3: 这扭头祖师乃旁门左道之士啊，最擅长各类怪阵，你大不该与他下什么赌注啊？
0: 程老千，遂请放心，这八门金锁阵我也略知一二，明天再去仔细观察一番，破阵应该不成问题。
1: 丁山呐、啊，这破阵不同于打斗，打斗打不过可以跑啊，破阵如果没有十足的把握，万一破不了，想跑都跑不了。要是梨花姑娘在就好了，她的师父骊山老母。
0: 和你师父有所不同，也擅长旁门左道，
1: 对各种怪阵均有研究，梨花一定能破此阵。
0: 可刚才他说了，绝对不可以让梨花帮忙。
1: 丁山呐、啊，这就有点冒险了。如果没有把握，咱就不跟他斗了。
0: 程老千岁，我已经答应他了，义不能反悔啊。不过您放心，此阵我一定能破。
1: 那好，待你破了阵，丁山呐、啊，我还有好消息给你。

0: 回来，怎么又走了呀？
1: 哎，我见祖师在睡觉，不敢打扰。
2: 我这叫睡觉啊，我这叫打盹儿。阵势改好了吗？
1: 改好了，祖师。
2: 怎么改的呀？
1: 我在那个阵底啊，开了一个生路出口。
2: 啊，改得好。
1: 哎，
2: 让他误以为那有条生路，到时候进去，就是死路一条。看来你不是个猪头啊。好了，你下去吧，我要继续在这打个盹儿，不要来骚扰我啊。
1: 哦，夜深了，请祖师，请祖师早点休息吧，小心着凉。
2: 告诉你不要骚扰我了，你还是个猪头！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
1: 末将告退。
3: 夫人请。
4: 哎，下去吧。
3: 是夫人。

0: 相公。啊，
1: 仙童，你已经有身孕了，怎么这么晚了还不睡啊？哦，是他吵醒你了是吗？
0: 傻瓜，我才刚有身孕，他怎么能吵到我呢？相公，破阵有没有把握？我真的很担心呢。
1: 仙童无需担心，此阵已明了，虽然没有找到生路出口，明日探完阵会有办法的。
0: 你累了吧，喝碗莲子羹吧。
2: 哎呀，我真的找元帅有急事。哎呀，你就让我进去吧。
3: 你就是找元帅有急事，也要容我去通报一声吧。什么事？吴将军，这位公子说要进去见薛元帅。

0: 你是何人？有何事要见薛元帅？
1: 我是薛应龙，受人之托，有重要之事要见薛元帅。
0: 受何人之托？
1: 樊梨花。
0: 樊姑娘，有何重要之事？
1: 就是这个。
0: 你是陌生人，我不认识你。现在天色已晚，你入营有所不便，这样，你把这个东西交给我，我亲手交给薛元帅吧。
1: 那你是他何人？
0: 我是元帅麾下前部先锋罗章。哦，交给你也可以，一母提携过你，那就拜托你了。你放心，我一会儿就交给他。天色已晚，要不然就在营地住一宿吧。多谢，我自有安排，告辞。好，慢走。丁山哥，哎，罗章，你怎么还不睡啊？你看。 锦囊啊！谁送来的？樊姑娘托人送来的，应该与破阵有关。梨花这一锦囊妙计，真的是帮了我们大忙了。
2: 看来樊姑娘真是个好人，相公，她又一次帮了你。
0: 他是托谁送来的？哦，一个14、15岁的少年，他叫薛应龙。梨花不便出面，难得他来一趟，好好招待一下。我跟他说了，他不肯，他说他自有安排。那就改日吧。嗯，好。
2: 相公，咱们破阵有几成把握？
0: 10成。

0: 祖师，难道这就是八门金锁阵？
1: 是啊，难道你看不出来吗？我是没看出来，要不然，就是你不会摆此阵。此话何意？
0: 八门金锁阵当中，只有一个生门是敞开的，而其他的门呢，都是各个相通，所以就形成了一个只有入口没有出口的迷宫。入阵的敌人，十个当中，最多只有一人可以逃出来。
1: 你在这个地方又开了一个生门，这是为何呢？难道说祖师这是在误导我？哎呀，这你就枉费心机了，否则此阵不堪一击。
2: 那你能说出阵中之生路出口吗？
0: 哼，若是我能准确无误地说出来，此阵必破，你就要现官，
1: 如何？让我再想想。
2: 好，那你就好好想一想，明日辰时，关前我听你回话。
3: 祖师，
2: 朱副将，你来的正好。末将不敢轻易骚扰祖师。
3: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现在正需要你骚扰。
2: 你说说看，
3: 薛丁山他到底知不知道这个阵中生路之出口啊？
2: 那还用问？
3: 肯定知道。哎，那你说他能不能破此阵呢？
2: 那还用问吗？肯定能破。切，那你说我怎么办呢？<笑>
3: 那还用问吗？我肯定不知道。
2: 猪头，
3: 祖师为何又打我？
2: 那还用问吗？你还是个猪头。我让你帮我想想办法，让你帮我下决心。
4: 你竟然这么回答我！猪装，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基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 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其他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

0: 又会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大家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
2: 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吃的是无污染的沙棘、罗布麻、骆驼刺这些野生的中草药植物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
1: 是吧？
2: 毫不夸张地说，我的生命就是骆驼给的。在我看来啊，没有什么奶比驼奶更好、更有营养了。那在我心里呢，驼奶不仅是奶，更是生命的保护神。这几年很多内地啊来新疆旅游的人，临走时呢都要带上几桶我们的富硒初乳驼奶粉。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3: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4: 你看我爸妈这今年呢都90多岁了，这老两口啊就喜欢喝驼奶粉，这一直在喝这个新疆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他们的生活完全不用我们管了，而且呢还能帮着我们做做家务呢。驼仙子啊，富硒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一桶都得500-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啊都跟着喝。
5: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6: 我们俩呀都喝好多年了，再喝20年呀都没问题。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咱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2: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有3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耐寒抗旱，生命力强。那产出的驼奶营养价值也非常高。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国家权威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美国 FDA 注册认证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1: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2: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7: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呢光喝这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幸亏有这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2杯，什么锌、硒、钙、铁、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我也不用再担心它营养跟不上了。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 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第二就是配方好，咱们国家的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国家标准整整5个百分点。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8: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儿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腹吸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比喝啥都强。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囤点儿，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5: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3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驼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特一食品研究所研发，全新腹吸初乳科学配方，特含七大专利益生菌，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国家标准5个点，且已通过 FDA 注册认证，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一滴驼乳一滴金，驼仙子驼奶赛黄金。
2: 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9: 我早听说新疆驼奶好，我不嫌太贵，就是怕买不到真的，也不知道好喝不好喝。这次碰上了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这一喝呀还真是买对了。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咱这岁数就得多喝点驼奶粉补补。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 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

及初乳脱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啦！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驼仙子复习初乳。

再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酮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脱仙子复习初乳脱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天地胸中壮。

扎根风雪，守护净土。青海作为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其壮美与脆弱皆是礼物。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以生态保护为底色，以绿色新生为旋律。当归途有灯，照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方向。当家园旋律牵引出动人的乡愁，我们终将读懂何为共生，何为守护。8月3日，相约德令哈，聆听绿水青山间的美丽回响。青海卫视现场直播。

0: 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
2: 哎，书记，哎，我在，我在，去哪儿？现在吗？
3: 啊，好，好，好，好，我这就到。
2: 完了，完了，这脸红的跟猴屁股似的，这要
3: 副县长看见我，哎呀，这不彻底
4: 完了。你要是害怕就别去。我要是你啊，我就装生病，崴脚拉肚子，手机一关没电了，你非接这破电话干嘛？
2: 算了算了，我先走了啊。
0: 县委大院，今晚19:30，精彩上演。巍巍昆仑，苍茫大地，青海大地正静候一场跨越山海的艺术回响。8月3日，让世界聆听青海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将在青海德令哈震撼奏响。这不仅是一场80分钟的视听盛宴，更是音符与山川的深度对话。从雪山之巅到荒野深处，我们将用最极致的音乐语言向世界展现青海的生态之美与生命韧性。锁定青海卫视直播，共赴这场高原之约，以天地为幕，奏响高原生命交响。

0: 原来祖师是让我出主意呀，主意我倒是有。说来听听，从今日薛丁山看阵时所言，他对此阵已拆解过多遍，我想他能轻易破此阵。既然他破得了，不如我们就主动献官归顺，这样勉动干戈，全城百姓和所有将士也会感谢您的。
1: 你这是何意啊？他还没破阵呢，我就得献官。
0: 等他把阵破了，我们再献，那祖师您的颜面也就一同破掉了。
1: 不行，不能就这么便宜了他。他还没说出阵中之声路出口呢。要是他不知道呢，也许他就破不了此阵了。他不知道阵中的声路出口的可能性极小。不如这样，明日人家要是说对了，你也不要说他对，你就说你说错了。
0: 看来你是破不了此阵的，不过，我还是把这个官献给你吧，这样多体面。啊？你是说，他要是说对了，你也让我说他错了？
1: 是啊，骗他嘛！啊，要说骗人，他可不是祖师您的对手。
0: 你这个，你，
1: 祖师为何又打我？
0: 你还是个猪头啊你！
1: 哎呀，这是我最后一次打你了。祖师为何伤心了？哎，
0: 我已望断天涯路啊！不献官，却又无法抵挡他们。献了官，我此生也就完了。
1: 祖师，你不献官，你此生就真的完了。我相信，献了官。 也许他们还仍然会让你做此官总兵的。
0: 我哪还有脸当什么总兵啊？好了好了，不要说了，你下去吧，让我静一静。
1: 是。

0: 到。
1: 怎么样，探子回来了没有？
0: 回来了，他马上就到。报！报告杨将军，在下已经打探清楚，樊姑娘再次被薛丁山休息，她现在已经回了骊山。
1: 哼，好，太好了。那前方战事如何？
0: 朝廷大军已兵临城下，但双方还未开战。
1: 再探。
0: 是。
1: 给我准备行装，安排十个随从，我要立刻出发去韩将官找梨花。
0: 是。
2: 老夫刚才讲的就是樊宏父子三人死的真相，我现在把当时目睹一切的证人都带来了，让他们向众位将领讲清楚。你们二位要老老实实的讲，一五一十向众位将领讲清楚，不许隐瞒，更不许讲假话。张毅，你先说。
3: 哎，那天我来到后花园，看到樊龙和樊虎正在围攻樊梨花。当时樊梨花一直在躲避他们，并没有主动出手。
4: 薛大王，你义母……
5: 住口！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现在是朝廷中人，就不能再叫大王了。你怎么还叫？
4: 对不起，我一时说习惯了，改不了口，以后不会了。
5: 记住了啊！你刚才想说什么？
4: 我是说，我们在这里等你义母，他一定会走这条路吗？
5: 一定会，这是青龙关的必经之路。
6: 有人来了。
1: 咦，哼，你是何人？为何挡路？
5: 你又是何人？要去何方？
1: 本将军乃白虎关守将杨帆。那你是谁？报上名来。
5: 本将军是樊梨花樊元帅收的义子薛应龙，薛丁山元帅就是我的义父。
1: 樊梨花，当真是你义母？
5: 那还有假？还不快快下马受擒，让我带你去见我义父。
1: 你的义母，本是我妻。却被薛丁山夺去，我正要去找你义母。既然遇上了你，倒也省了我奔波，你就随我回去，让你义母去白虎关与你相会吧。
5: 你胡说八道，我义母怎么会嫁于你？你休想！看枪！呀呀呀呀
1: 呀！
5: 刚才我所说的句句属实，我就是为了报答樊龙的恩，所以才陷害大小姐的，请在座的各位恕罪，请薛元帅恕罪，我错了。
2: 来呀，把他们带下去。
7: 是。
2: 各位，现已真相大白，梨花姑娘是无辜的。丁山呐，你是怎么打算的？
8: 是我错过了梨花，我对不起她，我会向她道歉的。
2: 我看你俩就择吉日完婚吧，你看如何呀？
8: 父亲交代过，全凭老千岁做主。
2: 哈哈哈，那好，此事就这么定了。明日我要李成和王妃带张毅他们三人先回韩江关，同时接梨花来此完婚。那张毅他们怎么发落呀？
8: 就听梨花的吧。至于李山那边，如果他愿意，可以留在军中。
2: 哎，我问过他，他愿意。
8: 那好，那就让他留下来吧。我想，梨花会同意的。哈哈。

0: 来人，在，找一可靠之人，把这封信送到韩江官，交给梨花。如果梨花不在的话，就交给樊老夫人。
1: 是。

0: 好看吗？
1: 好看，是吧？
0: 对。
2: 嘿，好看。
3: 你这疯丫头，这两天去哪儿了？
0: 娘，我这不是回来了吗？我回了趟骊山。
3: 我有件事找你呢。
0: 什么事儿啊，娘？
3: 程老千岁啊，来这里住了几天，把你父兄三人的死因啊，都弄清楚了。他现在把王五、张毅、骊山带到朱雀关去了，说要还你清白。
0: 真的？程老千岁太好了。
3: 程老千岁说啊，你一回来就到朱雀关去完婚，你赶快收拾收拾，明日咱们就动身啊。
0: 嗯。
3: 他们三个都走了，娘也不想一个人孤孤单单地待在这里。我要跟你去享享福，到时候抱抱我的外孙子。
0: 娘，你说什么呢？臊不臊啊？
3: 这有什么好臊的？这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人之常情。哎，难道有了外孙，你还不给娘抱吗？

0: 行，给你抱，给你抱，到时候给你生个大胖小子，让你好好抱，
1: 这还差不多。
2: 小姐，小姐，刚刚有个人捎了封信过来，说是给你的。
0: 哦，下去吧。

0: 卑鄙！女儿，怎么了？这信上写什么了啊？杨帆那个无耻小人，居然将我刚认的义子薛英龙抓到了白虎关。娘，我不能跟你去朱雀关了，我要先去白虎关要人。哎呀，女儿啊，这白虎关你千万去不得。你爹把你许配给杨帆，你这一去弄出什么事情来，到时候丁山又要误会了。
1: 那我不能不管应龙啊。
0: 要管也得你和丁山圆了房之后再管。不行，等我圆了房之后再引起误会更为不妥。娘，您放心，我跟杨帆之间早晚要有个了断，要了断在圆房之前比较好。哎呀，女儿啊，你这一去呀，不知道又要搞出什么事情来。
1: 娘，不会有事的，我去去就回。
0: 儿啊，你要留心，你千万啊别再让丁山误会了啊。
1: 嗯，我知道了。
0: 哎，梨花，梨花，你早点回来。
2: 这这这
3: 祖师可在城上？辰时已到，难道祖师要见约不成？
4: 笑话，贫道从不见约。
3: 昨天所言之事，不知祖师思之如何？
4: 你再说一遍。
3: 如果我说准此阵生路出口，此阵必破。
4: 如果你说错了呢？
3: 还是那句话，薛丁山任由您处置。
4: 那你说吧。
3: 口说无凭，以字为证。弓箭。
5: 神剑呢，祖师，绝不可与死人相斗。
4: 拿着。
5: 对了，你祖师，你说过不打我的，
4: 好像我是说过是吧？你这个猪头，好像只会说这三个字。
3: 怎么样，祖师，我说对了吧？
4: 你让我再想一想，明日辰时，我回你话。
3: 明日回话不要紧，只是祖师不要食言。

0: 周将军，事态如何？到底会不会打起来？你们究竟想不想打？这当兵就是为了打仗而来的。不过这一仗不打也就罢了，这是为何？
1: 是啊，
0: 这还用问吗？兵将力量如此悬殊，要打也是白白送死啊！
2: 好死不如赖活，这谁都懂。
0: 祖师与薛丁山打赌，输了，输了就要献官，归顺朝廷。
2: 现在祖师正在犹豫，那你为何不去劝他献官？要动动脑筋，尽力劝。
0: 这个我知道。我是想先听听你们的想法，再决定怎么劝他。
2: 我们的想法刚才已经说过了，这也是绝大部分将领的想法，包括士兵。
0: 听说朝廷的兵比这里强多了。
2: 既然如此，我知道怎么劝他了。不过，到时候需要你们配合我。

0: 没问题，祖师，这你这个猪头怎么又来骚扰我呀？哎，真是，该用膳了，祖师。我说了要用膳了吗？
1: 饭总是要吃的。我在想事儿，不吃不吃。
0: 一边吃一边想吧。我，这是我。末将是担心您的身体。好了好了，去吧去吧，我继续想。
1: 这么简单的事情，想了那么久还没想出来呢。
0: 说的轻巧，那么简单呢？ 你给我想想看，
1: 要我想，也就四个字，
0: 什么？
1: 愿赌服输。
0: 愿赌服输。

0: 杨帆，你这卑鄙小人，放我出去！你为什么要关我？
1: 你是朝廷中人，既然被我抓到，难道关你不得？而且我不是跟你说过吗？只要你义母来救你，我就放你走。
0: 杨帆，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我义母不会上你当的。
1: 那就要看你义母想不想救你。
0: 你杀了我算了。
1: 我杀了你？我杀了你，我怎么见你义母啊？我还想让你喝我们一杯喜酒呢。
0: 我呸！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1: 这天鹅肉本来就是我的，却被薛丁山给夺了过去，我一定抢回来。
0: 你做梦吧你！
1: 今天这梦就要变成现实了。
0: 杨帆，杨帆，你放我出去！杨帆，你给我回来，放我出去啊！
2: 辰时已到，祖师是否在城上？
3: 薛元帅，我是扭头祖师的副将朱头，祖师身体健安，特让我来履行诺言。
2: 朱将军，那你们如何实施诺言？
3: 你们让开一条道，准备迎接我们的大军。领头的是许校尉和程校尉，他们手中有花名册。
2: 那朱将军为何不来？
3: 末将还要去伺候祖师。
2: 罗将军，你快去准备接受名册吧。
0: 是。
3: 放下武器，排好队。排好队。
0: 王姑娘，
3: 祖师，
4: 不要吵，这件事我还没有完全想好，下不了决心呢。
0: 祖师不用想了，末将已经替你下了这个决心。嗯，
4: 此话何意？
0: 辰时已到，末将已将城门打开，我军士兵已经列队走了出去，朝廷大军马上就要进来了。
4: 你个小小的副将，真是胆大包天呐，竟敢擅自开门相敌。
0: 祖师，你已经答应人家了，末将只是维护您一诺千金的形象。
4: 混账啊你！这么大的事儿，我想了一天一夜都没想好，你竟敢如此轻率啊！你，我今天饶不了你！我。你为何不躲？
0: 祖师，你平日打我，你看我躲过没有？
4: 这不是打耳光，可是要你命。真是个猪头啊！
0: 为了几万将士的性命，末将死而无憾。
4: 你真是猪头啊！不过你也是条汉子。但是那么多将士，你调着去投敌，他们听你的吗？
0: 不瞒祖师，将士们都想走这一条路，求我来劝你，但我知道劝你是没有用的，你是不会答应的，因为你就是一个观音菩萨。
4: 我是观音菩萨？
0: 俗话说得好，观音菩萨眼漏漏，不服讨来只服偷。
4: 你这猪头啊，说的还真是那么回事儿。好了，你走吧，我也该走了。
0: 祖师，你要去哪里？
4: 我如今哪儿都没脸去了，只有去阎王爷那儿喽。
0: 祖师，你不能死，别人自杀都是有理由的，而你却没有啊。
4: 我开门相敌是不忠不义，对不起大王和舒元帅呀。
0: 你为什么要对得起他们呢？他们反叛朝廷是不忠不义，而你归顺朝廷是大忠大义，理直气壮，光明磊落呀。祖师，
4: 别宽我心，让我去死。
5: 住手！表叔，你这是做什么呢？
4: 梨花，你为何要救我？
5: 表叔，你乃朝廷中人，此乃正义之举，表叔亦是朝廷之臣，为何要寻短见呢？朱将军，你先下去吧。
0: 可是
5: 这有我在，你祖师不会有事的。
0: 好的。
6: 梨花，你来干什么？表叔，我这次来是有点私事，想请你帮忙。说吧。是这样的，
5: 哥，爹说你居然拿下朱雀关，不如让你和梨花姐的婚事去朱雀关办好了。他让我问问你。好吧，那就按爹说的办。好，那我去告诉爹。
7: 地香哥。
5: 哎，罗章哥。
7: 哎啊。
6: 我今天在城门口看见一个人，好像是梨花姑娘，什么是好像，你又不是没见过她。哎，门口人又多又乱，我离得又远，没看清楚。但我要仔细看时，那人已经走了。不可能是他。如果真的是他的话，怎么不来我的营帐呢？啊，
7: 你一定是看花眼了。
6: 可能是我看花眼了。不过那人真的很像。
7: 好了，你就别想了。哎，收编的怎么样？
6: 哦，已经准备好了。
8: 那么，先让将士歇几天，待我和梨花办好婚事之后，我们就攻打玄武关。
9: 是这样的，我已经删刚刚把误会解除了，没想到杨帆又来这么一招，我怕会引起更大的误会，所以我希望表叔能够出面替我把应龙救出来，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误会了。
8: 这个我是知道的，杨帆可不是什么好人啊，要是以前。
9: 他会给我几分薄面，可现在我已经献官归顺朝廷了，只怕他不但不给我面子，弄不好还反目成仇啊！
5: 表叔所言极是，那就算了。表叔现在已经是朝廷之臣了，这样的话恐怕对朝廷也不利。
9: 你何不先与丁山圆房以后，再去要人呢？
5: 这样做会激怒杨帆。
10: 我怕对应龙凶多吉少啊。不管怎么说，我陪你去一趟，也好有个照应。嗯。
11: 杨将军，牛头祖师和一个姑娘求见。
10: 牛头祖师也来了？
11: 是。
10: 范梨花，你终究是逃不出我的手掌心的。
11: 两位请，给我统统退下。是。娘子，坐下吧。
12: 恬不知耻，你叫谁娘子？
11: 叫你啊。你我是定了娃娃亲的，而且上个月你爹已经答应我，把你许配给我。
12: 你就是我真正的娘子，难道这还有假吗？
13: 我从来没有同意过，我师父也没有同意过，你们定了又有何用？再说，我现在已为人妻了，我的丈夫是薛丁山，请你识趣一点，不要再胡搅蛮缠了。杨将军，你也是个有头有面的人，天下的女人那么多，你干嘛非要缠着樊梨花不放呢？再说梨花，她已经嫁人了，杨将军。
5: 你看能否给我一个薄面，放过梨花，让他把薛应龙带走算了。给你薄面，你算什么东西？你投靠了朝廷，我不抓你已经算给你面子了。你要多嘴的话，我就对你不客气。
12: 你想怎样？
5: 表叔，别跟他一般见识。我表叔顺应朝廷，光明磊落，顺天意，应民心。你和叔宝同一伙，反叛朝廷。 才是真正的反叛逆贼。

0: 今天不和你说这些，你让我来救薛应龙，我来了，请你让我把他带走。
1: 娘子，其实你也太天真了吧！哼哼，
0: 这是你写的吧？
1: 没错，是我写的。我不这样写，你能来吗？
0: 这卑鄙！一个大男人出尔反尔，你还算是男人吗？你到底想怎样？
1: 与你完婚，洞房花烛。
2: 无耻之徒，我看你是在找死！
1: 哎呀，别这么凶嘛！我现在才不怕你呢。如果你要我死的话，恐怕你义子会死在我前头。不信你就来啊，动动看。
2: 杨将军，我看有事儿还得好好商量。
1: 没商量的。如果你不同意完婚的话，你就不要想把你的义子带走。
3: 我给你们2天时间，你们好好想想吧。
0: 表叔，咱们走。
1: 慢着，你们都不能走。
3: 为何？你不是说给我们2天时间吗？2天后我们再来。
1: 你们谁也不能离开白虎关，房间已经给你们安排好了。
0: 你想关押我们？
1: 不敢。 你放心，我会好好待你们的。为何不让我们出去？
3: 我就是不想让你们带什么人过来。
1: 你放心，在你们没想好之前，我绝对不会骚扰你们的。把他们带下去。
4: 是。
1: 是。
0: 你。
1: 可别忘记薛应龙的安危。请。
4: 元帅，元帅，经过查实，正当钮头祖师犹豫不决时，正是副将朱头主动开门献官，而且在开门献官之前，他对将士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
5: 看来这朱头算是立了一大功啊，将他记录在案，到时一并奏请皇上。哎，那钮头祖师呢？
4: 他事后也认同了。
5: 他现在人在哪儿呢？听说他病了，我还来不及去看他呢。报。
6: 报告元帅，一切准备妥当，可以搬往朱雀关了。
4: 好，收拾好地图，我们现在就出发。
5: 是，
4: 走吧。
6: 好。
1: 杨帆这小子到底想做什么呀？故意把我们一晚困在这里。
6: 若不是如此变故，恐怕我现在已经在丁山身边了。
5: 将军有令，不能踏出门半步。

0: 表叔，我看外面好像在娶亲。
1: 杨将军今天娶亲，我们今天晚上有大餐吃哦。
2: 是呀是呀，知道杨将军娶的是谁吗？
1: 好像听说新娘名叫梨花。
3: 坏了，杨帆把我们软禁在这里，是不是故意做个迎亲的假象来破坏你的名节呀？
0: 表叔，此地不宜久留，我们赶紧想办法救出应龙，离开这里。嗯，
4: 我军已休整三日，将士们再操练几日。
1: 是，我已经做好安排了。
4: 下面就要准备攻打玄武关了。
5: 丁善，在进攻玄武关之前，得赶紧把你们的婚事给办了。你娘就是为了完婚之事才从锁阳城赶来啊。等办完了你们的婚事，她还要速回锁阳城。你父亲的旧伤有点复发了。
4: 程老千岁说的是，我会尽快办的。这样的话，可以让我娘快点回去，侍候我父亲。
6: 哥，娘来了。
4: 娘，您怎么来了？
0: 丁山，梨花还没有回来吗？我们呀，新房都准备好了。
4: 娘，您先别急，李成还没回来呢。
1: 李成回来了。
4: 元帅，李成正在说你呢。
0: 梨花姑娘呢？
1: 没有接到樊姑娘，她不在寒江。
4: 不在寒江，那会去哪儿呢？
1: 听樊老夫人说，她为了救她的义子，好像是去了白虎关。
4: 义子？
7: 梳妆
8: 香，真香，
9: 酥，真酥。
10: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11: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12: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10: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13: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1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 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十个家庭有八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

0: 牌下棋，走哪儿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对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上好杂粮，我每天吃这个呀，健舒通五黑桃酥，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他错不了，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4: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

0: 要选建书通五 K 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1: 五 K 桃酥就选建书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箱的五 K 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 K 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 K 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本以为啊，五 K 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 K 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建书通五 K 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 K 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 K 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 K 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 K 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 K 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 K 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 K 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 K 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 K 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 K 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 K 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建书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

0: 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我每天吃这个呀，健舒通五黑桃酥，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它错不了。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4: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

0: 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天地胸中壮，
2: 稍后继续。薛丁山。巍巍昆仑，苍茫大地，青海大地正静候一场跨越山海的艺术回响。8月3日，让世界聆听青海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将在青海德令哈震撼奏响。这不仅是一场80分钟的视听盛宴，更是音符与山川的深度对话。从雪山之巅到荒野深处，我们将用最极致的音乐语言向世界展现青海的生态之美与生命韧性。锁定青海卫视直播，共赴这场高原之约，以天地为幕，奏响高原生命交响。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2: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扎根风雪，守护净土。青海作为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其壮美与脆弱皆是礼物。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以生态保护为底色，以绿色新生为旋律。当归途有灯，照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方向。当家园旋律牵引出动人的乡愁，我们终将读懂何为共生，何为守护。8月3日，相约德令哈，聆听绿水青山间的美丽回响。青海卫视现场直播。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

并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

0: 我怎么没有听说过他有义子啊？
1: 前不久刚收的义子叫薛应龙。我想起来了，是有那么一个人，就是那天晚上替樊姑娘送蜜函的那个少年，他叫薛应龙。
0: 那他和白虎关有什么关系啊？

0: 你就想这样走了吗？
1: 你想怎么样？本
0: 将给你践行的，不必。如果你要我们这样离开的话，我们将相安无事。我们会感激你杨将军的通情达理。本将军一向通情达理，放他们出去。杨将军果然是个痛快人，贫道在此谢过了。樱花，后会有期。
1: 我们走。
2: 杨将军，就这样便宜他们了？
0: 便宜？哼！我要樊梨花这个贱人痛苦一生。
2: 末将不明，
0: 到时候你就明白了。本将军不是好惹的。
1: 表叔，我怎么心里有点不太踏实啊？总觉得这事有点蹊跷。按杨帆这个人的人品来说，他不会这么轻易放过我们的。
0: 我也感觉杨帆不是那种可以宽容的人，不过不管怎么说，今天我们三个能全身而退，总归是个好事。
3: 义母，杨帆他抓我是有目的的，难道他的目的达成了？
1: 哎呀，我们现在管不了这么多了，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0: 是啊。
4: 元帅，这位就是扭头祖师的副将朱头，这次县官朱将军可是立了头功啊，谢元帅夸奖，为朝廷尽点绵薄之力也是属下之本分。再说扭头祖师早有归顺之心，只是犹豫不决，不然末将也不敢如此大胆。
5: 看来扭头祖师也是有功于朝廷。他现在人呢？
4: 县官当日他的表侄女樊梨花来找他，后来两人就去了白虎关，说是去救一个什么人，现在还没回来呢。
5: 朱将军，本帅现在命你为主将，镇守朱雀关。
4: 谢元帅栽培。可那扭头祖师呢？
5: 我另有安排。朱将军，你现在抓紧时间交接吧。
4: 遵命。
5: 哎，对，等一下，我有个问题想要请教。你为何起如此之名，实在欠雅。
4: 末将原来本叫朱斌，文武之斌，后来扭头祖师说我笨得像猪头，就取名叫猪头。后来就叫开了，我也无所谓了，就认了。
5: 好，文武兵很好，还是叫回原名吧。
4: 谢元帅，末将求之不得，末将朱斌告退。
5: 罗章，

木角在，粮草那边情况怎么样？粮草数目不多了，都不够城中的百姓和归顺的士兵用的。唉，看样子只能靠尉迟青山了，不知道他那边情况怎么样了。

0: 孙将军，此处地势险恶，据说经常有山贼出没，吩咐下去，让队伍加速前进，走出山谷。
1: 是，这，加速前进。

0: 驾！驾！驾！驾！表叔，照这个速度，天黑之前咱们能赶到朱雀关吗？
1: 照此速度，赶回朱雀关还不会天黑。那咱们再抓紧点吧。好。驾！驾！驾！驾！
0: 老人家，你怎么了？要不要休息一下？有什么事儿吗，军爷？想向你打听点事儿。孙将军，快帮老人家挑一下柴。是，将军。小心！哎，小心！哎，来这边。老人家，这一带是什么地方啊？
2: 这一带啊，仍然是大唐的疆土，军爷。 我看你们快走吧，这里啊可不干净啊！
0: 不干净，这怎么个不干净？哎呦，这
2: 云隐山上有一伙山贼，他们可是人多势众，他们的首领是三个兄弟，老大叫雷虎，老二叫雷豹，老三叫雷彪，他们仗着武艺高强，杀人放火，欺男霸女，是无恶不作呀！
0: 那难道地方官府不管吗？
2: 这山高路远，很偏僻，人烟稀少，朝廷对他们是鞭长莫及呀。地方官也拿他们没办法，这样山贼就无法无天，更加猖狂。这方圆几十里，不管是谁家的闺女，只要一长到14岁，他们便强行把她抓走啊！如果稍有不从，便会被杀掉。
0: 这简直是禽兽啊！
2: 他们丧尽天良，无法无天，我们老百姓是敢怒不敢言呐！军爷，我不耽搁你们了，你们还是快走吧，千万别碰上他们。
0: 谢谢您，老人家。您自己也小心点。孙将军，把柴火给人家。慢走啊，老人家。
2: 军爷，您慢走。
0: 老人家，慢走。

0: 来者何人？为何挡道？
1: 吾乃云隐山三代王雷彪是也。这道是你们走的吗？
0: 哼，我乃朝廷押粮官尉迟青山，此乃大唐之疆土，我朝廷大军岂有不走之理？
1: 这云隐山方圆百里乃我山寨之疆土，我山寨就是朝廷，你们要想活命就放下粮草快快滚蛋，方保你与你一众手下性命，要不然就将你们杀得干干净净。
0: 你是想造反？
1: 什么造反？你擅闯我之领地才是造反，你放下粮草方免你死罪。
0: 你们几个不服王法之山贼竟然口出狂言藐视朝廷，岂不是找死？
1: 驾！
0: 出发！出发！
2: 驾！
3: 玄武关总兵刁应祥神勇过人，他有个女儿，那更是厉害。他女儿名叫刁月娥，师从金刀圣母，从小就练习一只金铃，非常的厉害，名曰摄魂铃。上阵交战，只要他取出金铃一摇，无论对手是谁，立刻就头晕目眩，晕倒在地，要一时三刻才能醒来，甚是厉害啊！
4: 看来对玄武关还不能等闲视之啊。朱将军，你先下去吧。
3: 末将告退。那要想办法破了他的精灵才是啊。
4: 不管怎样，三日之后向玄武关开进。
5: 丁山呐，可有梨花姑娘的消息吗？
4: 还没有，只知道她去了白虎关，至今还没有回来。
5: 要是梨花姑娘今明两天能回来就好了，你们俩正好把房圆了，去玄武关也多了一个难得的帮手。
6: 哥，
4: 哎，金莲，你怎么来了？
6: 梨花嫂子回来了。
4: 哦，人呢？
6: 在后堂呢。
5: 真乃天助我也呀！丁山呐，我已经算好了日子，明日就是黄道吉日，我已经同你娘商量过了，我看你们明晚就圆房吧。
6: 嗯，
4: 程老千岁，这
5: 别啰嗦，就这么定了。
6: 哇，又能大吃大喝了。
4: 就你馋嘴。
7: 开门开门，大哥二哥不好了。
8: 三弟怎么了？
7: 大哥二哥
8: 怎么了？三弟，
7: 我巡山时发现朝廷正压着数十万粮草经过下面的山谷，我率众兄弟们去拦截，敌他们不过，我被那押粮官打伤。
8: 押粮军队有多少人？
7: 应该就500人左右，可那个叫尉迟青山的押粮官武功却十分了得。
8: 押粮官又有几人？
7: 就一个，还有一两个副将。
8: 宰了他，一个不留。
9: 是
8: 是。三弟，你就留下来守寨，给你留下200弟兄，其余1000弟兄随我和大哥下山。
9: 快。
10: 是。

0: 你就是那个押粮官尉迟青山吗？
1: 正是。我劝你们早日放下兵器，不要再做烧杀抢劫之事，趁早归顺朝廷。
0: 什么狗屁朝廷，就是皇帝来了我们也一样照杀照抢。
1: 你如此不识时务，那就莫怪我今天让你的寨子就此覆灭。
0: 覆不覆灭不用你操心，今天我却要让你和你的押粮队全部覆灭。弓箭手，
1: 弟兄们，我们发财的机会来了。
2: 是，
1: 难道咱们这么多人还怕他们吗？他们死定了。孙将军，快杀出重围，向元帅禀报。
3: 是。

战。

啊！我！

俊彦，怎么了？俊彦，老人家，他们追来了，你不要管我，会连累你的。快，快跟我走！啊，快！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好东西，有没有看到一个受伤的人跑过去？
1: 倒是看见一个人跑下去了，不过好一阵子了。
0: 真的吗？你要是骗我，小心我宰了你。
1: 我为何要骗你啊？
0: 老家伙，是不是藏你屋里了？
1: 门开着呢，你要不进去看看就知道了。
0: 大哥，我进去看一下。
2: 好吧。
0: 哼。

0: 老弟，别再耽搁了，再耽搁人就跑远了。
1: 来了，
0: 没有，走到那边去看看，走。

0: 君爷，快点跟我走！老人家，这样会连累你的。
1: 现在不是客气的时候，快走，要不他们回来了。快，我这样会连累你的。
0: 没关系的，这是我藏身寓的地方，你先进去。你的箭伤先不要担心啊，我有药，等他们走了以后啊，我再给你治，放心吧。
1: 多谢了，老人家。
0: 你快进去吧，你别说谢，这事儿啊，光说谢是不行的。我救你是有条件的，以后再说。快进去啊！大哥，不找了，这么大座山藏个把人难找，咱们还是回去狩猎三弟吧。算这小子命大，好吧，回去走。
2: 老千岁，丁山，
0: 请老千岁。
3: 丁山，你娘明天就要回锁阳城了，我想今日把你们俩的婚事办了，你娘就可以安心的回去了。
4: 哥，娘说天色不早了，让你快点回后堂沐浴更衣。
2: 知道了，快去吧。
3: 那我先回去啦。
0: 丁山呐，梨花可是个好姑娘，你可要好好待她呀。
3: 我会的，请老千岁，请放心。
5: 元帅。
0: 不好了，
6: 随成，
0: 怎么了？快说！
6: 池将军这次崔玉良走，本来十分顺利，不过一到云隐山就被山贼围攻，人心粮草。
0: 年轻人还能起来吗？
6: 能。
0: 来，坐。
6: 哎呀！
0: 哎呀，哎，快，趁热吃了吧，凉了就不好吃了。您看，这么好吃的东西。哦，对了，您这儿怎么也会有大米呢？啊，
6: 这大米啊，是从山外买来的，金贵的很。我们呀，过年才能吃上一两顿呢。
0: 这么金贵的东西，我怎么好意思吃啊？
6: 哎。
0: 既然叫你吃，你就吃啊！快吃！哎，那就谢谢您了。
6: 我不说了吗？光说一句谢呀是不行的。
5: 您让我怎么报答您？先吃饭，吃饱了再说啊！我跑出来时，见他们兄弟三人和300多人一起围攻尉迟将军，我看尉迟将军。
0: 是凶多吉少了。来人，在，带孙丞将军下去歇息，传医官给他疗伤。
7: 是。
8: 谢元帅。
0: 丁山呐，对这事你是怎么打算的？
6: 这帮山贼藐视朝廷，杀我兄弟，抢我军粮，绝对不能让他们逍遥法外。
0: 即刻出兵，救出尉迟青山，踏平云隐山。
8: 对，一定要救出青山，夺回粮草。
0: 剿
8: 灭这帮山贼，不过，对此老夫倒有个想法。
0: 千岁，请明示。
8: 我先问你，你父亲有没有将无名十三的指令权交给你？
0: 有，当着他们的面交给我的。
8: 太好了，灭山贼启用无名十三，他们的速度快，而且彻底。
0: 随后再派3000人马去接运粮草。
8: 对，但要同时出发。无名十三速度快，当大队人马到了。
0: 他们也完成了灭贼的任务。
9: 就按千岁说的办，这3000人马，我想派江湖和小四率领，千岁意下如何？
0: 很好，公关剿贼两不误啊！
9: 事不宜迟，我这就召集他们。
0: 老先生，你现在应该告诉我，我该如何报答你了吧？
9: 好，其实我本姓吴，祖祖辈辈住在山外的村子里。我们一家四口人，我和老伴儿，膝下还有一儿一女，平日本来过得很美满。后来就是因为那雷家山贼，他奸杀了我的女儿，我的孩子。
1: 和他娘被他们乱刀砍死。幸好我不在家，否则
0: 这帮山贼竟如此惨无人道，是可忍孰不可忍呐、啊、本来我都不想活了，我就是想

0: 盼到他们遭报应的日子，不然我死不瞑目啊！我就在这里栖身，我就是要活到他们报应的那一天。我希望你们朝廷派兵去把他们灭了，这就是我所要的报答。
1: 好，我答应你，吴老伯。这帮山贼蔑视朝廷，残害百姓，我尉迟青山一定会将他们剿灭得干干净净。
0: 太谢谢你们了，我给你磕头了。
1: 使不得，使不得，使不得，使不得呀！山贼是你我共同的敌人，他们理应被剿灭。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如同再生父母，要跪，那也是我给你跪。
0: 使不得，
1: 不行不行，吴老伯，你听我说，你现在无亲无靠，孑然一身。如果不嫌弃的话，晚辈愿意拜吴老伯为义父，不知你意下如何？
0: 老夫求之不得，只是你乃朝廷将军，老夫高攀不起啊。
1: 义父在上，请受孩儿尉迟青山一拜。
0: 孩儿快快请起，快快请起，
2: 我儿快快请起。
1: 义父，孩儿现在正在追随薛元帅西征平叛，等大功告成之日，孩儿一定回来接义父进京，供养您一辈子。
0: 孩儿有这份孝心，老夫就心满意足了。至于进京之事，以后再说吧。
1: 义父，
3: 这里就是云隐山。山上有一伙山贼，为首的是雷虎、雷豹、雷彪三兄弟，贼众千余人，他们残害百姓，藐视朝廷，夺我军粮。你们速速前往，绞杀匪首，一个不留。如果遇到尉迟青山将军的话，把他带回来。任务完成之后发出信号，都明白了吗？
4: 明白。明白，
3: 快去吧。
4: 是。
3: 江湖小四将军进来。
5: 元帅有何吩咐？
3: 两位将军，今天有个特殊任务要交给你们。我们的军粮被云隐山的山贼所抢夺，你们带领人马赶到云隐山，把我们的军粮给抢回来。你们火速前往，不得有误。
5: 是。
3: 两位将军，你们的任务都明白了吗？
4: 明白了。
3: 我再强调一下，一是要把军粮夺回来，二也就是最重要的，要把尉迟青山将军给我找回来。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0: 相公。
1: 丽华。
0: 相公，有一件事情我还是先跟你说了吧。
1: 你说吧。怎么这个时候还有人敲门啊？
2: 门外何事？
3: 元帅，有人送来一封信函。

0: 我们要尽快交到元帅手上。什么信这么重要？我去看看。你下去吧。是。
1: 薛丁山，我乃白虎关总兵杨帆，吾父杨虎与梨花之父为同朝之臣。10年前，其父已将梨花许配于我。大前晚，他已来白虎关与我完婚，可婚后未满3天，他又弃夫而去，实属水性杨花。望你见到梨花，劝其回归夫君身边，刚肠廉耻，休得乖乱。杨帆拜托。

0: 相公，相公，你先别激动，你能听我解释吗？
1: 梨花，我问你，你们小的时候是不是定过亲？我以前听爹提起过，但从来没有正式定亲。这么说，并非无中生有了？那你是不是去过白虎关？
0: 是，杨帆绑架了我的义子薛应龙，我是同扭头祖师一起去的，是为了去救他。
1: 那扭头祖师呢？
0: 我正要问问他，他从白虎关出来以后，不愿意回朱雀关，就云游四方去了。
1: 这么巧啊！那么杨帆为何要绑押薛应龙？
0: 我刚刚就是想跟你说明此事，可还来不及开口，这送信的人就来了。他有意抓走应龙，说是让我去白虎关一趟。他说，如果我去，他就放了应龙；如果我不去的话，他就杀了应龙。情急之下。 我也没有想太多，就和扭头祖师一起去了。去了之后，我才知道中了他的圈套。他故意搞了个什么假成亲，还故意宣扬是同我成亲。既然他
1: 娶的人不是你，为何要这么做？
0: 他意在毁我的名节，挑拨我俩之间的关系。他说过，就算他得不到我，也绝不让你得到我。他这样不择手段，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2: 相公，你想想，我对他从来没有好感，怎么可能突然间嫁给他呢？你说的也不无道理。再说，就算你不要我了，我宁可死，也不会嫁给他的。梳妆。我养的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 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多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集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啦！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封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 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封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其他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
3: 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太火爆了，太火爆了！节目一开始，我们的热线就响个不停，我们的电话都快飞打爆了，因为今天一桶只要199元，您就能够喝到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好驼奶粉。 对比商场超市，动辄5、600甚至是1000把块钱一桶的驼奶粉，这个价格啊，平时真的打着灯笼您都找不到。
4: 是，
3: 大家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那么新疆的双峰驼呢，更是被誉为是高山金驼。那双峰驼驼奶的品质啊，更是没话说了。不过有人可能要问了哈，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品质有没有保证呢？
4: 厂家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呢？那为此，我们今天也特意请来了驼仙子的厂方代表张总。张总你好，
5: 主持人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放心，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 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吃的是污染的沙棘、罗布麻、骆驼刺这些野生的中草药植物，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
3: 是吧？
5: 毫不夸张地说，我的生命就是骆驼给的。在我看来啊，没有什么奶比驼奶更好、更有营养了。那在我心里呢？ 驼奶不仅是奶，更是生命的保护神。这几年，很多内地啊来新疆旅游的人，临走时呢都要带上几桶我们的富硒初乳驼奶粉。
0: 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1: 你看我爸妈，这今年呢都90多岁了，这老两口啊就喜欢喝驼奶粉，这一直在喝这个新疆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他们的生活完全不用我们管了，而且呢还能帮着我们做做家务呢。驼仙子啊，富硒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一桶都得500-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啊都跟着喝。
3: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4: 我们俩呀都喝好多年了，再喝20年呀都没问题。
2: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有美国 FDA 注册认证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张总，现在大家都很关心咱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0: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有3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耐寒抗旱，生命力强。那产出的驼奶营养价值也非常高。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国家权威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美国 FDA 注册认证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5: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0: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1分冤枉钱。
2: 它是雪域高原的沙漠白金，它是高山金驼的玉液琼浆，新疆伊犁高山脚下，滴滴驼乳生命精华。驼奶富含人体必需的18种氨基酸、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锌、硒、维生素、矿物质、免疫球蛋白、类胰岛素因子等多种活性营养成分。新疆双峰驼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是纯净的高山雪水，吃的是天然的野生中草药植物，挤出的每一滴驼奶都是生命营养的精华。其中刚刚生产完宝宝的骆驼妈妈更会得到饲养人员格外照顾，因为他们要在7天之内把骆驼妈妈分泌的驼初乳快速运往工厂，再用进口冻干工艺一次成粉灌装成1桶桶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挤奶到成品，整个过程必须在24小时内全部完成，完美保留驼奶母乳级的原生营养，一滴驼乳一滴金，驼仙子驼奶赛黄金。
6: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这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幸亏有这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2杯，什么锌、硒、钙、铁、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 我也不用再担心它营养跟不上了。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2: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有美国 FDA 注册认证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第二就是配方好，我们专门啊和特医食品研究所强强联合，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出的行业领先的腹吸驼初乳科学配方，并且呢我们的驼乳含量是高于国家标准 GB19644 的。
5: 哦，那是怎么高于国家标准的呢？
0: 咱们国家的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国家标准整整5%。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5: 嗯，高于国标5%啊，真的是太棒了。那什么是驼初乳呢？它和咱们平时喝的普通的驼奶有什么区别呢？
0: 那区别啊可就太大了。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啊，如果呢把普通的驼奶比作黄金，那么驼初乳呢就是999千足金，价值营养啊完全不在一个档次。驼初乳呢是骆驼妈妈产下小骆驼之后7天内啊分泌的珍贵乳汁，属于驼奶里的黄金营养精华。跟普通成年驼奶相比呢，驼初乳乳清分子更小更细腻，特别好消化好吸收，还天然富含了超高浓度的免疫球蛋白，天生呢就是用来给小骆驼增强抵抗力，给身体打底子的。咱们的腹吸初乳驼奶粉在驼初乳的基础上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科学配比，特别添加了7大专利益生菌。大家看啊，每种益生菌呢都有独立的发明专利证书，都是活性更高定制更强的专利菌株，这驼奶营养啊才能够真正的补进去。
5: 所以说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奶源更纯，营养更全，配比更科学，更适合中老年朋友的肠胃吸收，对吗？
0: 一点都没错。
7: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腹吸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比喝啥都强。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囤点，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8: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 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活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其他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脱仙子复习初乳脱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张总啊，大家都知道驼奶营养价值高，可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呢都说这个驼奶有膻味儿，很多人啊都感觉喝不习惯。那咱们这款驼奶它的口感到底怎么样呢？到底膻不膻呢？我能不能替大家伙尝一下呢？
0: 当然可以啊，请大家完全放心啊，我们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采用国际领先的闪蒸脱膻特殊工艺，这膻味啊已经是大大降低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样百闻不如一尝。我现在呢就来冲一杯，请主持人替观众朋友们尝一下好不好？
5: 太好了，那我今天啊真的是有口福了。
0: 现在呢我们呢就给主持人冲泡一杯啊。
5: 好，
0: 这样主持人你先闻一下有没有膻味呢？
5: 不膻
0: 不膻。好，现在呢你把它搅拌均匀即可。
5: 哇，真的是看着就特别的有食欲啊，我今天真的是太有口福了。
0: 是吧？好，
5: 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了。
0: 来，
5: 好，
0: 口感怎么样？
5: 特别的好喝。哇，太好喝了。
0: 大家看到了没有啊，主持人刚才说了他平时是不怎么喝奶的，但是现在看啊一饮而尽了。
5: 哇，真的是太好喝了。
0: 口感可以吧？
5: 又香又浓，而且完全是感觉不到膻味的。
0: 是吧？
5: 您说的对哈，我之前从来不喜欢喝奶的，而且我以前也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好喝的奶。这杯驼奶它确实是太好喝了，真的太棒了。
2: 温馨提示，烤驼奶请认准3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驼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特一食品研究所研发，全新复吸初乳科学配方，特含七大专利益生菌，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国家标准5个点，且已通过 FDA 注册认证，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一滴驼乳一滴金，驼仙子脱奶赛黄金。
0: 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9: 我早听说新疆驼奶好，我不嫌太贵，就是怕买不到真的，也不知道好喝不好喝。这次碰上了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这一喝呀还真是买对了。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咱这岁数就得多喝点驼奶粉补补。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

0: 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1: 我养了一辈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牵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2: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富硒冲煮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天地汹涌。

0: 扎根风雪，守护净土。青海作为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其壮美与脆弱皆是礼物。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以生态保护为底色，以绿色新生为旋律。当归途有灯，照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方向。当家园旋律牵引出动人的乡愁，我们终将读懂何为共生，何为守护。8月3日，相约德令哈，聆听绿水青山间的美丽回响。青海卫视现场直播。
1: 你哪位啊？
2: 我小林，长岭村的林志伟，咱们见过的。
1: 哦，我想起来了，

0: 不会喝酒的领导，有事吗？我们村那个电老是断，现在大棚没水了，这村民都在这等着呢，实在是有点拖不起，能不能辛苦操作长帮忙协调一下？
1: 兄弟，主要是我现在还在市里呢，你这样，你等我回去看看什么情况，咱们再说好吧？
2: 那麻烦您就。
3: 19:30，精彩上演。这里是英雄的链路，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志》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 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4: 如何防御雷电灾害？这两天怎么总是打雷又闪电？
5: 我是正处雷暴天气频发期，你知道哪些防雷避险知识？
4: 我知道，雷暴天气时，我们尽量不要在空旷区域逗留。
5: 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
4: 不要站在树下、广告牌下，
5: 不要使用有金属感的雨伞，不要把带有金属的工具扛在肩上，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要远离各种天线、电线杆、高塔、烟囱、旗杆。
4: 在雷电发生时，不要驾驶帆布篷车、拖拉机和摩托车等。
5: 遭受雷击前会突然有头发竖起或皮肤颤动的感觉，这时应立刻选择低洼处蹲下，双脚并拢，双臂抱膝，头部下腹，尽量缩小暴露面。
6: 防护雷电莫侥幸，生命安全需重视。

0: 巍巍昆仑，苍茫大地，青海大地正静候一场跨越山海的艺术回响。八月三日，让世界聆听青海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将在青海德令哈震撼奏响。这不仅是一场80分钟的视听盛宴，更是音符与山川的深度对话。从雪山之巅到荒野深处，我们将用最极致的音乐语言向世界展现青海的生态之美与生命韧性。锁定青海卫视直播，共赴这场高原之约，以天地为幕，奏响高原生命交响。
1: 正在播出。

0: 杨帆这招实在狠毒，不光要毁了你的名节，还会毁了我的名声。到时候他肯定四处宣扬，说堂堂大元帅夺他人妻，岂不是叫世人来戳我的脊梁骨吗？别说做元帅了，连做人的脸都没了。
1: 相公，既然你话已至此，我无话可说。您放心，我这就走。不过走之前，我要跟你说两句话。第一。

0: 来，干干干！
1: 来，
2: 干干干！来，干干干！来，干干干！来，干干干！来，干干干！来，干干干！来，干干干！来，干干干！来，干干干！来，干干干！来，干干干！来，干干干！来，干干干！来，干干干！来，干干干！来，干干干！来，干干干！来，干干干！来，干干干！来，干干干！来，干干干！来，干干干！来，干干干！来，干干干！来，干干干！来，干干干！来，干干干！来，干干干！来，干干干！来，干干干！来，干干干！来，干干干！来，干干干！来，干干干！来，干干干！来，干干干！来，干干干！来，干干干！来，干干干！来，干干干！来，干干干！来，干干干！来，干干干！来，干干干！来，干干干！来，干干干！来，干干干！来，干干干！来，干干干！来，干干干！来，干干干！来，干干干！来，干干干！来，干干干！来，干干干！来，干干干！来，干干干！来，干干干！来，干干干！来，干干干！
0: 怎么受得了啊？哎，
1: 大家慢用，我失陪一下。哎，走。
2: 哎，怎么了？
3: 怎么回事？
2: 回事啊？
3: 是
2: 啊，
3: 不知道。
2: 这大喜的日子，这是怎么了？
1: 嫂子，嫂子，娘来了。哎
4: 呀，孩子，你们俩不是好好的吗？又怎么了？是不是丁山那畜生又欺负你了？你跟娘说说，娘给你做主啊。嗯。哎呀，孩子，别难过了。
5: 嫂子，你别难过了啊，你给我说说话吧。啊，嫂子，
4: 你说给娘听听，这到底怎么回事？来，我们进屋说吧。金莲，你把仙童找来。哦。来，
5: 大嫂。
6: 娘，听妹妹这么一说，这件事情完全就是杨帆这个小人为了陷害妹妹，一手精心策划的离间计。
5: 娘，他先抓了应龙，然后威胁嫂子，要嫂子去白虎关，一旦嫂子答应了，他就可以大做文章了。
4: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坏人使的计，你说那畜生，他怎么就看不出来呢？
6: 他还是不信任我，太顾及他的颜面了。
4: 完全是那个畜生的错。孩子，又让你受委屈了。等娘去跟他说个清楚，让他给你赔个不是啊。
5: 哎呀，看来啊，又是个很大的误会。不过，我觉得这个误会还是很好解决的。放心吧，嫂子。他还是不相信我。上一次的误会，我们好不容易才解开。这次的误会，就算将来能解除，那下一次呢？如果他从心里不相信我，将来就算一点小事情，他都会怀疑我。那我永远都逃脱不了这种欲哭无泪的厄运。我只有离开他，才能得到解脱。
4: 孩子，你这么说可要伤娘的心了。
6: 娘，你放心吧，既然我已经拜过堂，我就永远都是薛家的人，你永远都是我娘。将来我无论走到任何地方，我绝对不会做出对不起薛家的事情。
0: 丁山呐，这明显是杨帆设的圈套，是在挑拨离间，报复梨花，你怎么就看不出来呢？
7: 这是不是杨帆设的圈套，一时还无法考究。就算这是杨帆的圈套，也已造成严重影响。到时候，丑闻遐布，人伦道丧，丁山实无立锥之地。
0: 哎呀，看来丁山。元帅这包袱你背得也太重了。俗话说得好，这人怕出名，猪怕壮，弄不好你会为此毁了自己啊。我看你还是把自己当个普通人才是啊。
6: 妹妹，你能不能给我们一点薄面，再原谅他一次吧？
4: 我知道你是个好人，还有金莲妹妹，还有娘，你们都对我很好，我心里都很感激你们。可是我去意已决，只能跟你们说声对不起了。
5: 嫂子，你要去哪儿啊？
4: 遁入空门，落发为尼，了却终生。
8: 哎呦，我们薛家做了什么孽呀？

0: 金家这么好的媳妇儿避入空门，真是作孽。
1: 娘，你别伤心了，嫂子，我们知道你是一时间想不开，请你给我们留点余地，一旦落发就没有回头路了。嫂子，你们都不用劝我了，我主意已定，绝不回头。姐姐，你这是做什么呀？赶紧起来，有话好说。你这么做，怎么叫妹妹承受得起啊？妹妹，我们一家人对你可说是情真意切，尤其是公公婆婆对你更是疼爱有加。丁山现在被坏人蒙蔽，一时糊涂伤了你的心，可我们一家人都在为你抱不平。情在妹妹，理在妹妹，情真意切，无半点虚假，你难道感受不到吗？这还用说吗？我当然有感受了。姐姐，有话还是起来说吧。既然如此，请妹妹答应姐姐一件事。姐姐，起来再讲。如果妹妹答应，我马上起来，否则长跪不起。姐姐请讲。妹妹，我知道你现在很伤心，想出家，我们暂且不拦你，可你答应我不削发，我求你。姐姐，你就别再劝我了。你们一家人都很好，梨花没齿不忘，可是我确实看破红尘，万念俱灰，还请你们能够成全我。妹妹，你是个明事理的人，你难道不明白吗？此事错不在我们，更不在公公婆婆。你执意要落发为尼，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一家人还有公公婆婆他们会怎么样？你让公公婆婆背负了逼媳为尼的恶名，你让他们蒙羞，让他们的颜面何存呢？嫂子，求嫂子答应我们不落发。你们这么做真的叫我无地自容。也罢，我答应你们暂不削发，待发修行。你们快起来吧。
2: 最近刚练了一门武功，
3: 是吧？
2: 要不要我给你展示一下？
3: 好啊，
2: 想得美。

0: 元帅，进来。报告元帅，空中发现信号弹，
1: 什么颜色？
0: 蓝色。
1: 你先下去吧。
0: 是。
1: 终于铲除了一方祸害。

0: 怎么都死了？死人了！死人了！死人了！死人了！死人了！
1: 哎呦，都不知道你怎么了，撞鬼了？
0: 比撞鬼还可怕！好多的血，好多的死人，
1: 死人了，
0: 山寨的人都被杀光了。
1: 谁杀的他们？
0: 我怎么知道？没准是天兵，他们坏事做尽了，天兵来惩罚他们了，惩罚他们。
2: 苍天啊，苍天开眼了，我终于等到今天了，我终于等到今天了。

0: 小四，无名十三已经得手，您和李副将带领大军去搬运粮草，我去寻找尉迟将军。好，
1: 李将军，在，我们回去吧。带部队上山。
2: 是。
0: 将。

0: 孩子，好消息，天大的好消息啊！
1: 有何好消息，把义父高兴成这样？
0: 山寨上的山匪全死了，一夜之间全被杀光了，一个不剩啊！
1: 真的？
0: 那当然了，豆腐章亲眼所见，千真万确呀！
1: 这会是谁杀的呢？
0: 听说是天兵天将啊！
1: 天兵天将？莫非是他们来了？
0: 他们是谁啊？
1: 他们啊，就是天兵天将啊！
0: 我说是吧？不是天兵天将，谁能一夜之间杀那么多人呢？
1: 对呀，
0: 苍天开眼呐！我家的仇终于是报了。
1: 义父，朝廷大军派人来了，我得去找他们了。
0: 孩子，你若是找到了大军，是不是就要跟他们走了？
1: 如果我找到了他们，我会回来和义父辞行的。
0: 那你去找他们吧，路上小心呢。
1: 我会的。

0: 这现在是什么呀？
1: 对呀，看这
2: 天苍苍，地惶惶，天兵杀了山大王，过路的乡亲看一看，一觉睡到大天亮。好啊，他们死了，
3: 太好了，
4: 我们有好日子过了。
2: 哎呀，天
0: 天苍苍，地惶惶啊，
5: 太好了，
6: 真哎呀，
0: 这是谁干的呢？你说？
7: 是啊，
2: 哎呀，太好了，他们终于死了，
6: 人心的好
2: 啊，这可以过好日子。
8: 是啊，是啊，
9: 我听说是天上天降。
2: 哎呀，这真是他们作恶多端。

0: 尉迟将军，尉迟将军，
1: 江湖。尉迟将军，终于找到你了，
0: 我也在到处找你们。啊，都谁来了？我们边走边说，小厮还在那边等我们。好，这，这，这，将军。
2: 山上的千余名匪兵被无名十三锁在几个大屋里，他们好像吓破了胆。小厮将军正在安置他们。他叫我下来向你们汇报一下。
0: 很好，那粮草呢？
1: 都原封不动的在山里，正在组织人手搬运。
0: 好，我们晚一点去山上和他会合。走。
3: 是。
2: 此次要破的玄武关与之前所破之关有何不同之处？不知道各位有何破关妙计啊？末将以为此关守将刁应祥虽武功高强，亦不难对付。 只是他有个女儿，名叫刁月娥，为金刀圣母之徒。此人不但武功高强，而且手中有一个金铃，十分厉害。
3: 金铃？这难道金铃也能杀人吗？
2: 你可别小看这金铃，我曾听师父说过，这铃就如同达摩的金钟铜铃一样，与人打斗时，他将此铃挂于刀柄之上，挥刀之时，此铃就会叮叮作响。此响声是金刀圣母用毕生的精力研造出来的，此铃本身对人并没有杀伤力。
3: 但其响声锥心刺耳，可将对手的心智搅乱，使其精神分散、招式散乱，即便是高手也不例外。所以此铃被人称为摄魂铃。
0: 这么说，谁也对付不了了。
3: 听说能对付之人，必定是内功深厚、功力高超之人。
4: 看来要破此关，必先攻破此铃才行。
3: 嗯，
0: 要破此铃，那就一定得偷。
3: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关内虚实，贸然去偷铃。 这风险太大，还是明天到阵前叫阵，探探虚实再说。还有，为了能够和平破关，我们还是尽量不要让他们破釜沉舟。
5: 是。
6: 孩儿再次拜别义父，等到评判凯旋之时，孩儿定当回来看望义父。
5: 一路保重，义父保重，义父，我走了。哎，孩子，请保重，驾驾，义父保重，
7: 孩子保重。
8: 罗章听令，末将在，上前叫阵，得令。这，玄武关刁总兵可在城上？
9: 本将军便是。你是何人？
8: 我乃朝廷大军薛丁山元帅麾下前路先锋罗章。刁将军，我朝廷大军入关西凉平叛，一路上遇关可关，逢寨破寨，势如破竹。今天来到玄武关下，不知刁将军。 将作何打算？
9: 我玄武关与别关不同，你们恐怕是攻不破的。
8: 哼，真要强攻，就凭你这区区人马，怎能抵挡得了？我们只是怕你城中的将士跟百姓遭到无故之伤亡，何去何从？还请刁将军三思。来见何人？
9: 我乃刁总兵帐下先锋红里达师爷。
10: 罗先锋，让我来收拾这个红毛怪。
9: 好。
10: 你还没长成人形，也能上场打仗吗？一会儿我打得你嗷嗷叫，你才知道我的厉害。
9: 来！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红毛怪，我只轻打了你一下，你啊什么？你等第二下。

0: 红毛怪，第二下午又请打。等到第三下，我让你吐血。嘿，哎呀！
1: 竟将我们一个堂堂先锋玩弄于股掌之中，
2: 这个人了不得呀！朝廷大军竟能有如此元神将，还能不一路势如破竹啊？
3: 此人还心存善意，爹爹看到了吗？他一直对红里达手下留情。

0: 唐将，请走，我来会会你。兄弟，我来吧。哼，刁将军，请。
1: 洪将军今天为何如此狼狈？
0: 大小姐，不是本将无能，是那唐将太过了得，如此高手确实少见。不过总有一天，我要报仇雪恨。
1: 你如此恨他？我看他似乎对你手下留情了。
0: 那怎么会？两军对敌，你死我活，那是他功力没到，也许大小姐看走眼了吧。
1: 我想我真是看走眼了。我爹也是。
0: 大小姐，你说什么？
1: 没有什么，撤！大小姐，撤！大小姐，撤！撤！撤！撤！弟弟先入关休息。 带女儿来杀子将，
2: 女儿小心着。
3: 我看姑娘乃天姿国色，为何还要与人交战？丧了性命，岂不是可惜了？
1: 看是谁人丧命，迟点你必知晓。

啊啊

0: 刁姑娘的金铃果然不同凡响。
1: 那你还前来送死？
0: 看来你很自信呐。
1: 不信你就试试。
0: 刁姑娘，我想问一下，你这对金铃和达摩祖师那对金钟铜铃有何不一样啊？
1: 世上除了他的金钟铜铃，就属我的金铃了。
0: 好，我倒是想见识一下。
1: 那你可得马上坐稳了。
0: 刁姑娘也要抓紧你的金铃啊。

0: 没事了，元帅的功力已经恢复了。孩子，你不要命了？
1: 赶快撤回城中，再做打算。快开城门！
2: 元帅，这回可好了。秦汉，这个就交给你保管吧。
3: 是。
4: 女儿，你这么哭也不是个办法呀。孩子，目前只有两个办法可行，一个办法就是爹去找你师父解释，向他求个情，求他原谅；还有一个办法就是爹亲自去求薛元帅。
5: 求他把金陵还给你。
4: 爹，这两个办法都使不得，要去师父那里，也得我自己去。可你师父重罚你怎么办呢？
5: 只能任由师父处置。
4: 你师父怎么重罚你呢？这不免又让为父担心。你娘走得早，只有咱父女俩相依为命。
5: 你要有个三长两短，
4: 爹真没法往下再活下去了。爹，你放心，不会有事儿的。求薛元帅一事更是使不得，这样会让人瞧不起的。
6: 那就去求你师父。孩子，还是爹陪你一起去吧。
5: 不行，爹，你去了反而更不好。
6: 好，爹不去。
7: 你打算几时动身呢？明日，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
0: 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1: 来，你看一下啊，这是我们青稞粗粮谷薯饼的一个冷链的一个生产线。
2: 哎，为什么要这个冷加工？
1: 因为我们要把营养保持住。
2: 哦，
1: 这个青稞呀，
2: 嗯，
1: 包括里面的13种谷薯，就用冷链加工的方式，它能够保持我们营养不流失。
2: 哦、
1: 我们既然吃，就要吃出它的营养，
2: 嗯、
1: 吃出它的味道。
2: 明白了，您刚才说是13种，
1: 对，13种谷薯，
2: 都是哪13种？
1: 第一个呢是青稞嘛，
2: 嗯，
1: 青稞它是高海拔，没有污染。青稞的贝塔苦菊糖比大麦、小麦，包括燕麦，贝塔苦菊糖要高好多好多倍。
2: 哇！
1: 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西藏的黑豌豆，
2: 嗯，
1: 包括燕麦、黑荞麦，还有芝麻，这5种这个谷薯打底，再加上是海苔粉、山药、南瓜、洋葱，这总共是我们是有13种谷薯加到一起，才生产出来这样一个青稞粗粮谷薯饼。它的意义是什么呢？现代人呢吃的太精细，
2: 对，精米白面，
1: 但是呢吃的那么精细，某一种层面上来讲它是营养过剩的，从另外一种层面上来讲的话营养缺失的。那我们现在呢就开发出来一款粗粮，因为我们都知道人要想代谢好啊，从营养学上来讲，每天每一个人吃5种果蔬，它能够加快代谢。普通的情况下，你像一口吃5种果蔬， 能吗？
2: 做不到，
1: 基本上做不到。更何况我们现在呢是一口让大家吃到十三种古蔬，哇，
2: 一口就能满足我们每日营养所需。而且据我了解，今天这个价格好像也不贵，对不对？
1: 99块钱一大箱，一箱100个。
2: 所以说这一口就能满足我们每日营养所需，而且一箱只需要99块钱100个。
1: 对，
2: 如果您觉得好吃，您就留下；您觉得不好吃，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但是要告诉您的是，我们是限量的。
1: 对，这个99块钱啊，对于我们来讲啊。是亏钱的，因为我们的青稞、我们的西藏黑豌豆、黑荞麦，全部都是来自于西藏，从西藏到我们内地运输成本是不是很高？那么99块钱一大箱，100个青稞粗粮古蔬饼，为什么敢让大家来亏钱体验？原因很简单，就是通过我们人为的干预，让我们老百姓真正能够吃到真正意义上的粗粮，让大家一口吃到13种古蔬。一口吃到粗粮粗纤维，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变化，这是我们的初衷。所以说呢，200箱我们能亏得起，再多肯定亏不起啊。
2: 好的，观众朋友，这么营养又好吃同时还便宜的果蔬饼，我希望各位一定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粗粮就要粗着吃，青稞粗粮果蔬饼，13种果蔬，膳食纤维更丰富，精选西藏青稞、西藏黑豌豆、燕麦、黑苦荞、芝麻打底，加上8种古蔬，像洋葱、海苔、菠菜、苦瓜、南瓜、胡萝卜、山药、香菇，粗纤维更多，营养更丰富。好消息，好消息！7-08脆青稞粗粮古蔬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脆青稞粗粮古蔬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报。
3: 很多粗粮产品呢，我是真看不上。我那个配料表啊，添加剂特别多，粗粮啊含量还低，但这款7-08脆青稞粗粮古蔬饼我是真服气。西藏青稞、燕麦还有山药、香菇，多达13种古蔬，这个配方啊真科学，纯粗粮啊非常的健康。现在每天早上准时上厕所，痛快，99块钱100个，真是太实惠了。我现在不光自己吃，还推荐给老年大学的老伙计们，大家都说好，
4: 都知道吃粗粮对身体好。我自己以前呢在家蒸过窝头，那叫一个难吃。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7-08脆青稞粗粮古蔬饼，青稞可是个好东西，我就买了。这一吃啊，是又软又酥，满口的古香味儿，还有蔬菜的清甜。我一看这个配料表，我数了数，有13种古蔬，比我自己做的那可丰富多了。99块钱呢，100个，比自己买杂粮还便宜。姐妹们，可别再瞎折腾了，赶紧打个电话买这个就行。
5: 我加班多，这一周应酬啊都得3-4次，这天天啊大鱼大肉、啤酒白酒，这体检报告啊真的是一年比一年高，把我老婆啊都急坏了。这不，给我买了这个7-08脆青稞粗粮古蔬饼，这早上啊来不及吃饭，拿2块配牛奶，这应酬回来啊不想吃油腻的，就再吃1块。我老婆说了，粗粮帮肠道刮油，我天天喝酒吃肉的，正需要这个。这99块钱100个，他一口气啊给我买了5箱，这可是真粮食真蔬菜。
6: 这现在的人呀、啊、都在多吃粗粮，我天天呀、啊、最发愁的就是做饭了，既要有营养健康又要好吃。后来呀、啊、我同事吃的这个青稞饼啊，我就尝了一口，特别的好吃，而且呀、啊、这配料表啊也特别的干净，都是古蔬，啥添加剂啊都没有，这一买回来啊全家人都爱吃。我现在呀、啊、早上热上几块啊，1人2块配碗汤，自己炖早餐呀、啊、就解决了。99块钱100个，我赶紧呀、啊、抢了3组，健康好吃还省事儿。
0: 好消息，好消息！7-08脆青稞粗粮古蔬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脆青稞粗粮古蔬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 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报。
2: 郭总，咱们这款78岁亲哥粗粮谷薯饼哈，很多的中老年朋友那吃了之后都是赞不绝口。
7: 对，
2: 我想问一下，就是为什么大家都说它好吃？咱这个其中到底有什么样的独特的原料吗？
8: 这一款亲哥粗粮谷薯饼啊，是我们根据现在我们中老年人饮食的习惯专门设计的，是我们团队经过上百次的试验做出来的。因为现在市面上啊没有真正意义的一款粗粮，我们就是为了解决目前的一个现状，给大家开发出来这么一款青稞谷薯粗粮饼。这款粗粮饼我们经过低温加工一次成型，没有经过二次烘焙，保证食材原来的味道，有营养，真正是能够软糯。
2: 就我看到它这个配料表上写的，除了有这个菠菜呀、南瓜呀、胡萝卜、山药，我想问一下您，它为什么会添加的有这个西藏青稞，还有西藏的黑豌豆呢？
8: 你问这问得好。我们这款粗粮饼啊，核心就是选用来自于西藏的青稞，都是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而且呢，青稞含的贝塔葡聚糖是小麦、燕麦的好多好多倍。第二个，我们选择了西藏的黑豌豆，西藏的黑豌豆产量非常少，它是植物蛋白，是我们人体营养所需要的。那么我们选择青稞加上西藏的黑豌豆，就是让大家不仅是能够把粗粮这个粗吃得好，而且还能够保证它的营养。我们同时呢还添加了其他8种果蔬，合计呢是13种谷薯，就是让大家能够一口吃到13种谷薯，真正让粗纤维走进每一个家庭，走进餐桌，让大家都能够感受到。
2: 所以说我们屏幕前的各位朋友们，想让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健康越来越好的话，一定要品尝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粗粮饼了哈。
8: 对，
2: 能够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今天价格也是非常的实惠，各位99块钱一大箱，一共是100个。如果说您吃得好了您就留下，吃得不好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我们只有200箱的名额，如果说您是第201个，不好意思，您想买就真的买不到了。您有一个好身体对我们儿女来说就是最大的福气。
8: 对，
2: 所以说各位心动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粗粮就要粗着吃，青稞粗粮谷薯饼，13种谷薯，膳食纤维更丰富，精选西藏青稞、西藏黑豌豆、燕麦、黑苦荞、芝麻打底，加上8种谷薯，像洋葱、海苔、菠菜、苦瓜、南瓜、胡萝卜、山药、香菇，粗纤维更多，营养更丰富。好消息，好消息！708岁青稞粗粮谷薯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岁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报。
3: 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青稞饼啊就给我送到家了，是真正的粗粮，好吃啊不噎嗓子，吃了半个月啊，这上厕所呀顺畅多了。99块钱100个，活动啊是真实的，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4: 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大箱的青稞饼就给我送来了，以前不敢吃那白面馒头，现在晚饭我就吃2块这个，各项指标也都稳了。99块钱100个，真是健康又实惠。
5: 加班饿了吃块青稞饼，粗纤维多，对身体有好处。99块钱足足100个呢，少抽2包烟就有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6: 这个青稞饼啊，99块钱一大箱，算下来啊，一个才几毛钱，比超市的饼干呀便宜多了。我上班饿了吃上一块顶饱，还不长胖，真的是太划算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708岁青稞粗粮谷薯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 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七零八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1: 来，你看一下啊，这是我们青稞粗粮谷薯饼的一个冷链的一个生产线。
2: 哎，为什么要用这个冷加工？
1: 因为我们要把营养保持住。哦。这个青稞呀，包括里面的13种谷薯，就用冷链加工的方式，它能够保持我们营养不流失。哦、我们既然吃，就要吃出它的营养，吃出它的味道。
2: 明白了，您刚才说是13种，
1: 对，13种谷薯，
2: 都是哪13种？
1: 第一个呢是青稞嘛，青稞它是高海拔，没有污染，青稞的贝塔葡聚糖比大麦、小麦，包括燕麦，贝塔葡聚糖要高好多好多倍。哇！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西藏的黑豌豆，包括燕麦、黑荞麦，还有芝麻，这5种这个谷薯打底，再加上是海苔粉、山药、南瓜、洋葱，这总共是我们是有13种谷薯加到一起，才生产出来这样一个青稞粗粮谷薯饼。它的意义是什么呢？现代人呢吃的太精细，
2: 对，精米白面。
1: 但是呢，吃的那么精细，某一种层面上来讲，它是营养过剩的；从另外一种层面上来讲的话，是营养缺失的。那我们现在呢，就开发出来一款粗粮，因为我们都知道，人要想代谢好啊，从营养学上来讲，每天每一个人吃5种果蔬，它能够加快代谢。普通的情况下，你像一口吃5种果蔬，能吗？
2: 做不到，
1: 基本上做不到。更何况我们现在呢，是一口让大家吃到13种果蔬。哇，
2: 一口就能满足我们每日营养所需。而且据我了解，今天这个价格好像也不贵，对不对？
1: 99块钱一大箱，一箱100个。
2: 所以说这一口就能满足我们每日营养所需，而且一箱只需要99块钱100个。
1: 对，
2: 如果您觉得好吃您就留下，您觉得不好吃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但是要告诉您的是，我们是限量的。
1: 对，这个99块钱啊，对于我们来讲呢是亏钱的，因为我们的青稞、我们的西藏黑豌豆、黑荞麦全部都是来自于西藏，从西藏到我们内地运输成本是不是很高？那么99块钱一大箱100个青稞粗粮谷薯饼，为什么敢让大家来亏钱体验？原因很简单，就是通过我们人为的干预，让我们老百姓真正能够吃到真正意义上的粗粮，让大家一口吃到13种谷薯，一口吃到粗粮粗纤维，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变化？这是我们的初衷。所以说呢，200箱我们能亏得起。再多肯定亏不起啊！
2: 好的，观众朋友，这么营养又好吃，同时还便宜的果蔬饼，我希望各位一定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好消息，好消息！70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3: 很多粗粮产品呢，我是真看不上，我这个配料表啊，添加剂特别多，粗粮啊含量还低。但这款70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我是真服气，西藏青稞、燕麦。还有山药、香菇，多达13种谷薯，这个配方啊，真科学，纯粗粮啊，非常的健康。现在每天早上准时上厕所，痛快，99块钱100个，真是太实惠了。我现在不光自己吃，还推荐给老年大学的老伙计们，大家都说好。
4: 都知道吃粗粮对身体好，我自己以前呢，在家蒸过窝头，那叫一个难吃。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70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青稞可是个好东西，我就买了。这一吃啊，是又软又酥，满口的谷香味儿，还有蔬菜的清甜。我一看这个配料表，我数了数，有13种谷薯，比我自己做的那可丰富多了。99块钱呢，100个，比自己买杂粮还便宜。 姐妹们，可别再瞎折腾了，赶紧打个电话买这个就行。
6: 这现在的人呀，都在多吃粗粮，我天天呀最发愁的就是做饭了，既要有营养健康，又要好吃。后来呀，我同事吃的这个青稞饼啊，我就尝了一口，特别的好吃，而且呀，这配料表啊也特别的干净，都是谷苏，啥添加剂啊都没有。这一买回来啊，全家人都爱吃。我现在呀，早上热上几块呀，一人两块配碗汤，这一顿早餐呀就解决了，99块钱一百个，我赶紧呀抢了3组，健康、好吃还省事儿。
0: 好消息，好消息！708萃青稞粗粮谷薯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萃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3: 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青稞饼啊就给我送到家了，是真正的粗粮，好吃啊，不噎嗓子。吃了半个月呀、啊，这上厕所呀、啊、顺当多了。99块钱100个，活动啊是真实的，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4: 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大箱的青稞饼就给我送来了。以前就不敢吃那白面馒头，现在晚饭我就吃2块这个，各项指标也都稳了。99块钱100个，真是健康又实惠。
5: 加班饿了吃块青稞饼，粗纤维多，对身体有好处。99块钱足足100个呢，少抽2包烟就有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6: 这个青稞饼啊，99块钱一大箱，算下来啊，一个才几毛钱，比超市的饼干呀便宜多了。我上班饿了吃上一块顶饱，还不长胖，真的是太划算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708萃青稞粗粮谷薯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萃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扎根风雪，守护净土。青海作为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其壮美与脆弱皆是礼物。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以生态保护为底色，以绿色新生为旋律。当归途有灯，照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方向。当家园旋律牵引出动人的乡愁，我们终将读懂何为共生，何为守护。8月3日，相约德令哈，聆听绿水青山间的美丽回响。青海卫视现场直播。

0: 梅毒并不可怕，了解真相，放下不安。
1: 也许听到梅毒两个字，有些人会感到不安，甚至羞于启齿。但我想告诉大家，疾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忽视和误解。只要我们科学应对，及时干预，绝大多数情况下，感染梅毒的孕妈妈依然可以生出健康可爱的宝宝。
0: 感染梅毒，胎儿可能面临哪些风险？
1: 梅毒是由梅毒螺旋体引起的一种性传播疾病，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和隐匿性。它可以通过性接触、血液传播，而令人最担忧的是，它能够通过胎盘屏障垂直传播给胎儿。如果孕妇在怀孕期间感染梅毒而未被发现或未及时治疗，病原体

0: 就会在胎儿发育的关键时期造成严重损害。梅多螺旋体可通过干扰胎儿的血液循环，影响器官的正常发育，如导致心脏瓣膜异常、肺部发育不全等，从而导致流产、死胎、早产或出生后出现先天性梅毒。
1: 如何阻断梅毒母婴传播？这三招是关键。
0: 简单来说啊，就是从孕期到分娩前后这一关键时期，采取一系列科学、系统、连续的医学干预手段，最大限度地阻断梅毒从母亲传给胎儿的传播链。这不仅是医疗技术的体现，更是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婚前、孕前和孕期筛查是第一道防线，也是最经济、最有效的预防策略。我们强烈建议每一位计划怀孕或已经怀孕的女性，在孕早期主动接受包括艾滋病、梅毒和乙肝在内的艾梅乙联合筛查。这项检查通常只需一次静脉采血，就能快速、准确地判断是否感染。第二，一旦发现感染，必须立即启动规范治疗流程。对于确诊的梅毒孕产妇，医生会根据其感染分期，如早期梅毒、晚期梅毒、妊娠周期以及既往治疗史，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目前，青霉素是唯一被证实对孕妇和胎儿均安全且高效的治疗药物，能有效杀灭体内的梅毒螺旋体，显著降低母婴传播风险。第三，分娩管理与多学科的协作不容忽视，医疗机构应对梅毒感染孕产妇建立专案管理档案，纳入高危妊娠管理体系，由产科、感染科、新生儿科等多学科团队共同参与。在分娩过程中，应尽量避免造成胎儿头皮损伤的操作，减少产时血液暴露风险。同时，分娩后要及时采集脐带血或新生儿血液呢，进行梅毒螺旋体抗体的检测，为后续的干预提供依据。
1: 新生儿的干预策略，预防性治疗是关键。
0: 这是阻断先天梅毒的最后一道关口，也是保障孩子健康成长的关键环节。首先，所有梅毒感染母亲所生的新生儿，无论是否有临床的症状，都应该按照医嘱接受预防性治疗。这是目前国际和国内指南一致推荐的核心措施。预防性治疗的目的不是治病，而是防病，是在病原体尚未造成实质损害前将其清除。
1: 两年五次随访，给宝宝一个健康的未来。
0: 宝宝出生后需在一个月、三个月、六个月、十二个月和二十四个月等关键时间点进行系统随访。随访内容包括体格检查、神经系统评估以及血清学检测。通过动态观察 RPR 抗体低度的变化趋势，医生可以判断是否存在活动性感染。只要做到早检测、早治疗、早干预，我们完全有能力斩断传播链，让每一个新生命都健康起航。
2: 人生仅以一程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 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4: 好，
5: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一致了。
7: 魏姐，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7: 你看这上面，
9: 我的家。

0: 我们这边的人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破沉重。
2: 郡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4: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3: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 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支沉睡8000多年的骨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骨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骨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骨笛不仅能演奏中原5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7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

0: 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鼓骨质较脆，易碎易断。贾湖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七音孔旁开凿微孔。骨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一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五个音分差。八千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骨笛始终紧贴主人股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骨笛应该是狩猎时的诱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骨笛则被赋予载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只骨笛见证过贾湖先民最神圣的仪式，它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骨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9000年过去，贾湖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 20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对美的悸动里。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

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巍巍昆仑，苍茫大地，青海大地正静候一场跨越山海的艺术回响。8月3日，让世界聆听青海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将在青海德令哈震撼奏响。这不仅是一场80分钟的视听盛宴，更是音符与山川的深度对话。从雪山之巅到荒野深处，我们将用最极致的音乐语言向世界展现青海的生态之美与生命韧性。锁定青海卫视直播，共赴这场高原之约，以天地为幕，奏响高原生命交响。

0: 天佑德青稞酒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您跟我一起来关注天气。昨天大范围的降水天气继续覆盖到了省内大部，这轮降水将会从今天开始逐渐趋于结束。纵观本轮降水天气过程，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降水虽然结束，但是地质灾害呢是具有一定的滞后性的，仍然需要注意防范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的强对流天气所诱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的发生。另外，从下周起，全省大部晴好天气将会陆续上线。我省的柴达木盆地以及东部河谷这一带又将会逐渐开启高温晴热模式，最高气温呢将会陆续抵达30度上下。不过，在下周的前半段，晨间的最低气温依旧清凉，各位出行还是需要注意适时的添衣。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我们预计今天夜间，海北南部、大通、互助、平安、乐都、门源、共和、驹马来至多的部分地区将会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都将会是晴或多云。到了明天的白天，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北、玉树西部、果洛中部、黄南的部分地区，午后将会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出现，省内其余地区依旧保持晴或多云。扫描二维码，你也可以获取更多天气信息。最后来看一下具体的城镇天气预报。西宁晴转阴，10到26摄氏度。黄原多云转小雨，8到23度。海东小雨转多云，12到28度。乐都区小雨转多云，12到28度。德令哈晴转多云，9到23度。共和晴，7到23度。海燕多云转小雨，4到20度；玉树晴转多云，2到20度；马庆晴转多云，1到18度；铜仁晴转小雨，10到24度；格尔木晴，11到25度；民和晴转多云，14到28度。王矮晴9到26度，都兰晴6到21度，乌兰晴转多云9到24度，大柴旦晴7到21度，贵德晴11到27度，九至多云3到16度。

间札晴转小雨，12到27度。河南晴转多云，1到16度。金陵市区晴转阴，10到26摄氏度。中国福利彩票，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0: 这片土地特别滋养人。
1: 我觉得在我心里，我家乡是最美的。
2: 十几年了都没有遇到过丰富度这么高的一个地方。
3: 金钱豹，拍上了，拍上了，拍上了，
4: 都差不多就这个高度。
5: 哎，新段写兔子，这个长得，这个长得好看。
1: 我要往上爬的时候，我觉得特别开心，我要接近它。
0: 我闭上眼睛，河流的声音，小鸟飞过的声音，大自然是一首交响曲。

0: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滴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1: 哎，书记，哎，我在，去哪儿？现在吗？
2: 啊，好，我这就到。
1: 完了，这脸红的跟猴屁股似的，这要
3: 副县长看见我，哎呀，这不彻底
4: 完了。你要是害怕就别去，我要是你啊，我就装生病，崴脚拉肚子。手机一关没电了，你非接这破电话干嘛？
1: 算了，我先走了啊。哎，
5: 县委大院，今晚19:30，精彩上演。巍巍昆仑，苍茫大地，青海大地正静候一场跨越山海的艺术回响。8月3日，让世界聆听青海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将在青海德令哈震撼奏响。这不仅是一场80分钟的视听盛宴，更是音符与山川的深度对话。从雪山之巅到荒野深处，我们将用最极致的音乐语言向世界展现青海的生态之美与生命韧性。锁定青海卫视直播，共赴这场高原之约，以天地为幕，奏响高原生命交响。

汇聚，为了美好的梦想，我们奋斗每刻，我们建设美食，梦想永不垮，建设无止境。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星期天，农历6月20。
1: 欢迎收看青海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罗东川以四部两制方式督导检查防汛减灾工作时强调，坚决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青海民族大学以科研智库赋能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努力培育民族复兴新人。
0: 我省全力打造国际市场渠道，外贸运行稳步向好。
1: 上半年青海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8月1号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以四部两制方式在西宁市督导检查防汛减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减灾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工作要求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措施，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筑牢防汛安全堤坝，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在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罗东川采取不打招呼、直奔现场的方式，来到东峡镇政府检查汛期值班值守和应急准备等工作，现场查看叫醒叫应预警设备和指挥调度系统运行状况，并视频连线重点村。他说，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阶段，要切实提高思想认识，坚决扛牢防汛政治责任，持续健全省市县乡村应急指挥体系，时刻保持临战心态、备战状态、应战姿态，不断提高快速研判与急速响应能力，坚决打赢防汛减灾救灾这场硬仗。大通县耀子沟风景区及东峡河沿线是全市人流最集中的浪山露营避暑目的地之一。罗东川实地查看景区和浪山营地应对强降雨暂停开放、临时管控等情况。他强调，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动态，及时发布雨情、水情、汛情信息，加密重点区域巡查频次，着力做好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实时监测，增设重点河段警示标牌，做到隐患早排查、险情早处置。要统筹好防汛减灾和乡村振兴，推动文旅产业特色化、规范化发展，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努力将良好生态环境转化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罗东川十分关心避险转移安置。

0: 群众的生活情况，来到东峡镇仙米村集中安置点，罗东川详细了解基本生活保障、物资储备、饮食卫生等情况，鼓励大家坚定信心，克服困难，齐心协力做好防汛减灾工作，叮嘱相关负责人用心用情做实做细群众工作，持续优化安置点现场管理，强化生活服务保障，为转移安置群众提供良好居住生活条件。检查期间，罗东川还前往西宁市城西区山体崩塌现场，指导后续处置等工作，要求相关地区和部门加强协同配合，会商研判地质灾害风险，科学划定危险区域，增设专业监测设备，实时监测山体动态，切实消除风险隐患，严密防范次生灾害，确保人员安全，道路畅通。刘涛、李红亚参加。
1: 作为扎根青藏高原服务民族地区的本土重点高中，青海民族大学立足青海多民族聚居、多文化交融的独特地缘禀赋，坚持科研智库赋能治理、思政课堂立德树人双向发力，持续为青海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省建设培育骨干人才，贡献学术智慧，输出实践方案。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今年7月1号正式颁布施行，立足新法即将落地所带来的法治建设新需求，青海民族大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提前部署，主动作为，聚焦配套地方立法完善、落地适配举措等关键课题，开展专项科研攻坚，以理论研究赋能全省民族团结进步工作依法有序推进，
2: 在研究视角、研究范式、研究方法等方面做好新法研究和咱们日常共同体课题研究相互衔接，发挥咱们民大学科特色优势，产出呢具有区域特色的学术成果，进一步提升科研成果转化为区域治理实效的能力。
0: 依托独特的青藏高原地域资源与深厚的民族学科底蕴，青海民族大学深度结合学科优势、区位优势、人才优势，着力打造立足青海服务民族工作的高端学术智库。青海民族大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就是学校赋能民族治理、深耕共同体研究的核心载体与重要平台。
3: 我们基地呢，将在青海高原高质量发展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等推进5个方面的智库建设，同时呢，发挥我们基地的民族学、社会学等学科、学术期刊、各类高端学术会议品牌的作用，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中呢，继续传承和创新。
0: 走进青海民族大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院资料室与文献馆藏中心，10万余卷青藏多语种古籍、汉藏对照典籍、珍稀文献系统，记录着青藏高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千年历史脉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溯源、区域民族文化研究提供了独有的原始史料支撑。学校还常态化开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专栏，推出一批高质量学术成果，多项研究获得中央、国家名委采纳。
4: 这些特色文献资源在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宗教中国华青海史简研究中起着关键性的基础作用，并铲除青藏高原各民族汇聚中华的历史等，呈现地方社会历史事实洞悉区域历史文化交融的重要著作。为进一步盘活馆藏资料，我们正在打造多功能的专业资料查询系统，助力在校师生科研和课堂教学。
0: 青海民族大学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常态化开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民族理论与政策等核心课程，引导广大青年学子厚植家国情怀，涵养团结底色，争做服务民族地区发展的中坚力量。
5: 通过系统学习中华民族共同体系列课程呢，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了各民族一家亲的生活内涵。未来呢，我也愿意扎根到青海基层，用所学知识建设家乡，用心守护民族团结的大好局面。
0: 立足青藏高原独特地缘禀赋，青海民族大学以学科强根基，以科研助治理，以育人聚民心，走出一条科研智库赋能共同体建设、立德树人、培育民族复兴新人的特色办学之路。今年学校组建的青海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 成功入选。

0: 第三批四部委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建设名单，标志着学校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民族地区人才培育领域的综合实力迈上全新台阶。
1: 学校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进一步加强基地建设聚焦民族领域理论和实践中的重要问题，持续深化理论研究与阐释，立足区域发展实际，提供高质量决策咨询，持续培养具有家国情怀、坚决维护民族团结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2: 今年以来，青海省商务厅锚定产业四地建设目标，精准施策，组织特色企业赴境外开展经贸推介活动，全力打通国际市场渠道，外贸运行呈现稳步向好态势。
3: 依托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资源禀赋，省商务厅持续强化盐湖化工外贸主体培育，落实市场开拓扶持、出口信保、通关便利化等一揽子惠企政策，通过专业展会参展、专场产业推介双向发力，精准对接海外下游产业链需求，为盐湖化工企业搭建高效对接桥梁，持续释放以美系产品为代表的盐湖化工外贸增长潜力。
4: 一至五月，青海西部米业出口同比增长了43%多，高纯米等产品远销东南亚、中东、欧洲多国，盐湖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外贸增长的引擎作用充分凸显。一到五月，全省的盐湖化工产品实现出口4.74亿元，占全省出口总值的比重提高到22%。
3: 省商务厅扛牢稳外贸工作职责，优化全周期企业服务，常态化组织企业赴东盟、中亚、欧洲等重点市场参展办会，持续举办区域特色产业境外推介活动，升级外贸扶持政策，持续推动全省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提质效，以高水平对外开放助力青海高质量发展。
0: 依托国家双碳目标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的发展机遇，西宁市黄原县东峡乡拉尔冠村立足生态禀赋，创建西宁市首个零碳乡村，创新打造五大零碳发展体系，昔日的山间村落探索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让好生态成为村民增收致富的金饭碗。
5: 青山环抱，清流潺潺，拉尔冠村村容整洁，景致宜人，标准化污水管网正在加紧施工，预计今年8月污水管网改造全面完成。作为零碳乡村建设的基础工程，拉尔冠村率先向生态与人居零碳发力，彻底整治乡村人居环境痛点，从根源上改善村落生态风貌，实现乡村生态环境全方位提档升级。
6: 我们坚持生态优先的核心原则，把人居环境整治作为零碳建设的第一步，通过全域污水管网改造，村容村貌体质提升，解决过去污水乱排、垃圾乱堆的问题，让村庄生态底色更足，人居环境更优，为后续零碳建设筑牢基础。
7: 比一路比了，今年无非过了就去开下这种子，生活更方便了呗，更好呗，更让老百姓高兴呢。
5: 人居生态的蝶变为绿色发展铺垫底色，进一步激活了乡村发展活力。拉尔冠村依托原生态山水资源，精准培育零碳露营、农家康养等绿色新业态，带动村民开办农家乐、售卖特色农产品等配套产业，让闲置资源活起来，生态资源富起来，真正实现守绿增收、护绿致富。
8: 现在的村里搞起了零碳建设，环境来越来越好，风景来越来越美，慕名而来的游客特别多。我在家门口来开启了农家乐，售卖本地的土菜啊、农特产品啊，收入来比外面务工的要稳定又可观，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了生态带来的红利。
5: 良好的生态基底与产业动力，也激发了村里能源零碳探索发展。针对乡村传统用能耗能高、碳排放大的短板，拉尔冠村已经开始谋划建设分散式光伏项目，实现清洁能源全面普及，让绿色低碳成为乡村发展的鲜明标签。
9: 计划盘活就是农户屋顶的资源，全域

0: 布局就是分散式光伏项目，构建其就是全覆盖的这个绿电供给系统，实现村落生产生活用电自给自足，富余的电量并我赠送，完成了从传统耗能乡村的绿色供电乡村的转型。
1: 拉尔灌村的零碳建设不止于硬件升级，村子里扎实推进管控零碳，通过村规民约、常态化宣讲等方式，把低碳生活、绿色环保、生态保护的理念潜移默化融入村民的日常生产生活中，让零碳建设从项目落地变成全民自觉。
2: 通过闭环式落地推进呢，那么能一到两年内建成零碳乡村样板，让全村持续吃上生态饭，多稳健饭碗。
3: 近日，海东市举办供销优品直播展销暨清货出清线上订单活动，活动整合全省特色农畜产品资源，创新采用线上直播带货加线下实体展销的融合模式，有效拓宽高原特产销售渠道，激活乡村产业发展活力。
4: 活动现场，各类青海特色好物集中亮相，明和软梨、互助青稞酒、黄南有机牛羊肉、海北青稞制品以及牛角工民俗文创产品等全省多地优质农特产品、民俗文创齐聚现场，吸引众多市民和客商驻足选购。各地供销系统抱团参展，携手打通清货出清产销通路，
5: 大家抱团推荐，资源共享，一起为清货出清铺更好的路的同时，也能拓展市场。
4: 本次活动坚持线上线下同步发力，双向赋能，各县区供销联社开设专属直播间，全方位推介禾黄特色农产品，产品销量稳步攀升。同时，活动依托黄河彩蓝、禾黄彩源等区域公用品牌的影响力和公信力，持续擦亮青海农特产品特色品牌，
6: 以销售各类产品400余件，全力搭建常态化、专业化供销直播。

0: 7.68亿元，其中电商销售额超7825万元，产销融合发展成效显著。
1: 融合线下展销与线上直播，搭建一次化流通体系，拓展跨区域产销渠道，以供销流通助力农业体质、产业升级、农户增收。
2: 眼下，海北州海晏县金滩乡传来丰收喜悦，18栋羊肚菌种植大棚首采突破万斤，标志着当地规模化量产实现突破。
3: 今年海晏县对金滩乡稻阳村老旧闲置温棚实施全面升级改造，依托高原冷凉气候优势，引入科学化标准化种植技术，打造羊肚菌特色富民基地。项目落地后，吸纳周边群众就近务工，筑牢乡村增收致富根基。
4: 那么累了打工，挣上了钱，过上了好日子。
5: 对金滩乡稻阳村原先设施老化、长期闲置的沉睡荒棚实施盘活改造，落地羊肚菌、香菇、时令蔬菜等特色种植项目，吸取周边村劳动力60余人就近务工。
3: 从闲置大棚到丰收菌棚，海晏县用特色产业撬动乡村蝶变，羊肚菌这朵致富伞正撑起产业增效、群众增收的乡村振兴新图景。
5: 下一步，复制推广闲置农业设施改造运营模式，推动更多乡村闲置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致富成果。
6: 近年来，海西州都兰县依托草原畜牧业转型升级奖补政策，大力推广藏羊两年三产高效养殖技术，通过政策扶持、良种改良、科学种养多维赋能，打破传统藏羊养殖一年一胎的养殖局限，推动畜牧业从粗放散养向标准化、科学化转型，让藏羊产业成为富民新县的支柱产业。
0: 在都兰县香家乡科学图村叶德尔特家庭牧场，一排排标准化圈舍整齐规范，棚舍内新生羔羊长势喜人，育肥区羔羊膘肥体壮，陆续达到出栏条件，呈现出一派牧业兴旺的丰收景象。
7: 那有这700个哟，这个里面呢500个母羊，第一次散养羔全部没有过了，平均1000多块钱。第二三只羊羔下了150只，跟往年看增加了20多万。
0: 科技是畜牧业提质增效的核心动力。都兰县配套推行错峰繁育、精准捕饲、羔羊早期断奶、常态化疫病防控等精细化举措，科学优化藏羊繁育周期，大幅提升繁育效率、成活率和出栏品质。
8: 通过母羊妊娠期和泌乳期的精准捕饲，提高羔羊的出生率和成活率，比传统养殖提前4个月出栏，既减轻了草场压力，又减轻了出栏压力，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0: 眼下，都兰县第二批藏羊繁育工作正有序推进，当地出栏羔羊通过订单收购、线下集散等多元渠道畅销省内外，牧民养殖收益稳步提升，高原现代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动能强劲。
9: 持续深化藏羊高效繁育技术推广，规范养殖标准，完善产业链条，推动传统畜牧业向标准化、集约化、高效化现代畜牧业转型，持续壮大藏羊特色产业，稳固牧民增收渠道，以产业振兴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2: 8月1号，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9轮赛事在海东市体育中心火热开赛。海东天佑德队主场迎战黄南热贡艺术队，最终海东天佑德队以2-1取得主场胜利。
3: 19时，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比赛正式开始。海东天佑德队和黄南热贡艺术队在雨幕中开启高强度攻防鏖战，两队开局便进入高强度拼抢，每一次球权争夺都极为激烈，边路对抗、中场绞杀轮番上演。赛场氛围持续火热，看台上加油呐喊声此起彼伏，球迷的热忱为雨夜赛场注入活力。补时阶段，攻防节奏再度提速，最终海东天佑德队主场力克黄南热贡艺术队。
10: 对吧？我希望就是他们在下一场比赛 再接再厉吧，能再创辉煌。

0: 首先特别高兴能拿下这艰难的一场比赛，其次也特别感谢广大的球迷朋友们的支持。
1: 今天，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九轮赛事在海北州门源县民族体育场激情开赛，最终海北祁连山藏羊队2-1战胜海南龙羊队。
2: 随着主裁判一声哨响，整场比赛正式打响。两队拼抢积极，攻防转换迅速，场上对抗强度十足。客场作战的海南龙羊队开局稳扎稳打，立足稳固防守，伺机通过边路突破、中场传导寻找破门机会，多次制造前场威胁攻势。主场作战的海北祁连山藏羊队士气高昂，依托熟悉的场地环境，不断加强前场逼抢，利用身体对抗和边路穿插撕开对方防线，不断向对手禁区施压。
3: 赛前我们也做了充分的训练，赛场上我们也会全力以赴，发扬拼搏精神，享受比赛过程。
4: 我们也做了充分的准备，希望在接下来的比赛中继续努力，踢好每场比赛。
2: 赛场内激战正酣，赛场外的海北州特色农畜产品展销区同样人头攒动，烟火气十足。香味十足的牦牛肉干、醇香的奶制品、金色的菜籽油以及青稞系列产品一字排开，吸引游客驻足品尝购买。
5: 这次农畜产品展给我们搭建了很好的展示平台，带来了本地特色农畜产品，希望通过展会让更多人了解咱们本土好物，也借此拓宽销路。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简讯。
2: 上半年我省坚持稳就业、惠民生、促增收协同发力，全体居民收入延续平稳增长态势，城乡收入差距持续缩小，民生保障底色更加厚实。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203元，同比增长5.5%，高于全国平均增速0.3%，在全国31个省区市中居第10位，延续了一季度的良好增长势头。
7: 近日，青海油田英平五井127毫米油层套管单级固井施工结束，各项参数全部达标，成功解决柴达木盆地嘎斯东斜坡首口瘦身结构水平井的固井技术难题，补齐了区域复杂结构井固井技术短板，也为青海油田同类井型规模化勘探开发积累了标准化经验。
2: 8月1号，黄南州河南县第27届纳达木盛会暨农体文旅商养深度融合系列活动启幕，传统赛马、博客竞技激情开赛，精彩的民族歌舞轮番上演，同时蒙古包搭建展示、优良畜种评比、草原民歌弹唱等特色活动有序开展，万马驰骋草原，交手奋勇角逐，全方位展现了蒙旗儿女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与浓郁厚重的草原非遗文化魅力。
8: 近日，记者在海北州钢察县四季天鹅湖湖心岛记录下三只朱獾栖息活动的画面。盛夏时节的湖心岛是斑头雁集中筑巢繁育的核心区域，朱獾则是青海湖湿地原生陆生野生动物之一，依靠灵敏嗅觉搜寻鸟蛋补给食物，两者间捕食与繁衍形成天然制衡关系，直观展现当地水陆生灵共生的完整生态链条。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6: 再见。

0: 扎根风雪，守护净土。青海作为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其壮美与脆弱皆是礼物。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以生态保护为底色，以绿色新生为旋律。当归途有灯，照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方向。当家园旋律牵引出动人的乡愁，我们终将读懂何为共生，何为守护。8月3日，相约德令哈，聆听绿水青山间的美丽回响。青海卫视现场直播。
1: 三江之源在青海，中华水塔在青海，大美青海，三江之源。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2: 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3: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4: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5: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6: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5: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从今天起，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

0: 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持续向纵深推进。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轻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
1: 各地不断推出文旅新场景，释放暑期消费活力。
0: 美国总统称同意取消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行动，伊朗方面警告美国不要采取冒险行动。
1: 欧洲多国持续高温干旱，多地河流水位降至历史新低。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新闻联播从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3: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3: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2: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2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

0: 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风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1: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0: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3: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4: 谢谢谢谢。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5: 谢谢东北。
0: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0: 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
1: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2: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3: 记者日前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自2025年1月《美丽乡村建设实施方案》发布以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持续纵深推进。一年来，全国完成2.4万余个行政村。

0: 近970万群众直接受益。农业绿色发展方面，我国科学施肥水平进一步提升，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水平不断提高。与此同时，全国水土保持率、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稳步提升。
1: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轻工业生产总体平稳，国内消费市场提质扩容，轻工业商品出口较快增长，结构持续优化。
0: 数据显示，上半年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0%， 实现营业收入 11.2 万亿元，91种主要轻工产品中54种产量实现增长，锂离子电池、电冰箱等14种产品产量保持两位数增长，轻工生产总体平稳，得益于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等政策支持。今年以来，轻工消费市场提质扩容，消费结构持续升级。上半年轻工11类商品零售额超 4.3 万亿元，同比增长 4.4%。 其中高能效等几家电零售额增速超 30%， 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增速超一倍。产品品质好，性价比高，叠加多元化国际市场建设，轻工商品出口增速明显，结构持续优化。上半年轻工商品出口 4870.4 亿美元，同比增长 6.7%， 家用电器、电池等14个行业出口超100亿美元，出口韧性进一步增强。
2: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催生了大量全新市场需求。一批深耕基础制造领域的工业企业加快转型升级，在为新兴领域供应关键材料的同时实现新发展。
0: 走进云南的这家工厂，生产线全速运转，工人们正忙着赶制订单。今年以来，企业的订单几乎翻了一番。
3: 我们的产线呢，基本是停不下来。以前呢，我们的硒产品多用于传统的焊接，现在我们大部分的订单呢，都来自于人工智能、汽车电子这些高端焊接领域。
0: 而高端焊接对硒产品有着严苛的标准，半导体封装用的硒球直径仅几十微米，比头发丝还要细，而且需要超高的纯度。面对高门槛，这家老企业打通采矿、冶炼、新材料研发全链条，攻下多项核心技术，建成国内首条半导体封装硒球生产线，把产品价值提升了数十倍。不只是金属硒，今年上半年在新兴需求拉动下，镍钴锂等电池材料、高端铜材等产量攀升，整个有色行业利润同比增长了 99.4%。
4: 今年以来，一些传统产业跳出了长期以来需求固化、市场单一的困境，新需求正在重塑产业价值。国家统筹部署传统产业技术改造、设备更新与绿色智能转型，让传统产能适配新兴需求。
0: 今年上半年，工业机器人量产落地，拉动特种钢材、通用橡胶部件等传统工业品需求大增，新能源储能产业持续发展，盘活了纯碱、隔膜基材等传统化工原料市场，低空经济热度攀升，也让铝合金、普通线缆等传统材料订单持续增加。新技术、新场景不断渗透，原本发展趋于饱和的这些传统产业打破瓶颈，迎来转型发展新机遇。下一步，国家将持续落实产业扶持政策，推动产业链上下游精准对接，引导企业迭代产品、创新业态，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
1: 这个暑期，各地不断丰富文旅产品，推出各种新场景、新体验，进一步释放暑期消费活力。
5: 暑期里，很多人走进自然，感受生态之美。在内蒙古阿尔山林海，清凉惬意扑面而来。当地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拓宽住宿供给，七月单日游客峰值近6万人次。打卡新疆，很多人选择自驾游，热门线路阿河公路串联沿途景点，让游客的一路旅程既可以沉浸式感受古村落的烟火气息，又可以策马漫游在白桦林间。辽宁本溪依托优质生态资源，推出多样化的避暑体验活动，在森林间乘坐过山车风驰电掣，坐上皮划艇沿着玻璃滑道漂流而下，在溶洞里顺着河道欣赏钟乳石的千姿百态。
6: 在外面的时候是汗流浃背的，这进来了就是比咱们空调房还凉快。
5: 这个暑期，文博研学热持续升温，在四川科技馆穹顶搭建、折纸飞机等互动

0: 用体验活动场场爆满。四川全省文博系统推出80多个展览，200多场特色活动，进一步激活暑期文旅消费活力。在安徽博物院的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大展上，近300件文物与科技展品，既有古代天文观测仪器，还有月壤实物以及玉兔号月球车等现代航天模型，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古代天文智慧和现代航天事业的日新月异。在湖北宜昌的三峡工程博物馆，孩子们借助三维立体景观、巨型机组模型和互动模拟体验等，了解船舶如何坐电梯过坝、大坝人字门背后的原理，一步步揭开大国重器的科技密码。暑期里，不少夜游项目也受到欢迎。在江苏苏州，夜游成为打卡园林的新方式。花灯巡游、水上市集等夜间新玩法，将古典园林转化为沉浸式的文化体验空间。河南开封依托城市水系打造汴河夜游新场景，游客泛舟而行，欣赏水上实景表演，感受古都魅力，
1: 氛围特别的好。然后两边还有各种各样的表演，我看到还有渔翁，还可以跟他互动，所以我觉得挺开心的。
2: 这段时间，在青藏高原腹地的可可西里，数万只藏羚羊完成了一年一度的迁徙，产崽，陆续回迁。当地精心守护这些高原生灵，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3: 眼下，在海拔4800米的可可西里卓乃湖畔，结束产崽的藏羚羊带着羊宝宝开始返回栖息地。每年5到7月，成千上万的藏羚羊准妈妈穿戈壁、越河谷，奔赴可可西里腹地，迎接新生命的降临。在藏羚羊迁徙产崽的这段日子，可可西里各个保护站添置设备，增加人员，不间断巡护产崽核心区。在卓乃湖保护站，巡护员每天都会关注那些落单的小藏羚羊，及时救助收留。被称为藏羚羊奶爸的白马文扎，早起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这些找不到妈妈的小家伙们喂奶，等他们具备了野外生存能力再放归自然。
4: 就像小孩喂奶一样，不能太热，我就这样增加温度。
3: 不仅是24小时近距离的守护，远程的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系统也基本覆盖了12000平方公里的藏羚羊迁徙廊道。在五道梁、吴北大桥、楚马尔河等关键节点，今年启用的 AI 智能监测、巡检机器人、红外热成像无人机等，在提升藏羚羊巡护效率与精准度的同时，也记录下了可可西里藏马熊、狼、藏野驴等各种动物种群的持续恢复。
5: 这是我第一次能够直观地看到夜间藏羚羊的整个的行为，以及它和捕食者之间的这种关系。这就是大自然里边每天都会发生的优胜劣汰，维系了高原生态环境的稳定和持续性。
3: 为更好地保护高原生灵，围绕藏羚羊的科学研究也不失时机地同步进行。
6: 收集一些它的一些新鲜的组织样品，开展遗传上就是跟基因相关的一些研究，对今后咱们的保护巡护的方向呀，都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3: 预计8月份完成产崽的藏羚羊将全部返回到越冬地。经过多年保护，可可西里藏羚羊种群数量已从过去的不足2万只恢复到超7万只。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15/57，国家电网特高压在建总体规模将为14/57的2倍，主要围绕特高压柔性直流输电、海上新能源集中消纳等关键领域，加大特高压建设力度，提高清洁能源输送能力和利用率。今年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28%，新能源汽车产量739.9万辆，同比增长6%。国家外汇管理局近日发布《优化国内外汇贷款管理政策》，进一步便利和简化境内企业举借国内外汇贷款管理要求。无外币来源的企业凭真实材料可在银行直接办理购汇还贷，取消原行政审批要求。政策将进一步降低外贸企业资金成本。 昨天到今天，重庆、四川、陕西、辽宁等地部分地区遭遇暴雨或大暴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至四号，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重庆、北京、河北、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今年上半年，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进出境航班6.3万架次，进出口货物4109.8亿元，同比增长18.7%。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精密设备等进出口需求旺盛，高附加值产品成为拉动航空货运增长的主要力量。8月1号，上海港单昼夜集装箱吞吐量达到20万3881标准箱，创历史新高。今年以来，上海港持续优化港口集疏运体系，升级智慧港口作业能效。1至6月，集装箱吞吐量完成超2800万标准箱，同比增长6.2%。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称，美国已准备好对伊朗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但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美国暂缓打击伊朗，理由是相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核威胁。特朗普称已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迅速敲定协议。伊朗媒体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称伊朗请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伊朗媒体还报道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号分别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以及美国和以色列相关行动交换意见。他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同一天，美国媒体报道说，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1号与特朗普通电话，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另据《华盛顿邮报》1号报道，美国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已告知五角大楼，美国当前在中东地区的海军力量不足以保护以色列免遭导弹袭击。欧洲多国持续遭遇高温和干旱，多瑙河在欧洲多地河段的水位降至新低。匈牙利总理毛焦尔1号深夜表示，由于多瑙河水位进一步下降，该国唯一的核电站宝克什核电站将于2号完全关闭，这在该核电站44年的历史上尚属首次。根据匈牙利水务部门公布的数据，当地时间1号23点，多瑙河布达佩斯段水位已降至16厘米，达到历史新低。毛焦尔近日表示，匈牙利将面临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能源供应危机。在克罗地亚，多瑙河水位也达到历史新低。在该国东部的巴蒂纳村，上周一周河水水位就下降了超过130厘米。在德国，莱茵河水位不断下降，1号科隆水文站水位降至67至68厘米，杜伊斯堡鲁尔奥特水文站水位降至153厘米，均创下历史新低。莱茵河持续低水位已对德国国内航运造成影响，导致德国经济进一步承压。在英国英格兰，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多地草地干枯，近80%河流水位低于正常水平。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俄罗斯国防部1号称，7月31号夜间至8月1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俄军还在敖德萨以南海域击中2艘向乌克兰港口运送军用物资的货船。乌克兰方面1号称，乌军对黑海、亚速海水域海上目标及俄罗斯境内设施实施多轮打击，击沉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针对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西班牙首相桑切斯1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自私制造对立。他说，这些欧盟成员国攻击西班牙，并声称应暂时将西班牙排除在申根区之外。 这是在损害欧洲的长远利益。据欧洲媒体报道，欧

0: 欧盟计划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修达移民危机。世界卫生组织1号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持续扩散，已成为该国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据刚果金卫生部当天发布的消息，截至7月31号，该国累计报告确诊病例3674例，其中死亡1621例。疫情传播范围扩大至该国5个省的49个卫生区。据美国媒体1号报道，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当天新发生一起林火火灾，当地多个地区发布疏散令。该州州长弗格森当天宣布，由于干旱、异常高温和大风天气加剧林火灾情，华盛顿州进入紧急状态。目前该州有12起大型林火，过火面积超过800平方公里。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巍巍昆仑，苍茫大地，青海大地正静候一场跨越山海的艺术回响。八月三日，让世界聆听青海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将在青海德令哈震撼奏响。这不仅是一场80分钟的视听盛宴，更是音符与山川的深度对话。从雪山之巅到荒野深处，我们将用最极致的音乐语言向世界展现青海的生态之美与生命韧性。锁定青海卫视直播，共赴这场高原之约，以天地为幕，奏响高原生命交响。
1: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2: 哎，书记，哎，我在，我在，去哪儿？现在吗？啊，好，好，好，好，我这就到。完了，完了，这脸红的跟猴屁股似的，这要副县长看见，哎呀，这不成了。
3: 你要是害怕就别去。我要是你呀、啊，我就装生病，崴脚拉肚子。手机一关没电了，你非接这拨电话干嘛？
2: 算了算了，我先走了啊。
1: 即将播出县委大院。
4: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扎根风雪，守护净土。青海作为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其壮美与脆弱皆是礼物。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以生态保护为底色，以绿色新生为旋律。当归途有灯，照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方向。当家园旋律牵引出动人的乡愁，我们终将读懂何为共生，何为守护。8月3日，相约德令哈，聆听绿水青山间的美丽回响。青海卫视现场直播。

0: 错的根源在我。之前看陆泉香搞得不错，就要求全县推广。典型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在作祟。其实啊，县长，刚才还是给我留了情面的。说实话，扪心自问，用轰轰烈烈的形式代替扎扎实实的落实，这样的冲动有没有？肯定有。本来就是这样，形式主义，多有面子。 多有排场，所以思想上一旦放了松，行动上马上就会变形。刚才各位同志对我进行了批评，也提出了意见，我的脸红了一阵，耳朵也一直在发烫。时刻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处处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不能光说，还要刻在心里，更要落在行动。 和决策上，只是后勇。我真诚地感谢艾县长和各位同志对我的批评和意见。要进一步反思、检讨，人民群众在想什么，我们就要去做什么。围炉夜话这个事儿，绝对不能够只注重形式，要不然大家都跟着遭罪。总的原则就八个字：有求必应，无事不扰。 要实地调研，总结教训，拿出科学合理、有效的机制方案。我觉得我们可以拿这个事儿开个头，以后在工作中互相多提意见，多扯扯袖子，多咬咬耳朵，实实在在的为老百姓多做好事，多做实事。
1: 小哥书记已经做了一个很好的表率啊，那我也得跟上。
2: 各位，我也欢迎大家向我开开炮，啊！你这线都多少年了？这全都脆了，回头风大还得再给你刮断了。明天吧，明天我过来都给你换上新的。
3: 我早就跟你说了，要修要及时，今天拖明天的，现在补丁都没办法打了。
2: 你明天来换新的，我今天怎么办？那怎么着？我还能把村委会的电线掐了给你换上啊？而且你这不是一根线的事儿，你这得找电工、拉电闸，哎，那电箱也得换了啊。要不这样，你要是能自己跑一趟乡里，我保证天黑之前给你都换好了。我要是腿不疼的话，我早就自己修了。
3: 你今天没弄好，这字儿也没法签的。不是你今儿先签了，我明天还能不来？你是怕我跑了啊？签字还赊账呢，明天来，明天签，急什么嘛？
2: 不是，主要我下周就回局里上班了，我这两天想把手上的事情收个尾，今天乡里要归类入档。
3: 回局里什么意思啊？不干了？
4: 到期了，啊！那再签了吧，
3: 借不是要。今天这顿我请你，哎，这个钱我一定还上。哎，啊，这酒菜什么都扯淡，啊，之前说你那些话，骂你那些话。 都不是冲你萧俊学啊！
4: 我萧俊学要是怕挨骂，再咱厂领村我也待不住。那不满意就得说，不让人说话不憋死了？我跟你说啊，这个东西我填了多少遍了，上面来检查一次我就填一次，每一回都不一样。身份证号我都填了几百遍了。你说乡里这些人。
3: 是上过学的吧？改来改去，这点东西都改不明白。你把打印费省下来，给我买头牛行不行？哎，
4: 买只兔子也是好的。
3: 你来我们村的时间也不短了，
5: 多短了？
3: 你是知道我的，
5: 知道。
3: 我平时就是爱喝点酒，其他的还算可以吧？
5: 可以
3: 啊。你沾点猫腻，我都扇自己嘴巴子了。
4: 上次队长那个事情我都不想提。
1: 哎，那不提不提的，咱不提。
4: 憋不住了啊，那个都在酒里。
2: 所以你要这么说的话，你这酒我都不知道敢不敢喝了。上回那事儿是我的不是，我不应该大晌午头耽误你睡午觉，敲门拍门进来让你给我签字。但怎么说呢，不签又不行。驻村书记最该干的是啥呀？是帮村里跑项目。但你看我现在天天打卡给我拴村里，我也没办法。扶贫工作必须避免疏漏失误，但县里要求零差错，压力很大呀，喜哥。我给你们算账，必须精确到几毛几分，四舍五入都不行，不敢不精细呀。检查组进村，就看我们工作有没有痕迹，一看表格，二看照片，三看入户。所以你把门锁了，我就只能砸门。说实话，这些表格乡里也没办法。有的时候县里来个领导下来检查指示，乡里就得在旧表上加加加，填过的表格只能重新填。但是我相信会好的，我给扶贫办打电话写信了，有啥问题一气儿给他说清楚，反正我都要回去了，我也不管那么多。
5: 你应该早点跟我说啊，你来的第一天你就应该找我喝两杯，难处摆出来。你哥我还会为难你吗？
2: 那可不好说，万一前脚喝完后脚人给我举报了，那我就完了。
5: 少看你哥，那是人干的事儿吗？
2: 哎呦，别
5: 喝酒，都不干了，
2: 别
5: 谁派活都不管。
2: 书记啊，请我看看这事。哎，书记，哎，我在，去哪儿？现在吗？啊，好，我这就到。完了，这脸红的跟猴屁股似的，这样副县长看见，哎呀，这不
5: 你要是害怕就别去。我要是你呀、啊，我就装生病，崴脚拉肚子，手机一关没电了，你非接这破电话干嘛？
2: 算了，我先走了啊。
5: 真没见过你这么傻的。行吧，你只要等你回来喝完了再签字吧。
6: 您看这片，这三宝同志带着村民们新开垦出来的，长得多好，今年雨水也好。
7: 这边明年我们是有规划的，想把它弄成一个。

0: 这个养鱼池，哎，这个来有书记也是非常支持的。比如像罗非鱼啊，什么这种经济价值，它都是很高的。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1: 秘书处长，肖继学，袁先生，
2: 袁县长，
3: 贫困户房屋改造覆盖保温层是怎么回事啊？
1: 我就是觉得可能不太实用。那份提议，扶贫办和农业局都已经看过了，你就直接说。写都写了，你就说吧。按规定是所有的房子外面都需要覆盖保温层，每家贫困户的房屋都需要改造，但是村民们习惯在外墙上挂梯子堆杂物，这刚搬走又堆上了，保温层一碰就坏。
4: 每平米100多块钱，第一批的已经坏了一大半了，反复浪费。第二批也马上要开始建了。
2: 是，我们也不可能时时刻刻的看着他们。你说，啊，
1: 我去找过规划部门，他们说施工方案是按建筑规范统一标准制定的，要么可以不建。但是主任去找施工单位的时候，他们又说，要是不按图纸建的话，这验收就不能给通过。
2: 是。
3: 就其实吧，这事儿我们也给您报过了。
5: 行，我知道了，回去我们抓紧议一下。
2: 喝酒了，这是？
5: 啊，我刚跑过来，可能出了点汗了。跑的？也是挺热的，天热。说实话啊，搞驻村这种基层工作呀，有时候你还真得喝一点。记得我第一次去老乡家的时候，你干坐着不动，什么都办不了。
6: 一碗米酒下肚，事情就好说了。没错，他爸跟我呀是高中同学，我太了解了。这爷儿俩一样，拿个瓶子呀闻一下，脸都能红了。
7: 来有书记晚上都安排好了，在乡里给你搞欢送仪式，大中午就把自己喝多了。你这个……
6: 你又给落了。我跟谭姐是一块退休的，你看她现在唱唱歌跳跳舞打打拳，这日子过得多潇洒呀！你再看看我，整天咋咋呼呼唠唠叨叨的，我图什么呀？
8: 我为了谁呀？他年纪小，他不懂事儿。这结婚跟谈恋爱，
9: 今儿怎么想起来催我了？那是一辈子。
8: 您是不是忙心狗一样啊？
10: 赶紧的吧。是一天。你那边地比风头要真靠得住，我就投奔你，跟着一块创业去。
8: 娘，今天是挨领导骂了，还找人算卦了。
9: 烦，真不想在家待了。
11: 把电视关了吧你。
9: 这怎么话讲能放得下吗？数量和书架我都预估过，刚刚好。我们局长这两天要去城里开会，他也不过来了。局里宣传科长的意思是，咱直接找辆车拉回来就行。如果乡里没什么意见，
11: 那捐赠仪式就
9: 乡里的话肯定什么意见。李书记的话，他就是担心领导都过来，
11: 那就这么定了啊。
9: 找法兰厂要个面包车把他都拉过来。你就说是我说的。
8: 哎。
9: 我们局长明天上午出差。啊，那就下午吧。哎，小李，我在办公室啊。我说什么来着？我早就说过，不怕阴天就怕晴天，这个事儿它是有后劲儿的。哎，他在什么地方？那个交通局你通知了没有？
11: 行行。

0: 哎呦！来来来来，赶紧清一下，清一下！哎呀，在这儿啊！
1: 哎，
0: 这修路的话呀，是好事也是坏事，什么塌方啊，什么这个滑坡，都是修路闹的，全是修路闹的。你看看是什么？哎呀，
1: 这是结构破坏了还是怎么着？
0: 这么专业的问题，我哪知道啊？你读了那么多书，得问你呀，是不是？哎，
1: 主任。
0: 这几个环保整改的厂子，我看最近又开起来了。是吗？是。哦。前两天路过喜旺，大门虽然关着，里边声音很清楚。我看宝哥的摩托车也在里边，听着。这个喜旺整改还没过关呢，不会吧？咱不能开，没事，我回头去看一看。小心啊，小心上面啊，还可能往下掉。 差不多。喂，你们什么时候到啊？我说你们什么时候？喂，你能听得见吗？喂，现在，你等一下啊。喂，现在怎么样？喂，哦，好，现在听到。我是说你们什么时候到啊？县里的出发了没有？我们这边好几个地方塌方啊。
2: 是，赵书记，怎么了？赵书记，赵书记，
0: 可收了，
2: 赵书记，
0: 可收，
2: 可收，
3: 郑书记，
2: 可收，
3: 郑书记，
2: 可收。

0: 为什么我这刹车片还吱吱响啊？我不是刚换的吗？是不是你给我找那修车的给我换了个旧的？
1: 不会吧？那他是不想在路前先盖了吧？
0: 再换一个吧。你哪天一脚刹车没刹住，我再冲到沟里。
1: 行，我抽空我把这开就让他拆开看一看，不行就换个新的，我在旁边盯着。
0: 怎么跟他家里人说呀？

0: 哎呀，这蛤蟆不就是蟾蜍吗？有药用也不能乱用。我就没听说过这个蛤蟆还可以治脑血栓。
1: 你小点声，
2: 妈听不了这个，一听就恶心。
3: 他不是在睡觉吗？耳朵也不好。
1: 那是他不想听的都屏蔽掉了，想听的你在光明线说他都能听到。那癞蛤蟆是二姨说的，她说她亲家的表嫂就是这么治好了。
0: 我觉得啊，还是要遵医嘱。
3: 而且这个民间偏方，你要是试错了，根本就没有人来担责。
0: 我退一万步说，
3: 如果这个药真灵，我去哪儿找蛤蟆呀？
2: 你姐夫已经去了，他说他钓鱼那地方就有，这一大早就出去了，现在还没回来。先别急，
4: 装了没有啊？
5: 郑总，
6: 啥意思？
5: 这半天就逮这么几个？这蛤蟆窝倒闭了，都躲哪儿去了？
7: 这现在季节不是时候，蛤蟆真没有那么多了。
5: 绝，走，掘地三尺。我不信蛤蟆这个东西能在我们光明县失灵。去。
7: 行。
4: 哎，你们几个多逮几只啊！那河边上给我捞一捞。
8: 你这个上面也没有写蛤蟆呀。
9: 哎呀，书记，这是两回事儿。蛤蟆是蛤蟆，这个方子我是找那个市中医院的人特意开的。我那个姐夫啊，跟他们那个院长是亲戚，我也打听过了啊，人家也说了，说这个癞蛤蟆没听说过能治脑血栓。
8: 那你给我整这一桶来干什么？
9: 别，那咱得先备着呀，啊，这万一真要急用呢？我跟你说，现在这个东西可不好找。
5: 他今天忙活了一天，哎呀，才抓这么几只。
9: 书记，晚上咱喝点盐茶行吗？
8: 啊，可以可以，我喝什么都行。
9: 啊，
8: 跟你说的，我这有茶叶，还非要拿两盒过来。你这就没意思了。我喝这个茶，晚上能睡着。
9: 现在这个纪律咱都知道啊，这主要是我也没时间去看看阿姨。书记，你平时对我又这么好，这真的就是一点点心意啊。
8: 现在讲的是亲亲的政商关系，政府为你们服务那是应该的。上午开会的时候我还在讲，让税收和工业园把每年的新政策梳理一下，以前是你们上门问，很多都搞不清楚。我现在让他们主动把相关的政策和福利来告诉你们，一目了然。你们受了实惠，自然会为政府点赞。减税退税是我给你钱啊，哦，你反过来给我钱，那不是开玩笑吗？
9: 哎呀，书记，说实话，这真不算什么。就你也知道我。
8: 好了，害人害己的事儿你不要干了，心意我领了。说实话啊，除了我大晚上，还有谁敢给你开门？现在好多领导为了清白廉政，都不敢跟企业接触。当然了，这也是怠政懒政，没有私心，接触下怕什么？不说了，钱你拿回去啊。那蛤蟆我留下。喝茶啊。
9: 好。
10: 林志伟，我跟你说，你能不能别折腾我呀？你跟你妈一吵架，你就去值夜班，你一值班，你妈就给我打电话。
11: 我这一天到晚日理万机的，我刚到家喘口气儿。
12: 不是，你就跟他说你跟你女朋友看电影不就得了吗？
10: 林志伟，我跟你说啊，你妈这次可是发了誓，赌了咒不让小平进家门的，这事儿不好办了，你自己好好想一想啊，往后怎么走
11: 全靠你自己。还有，你跟你妈说别给我打电话了，行吗？啊，挂了。

0: 哟，回来了。
1: 嗯，
0: 正好我是熬了粥，锅里呢，
2: 特意给留的。
1: 我吃过了。
0: 哎，不是，你说你回来也不打个电话，我接你一趟啊？
1: 今天给乡里送材料，正好回来拿点东西。
0: 不是你说你这一走，啊，我妈天天让我去找你去，我说又不是回娘家，那婉菊去西亚里了，在县长身边工作我咋找？她就是不信，啊，她就是想让我去找你，这我也想去找你啊，我不是不敢吗？婉菊，我今天本家酒都喝了，我是这么想的啊。你说这扔了也挺浪费的，我把这都喝完以后，我滴酒不沾，这酒我戒了，我不喝了。我跟乡长他们已经保证了啊，以后我喝完酒再碰你一个手指头，他们哥几个把我往死了打，我连声都不吭一下。

0: 王局长，你都回来了，别离婚了，行吗？我们和蓝县的河道联合之务推进得很顺利，李来有书记每天都去现场盯着，他说明天来县里开会的时候也会向您当面汇报。嗯，
1: 每周的进展要同步给市里。
2: 不管上面看不看，都要报。
0: 明白。另外，关于省委领导关于新州市的未来发展的实施意见，范太平主任说，这个是只需要签发还是上会？
1: 这些会议精神里面都是有项目的，以后都是有钱的。在上会之前，
0: 让各个局提前看好，做好对接。
1: 发改局报项目要报好，以前做不好项目可以修改，现在不行了，只有一次机会。
0: 下午3点的会临时取消了，具体的时间另行通知。基本上就这些。
1: 昨天你发我的信息我看了，驻村书记是你自己想去的是吗？
0: 我想去试试。
1: 去一中讲课定在哪天了？
3: 明天下午和后天上午您的时间都可以机动，学校是想看看您具体哪天方便。我的建议是后天，明天上午省农业厅过来调研，有可能会超时。讲课的稿子我放您桌上了。
1: 好。
4: 阿姨，我跟您讲啊，就您这种情况，最多半个月彻底恢复了。就我爸当年可比您厉害多了，那这说话都流口水。你再看现在，他爬山啊比我都快。
5: 你好好休息，想吃点什么就让姐姐给我打电话，我手机24小时开机，一定搞好服务。谢谢你啊！
6: 哎，没事，您好好躺着啊。
5: 你看我妈见你多高兴，这高兴就能好得快啊！哎，中午了，家里留下吃个便饭吧。
4: 哎呦，不了，真的不了，等老太太好了再说。
5: 不麻烦的，下点面条，我随便拌两个凉菜，很快就好的啊！快坐，快坐。
4: 真的姐，别麻烦。
5: 哎，老何，
4: 哎，
5: 快点。
4: 没酱油了，买客气什么呀你？这难得来一次啊，不吃饭就走，这不合适啊！这不是向你学习吗？回家看看去，不能老让人说咱们不孝顺啊。我们家老爷子主要是最近血压不稳定，哎，还老觉得自己人定胜天，不实事求是，不按时吃药。我回去好好给他上上课。
3: 行吧，
4: 那我不留你了，替我跟老爷子带个好话。
3: 这茶怎么样？我也不懂。你要是觉得不好，我给你换一个。
4: 不管什么茶，在我这儿都是树叶子，跟什么人学什么话。当年给领导做秘书，那时候还叫老板呢。他连什么白茶、黑茶、熟普、生普都分不清楚。你这是什么呀？
3: 我也不懂，就上次去市里开会，说闹买的，说说今年的新茶。
4: 问句不该问的，举报信的事儿我也是前两天听说的，问题不大吧？我还能坐在这儿跟你喝茶，能有什么大问题？
3: 这茶是不是有点苦啊？太浓了吧？喝得惯吗？
4: 找上椅子开会啊，去市里汇报了一个项目。
3: 前景是好的，模式也不错，企业资金链断，有些蝴蝶效应是想不到的。他那扇扇翅膀，我这就是大风暴。
4: 就这事儿？产业园刚建的时候，确实多少有点缺口，当初就从别的地方挪了点款子。哎，说实话啊，我把最坏的结果都想了，无非就是几封举报信。 我只要掌握两个底线：一，不违法；二，不为自己谋私利。这就行了呀，对吧？当个太平官，那谁都能当，只要没私心，就看你怎么选了。我从刚上班的时候到现在，什么程度的违纪会免于处罚？
0: 什么程度是最轻的处罚，什么程度有可能丢官，多大的危机会面临刑事追责，这些其实大家心里都有。

0: 干事情，冒点险是必要的。那犯规谁不犯规啊？那我只要面对被举报的这个风险就行了。
1: 你这是在悬崖边上跳舞啊？
0: 还踩着钢丝呢。但是我没你跳的好啊，我只要不掉下去摔死就行了。就我也不是为了我自己啊，这全是为了九原线啊。被挪用的款子，一没进个人的腰包，二没有被挥霍浪费。说白了，这些年我连公车都没换过新的，从来不搞公费旅游。其他的就无所谓了。
1: 从长远和安全的角度来看啊，有些事情还是要多论证。担当是一回事，钱是另外一回事，浪费的土地以后也会是个麻烦。你那片耕地不会留下后遗症吧？
0: 做好人难啊，没有经济模式才是最大的后遗症。我把产业园区搞起来了，就跟开饭馆似的，炒锅一只，辉川鲁越随便你炒。
1: 现在是顾客的投诉，好沟通吗？
0: 这茶是有点苦。
1: 我给你换
0: 了。哎，不用了，我回去了。哎，姐，我跟阿姨打个招呼，我就先走了。
2: 康水长，这怎么就走了呀？很快就好了。
0: 哎呀，不用不用，我就回去了啊。
2: 这留下。
0: 我送了，不用管了。哎，行了，别送了，别送了，回去吧。
3: 哎，康院长，
0: 哎，
3: 你这走啊？
0: 啊，对，
3: 吃面再走呗。
0: 不吃不吃，你们赶紧吃饭吧，我走了啊。
3: 哎哎哎。
4: 小林，
5: 戴主任，
4: 批注都在上面，下午3:30之前必须改出来交给县长，看看他有什么意见。
5: 好嘞，
4: 你驻村的事情明天开始走流程，能主动申请下乡去锻炼是好事，这是艾县长的原话。
5: 哦，
4: 有什么事随时打电话啊。
5: 谢主任。
6: 根据会议安排，下面请县委梅小格书记做动员讲话。
7: 刚才听了几位年轻代表的发言，有想法有干劲，每个人都大有信心，让我也想起了自己刚参加工作的时光。信心是驻村工作的发动机，但是扶贫攻坚啊是上坡路，油门踩到底也不一定风驰电掣，所以这个事情说实话是不容易的。你们不要以为光明县因为有区位优势和那些老少边穷的地区比，扶贫攻坚就没有那么艰巨繁重。农村工作好做也不好做，我就是从农村工作干起来的。我大学毕业干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农田建设，有经验也有教训。
4: 你们习惯了在机关单位工作，
7: 农村的事情无论是程序还是节奏都和在县里面不一样。老乡常说啊，出水才见两腿泥，不经历绝对说不出好坏优劣。我当县长的时候，政府办搞督察，组里也有和你们一样年轻的同志，不会分析，报上来的情况有些一看就是有问题的，底下人说什么他们就记录什么，完全失真，不能形单影只当孤家寡人。到了农村，能不能进得了老乡的家，吃得了老乡的饭，能不能听懂他们拉家常讲笑话，这是最基本的事情。不要让人家觉得县里面下去的人只会指指点点，眼高手低，那是犯了大忌。刚去的时候觉得很新鲜，过不了几天就郁闷，当逃兵那是最让老乡瞧不起的人。党中央把脱贫攻坚摆在治国理政突出的位置，这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力度最强的攻坚战，一个都不能少，一个都不能落下，是军令状，是硬指标。你们的使命艰巨啊，光明县和以前比起来日子好过多了，已经不再是县医院发不起工资、交警乱罚款的时候了，但是困难也一定比你们想象的要多。 你们必须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我相信你们一定可以战胜自己，期待你们的凯旋。
6: 等这些干部入村安置好了，我再向你汇报。如果没什么事的话，我先回办公室。
3: 我在想到什么，咱电话里说吧。
8: 哎，小林。
9: 哎，主任，
8: 他就是艾县长的联络员。
5: 没说。
7: 林志伟是吧？
8: 啊，

0: 我听说这次你是主动报名的，
1: 是。
0: 艾县长这么大方，能放你走，
1: 他挺支持我的。
0: 县长说你很优秀，能让他表扬，不容易。
1: 谢谢书记。
0: 哎，你说。

0: 不能说，
1: 林主任，对，来，给我介绍一下啊，村主任三宝，志威同志就不用多介绍了。县长联络员，
2: 现在给你当秘书。哎呀，
1: 这是早晚饭也盼，终于是把领导给盼来了。林主任的话一到，钱跟着就到了。
3: 那个林主任，我们这儿条件跟县里边肯定是不能比，委屈你了啊！我没事，我不挑条件，我怎么样都行，没问题。
1: 真好，这你喝口水呗，喝喝，来，把行李搬一下，来，来，坐，来，熟悉一下环境。哎呀，
3: 行了，你听我说，你就别跟我这喊冤了，行不行？你家的鹅已经被碾死了，啊，鹅死不能活，你就是把120叫来，它也不能活了啊。
4: 是吧？死了就死了吧，死了咱们就死了，他办法来处理，对不对？你把那鹅挂到人家门口上，怎么回事啊？你再挂几天就臭了。
5: 你别废话，好不好？
3: 你是向谁示威呢？你就是向法院的来，你得批评你啊！你自己想想。
5: 真的？
3: 行行，你别这么多废话了，我这开。
5: 好好好，
3: 嗯嗯嗯，啊。
1: 好，行，我知道了，你听我说，好吧，我开会呢，你听我说，是我，你别说了，怎么还插不进话了呢？让人说话，行不行？解决问题。你这样，你把鹅拿过来，哎，拿村委会呀。

0: 稍后继续。县委大院。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4: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5: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共生，和为守护。8月3日，相约德令哈，聆听绿水青山间的美丽回响。青海卫视现场直播。

扎根风雪，守护净土。青海作为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其壮美与脆弱皆是礼物。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以生态保护为底色，以绿色新生为旋律。当归途有灯，照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方向。当家园旋律牵引出动人的乡愁，我们终将。

0: 这是一幕动人的生命图景。三江源一清冷峻中的博大和严寒中的温存，造就了世界上最让人热血沸腾的生态系统。三江源以无以伦比的浑厚呵护着地球之巅最华丽的生物多样性。青藏高原上的净土，野生动植物繁衍生息的乐园。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2: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0: 人生仅以一程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你哪位啊？
2: 我小林，长岭村的林志伟，咱们见过的。
1: 哦，我想起来了，不会喝酒的领导。有事吗？
2: 我们村那个电老是断，现在大棚没水了，这村民都在这等着呢，实在是有点拖不起，能不能辛苦曹所长帮忙协调一下？
1: 兄弟，主要是我现在还在市里呢，你这样，你等我回去看看什么情况，咱们再说，好吧？
2: 那麻烦您就。
0: 即将播出县委大院。
3: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0: 巍巍昆仑，苍茫大地，青海大地正静候一场跨越山海的艺术回响。8月3日，让世界聆听青海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将在青海德令哈震撼奏响。这不仅是一场80分钟的视听盛宴，更是音符与山川的深度对话。从雪山之巅到荒野深处，我们将用最极致的音乐语言向世界展现青海的生态之美与生命韧性。锁定青海卫视直播，共赴这场高原之约，以天地为幕，奏响高原生命交响。正在播出县委大院。

0: 村委会按照市场价格把你的鹅给买下来，你要是还是觉得吃亏，我再多给你补5块钱，这总行了吧？哎，然后呢，晚上咱就把它炖了。全村65岁吧，别60岁了。老人都过来，咱们吃肉喝汤，开开心心的，对吧？然后你爸正好也够呛，66岁吧，晚上过来，那边呢我也打好招呼了，人家也同意了这个道歉，这事儿就了了。你们要同意，就这么办，好吧？我开会呢，我。
1: 要不这样吧，顶我说啊，你要是不同意，我还有第二套方案。你找一个棍子，你把赔偿的医药费也都准备好，准备多一点，家里边老婆孩子你都安排好，然后呢，抽空去派出所去打个招呼。你要没时间，我替你打招呼，然后你就到人家去见东西就砸，见人就打，好吧？往死里打，好不好？哎，就这样，你想想吧。不好意思啊，这个村里事儿乱七八糟太多。 啊，都到齐了啊！我这个借没完没了。李书记，李书记，哎，说啊，什么？有人偷偷上山砍树？大白天呢？不会吧？
2: 没一件事情让人省心的。那什么，那就照顾一下小林叔叔，让他摔着不好走。啊，我没事。跟上，跟上啊！
3: 热死！
4: 快点啊！
2: 啊，我没事。哎呦我的天哪！哎呦！ 哎呦，小林书记啊，
3: 啊，
2: 蚂蚁搬家呀，你瞧瞧瞧瞧。

0: 这什么？邮局链子，这伐木用的。以前都是夜里，他娘的，现在大白天就开始偷，胆子也太大了，这是。
1: 那这种情况怎么防？
0: 那还能怎么防？你别傻站着，把他收了，证据。
1: 小林书记啊，
0: 啊，
1: 你看这儿，哪有一条像样的路啊？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多跑几趟呗。 逮着逮不着，全靠运气了。嗯，小林书记啊，你看啊，公路啊，都在村头，啊，后山都是羊肠小路，这些村民打一小就在这出生，跑来跑去的，那是常事儿啊。推个板车翻个山头，那不比兔子跑得还快呀？那你说怎么办？不好办。
0: 来来来，坐。嗯，
2: 书记，我先走了啊。
0: 好好好好，
2: 慢慢吃。
0: 啊，不够再就打了。主任，我喝不了酒，我酒精过敏。哎呀，想喝就喝，不想喝就不喝，也没人逼你。还整说个过敏。哎，
2: 行行，你随便吧，随便吧。我为什么要喝点呢？啊，
0: 咱们这村啊，这有一条河，你知道是吧？
2: 嗯，
0: 潮气特别大。
2: 这潮气把我的膝盖给搞坏了，你喝这个酒就是要治这个膝盖的，啊！你要想喝了怪打，有的是。嗯，
0: 我以茶代酒，来这杯敬你。嗯嗯。主任，我这个基层的工作经验确实一点都没有，以后工作上的问题还得请您多指教。茶也好，酒也好，都不重要。
2: 这个基层工作最重要的就是你也得知道老百姓在想什么，啊，哎，说白了，
0: 嗯，
2: 啊，这一有事儿，大部分人都看别人怎么干，啊，其实所有人都看别人怎么干，这个时候怎么办？领导干部必须要带头，
0: 对对，
2: 抓基层工作该硬就得硬，你不硬就当不了村书记。乡镇也一样，当然了，你年轻肯定将来要往上走，但是你记住一点，你要是不硬。
0: 人家就不能服你，什么叫硬？喝酒也是最后一个吐，这叫硬。
2: 主任，我不知道我理解对不对，干群关系是最关键的。嗯，
0: 但是您刚才说的硬不硬，我还想请教。
2: 嗯，你看你也别请教了，我没什么文化，你动你的筋，我干我的活。
0: 这是，哼！小林书记啊，
2: 啊，
0: 扶贫攻坚说长不长，你是县长的联络员，你怎么也得给村里边搞点实际的资源吧？有好处了，每个人都会对你客客气气，是不是？嗯。

0: 心里有精准扶贫的3年免息贷款，我看你之前申请过养殖项目，后来怎么没进展啊？向畜牧站提供的技术指导到位了吗？你这养的是猪啊、羊啊还是兔子啊？院子里也没有。
1: 人都快饿死了，还管得上牲口呀？
0: 连个圈也没有，是一直没见吗？
1: 饭都吃不饱，哪有力气见啊？

0: 怎么什么都没有啊？村里没人管你吗？
1: 这不是县委秘书来的吗？也不说给咱带点东西。
0: 起来吧，跟我走。
1: 去哪儿？
0: 领东西。
2: 刘琴，
1: 嗯，
2: 这是你的钱。
1: 啊。
2: 来，你油钱，把名字签这
0: 儿。哎，老梁，
3: 是，
0: 我先把替孙婆婆领的签了。
2: 哦，来，签这儿。
0: 啊，我先签。
1: 我这个没有油，这字儿没法签啊。
2: 你先把名签了，我一会儿去采购，少不了你的。
0: 这样，你先把米领了，我就先做饭，油晚上给你送，行吧？先签字。
1: 好，你说的啊。
0: 那我先去了。
2: 好。

0: 兄弟，
1: 有事吗？
0: 两担米加个人送村里多少钱？
2: 啊，李书记。
3: 哎，叔子好。
4: 哟，你看，还是我们长岭村的干部守职，回来的刚刚好。
3: 主任，
4: 来，我给你介绍一下，来，小林来。哎，这是乡工业所的曹大所长，十里八乡对咱们村最照顾。哎，
1: 你好，
5: 我们艾县长的联络员，
6: 这么年轻吗？
1: 曹所长。林志伟。
5: 你是小林，我呢是大林。啊，你怎么也得叫我一声建林哥吧？
4: 哎，那是，
1: 建林哥。啊，那以后请多多关照了。
4: 那你们跟俩边吃边聊，来来，
5: 行，来来，走，
4: 吃饭了。哎，
7: 稍让里边请。
8: 哎，老表。
0: 主任，
4: 我，哎，我不是因为喝酒啊，在这吹牛，我说的都是老实话。要不是我的话，其他村子谁请你建林哥都请不去，要请得排队拿号，至少半年以后，到时候还得看见建林哥这个心情，是不是？
5: 你坏我名声啊！
9: 别听他胡说。
5: 送你来那个李来友啊，本来是他今天晚上非要安排，嗯。一下午就给我打了好几个电话。哦，我真的是不愿意去。你说在家吃点咸菜和稀饭，那多舒服。
1: 是。
5: 哎呀，这不你们三毛主任说村里来了新朋友，那我得来看看呀。
1: 真是谢谢您。
4: 我们小林书记特别低调，啊，小林啊，这个在县长身边低调是对的，啊，在这儿，在我们村不用放松啊。放开！
1: 行，
4: 那个，你敬一下你建林哥一杯啊，啊！
1: 主任啊，这真不行，我确实喝酒过敏。之前我也去县医院看过，大夫说我不能喝。
4: 什么不行？你这孩子，这男人怎么能说不行呢？喝酒嘛，不就是喝了吐，吐了喝，慢慢就喝出来了啊！我跟你讲啊，你以为谁敬你建林哥他都喝呀？
1: 那我自己来吧。来，建林哥，这杯我敬您。之后村里还有什么工作，希望您多多支持。
5: 好，这就对了嘛，放开点儿。
1: 行，
5: 我就喜欢跟年轻人打交道。搞定。

0: 二哥，我方便加您一个微信吗？这样以后有什么事直接微信上。
1: 这么热呀、啊？
2: 通风吗？窗户都打开。
0: 哎，早点热，来，我敬你一杯。
1: 来，马上，来。

0: 没错。
1: 这大米你花了30块钱让人给你运回来了，
0: 自己找个杯子，翅膀抓走了就给你留着了。
1: 100块钱呢，全都花了，
0: 还剩10块，明天搞点皮的。哎，牛没拿回来，自我可欠了的，乡政府不会再提升。哎，你拿我米，哎，去哪儿？你什么意思啊？
1: 你要是想出去，就从我自己扛过来。
0: 你单子不填了？
1: 爱填不填。

0: 哎，刘院长。
1: 来了。
0: 哎。
1: 来来来。
0: 哎。

0: 副院长，你每天上午还坐诊吗？我在这看报纸，医院的事儿不管了。
1: 哎，说实话，我现在就盼着退休。就是你们财政局欠我们医院多少市里的拨款，
0: 我也没什么关系。这成天上门讨债，下门要饭的，你尊严呢？
2: 副院长，话不能这么说。我这鼻窦炎还要不要去复诊了？
1: 得罪咱们县医院有什么好处啊？没好处，竟难处。你们叶局长回回也是这句话。我看看，今天都会不会换句台词？
3: 开完书记这个会，他好像还会憋得回，上午真不一定回得来。我们现在的日子终于是好过点了，之前欠的钱尽早结算，人才引进的钱。 该整的还是要整，这两件事情要双管齐下。人才的事儿大家一定要重视，尤其是医疗和教育，这是老百姓最关心的。我们想一些办法，激励的、奖励的。比方说啊，医学院的毕业生，本科甚至是硕士，如果愿意来我们这儿，奖励多少？财政局要保障好，毕竟我们这基础差，所以思想要更解放。 政策要更好。市面一个老师，年薪是10万，我们可以给12万吧。医生和护士也一样。我之前听说有些单位招人，重要的岗位都不敢招大学生，就怕人家跑了。这样的事情我以后希望不要再看到了。啊，对了，刘涛，一会儿会后我们去趟县医院，卫生局和财政局也去。
4: 我跟你说。
5: 小声点，不好意思。对对对，说明从前面开始已经大概有2天的时间了。
6: 别老在这儿，姐姐问题啊！你。还没接到通知。我在接电话。喂，
5: 您说什么？我就是。哎，同志们，小点声，我打电话听不到。
6: 我在呢，主任。
5: 那您说。
6: 赶紧打电话。
5: 哎，好好。
6: 哎，
5: 我知道，知道。
6: 行行行。
7: 朱主任，你快点解决呀！哎。
5: 问你们一个事儿啊，就是以前这个拉闸限电这个情况，你们跟相公连锁反映过吗？
6: 反映过，一直没解决过。一到天热的用电，你说它肯定会断电，这保不准。
5: 是是是。哎，老三们，
8: 这么说，我菜都干死完了，你现场管不管？
5: 肯定管这个事儿。现在艾县长刚刚已经到村里了，三宝主任现在还在后山，等他回来肯定给大家一个解释，好不好？
6: 他都回来了，你解释，你不告诉你啊？
5: 这大棚没电，就交不了水。今天这事你必须给我们解决了，我们这什么都打。停！等我一下，我打个电话，马上给大家落实，好不好？
6: 你去打，我们去。
9: 我跟你说，这水电没水的，这今天能解决吗？

0: 喂，不好意思打扰了，曹所长，我们村的这个店啊。
1: 你找谁啊？
2: 你哪位啊？
0: 我小林，长岭村的林志伟，咱们见过的。
2: 哦，我想起来了，不会喝酒的领导。
1: 有事吗？
0: 我们村那个电老是断，现在大棚没水了，这村民都在这等着呢，实在是有点拖不起，能不能辛苦曹所长帮忙协调一下？
2: 兄弟，主要是我现在还在市里呢，你这样，你等我回去看看什么情况，咱们再说，好吧？
0: 那麻烦您就

0: 怎么样了？谁大棚还没浇水？我都没浇，
1: 你们都没浇啊！
2: 跟我来。
3: 县长，你看这棚菜都焊成啥了，这叶子都蔫了，再浇不上水啊，这棚菜就完了。
2: 不是统一配了浇水房吗？为什么不用啊？是坏了吗？没坏。 都好着呢，而且用户用开四轮子又不用买油，只要把水管带过来接上，也差电卡就能交底了。
4: 你让他们说。
3: 从前天晚上就开始断电了，怎么等都不来电。
5: 两天了，
3: 为什么断电呢？
2: 因为天旱，而且吧，又是用电高峰，电力那边统一调配，各个村都要轮着限电。
6: 那也不能一直限的都是我们呀。
7: 是啊，
6: 我们村平时交了电费比别的村都贵。
7: 对，
6: 你这一限电，老限我们，这也太不讲道理了。那大伙说是不是？
3: 对呀，
6: 这谁受得了啊？
8: 这该
3: 电费多少？
8: 原来一块二，今年又涨了，现在一度一块五，这能没能挣多少钱？
6: 老断电，
7: 没有电多少钱？
6: 应该是4毛多，一块多应该是工业用电吧。鲁全乡的工
0: 县长，为什么给他们断电？总电费收不齐，老是有人不交。
1: 规定一度电多少钱？
0: 4.5毛。啊，是这样的，县长，这附近的3个村的供电设施啊，都是村集体投资的。这村里投了设备，那得把钱收回来。乡的供电所那是按照国家标准收总电费。具体村里收每户多少电钱，这可真不归我们管。
1: 我就想知道啊，这个1.5块是怎么算出来？是拍着谁的脑袋定的？
2: 这电工是你们村里自己找的吧？是不是？县长，我只管百姓的用电，就是它不停电、不耽误事儿就行。其他的，
1: 这1.5块没有通过村委会，是一个电工说了算的。我翻译的对吗？
2: 对，也不对。县长，这个事情呢是这样的啊，农业用电的网线改造还没有覆盖到我们村儿，那我们村儿就只能用这个集体资金投建一个变压器。这把线建到地头，解决灌溉的问题嘛。至于电费的收取，还有线路的维护的话，这个我们都包给了村里的电工。
3: 多出的正好就是电工的这个工资了嘛，
2: 前几年他们核算了一下，大概是1度和1.2，这个是这个我们村委会这个表决通过的，村民也都知道。
4: 对，
2: 开会也是这样的。对，
1: 可你还是没有说清楚啊，为什么收1.5块啊？
2: 这个是那个今年电工自己提出来的。
5: 他说1.2现在实在招不来电工，就没人干活，所以他说能不能适当的把价格往上提？
2: 对，就是好多这个农业用电这个线路吧，这个老化确实是挺厉害的，有的中间的这线都接疙瘩了，好多还是七几年投的呢这些设备，这加上这个线路维护啊，再加上电力的损耗啊，这电工确实是不挣钱。是，我们也希望这个。
1: 电网改造能够早点到我们村，这样能把电费给拉下来。那还是说到你这儿了。这电网改造现在是什么程度？一直在按照计划推进啊。那鹿泉乡33个行政村，那一半以上已经完成了改造。要是实现完全覆盖的话，恐怕还得一段时间。这一段时间是多久啊？是1个月，还是5年？我在光明县期间。 看得到吗？
2: 不是县长，这报备需要项目，我们一直在申报。你也知道，这申报要一级一级审批的。
1: 这个电线上的疙瘩我现在解不开啊，但是这个蔬菜不能等，如果耽误了就是砸了大家的饭碗，所以这个疙瘩必须得解，马上通电，现在就办。
6: 小林，这件事盯着点。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太感谢了，太感谢了，是啊，是啊，真的。你等着吧，姓曹的好果子，以后肯定都得喂给你，源源不断。你吃，我就跟着咽。
0: 小林兄弟啊，县政府办的炼丹炉你不能白待呀，是不是啊？县领导的话拍的板子能兑现多少，主要是看我们下边乡镇呐、单位啊怎么办。说句难听的，县长的条子也不是各个部门都能给安排的。你以为基层领导好当啊？不好当，挨家挨户的拜码头。
2: 这死疙瘩得慢慢解，
0: 是死疙瘩。可是主任，你说要不去找县长这把剪刀，这村民的菜不都焊死了？
2: 哎，这把剪刀把曹建德的手都剪破了，都流血了，误伤啊！小林兄弟，
0: 各个部门的话有各个部门的套路，要想给你解决，有一千个理由；他要不想给你解决，他也能找出10000个以上的理由。
3: 你总不能一出问题你就天天到县长那去告状吧，是不是？
4: 主任，你说怎么办呢？现在给他打电话，他也不敢接。他爱接不接，反正电通上了，管求他呢。
3: 让他消消气儿，回头找来有书记，去协调一下，啊，没事。
4: 每年复查一次就行了。
3: 你就记住我那句话，只要是胆囊息肉超过1公分，就是果断手术，你不要有任何犹豫。你万一恶变，那整个人很快就完蛋了。我们管这个胆囊癌是叫癌王的。你这个甲状腺的问题呢，不要紧啊，你就是定期复诊，随时调药。
5: 你还记得？
3: 对，就是你甲减药吃多了呀，它就会变成甲亢。
5: 嗯，
3: 哎，你再把它调回来就好了。
5: 啊，
3: 你什么病来着？
5: 我这跟他差不多，也是结节。
3: 你们这个办公室，哎呦，你们是不是该关注一下你们这个墙啊、粉刷？要不你怎么都是假？
4: 院长啊，怎么了？
3: 祝
4: 在我们食堂吃饭吧，他们包饺子呢，一人也不能白服务。
3: 你们这饺子贵不贵啊？我这一个专家号最多才7块钱。嗯， 算算啊，今天我得看几个能凑份饭钱。
4: 点我们呢？大院长来了，怎么着也得加个荤菜。
3: 嗯，
4: 你看看，只顾着看病。来来来，大院长加壶水。 必须要为财政局的同志服好物。嗯，你回头叶局长把钱给我们批了，你卡着不给，那我们那些退休的内外科主任又去县长那上访了。哦，对不起啊。哎，你待会儿我给你看哈。
5: 哎，好嘞，好。
4: 哎，喂，
6: 敲一下。
4: 书记，现在吗？啊。
6: 哪个书记啊？
7: 好，好，好，
6: 这个药得100多吧？
7: 168也合。
6: 那两盒就是300多。
7: 我看你也开了这个药，是哪里不舒服？
6: 啊，
7: 我爸
6: 有青光眼，还有点脑血栓。
7: 您是肝的问题是吧？
6: 对。
7: 哎，老陆，
6: 哎，
7: 你看看这是中药还是西药？
6: 这是中成药。
7: 院长，
6: 召集各科主任，还有不当班的医生，占用大家中午休息时间。
7: 开个会。好，那我现在马上就安排。这个药是不是一个万能药？它疗效到底怎么样？
6: 就是如果要是对症了的话，还是有一定疗效的。
7: 今天有些话不进会议记录啊。院长，这算不算回扣药？其实老百姓是不懂的，医生开什么药，他砸锅卖铁都得吃。 还不能嫌贵。如果没有医保，怎么兜得了底？院长，这个万用药真的管用吗？
6: 就是疗效不缺钱，价格缺钱，一小瓶出厂几块钱的药，七拐八拐到了我们医院就变成几十块钱。
7: 小病大医，看病吃药越来越贵，政府治不了药价，老百姓不满意。 对党的形象也是一种伤害。现在有很多老百姓啊，因为看病贵、看病难，把气都撒在大夫的身上，包括那些没有卖过回扣药的护士，那些医务工作者被打的新闻还少吗？这就是一个死结。医院院长不像院长，医生不像医生。院长，你说是不是？
3: 是的，书记。就是我们医生呢，也是知识分子。
0: 就是大家都想站着
2: 有尊严，
3: 所以必须要改革。这件事情的核心是什么？怎么把过度医疗、浪费资源的窟窿给堵上？怎么让所有人的不满意能够变成让绝大部分人都满意？如果走通了，我相信省里、市里也会支持的。

0: 前几天还因为断电浇不上水，急得嗷嗷叫。现在呢，树倒了，把电线压断了，树下大棚喝得上吗？那乡里都喝不上。三毛主任，李书记的意思呢，是让你自己过去看看，啊，你看看那些砍倒树啊，往外运的拖拉机把那边的村道都压烂了，那小轿车从那过得挂底盘的，修路得多少钱呢？ 李书记说了，这笔账你们得算清楚。啊，还有，咱们乡派出所的同志们已经调查过了，偷树乱伐的就那么几个人，最多也不会超过七八个人嘛，是吧？
1: 嗯，对。
0: 那都是你们厂里村的，你们得管管了。李书记的意思是，咱们这肯定是第一道关，那该担起来的东西要担起来，压紧压实，主体责任，你得负责，你这
1: 管肯定管。 但是我们村真是管不过来，人不够。前几天林业局的领导来，我是把实际情况原原本本的向他们汇报了。但是那么大个事儿，对吧？他们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这个没有规律啊。你看我们村，这加上新来的小林书记，就这么几个脑袋，我们就是什么都不干的话，天天抓这个事儿，人手也是不够的呀。
0: 那你别管。 好吧，由着他们偷，可以，可以。
2: 不，
0: 该管还得管，我们一定要加强这个巡查暗访，啊！但也，那个我先说完啊，小林书记。
2: 啊啊，
0: 这个反正能也就只能做成这样了。你就是要跟他们翻脸，是不是也得先抓到证据？
2: 三毛主任，这个违法金额太大，啊！李书记的意思是，如果这个事儿要搞不好的话，那要判好几年的。你们村再勒不紧点，那我们
0: 主任
2: 不
0: 能光靠我们这。
3: 寻找着了。
0: 哦，找着了。走，哎，走。这树是你砍的？
3: 剪的。
0: 那砍的剪的，我看不出来吗？你知不知道这树是国家的啊？禁止滥砍乱伐，那是大政策。
4: 违法是要坐牢的，是要判刑的。那村广电喇叭天天广播，你没听到吗？那铺瓦的事不知道吗？
0: 铺的是前山的法，我们捡的是后山小路往北的那片树林子。你回去好好查查，以前乡里有没有这个政策？
4: 就是啊，那村里那么好的地全给征走了，当初不拿山上的树去换，能征给你们啊？
0: 政策是土政策，那会儿什么时候啊？那会儿穷，现在呢？现在是新时代了。
3: 不能停留在过去吧，咱们得朝前看。
0: 行，今天、明天、逮不着你们，后天呢？啊，大后天呢？能偷一辈子，当一辈子贼？
3: 哎，谁偷的？你说谁是贼吗？
5: 你哪只眼看着是我偷的？
3: 说话，不要嚷嚷，嚷嚷什么？好好说话，不要嚷嚷，喊什么？
6: 那哪个乡来的领导，他也得讲道理吧？
3: 道理讲不通就耍赖，厂里村肯定不认。这些树，就是我捡的。那政策新旧那是你们的事儿，反正不让捡，我们就去集体上访。
7: 上访？
0: 可以，
3: 这不听不懂吗？
8: 说谁呢？
9: 说谁？
10: 动手！
9: 二人君，
11: 老领导，
9: 动手！
3: 谁怼的我呀？没动手，
9: 没谁动手。
3: 有道理讲道理吗？你挤什么？没挤。你闭嘴！挤什么挤？领导问话，这东西没偷就说没偷，没砍树就说没砍树，有冤的伸冤吗？对吧？如果你们偷了，公安的找你们，自己兜着，好吧？有话说话，不要挤，挤什么挤？哦，对，对不？
0: 你接着说啊！哎，不说了，那个李书记说回乡里开个会，你也去。
3: 啊，那个蓝县那边肯定得派屋子，每天这个点儿我得过去看一看。这样吧，小林书记，你跟着过去，
0: 让他先听着啊，我这边完事儿就过去，
3: 好吧？
0: 那你快点。
3: 哎，好好好，啊。
1: 小军啊，这么细的树你们也舍得剪啊？赶紧收拾收拾，散！哪儿都有你。就是长岭村那帮人，十几米高的树，十前伏的上清线的一下就给干倒了，整的好几台变压器全部停电。
0: 村长，
1: 我的人就是通宵不睡觉。
2: 那一下子修不好啊！我有，这是我知道，是因为这帮村民不去骂那些偷树的，大半夜跑来骂我们供电所，你让兄弟我怎么搞？行了，一会儿开会，我跟来友书记把这事儿碰一下。
1: 行，辛苦吴所长啊。
3: 曹所长，
1: 喂，啊，马上到。
3: 这些村民啊，老是揪着这些旧政策不放，那都是当年征地的时候乡镇取的糊涂账早就废除了，但是这些人就要给你讲这个歪理，讲不过你他就上访。长岭村这些人尤其爱上访。我说这个的意思是啊，咱们得提前做点准备工作，比如跟县公安局、信访局都打个招呼，万一真出了什么问题，不至于让我们太被动。
4: 我觉得吴所长说的对啊，凡事要顾全大局，考虑周到。哎，这个梁三宝怎么还没来啊？
5: 说是在路上，一会儿就来。
4: 哼，等会儿就过来。这个会结束之前才能到，我把这个茶杯给吃了。就知道护犊子呀！那你说群众再困难，也不能违法呀，是不是？不好好的搞发展，天天跟我这唱大戏。
5: 你这两天巡逻怎么样啊？ 有什么效果没？
4: 反正这几天路也坏了，宣传手段跟上去了。村民嘛，是吧？村民规嘴硬，争取左边砍树的还真没多少。就这几个老油子，现在主要是好偷不好防。这些人一天到晚的山上跑来跑去的，我们上去他们就撤，我们撤了他们就上去。持久战。 那这样吧，由乡里面牵头，成立一个乱砍滥伐专项整治工作小组。
6: 辛苦
4: 书记任你组长吧。
6: 好的，书记。
4: 黄立清，副组长。
7: 是。
4: 乡镇各个村，包括派出所都要派人参加。
7: 嗯。
4: 环保局跟供电所那边也得抽人啊，布置下去，先把能。

0: 参加值班的人员名单都给我报上来，向里面统一协调。
1: 慢点，小心点，千万别得罪，跟紧点啊！跟紧点啊！你要实在看不清，啊，看我脚，啊啊，跟着我脚走。
2: 行啊。
3: 有狗叫，肯定有人，咱们快点，
1: 跟上啊！
3: 小心小心啊！行啊，这人都跑了，就剩他没撤退了。
2: 这些村民打出生就在这儿，跑得比兔子还快，你开一枪他们就跑，跟打游击似的，根本抓不到。
3: 谁跟你说的？
2: 三宝主任说的。
3: 嗨，他那话你也信？他就是不想抓。小雷，你们把这个

0: 都已经今天了，我都忙忘了。豆腐脑有点凉了，我去给你热一下啊。先吃包子什么的，没事，我看看。
1: 还是温的，能吃。哎，
0: 下回我给你带个微波炉来吧。洗手了吗？
1: 你们这乡里怎么连夜开会啊？我是乡里，是村里。哎呀，一会儿我还得出去一趟呢，可能就没法陪你了。
0: 你看你黑眼圈都出来了，要不吃点先躺会儿吧。
1: 什么事儿啊？又急。
2: 防汛防火，基层的事儿都得防。
0: 哎，慢点，慢点，慢点，没人跟你抢，噎着。
1: 忙了一晚上了，饿死了。
0: 行，你忙吧。中午回来我给你包饺子吃吧。
1: 嗯，
0: 我顾得上回来吗？
1: 韭菜鸡蛋馅的，知道哪买菜吗？
0: 鼻子底下就是菜市场。
1: 哼，
0: 你别管我了。哎呦，小点这么大一口，噎着了。

巍巍昆仑，苍茫大地，青海大地正静候一场跨越山海的艺术回响。八月三日，让世界聆听青海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将在青海德令哈震撼奏。

0: 响。这不仅是一场80分钟的视听盛宴，更是音符与山川的深度对话。从雪山之巅到荒野深处，我们将用最极致的音乐语言向世界展现青海的生态之美与生命韧性。锁定青海卫视直播，共赴这场高原之约，以天地为幕，奏响高原生命交响。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4: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5: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0: 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稍后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应该是尊重差异且平等自由的，无障碍环境是爱的传递，是爱的延续。在关怀的社会里，每一个蹒跚的脚步都得到用心的尊重与呵护。在无障碍的环境里，每一颗心灵都能自由飞翔，不必犹豫。我们的城市因为有爱而无碍，我们的社会因为关怀而温暖。让城市没有边界，无障碍生活更美好。

扎根风雪，守护净土。青海作为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其壮美与脆弱皆是礼物。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以生态保护为底色，以绿色新生为旋律。当归途有灯，照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方向。当家园

旋律牵引出动人的乡愁，我们终将读懂何为共生，何为守护。8月3日，相约德令哈，聆听绿水青山间的美丽回响。青海卫视现场直播。

0: 苦难的童年是他心中抹不去的伤痛。
1: 这苦难的日子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
2: 这是你唯一的
0: 情系故乡，心怀大爱，是他的赤子之心。
3: 多少年了，家乡的夜晚充满了幸福和温暖。
4: 我想把钱捐给故乡全集的小学。
0: 坚守共产党员本色是他执着的信念。
5: 宽卓太老人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心无小我，存大爱，矢志不渝，心向党的一生。
0: 缅怀先辈精神，牢记使命担当。
2: 你的赤子之心将影响着一代又一代钢察人，是把家乡建设得更加美丽繁荣。
0: 先锋引领走在前，感恩奋进心征程。情景党课，钢察草原之子，宽卓泰。
2: 至死不忘报党恩，一生勤俭守初心。这就是我的老友宽卓泰的一生。今天老宽啊，就让我替你踏上回高原的路途，走一走你曾走过的路，看一看你曾生活过的地方。或许在那里我还能够找到你的影子，找到我一生的挚友。
6: 桑杰，桑杰。
7: 哎，谁啊？
6: 是我，宽卓泰。
7: 哦，是你，宽卓泰。你好，你好。来来来，哎，快进屋。
6: 不用太麻烦了，我们就是过来看看你俩。
7: 你们每天这么忙，实在太麻烦你们了。我们两口子现在过得挺好的。
6: 天气这么冷，你身体又不好，多注意保暖啊。这件大衣就留给你们吧。
7: 这不行啊，
2: 宽卓泰，这是你唯一一件大衣啊。
6: 这件大衣您比我更需要啊。
7: 这不行啊。
6: 回去吧。
8: 哎，宽卓泰。
6: 哎，书记您来了。
8: 宽卓泰，你可真是个大忙人啊，我们找了好几个地方才找到你。
6: 书记啊，我手头还有几件事情没忙完呢。
8: 好啊好啊，总想着老百姓的干部，眼里永远都有干不完的活。宽卓泰，今天我们是来向你道喜的。
6: 道喜。
8: 宽卓泰同志，经组织考验，从今天起你就是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了。
6: 这是真的吧，书记？我没有听错吧？感谢组织，感谢党，让我从一名苦难的流浪儿成为了一名国家干部，又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从今天起，我宽卓泰又有了一次全新的生命啊。阿爸，阿妈，我要入党了。
8: 宽卓泰同志，

0: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在这一片草原上为你举行一场特殊的入党仪式，请跟我一起宣读入党誓词，也请两位同志和我们一起重温誓词。我志愿，
1: 我志愿
0: 加入中国共产党，
1: 加入中国共产党，
0: 承认党纲党章，
1: 承认党纲党章，
0: 执行党的决议，
1: 执行党的决议，
0: 遵守党的纪律，
1: 遵守党的纪律，
0: 保守党的秘密，
1: 保守党的秘密，
0: 随时准备牺牲个人的一切，
1: 随时准备牺牲个人的一切，
0: 为全人类彻底解放奋斗终身，
1: 为全人类彻底解放奋斗终身。
0: 领事人扎西洞珠，
1: 宣誓人宽卓泰。
2: 加入公社的宽卓泰成长得很快，三年时间他就已经入党了。自从入党后，他从来都没有放松过对自己的要求，一生都以一名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他身上那种无私无畏、助人为乐的品质感染着周围的同志。但是就是这样一位共产党员，一次在给羊群药浴时，因跳进药池的羊数量太多，宽卓泰为防止羊群拥挤踩踏误食药水而死亡，为了不让集体财产受损，情急之下的他想都没想，不顾一切跳入药池去救踩踏的羊群。

今夜的风好大，天上的星星被吹得一眨一眨。多少年了，家乡的夜晚充满了幸福和温暖。通往县城的公路通了，公社卫生院也开始收治病人了。帐篷小学的新课本也到了。每天晚上，我都会伴着远山牛羊的哞叫，记录着家乡的变化。

今夜的风好大，地上的草被吹得哗哗哗哗。我的心啊，从来都没有像此刻这样不舍、煎熬，因为明天我就离开家乡，去西安养病了。组织上找我谈话，严肃地讲，这是命令。而在此之前，我已经退了三次。这次，组织让我必须服从命令，因为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是的，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只有服从组织安排，养好身体，才能回到家乡，为家乡更好的服务。这是党的关怀，也是党的期望啊。明天我就要走了，这些年来我从来都没有想过离开家乡，就像我跳进药池的那一刻也没有想过日后身体会落下病根一样。在我的心里，乡亲们的一切就是我的一切，我从来都没有想过离开，哪怕是一时一刻。明天我就要离开家了，生产队伸出的活还没有做完，操场建设的进度还没有赶完，几个放牧点的生活设施都配齐了吗？公社老人的生活还有哪些需要完善？学校的娃娃们怎么过冬取暖？以后我就不能在高原上为家乡的人民服务了。

0: 我的心啊，从来都没有像此刻这样不舍，难言。
1: 宽叔，您慢点走，等等我。阿姨，这也太重了吧，我来帮你拎。
2: 可以的，没问题，没问题。
3: 哎呀，你们赶紧把东西都拿过来，数一数，一共有几个包啊？
1: 一二三四五，一共五个包。
3: 五个大包，你身上还有两个小包呢。
1: 对对对，一共啊七个。
2: 小刘啊，路上注意安全，你要照顾好自己，也要操心好教学器材啊。
1: 好的好的，放心吧。宽叔，阿姨，这次真的太感谢你们二位了。你看，我第一次到西安，并且还是这么重的教学任务，帮学校采购教学器材，这人生地不熟的，多亏了你们二位。
2: 别客气，小刘，遇见就是咱们的缘分呐。那天你说你是钢茶的，可把我们家老宽高兴坏了，说啊是见到亲人了。
1: 是啊，我见到您二位也是特别的亲，但是这次来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这每天还要带我东奔西走的去采购。
3: 哎，你头一次到西安来，东南西北都分不清楚，怎么去采购啊？我们两口子陪你一起去，省时省路，这工作效率也提高了。
1: 可不是嘛，就几天的时间，需要采购的东西就全部买好了。我回去以后啊，领导可要吃惊坏了。
3: 那下次啊，领导还会把更重要的任务交给你的。
1: 这还不是因为多亏了宽叔啊。阿姨，尤其是宽叔的身体不好，还要帮我搬东西，你看这些包多重啊。
2: 他身体再不好，这点东西他还是拿得动的。
1: 阿姨，今天不让你们来送站吧，你们非要来，你看看这下把宽叔和您都给累坏了，真是不知道该怎么谢你们。
3: 嗨，咱们是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客气的话呀都放到肚子里吧。对了，这次回去还得麻烦你帮我找个人，他叫桑杰，这67.8元是我给他的。记得当初我们离开的时候，他们两口之子的日子过得很困难，家里只有他们两口子是赚劳力，也不知道现在过得怎么样。如果这次回去你能找到他们，就麻烦你替我去看一看他，如果找不到，那就用这些钱给娃娃们买些教材吧。
1: 您就放心吧，宽叔，我回去就找桑杰他们一家人，到时候呀写信告诉你们他们家的情况。
3: 好。哎呀，火车就要开了，小刘抓紧收拾东西上车吧。
1: 好嘞，我来拿东西，
2: 我们来帮你。
1: 宽叔，阿姨，你们就放心吧，我会把你们的祝福带到的。
3: 好。
2: 好。
1: 宽叔，阿姨，再见。
2: 再见。
3: 再见。
2: 一路平安。
3: 一路平安。
1: 再一次的谢谢你们，我的钢茶老乡。
3: 钢茶老乡，好，好啊！

老伴儿，我是越老越思念家乡了，几乎每晚我都能梦见那碧绿的草原和我家的毡房，还有那热滚滚的手抓羊肉，看见小。

0: 我恨不得跟他一起回去，为家乡的父老多做一些事情。可是我现在这样的身体什么也做不了，我自责，我愧疚啊。我也是草原的儿子，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一次回到草原啊。
1: 老宽，老宽啊，别再难过了，等你身体稍微好一点了，咱们啊一起回去看看。
0: 真的？
1: 真的。
0: 好，一起回去看看。
2: 大家好，我就是宽卓泰老人的外姓侄女，我叫朱宝香。宽伯伯啊，是我父亲的发小，和父亲一起长大，两个不同民族的孩子却有着亲兄弟一样深厚的感情。我小时候并没有见过伯伯，但从父母的言谈中能隐隐感觉到，这个伯父对我们家人来说是个非常亲的人。我上小学时会经常收到来自西安伯伯的信，我就读给不识字的父亲听，也经常替父亲写回信。在一来一回的书信交往中，我和伯伯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我初中毕业后第一次随父亲去往西安，去看望那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伯父和伯母，怀着兴奋与好奇到达了西安。伯伯啊，一大早就到火车站来接我们。当我第一眼看到笑容满面、和蔼可亲的伯父时，我感到特别的亲切和温暖。对我的到来，他也特别的高兴，亲切地拉着我的手问：“你就是经常跟我写信的香儿呀？”随后，他又问了我很多生活和学习上的事儿。到了晚上，伯父和父亲聊到很晚，他们啊，聊家里的事儿、村里的事儿，无所不谈。他问的最多的就是家乡的发展与变化。言谈中我能感受到他对组织的安排很感激，对当下的生活很乐观，始终没有听到他说一句自己的困难，更多的是对家乡的思念之情。这次见面看到伯伯伯母两口子的真实生活后，我心里特别的难受。我向父亲问起关于伯伯的往事，父亲说伯伯的童年很不幸，经常吃不饱穿不暖，经受了同龄人不能经受的苦难。正当工作了一切都有好转的时候，却因工患病早早退休，因病不能在高原生活，被组织安置在了西安休养。伯母没有工作，老两口仅依靠伯父一人的工资生活，他们没有儿女，在他乡无亲无故，那种内心的凄凉是常人无法体会的。说着说着，父亲又再一次地叮嘱我们兄妹几个，一定要把没有儿女的伯伯伯母当成自家的亲人一样养老送终。为了兑现对父亲许下的承诺，赡养宽伯伯两口子变成了我们兄妹几个义不容辞的责任。伯母去世后，我去西安料理后事，伯父一直没有流泪，可他悲痛的心情却难以遮掩。料理完伯母的后事，要回青海了，可我却怎么也舍不得把伯父一个人丢下，让他孤苦伶仃地生活在他乡。一生都在为别人考虑的伯伯

他们都是为了我好，为了不让我担心，他说：“香儿，这里有干休所的叔叔阿姨们，他们呐都很关心我，有啥事儿他们也会第一时间赶到的，你就放心的回吧。”离别的那一刻，我深深的抱了一下伯父。 他冰冷的脸和手让我心疼又难过，不能安抚和陪伴他的无奈让我痛苦的在他怀里放声大哭起来。伯伯最后一次住院，我记忆犹新。喂，哦，是周叔啊。 我是小王，宽博和香姐呀，去做检查去了。怎么了？你是不是要过来了？哦，您今天有事来不了了。没关系的，周叔，那我给宽博说一声。好的，周叔，再见。

0: 宽伯回来了，香姐检查的怎么样啊？
1: 哦，检查结果啊，明天才出，说是直接送到主治医生那儿。
0: 香姐，
1: 怎么了？
0: 你看，宽伯他又把馍馍干藏起来，偷偷吃，这都第3次了，我说他也不听。像他现在这样的身体，营养跟不上，可是不行的，还是你劝劝他吧。
1: 伯伯啊，一辈子节俭惯了，一会儿我说说他。伯伯，你累了吧？我和小王扶你到床上歇一会儿。
2: 不用了，我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办呢。
1: 我也有重要的话要对你说呢。小王，那你先给伯伯倒杯水吧。
0: 好的，香姐。
2: 什么事情啊？
1: 你看，这是小王给我看的。你说你现在这样的身体，每天吃这些没有营养的东西，再好的身体也会垮的呀。
2: 香儿啊，你不是我不能理解，这些干馍馍又没坏，能吃还能吃。这比我小时候要饭时吃的好多了。
0: 可是，
2: 再说，我可舍不得这样糟蹋粮食。香儿啊，本来我是打算给你留一部分钱的。因为你是我最亲的人，也感谢你照顾了我这么久。
1: 伯伯，我是你最亲的人，照顾你是应该的呀。
2: 我知道，可是这样就委屈你了呀。前几天我和老周商量，觉得应该把钱用在更有意义的地方，这让我想起了我小时候，因为没有受过教育，使我抱憾终身。我想把钱捐给故乡全级的小学。哦，对了，你还要给我留出1万块钱，我要交纳党费。
0: 宽博，为什么呀？
2: 小王，你不是我不能理解。因为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是党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没有党就没有我宽卓泰的一生啊。共产党的恩情比山高，比海深。
1: 伯伯，我理解你，你呀，是对党的感情太深了。
2: 小王，麻烦你推我到桌子那边。今天老周不来，那我就自己写。

我叫宽卓泰，原在青海省冈察县委统战部工作，退休后转交县老干局。我因多病无力回青海，党和政府关怀，在青海省西安第一干休所借住房养病。我身患厥症之时，共产党和政府的关怀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共产党的恩情比山高，比海深。回想我这一生，没能为党和人民工作，而深感愧疚。感谢党和政府，多年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使我幸福地走完一生。我今年85岁了，无儿无女，因此我的头脑清醒之时立本遗嘱，将我的财产做如下处理：一、支付保姆工资及病重住院时雇佣护工的工资和食宿费等；二、支付安葬费，盼把我的骨灰撒入青海湖中；三、我的抚恤金中扣除冈察县老干局借给治病的款50000元整；四、交纳党费10000元整。我是共产党员。五、剩余我的工资、抚恤金、报销的医药费、财产处理款，全部捐给故乡冈察县全吉乡民族寄宿制完全小学校。六、委托我的同志、青海省西安第一干休所的周志毅同志和青海省黄原县农行的朱宝香二位同志，协助冈察县来的同志办理以上各项事务。立遗嘱人：宽卓泰。

0: 你好，猪爷爷。
1: 小同学，你认识我？
0: 当然啦，你是宽爷爷的好友，是来帮他完成心愿的。
1: 孩子，你知道吗？老宽的心愿就是你们啊。
0: 我们？
1: 对，你们。他呀，一直非常关心家乡教育，那是因为家里贫穷，上不起学呀。那个年代，食不果腹，每天饿着肚子的小宽卓根本没有机会上学。就在沿路乞讨的时候，学会了一些汉语，就是这点能力改变了他的一生。他总说，要是不会些汉语，就做不了翻译，做不了翻译，就认识不了解放军。也就没有后来的这一切了，所以，你说学习重要吗？
2: 孩子，听到了吗？学习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思想，也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0: 明白了，所以宽爷爷就用他毕生的积蓄资助我们，让我们有更好的学习环境。
1: 是啊，老宽这个人一生都非常勤俭。吃穿用都非常仔细，就连看病吃药的钱都是省了再省。他呀，根本不舍得乱花国家一分钱。我们这些老伙计总是开他玩笑，说：“你无儿无女的，省的这些钱给谁用啊？”他却说：“谁说的？我的儿女。”都在这草原上呢。今天我是看到了，他的草原儿女就像这格桑花一样，生生不息，永远明媚灿烂。
2: 周老先生，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许多孩子有了更好的学习环境。从这里走出去的莘莘学子啊，如今都是社会各个行业的建设者。
0: 宽爷爷一直挂念着家乡的教育，在收到捐助资金后，学校给我们购买了校服，搭建了书屋。同学们啊，每天都穿着宽卓泰校服，戴着红领巾，精神抖擞的学习生活。他们都希望有一天，宽爷爷魂归故里的时候，能够看到我们学习，能够听到我们朗朗的读书声。
1: 会的，孩子，一定会的。他的精神会陪伴着每一个孩子成长。
2: 他的心愿也会在每一个孩子身上开花结果。
0: 放心吧，宽爷爷，我们一定不辜负您的期望，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长大后坚持我们的家乡。
1: 老宽，你看啊，前面就是青海湖，在这里可以看到你的故乡。它的发展与进步、变化与脚步，都将在以后的岁月中与你相伴相随。你的赤子之心将影响着一代又一代钢察人，是把家乡建设得更加美丽繁荣。
3: 宽老先生啊，您听到了吗？昆仑山为您的情怀而呼啸，青海湖为您的深情而流淌，格桑花为您而绽放，草原也在欢迎您
4: 回家。

0: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2: 巍巍昆仑，苍茫大地，青海大地正静候一场跨越山海的艺术回响。8月3日，让世界聆听青海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将在青海德令哈震撼奏响。这不仅是一场80分钟的视听盛宴，更是音符与山川的深度对话。从雪山之巅到荒野深处，我们将用最极致的音乐语言向世界展现青海的生态之美与生命韧性。锁定青海卫视直播，共赴这场高原之约，以天地为幕，奏响高原生命交响。
3: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4: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吗？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5: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6: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7: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晚间播报。来看详细内容。8月1号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以四部两职方式在西宁市督导检查防汛减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工作要求，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措施，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筑牢防汛安全堤坝，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1: 全。在大同回族土族自治县，罗东川采取不打招呼、直奔现场的方式，来到东峡镇政府检查汛期值班值守和应急准备等工作，现场查看叫醒叫应预警设备和指挥调度系统运行状况，并视频连线重点村。他说，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阶段，要切实提高思想认识，坚决扛牢防汛政治责任，持续健全省市县乡村应急指挥体系，时刻保持临战心态、备战状态、应战姿态，不断提高快速研判与急速响应能力，坚决打赢防汛减灾救灾这场硬仗。大通县耀子沟风景区及东峡河沿线是全市人流最集中的浪山露营避暑目的地之一。罗东川实地查看景区和浪山营地应对强降雨暂停开放、临时管控等情况。他强调，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动态，及时发布雨情、水情、汛情信息，加密重点区域巡查频次，着力做好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实时监测，增设重点河段警示标牌，做到隐患早排查、险情早处置。要统筹好防汛减灾和乡村振兴，推动文旅产业特色化、规范化发展，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努力将良好生态环境转化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罗东川十分关心避险转移安置群众的生活情况，来到东峡镇仙米村集中安置点，罗东川详细了解基本生活保障、物资储备、饮食卫生等情况，鼓励大家坚定信心，克服困难，齐心协力做好防汛减灾工作，叮嘱相关负责人用心用情做实做细群众工作，持续优化安置点现场管理，强化生活服务保障，为转移安置群众提供良好居住生活条件。检查期间，罗东川还前往西宁市城西区山体崩塌现场，指导后续处置等工作，要求相关地区和部门加强协同配合，会商研判地质灾害风险，科学划定危险区域，增设专业监测设备，实时监测山体动态，切实消除风险隐患，严密防范次生灾害，确保人员安全、道路畅通。刘涛、李红亚参加。
0: 作为扎根青藏高原服务民族地区的本土重点高校，青海民族大学立足青海多民族聚居、多文化交融的独特地缘禀赋，坚持科研智库赋能治理、思政课堂立德树人双向发力，持续为青海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省建设、培育骨干人才、贡献学术智慧、输出实践方案。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今年7月1号正式颁布施行，立足新法即将落地所带来的法治建设新需求，青海民族大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提前部署、主动作为，聚焦配套地方立法完善、落地适配举措等关键课题，开展专项科研攻坚，以理论研究赋能全省民族团结进步工作依法有序推进。
2: 在研究视角、研究范式、研究方法等方面做好新法研究和咱们日常共同体课题研究相互衔接，发挥咱们民大学科特色优势，产出呢具有区域特色的学术成果，进一步提升科研成果转化为区域治理实效的能力。
1: 依托独特的青藏高原地域资源与深厚的民族学科底蕴，青海民族大学深度结合学科优势、区位优势、人才优势，着力打造立足青海服务民族工作的高端学术智库。青海民族大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就是学校赋能民族治理、深耕共同体研究的核心载体与重要平台。
3: 我们基地呢，将在青海高原高质量发展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等推进五个方面的智库建设，同时呢，发挥我们基地的民族学、社会学等学科、学术期刊、各类高端学术会议品牌的作用， 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中呢继续传承和创新。
1: 走进青海民族大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院资料室与文献馆藏中心，十万余卷青藏多语种古籍、汉藏对照典籍、珍稀文献系统，记录着青藏高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千年历史脉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溯源、区域民族文化研究提供了独有的原始史料支撑。学校还常态化开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专栏，推出一批高质量学术成果，多项研究获得中央、国家名委采纳。
4: 这些特色文献资源在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宗教中国化青海史简研究中起着关键性的基础作用，并铲除青藏高原各民族汇聚中华的历史等，呈现地方社会历史事实，洞悉区域历史文化交融的重要著作。为进一步盘活馆藏资料，我们正在打造多功能的专业资料查询系统，助力在校师生科研和课堂教学。
1: 青海民族大学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常态化开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民族理论与政策等核心课程，引导广大青年学子厚植家国情怀、涵养团结底色，争做服务民族地区发展的中坚力量。
5: 通过系统学习中华民族共同体系列课程呢，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了各民族一家亲的深厚内涵。未来呢，我也愿意扎根到青海基层，用所学知识建设家乡，用心守护民族团结的大好局面。
1: 立足青藏高原独特地缘禀赋，青海民族大学以学科强根基，以科研助治理，以育人聚民心，走出一条科研智库、赋能共同体建设、立德树人、培育民族复兴新人的特色办学之路。今年学校组建的青海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成功入选第三批四部委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建设名单，标志着学校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民族地区人才培育领域的综合实力迈上全新台阶。
6: 学校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进一步加强基地建设，聚焦民族领域理论和实践中的重要问题，持续深化理论研究与阐释，立足区域发展实际，提供高质量决策咨询，持续培养具有家国情怀、坚决维护民族团结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0: 今年以来，青海省商务厅锚定产业四地建设目标，精准施策，组织特色企业赴境外开展经贸推介活动，全力打通国际市场渠道，外贸运行呈现稳步向好态势。
7: 依托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资源禀赋，省商务厅持续强化盐湖化工外贸主体培育，落实市场开拓扶持、出口信保、通关便利化等一揽子惠企政策，通过专业展会参展、专场产业推介双向发力，精准对接海外下游产业链需求，为盐湖化工企业搭建高效对接桥梁，持续释放以美系产品为代表的盐湖化工外贸增长潜力。
8: 一至五月，青海西部米业出口同比增长了43%多，高纯镁等产品远销东南亚、中东、欧洲多国，盐湖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外贸增长的引擎作用充分凸显。一到五月，全省的盐湖化工产品实现出口4.74亿元，占全省出口总值的比重提高到22%。
7: 省商务厅扛牢稳外贸工作职责，优化全周期企业服务，常态化组织企业赴东盟、中亚、欧洲等重点市场参展办会，持续举办区域特色产业境外推介活动，升级外贸扶持政策，持续推动全省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提质效，以高水平对外开放助力青海高质量发展。
0: 近日，海东市举办供销优品直播展销暨清货出清线上订单活动。
7: 活动现场，各类青海特色好物集中亮相，明和软梨、互助青稞酒、黄南有机牛羊肉、海北青稞制品以及牛角工民俗文创产品等全省多地优质农特产品、民俗文创齐聚现场，吸引众多市民和客商驻足选购。各地供销系统抱团参展，携手打通清货出清产销通路。
9: 大家抱团推荐，资源共享， 一起为清货出清铺更好的路的同时，也能拓展市场。
7: 本次活动坚持线上线下同步发力，双向赋能，各县区供销联社开设专属直播间，全方位推介禾黄特色农产品，产品销量稳步攀升。同时，活动依托黄河彩蓝、禾黄彩源等区域公用品牌的影响力和公信力，持续擦亮青海农特产品特色品牌，
10: 以销售各类产品400余件，全力搭建常态化、专业化供销直播矩阵，以数字化流通激活本地农畜产品销售供销新动能。
11: 上半年营业额达到168万，同时也带动了我们更多的农户参与到我们土特产山货的这个种植当中。
7: 近年来，海东市持续深化产销对接模式创新，依托东西部协作展销、线上直播带货等多元销售渠道，全方位拓宽农产品销路。数据显示，去年海东市农产品销售总额达17.68亿元，其中电商销售额超7825万元，产销融合发展成效显著。
12: 融合线下展销与线上直播，搭建一次化流通体系，拓展跨区域产销渠道，以供销流通助力农业提质、产业升级、农户增收。
0: 眼下，海北州海晏县金滩乡传来丰收喜讯，18洞羊肚菌种植大棚首采突破万斤，标志着当地规模化量产实现突破。
1: 今年海晏县对金滩乡稻阳村老旧闲置温棚实施全面升级改造，依托高原冷凉气候优势，引入科学化标准化种植技术，打造羊肚菌特色富民基地。项目落地后，吸纳周边群众就近务工，筑牢乡村增收致富根基。
13: 那么累了打工，挣上了钱，过上了好日子。
14: 对金滩乡稻阳村原先设施老化、长期闲置的沉睡荒棚实施盘活改造，落地羊肚菌、香菇、时令蔬菜等特色种植项目，吸取周边村劳动力60余人就近务工。
1: 从闲置大棚到丰收菌棚，海晏县用特色产业撬动乡村蝶变，羊肚菌这朵致富伞正撑起产业增效、群众增收的乡村振兴新图景。
14: 下一步，复制推广闲置农业设施改造运营模式，推动更多乡村闲置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致富成果。
0: 近年来，海西州都兰县依托草原畜牧业转型升级奖补政策，大力推广藏羊2年3产高效养殖技术。通过政策扶持，良种改良、科学种养多维赋能，打破传统藏羊养殖一年一胎的养殖局限，推动畜牧业从粗放散养向标准化、科学化转型，让藏羊产业成为富民新县的支柱产业。
7: 在都兰县香家乡科学图村叶德尔特家庭牧场，一排排标准化圈舍整齐规范，棚舍内新生羔羊长势喜人，育肥区羔羊膘肥体壮，陆续达到出栏条件，呈现出一派牧业兴旺的丰收景象。
15: 那要这七百个羊，这个里面呢500个母羊，第一次散养羔全部没骨料，平均1000多块钱。第二三只羊羔杀掉150只，跟往年看增加了20多万。
7: 科技是畜牧业提质增效的核心动力。都兰县配套推行错峰繁育、精准补饲、羔羊早期断奶、常态化疫病防控等精细化举措，科学优化藏羊繁育周期，大幅提升繁育效率、成活率和出栏品质。
16: 通过母羊妊娠期和泌乳期的精准补饲，提高羔羊的出生率和成活率，比传统养殖提前4个月出栏，既减轻了草场压力，又减轻了出栏压力，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7: 眼下，都兰县第二批藏羊繁育工作正有序推进，当地出栏羔羊通过订单收购、线下集散等多元渠道畅销省内外，牧民养殖收益稳步提升，高原现代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动能强劲。
17: 持续深化藏羊高效繁育技术推广，规范养殖标准，完善产业链条，推动传统畜牧业向标准化、集约化、高效化现代畜牧业转型，持续壮大藏羊特色产业，稳固牧民增收渠道，以产业

0: 取得主场胜利。
1: 十九时，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比赛正式开始。海东天佑德队和黄南热工艺术队在雨幕中开启高强度攻防鏖战，两队开局便进入高强度拼抢，每一次球权争夺都极为激烈，边路对抗、中场绞杀轮番上演，赛场氛围持续火热，看台上加油呐喊声此起彼伏，球迷的热忱为雨夜赛场注入活力。补时阶段，攻防节奏再度提速，最终海东天佑德队主场力克黄南热工艺术队。
2: 对吧，我希望就是他们在下一场比赛就再接再厉吧，能再创辉煌。
3: 首先特别高兴能拿下这艰难的一场比赛，其次也特别感谢广大的球迷朋友们的支持。
0: 今天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九轮赛事在海北州梅园县民族体育场激情开赛，最终海北祁连山藏羊队2-1战胜海南龙羊队。
1: 随着主裁判一声哨响，整场比赛正式打响，两队拼抢积极，攻防转换迅速，场上对抗强度十足。客场作战的海南龙羊队开局稳扎稳打，立足稳固防守，伺机通过边路突破、中场传导寻找破门机会，多次制造前场威胁攻势。主场作战的海北祁连山藏羊队士气高昂，依托熟悉的场地环境，不断加强前场逼抢，利用身体对抗和边路穿插撕开对方防线，不断向对手禁区施压。
4: 赛前我们也做了充分的训练，赛场上我们也会全力以赴，发扬拼搏精神，享受比赛过程。
5: 我们也做了充分的准备，希望在接下来的比赛中继续努力，踢好每场比赛。
1: 赛场内激战正酣，赛场外的海北州特色农畜产品展销区同样人头攒动，烟火气十足。香味十足的牦牛肉干、醇香的奶制品、金色的菜籽油以及青稞系列产品一字排开，吸引游客驻足品尝购买。
6: 这次农畜产品展给我们搭建了很好的展示平台，带来了本地特色农畜产品，希望通过展会让更多人了解咱们本土好物，也借此拓宽销路。
0: 下面来看一组省内传真。
1: 上半年我省坚持稳就业、惠民生、促增收协同发力，全体居民收入延续平稳增长态势，城乡收入差距持续缩小，民生保障底色更加厚实。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203元，同比增长5.5%，高于全国平均增速0.3%，在全国31个省区市中居第10位，延续了一季度的良好增长势头。
7: 近日，青海油田英平武井127毫米油层套管单级固井施工结束，各项参数全部达标，成功解决柴达木盆地嘎斯东斜坡首口瘦身结构水平井的固井技术难题，补齐了区域复杂结构井固井技术短板，也为青海油田同类井型规模化勘探开发积累了标准化经验。
1: 8月1号，黄南州河南县第27届纳达木盛会暨农体文旅商演深度融合系列活动启幕，传统赛马、博客竞技激情开赛，精彩的民族歌舞轮番上演，同时蒙古包搭建展示、优良畜种评比、草原民歌弹唱等特色活动有序开展，万马驰骋草原，交手奋勇角逐，全方位展现了蒙旗儿女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与浓郁厚重的草原非遗文化魅力。
8: 近日，记者在海北州钢察县四季天鹅湖湖心岛记录下3只朱獾栖息活动的画面。盛夏时节的湖心岛是斑头雁集中筑巢繁育的核心区域，朱獾则是青海湖湿地原生陆生野生动物之一，依靠灵敏嗅觉搜寻鸟蛋补给食物，两者间捕食与繁衍形成天然制衡关系，直观展现当地水陆生灵共生的完整生态链条。
0: 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播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我第一次到二号哨，站在那个台阶底下，内心还是比较忐忑的。怎么这么高？那110层台阶，我用了7分钟才上去，胸口仿佛被堵住了，气根本喘不上来。
1: 大军，立正！
0: 我叫刘世玉，来自陕西，2025年来到昆仑山工作。这里的海拔有4868米，它的氧气含量只有平原地区的一半。其实很多人他到了丹都执行点，就是有一种上去了之后不想再下来的感觉。但是因为你工作任务的需要，一天那个台阶你可能就得上上下下10几趟，这都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1: 本周二号哨物资已安全送达丹都执行点，现在我们开始装卸物资。
0: 慢点，慢点。
1: 那个物资已经全部装到小火车里面了，小火车可以往上走了。
0: 小火车的创意是来自火车，车牌是二号哨的海拔高度。
1: 啊，咱们在这边一定要把大家的这个生活要给大家保障好。啊，尤其你像咱们这个博洋，上来时间不长，把咱们同志们的身体也关注好。
0: 同志们刚刚到达昆仑山，头3个月是大家最难熬的一个阶段，整天晚上睡不着觉，隧道火车就在营区旁边，火车一过大家就醒。但是我们这边有一套训练方法，就是吸氧、减氧，然后断氧。现在我们这3个新同志到达中队已经1个多月了，他们基本上已经完全的适应了。
2: 上面同志，请按照你的行职责，
3: 请接上文。
4: 我叫王月，是来自内蒙古呼和浩特的。刚来之后高反特别厉害，睡不着觉，但是在中队的关怀下吸氧，吃一些高原反应的药之类的，感觉现在适应的特别多。第一次上哨感觉特别兴奋，那2个小时过得特别快。我在这个年纪啊来到这里守护这条天路，是对得起我的青春的。
0: 火车每次快经过哨位通过隧道的时候都会向我们进行鸣笛，从来没有人规定过，但是20年来大家都形成了一种默契，这是一种对守望者的致敬，我们哨兵跟火车之间一种独属的浪漫。我们二号底下这个便民救助点这个牌子是后面才有的，因为109国道它周边都是无人区，如果说来往的群众发生什么突发状况，他们是没有办法得到及时的救助的，所以说我们就立了这个牌子，24小时都可以打通。2006年开始上勤以来，这20年间，我们累计救助受困的群众大概有1500多人。2024年7月，当时有3名青藏铁路公司的工人在这边作业，其中有一名工人他被牛角给撞伤了。当时我们在接到求救信号之后，迅速组织官兵跑到了这个山顶上，对当时的这名工人实施了救助。当把这名工人送到格尔木医院的时候，医生说如果再晚来15分钟可能就会出现生命危险。这个地图是在2013年的时候拼起来的，它是用昆仑石拼起来的，更可以说它是用一块小小的中城石拼起来的。中队每次在新兵下连的时候都会组织新入伍的新同志捡一块石头放在那个地图里面，在老兵复员的时候我们也会从地图里拿出来一块石头，写上忠诚2个字送给他，纪念他在昆仑山隧道的时光。中队自2006年上勤以来，这20年间一共有400多名官兵在这里奉献过，他们每个人在离开中队的时候都会在队旗上写下自己的名字，我们为昆仑奉献过，昆仑也不会忘记我们。

来这之前，天路对我来说只是地图上的一条线，来这之后，天路是火车，是我们二号哨的台阶，是我们每名战友的脸。

0: 像这种老饼干，我们就卖了40多年了。40多年前，这里还是个锅炉房，当时铁路没改气，房租也便宜，家里奶奶就把它租了下来了。我叫王建亮，清亮铁路开通20年了，我守了这个店也20年了。 刚开店的时候呢，主要是卖一些饼干罐头之类的吃食，后期呢也慢慢添了一些日用百货用品，也给街坊邻居图个方便。2001年，青藏铁路开工建设，周围的铁路职工一下多了起来，奶奶岁数也大了，把这个店就交给我和我媳妇儿一直经营到现在。
1: 微信收款，10元。
0: 宝岛站20单元。嗯，这是。青藏铁路开通了以后呢，物流也特别方便了，货品也比较多。这里以前都是铁路大院，公务段、机务段都在这里面。这一片呢都是他们的生活区，客流量也非常大，来的也都是老客户。来了，老王。
2: 啊，来了。
0: 买个水给儿子，
2: 我说都大了吧，大了，现在铁路已经上班了，
0: 这么快啊？
2: 对呀，这一晃都大了，
0: 你儿子都长大了，我们这个店也跟着长大了。
2: 哎呀，是啊，在你家经营厂买了将近20多年了。
0: 好的，4块钱。
2: 好嘞。
0: 这里的设施、建筑、壁画、公园。 都深深烙印着铁路的印记。我们守着这个小店，也守着大院人的记忆。我们用开超市攒下的钱买了房子，车子也更新了。以前营业额才几百块钱，现在2000多了，日子也越来越好了。今天咋样？
3: 不怎忙不？
0: 是这样，今天见着老王了，儿子都。
3: 22岁参加工作了，那你说多快？哎，
0: 不过他再大也没啥拖子吧。嗯，咱铺子是时间长了是吧？大院哈，最老的店了吧？我叫王建亮，这是我在铁路大院的第20年。青藏铁路通车20年了。 我们也跟着走了20年，店会一直开，人会一直来，20年不是结束，是刚刚好。

0: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滴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1: 梅毒并不可怕，了解真相，放下不安。
2: 也许听到梅毒两个字，有些人会感到不安，甚至羞于启齿。但我想告诉大家，疾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忽视和误解。只要我们科学应对，及时干预，绝大多数情况下，感染梅毒的孕妈妈依然可以生出健康可爱的宝宝。
1: 应激感染梅毒，胎儿可能面临哪些风险？
2: 梅毒是由梅毒螺旋体引起的一种性传播疾病，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和隐匿性。它可以通过性接触、血液传播，而令人最担忧的是它能够通过胎盘屏障垂直传播给胎儿。如果孕妇在怀孕期间感染梅毒而未被发现或未及时治疗，病原体就会在胎儿发育的关键时期造成严重损害。梅毒螺旋体可通过干扰胎儿的血液循环，影响器官的正常发育，如导致心脏瓣膜异常、肺部发育不全等，从而导致流产、死胎、早产或出生后出现先天性梅毒。
1: 如何阻断梅毒母婴传播？这三招是关键。
2: 简单来说，就是从孕期到分娩前后这一关键时期，采取一系列科学、系统、连续的医学干预手段，最大限度地阻断梅毒从母亲传给胎儿的传播链。这不仅是医疗技术的体现，更是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婚前、孕前和孕期筛查是第一道防线，也是最经济、最有效的预防策略。我们强烈建议每一位计划怀孕或已经怀孕的女性，在孕早期主动接受包括艾滋病、梅毒和乙肝在内的艾梅乙联合筛查。这项检查通常只需一次静脉采血，就能快速、准确地判断是否感染。第二，一旦发现感染，必须立即启动规范治疗流程。对于确诊的梅毒孕产妇，医生会根据其感染分期，如早期梅毒、晚期梅毒、妊娠周期以及既往治疗史，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目前青霉素是唯一被证实对孕妇和胎儿均安全且高效的治疗药物，能有效杀灭体内的梅毒螺旋体，显著降低母婴传播风险。第三，分娩管理与多学科的协作不容忽视。医疗机构应对梅毒感染孕产妇建立专案管理档案，纳入高危妊娠管理体系，由产科、感染科、新生儿科等多学科团队共同参与。在分娩过程中，应尽量避免造成胎儿头皮损伤的操作，减少产时血液暴露风险。同时，分娩后要及时采集脐带血或新生儿血液呢，进行梅毒螺旋体抗体的检测，为后续的干预提供依据。
1: 新生儿的干预策略，预防性治疗是关键。
2: 这是阻断先天梅毒的最后一道关口，也是保障孩子健康成长的关键环节。 首先，所有梅毒感染母亲所生的新生儿，无论是否有临床的症状，都应该按照医嘱接受预防性治疗。这是目前国际和国内指南一致推荐的核心措施。预防性治疗的目的不是治病，而是防病，是在病原体尚未造成实质损害前将其清除。
1: 两年五次随访，给宝宝一个健康的未来。
2: 宝宝出生后需在一个月、三个月、六个月、十二个月和24个月等关键时间点进行系统随访。随访内容包括体格检查、神经系统评估以及血清学检测，通过动态观察 RPR 抗体低度的变化趋势，医生可以判断是否存在活动性感染。只要做到早检测、早治疗、早干预，我们完全有能力斩断传播链，让每一个新生命都健康起航，

扎根风雪，守护净土。青海作为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其壮美与脆弱皆是礼物。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以生态保护为底色，以绿色新生为旋律。当归途有灯，照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方向。当家园旋律牵引出动人的乡愁，我们终将读懂何为共生，何为守护。8月3日，相约德令哈，聆听绿水青山间的美丽回响。青海卫视现场直播。

0: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KHK Dagestan and Dobrynya, holding an undefeated MMA record of 6 wins and no losses, with an impressive 5 finishes, representing Qatar, Ruslan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Katraev team, holding an undefeated MMA record of 16 wins and no losses, representing Uzbekistan, Sanzar Tornado
1: Turn it a bit like this. Thank you very much. Watch out for the headbutt, low blow, and back of the head. You both know the rules. Fight fair, fight clean. Touch glory if you want. And back.
2: 在规则介绍之后，今天的首场比赛马上正式开打。今天呢也是在四方台当中来进行的比赛。红脚选手是扎基洛夫，蓝脚呢是萨利耶夫。用促踢，扎基洛夫这边呢试图控制一下距离。哦，这个前排似乎已经把对手打得有点脚下不稳了，再加上卡普踢的进攻，萨利耶夫开局非常顺利，抓机会，这个前排非常快啊，后手拳，似乎刚开局对方就有点顶不住啊，两个人都是未成败绩的成绩。都需要捍卫自己未尝败绩的战绩，在换架刚好被卡夫踢，但是洛夫呢具备一定的换架能力，一二次打完之后呢有一个下潜的动作，这个位置容易吃跳膝，容易吃上锅高仿，连续组合拳加上一个低扫，继续砍腿，这么砍下去的话，感觉扎基洛夫的前腿啊很快就会支撑不住，也就是他的左腿。高扫的尝试，后手拳就是抓这个机会，抓对方出腿，接腿后直。把握机会能力方面，萨利耶夫非常的强，继续占据擂台中心的位置。X 型的进攻，前摆加上一个低扫的砍腿，哦，漂亮！进入到打开结合的过程当中，但是往后一顺，萨利耶夫将对方的冲击力化解掉之后呢，迅速起身回到站立。继续使出抱蹲腿，有效的防摔，毕竟呢在早年也练过很多的桑博进攻。萨利耶夫这边双方进入搂抱当中，似乎对于扎基洛夫来讲呢打站立已经是非常艰难了，得想办法搞搞地面。转身边拳后直，前手拳的质量非常高啊！后勾，萨利耶夫也是抓到了我们之前所说的啊，扎基洛夫呢喜欢在进攻完了之后直接下潜，而且是直线的正面下潜，太容易吃上攻了。包括再激进一点的话，跳膝也会正中目标的。继续去做抱摔，但是距离非常的远。效果不佳，现在场面上的优势呢已经完全倒向了萨利耶夫这边。扎基洛夫呢除非能够命中一些逆天改命的重击啊，不然的话场面上有点难了。

又是一个后手拳将对方击倒。继续抓前手的机会，前直继续命中，弹腿，胜负的天平呢已经极大的倾斜向了扎基洛夫那边，啊，这个萨利耶夫这边，扎基洛夫需要想办法扭转，超人拳，这个超人拳的落点要抓得非常准，萨利耶夫。顶级的进攻，两拳相当有力，前手抓到之后呢，加了一个后手的重击，打了一波，启动的距离实在是太远了，没有任何拳的铺垫，扎基洛夫这边有点别无选择，有点孤注一掷了。这基本上在职业选手眼里，就是对手已经没有任何办法了，只能通过抱摔这一条路径来保持生存了。这回合比赛啊，应该说在场面上优势非常的明显。扎基洛夫，再来看一下，这是刚开场的那个拳摆就已经打中了，并且呢，其实是有一个成功的抱摔的，但是在地面技术方面。扎基洛夫并不怕摔，回到第二回合的比赛，我个人感觉现在可能剩下的悬念呢，当然啊，作为 MMA 的比赛呢，扎基洛夫肯定是有翻盘的可能性，但是更大的机会更大的概率是萨利耶夫怎么去终结对手，或者说他有没有终结对手的这个欲望，那抱摔距离很远，包括蓝脚选手萨利耶夫反应速度极快，第一时间侧胯防住之后后勾，弹腿加后摆几乎同时到，前手拳让扎基洛夫几乎很难近身，尝试了一个高扫，脚背打蹭到一点，继续转身边拳，现在感觉萨利耶夫呢可以尝试一下挑衅的进攻动作，对方现在抱摔的意图已经非常的明显了，包括做大部分的进攻呢，扎基洛夫都会有这样一个明显下潜的动作，我觉得中线跳膝啊应该成功率不低的，自己吃到一个顶膝，搂抱当中连续顶膝进攻对手，强行抱蹬腿，这个成功率可不高啊，前手拳继续命中，萨利耶夫中扫的进攻，后手摆基本上打不太着，扎基洛夫现在除了腿法能够命中之外呢，拳法已经很难够到对方了，萨利耶夫想抛一个上勾继续弹腿，我觉得在左腿方面呢，扎基洛夫可能已经不太能支撑得住了，所以现在他更多的以反架的方式来进攻，没有太多的发力空间啊，对于扎基洛夫来讲这个位置

0: 领旗环绕出来。看样子是准备塞后手了吗？没错，后足后勾在前摆。加吉洛夫对于这样的重击来拳已经很难做出有效的反应，没有别的招数啊，只能是一个。哎，刚才自己有点没站稳，加里耶夫感觉是想抡一个后手拳把自己抡大了。加里耶夫在对方已经缺乏威胁的情况之下，看看他什么时候进入到收割模式。场面上的优势呢是非常清晰的，顶击命中之后再起身抛后手上钩，前手拳命中，上步肘。在丁胡科建立了明显的优势之后啊，萨利耶夫的进攻呢趋于保守了一些，这个回合有了很多的冷控，前摆后直，前摆再重。其实如果想要打进攻的话，我觉得对于他来讲目前基本上是一打一个有，你看他会在回合的尾声阶段的选择去抱摔对手，而不是说找寻更多的重击，看看会不会更多的在砸拳当中啊试图终结比赛。这个夫妻跟抵抗意识还是比较激烈的，不少的下位进攻。明白。好人拳。第二回合的比赛结束啊。啊，因为到目前为止呢，优势是非常清晰的，都在扎吉罗夫这边。包括按照半冠军赛的打分规则呢，如果说最后一个回合扎克罗夫有着极其显著的优势，他也是有希望能够拿下比赛的，毕竟不是回合制的比赛，是统一15分钟看成一整个回合来计算的比赛。这几个卡夫踢的砍腿非常重，最后一个回合的比赛，现在其实战力呢，扎基洛夫也就是一些腿法能够稍微威胁到萨利耶夫一些。换架抡一个大摆，我尝试要咬脚了。扎基洛夫转身边拳，动作幅度有点大，给了对方一个抱摔的机会。但是按照之前回合啊，萨利耶夫的表现，他在地面的起身能力是不赖的，膝盖已经塞进去了，就看什么时候能够把对方蹬开，获得一个起身的空间。但对于扎基洛夫来讲，这是救命稻草啊，他必须在此时此刻想办法黏住对方，压住对手，因为对方一旦起身了，自己又得挨揍了。做连续的砸拳，这个对萨利耶夫来讲非常不利。 加德夫紧紧地抱着这根救命稻草。扎利耶夫呢在努力地蹬胯，没蹬开，瞎心想把胯撤出来。这次在地面上呢，扎西洛夫也积累了一些零敲碎打了。杀伤力比较小，有蹬胯的机会。扎利耶夫能不能把对方努力蹬开？布雷宫试图去挑对方的重心，但压得很好啊。毕竟扎基洛夫呢也练了这么多年的桑博。
1: Bruno holding work。
0: 继续想把对方挑起来，但是重心控制得非常平稳。扎基洛夫。
1: Bruno holding work。
0: 应该是有点假手套了。上位继续砸拳，非常打击散风格。上位的砸击，超过半个回合的时间了，在地面做砸击，挑起来之后回到站立。至少目前来讲呢，在第三回合，扎基洛夫的优势很大。扎利耶夫成功防守之后给一个顶膝，但那其实也是浪，不该做那个转身边拳的。我们都知道转身边拳给背之户啊，很容易被摔，也很容易被降服。做一个反摔，谁还不是打击散人了？武器。想代币就是握背摔，刚才并没有能够成功。继续顶膝的进攻，扎基洛夫。这回合战力当中啊，萨迪耶夫并没发挥出来，但我感觉他前两个回合的战力当中建立流程应该是足够。哎呦，转身边拳摇响摇倒了。不过呢，萨迪耶夫的抗击打相当 OK。最后的40秒，萨迪耶夫的打法选择呢也是趋于保守一些，就是做好防守，并没有说要在战力当中建立多大的优势。你看，主要是做防摔了。拳头顶膝，想最后做一个反摔，来在积分卡上能为自己获得一些优势。顶龙的压制，直到回合结束，比赛结束。我个人觉得，如果在第二回合，发力再猛一些的话，其实扎基洛夫是有机会能够终结的。邓迪耶夫是有机会能够终结的。就是这个转身边拳啊，成为了比赛的转折点。但是整体场面上，桑迪耶夫前两个回合我觉得建立了很明显的优势。包括用卡夫踢迎击的重拳。

0: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 All three judges have scored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your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1: 一致判定。
0: Ruslan Sadiev。
1: 罗斯兰·桑迪耶夫啊，跟我们的判定想法是一样的，就是在比赛的前两个回合建立了足够的优势，哪怕第三回合呢，其实场面上相对打得比较保守，但是依旧拿下了比赛。接下来我们今天的第二场比赛，三浦彩佳来对决维多利亚索萨。刚刚方面三浦彩佳有明显的优势 ，B 展也有优势，依旧是 MMA 综合格斗的比赛。
0: Oh, ladies and gentlemen, coming up, we have three five-minute rounds of strawweight MMA. And when the action begins, your referee in charge, Mr. Olivier Gost.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Phuket Fight Club, and Anatake Duplo, holding an MMA record of 9 wins and 3 losses. Representing Brazil, Victoria Big Sosa. Introducing her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Tribe Tokyo MMA, holding an MMA record of 16 wins and 6 losses. Representing Japan, Ayaka Sumi Miura.
2: Watch out for the headbutt and back of the head. You both know the rules. Fight fair, fight clean. Touch glove if you want, and back to your corners. Oscar.
1: 今天的第二场比赛在草量级综合格斗来展开，三浦彩佳来对决维多利亚索萨。
2: Ready, choke.
1: 比赛开始，上来三浦彩佳的进攻势头非常的猛，迅速缩短距离，各种晃动，拳打的比较短。索萨呢，希望能够通过迎击啊，控制住三浦彩佳往前压的距离。哦，后手抡到，三浦彩佳需要对自己的拳更有信心一些，这个抱摔打落得太远了。上下的晃动，距离其实并没有到，三浦彩佳呢就想直接摔，所以效果很糟糕。接住拳，还是要像刚开局一样，三彩霞需要去勇敢的抡一些大动作的进攻。既然不具备慢慢摸进去的实力啊，看看能不能摇奖摇到。这一下呢，抱摔失败，被对方防住之后，他挨了波砸拳。看得出来，索萨其实并不担心被对方摔倒，他有足够强大的防摔能力。这并没有因为对方有很强的抱摔实力而影响自己在战力当中火力的输出。哦，一二指加一个拳摆，似乎三彩家有点晃。三彩家呢？尽管进攻密度还挺高的，但他在中线当中的防守不太行啊。这个高扫吃到之后，人有点晃，可能高扫并没有完全吃在头上，但是极大程度的影响三浦彩佳刚才这一次抱摔的尝试，整个重心就彻底被打乱了。

0: 个直拳，直接将对方推开左侧。小子串膝吗？第二直拳。左右轮摆击中之后呢，想打上勾。其实啊，按照数据来看的话，三浦彩佳的臂展是要长于索萨，但是因为索萨出拳转宽更加彻底，所以实际上在打击距离方面，索萨的打击距离反而比三浦彩佳还长。而且三浦彩佳，你看他近身的时候只抡一个前摆，打击力度非常的有限。索萨呢，很从容地盯着对方，边后撤边找重击。后手三浦彩佳抡到一个，他的后手拳如果抡圆了还是很有杀伤力的。双方开始站定了抡拳，这前摆说实话杀伤力有限。换到反架，想偷到半步的距离，后手再次命中。索萨这边三浦彩佳想进入到搂抱的距离，但似乎自己的左眼已经被打得有点肿了。这个中段的正蹬有不错的效果，不过索萨这边技术确实可以啊，反而转到后背把三浦彩佳给带倒了。看看三彩家能不能翻过来，就有一个向内压制的机会。而索萨呢，在三彩家的一条腿上已经搭扣完成。三彩家有不错的机会能翻上来，但是往这硬翻有点难啊，一条腿还在对方的控制当中呢。而且这个回合所剩的时间已经非常短了。慢慢的想把自己的右腿给清出来。虽然说在这个回合啊建立不了多大的优势，但至少在信心的层面告诉对方，我是有能力在地面摔倒并且压制你，做一些小砸拳。最后的比赛我觉得索萨这边优势非常大，索萨起身也是比较从容，不过索萨去摔对方呢也是看时间所剩无几，想要浪一下。来，再看一下，开场三浦彩佳这个后手大摆，抡得很有效果，拳风吃得也正。但是在此之后，这样高质量进攻就少了，就这三拳把三浦彩佳一下打得有一个踉跄，可能不是晕吧，但是场面上非常难看，尤其是在裁判的视野当中。比赛回来第二回合，三彩家呢还是直奔主题，准备就是要摔。在围城边角一度有机会能够压住对方，现在依旧保持一个很强势的进攻和施压的状态，想硬吃啊，看看效果怎么样。索萨一边靠着围城保持站立，抄到腋下，看看能不能把对方给转出来，漂亮。武器进攻，直接把自己身体转过去了，不能抓围城。
1: Don't hold the ropes. Stay inside. Up, up. Don't grab the ropes.
0: 裁判跟三彩。

0: 人家说不能挂在龙网上，而且索萨说不能挂在龙网。但塞加呢，很努力的想做一个假警备，但他自己拧转的幅度应该不够，反而把自己的背给出去了。假警备不成，变成送背。萨核心力量非常稳，但塞加一直努力的把翻出去，但是没翻成。这个位置。
1: Up, up, up,
0: 裁判把两个人叫起来。
1: Up,
0: 应该是。
1: Yeruka. Twice already. I said
0: 两次抓龙网啊，这个抓围神。
1: Don't grab the ropes. Yeruka.
0: 手下吃了张黄牌。
1: Alright. Don't grab the ropes. Don't grab the ropes again. Okay. Back over there. Back over there. Let's go, fighter. Let's go. Choke.
0: 抱腰，会有一些在罚款方面的惩罚，并不影响比赛胜负得分。但塞加呢，继续想做这个大幅度的假警备，但是由于他是原地假警备，对自己的核心力量要求非常的大，没有那种上步转宽所带来的惯性的动能，他又想做这个原地假警备，结果呢变成送背，看看能不能锁腿吧。那这个位置的脑袋太容易被敲了。
1: Stay inside.
0: 裁判呢，不断警告两位啊，保持在擂台以里的位置。我们彩家现在努力的把自己的膝盖翻过来，希望能起身。上面是拧过来非常别扭，索萨呢想要往里头挂钩子，靠自己坚持不懈的努力啊，拧到一个主动进攻的位置，但是索萨依靠围绳也迅速的起身撑住三浦彩佳的脑袋，至少现在三浦彩佳的有效进攻方式并不多。双方的更多在这个回合陷入到僵持当中，三浦彩佳努力的摔但是不成功。明显是挂在了围绳外头，索萨要小心一点啊！明明是场上的优势，不要因为挂龙网就是吃红牌了。啊，挂围绳。裁判再次提醒，这回合的判分呢还要再看一下，因为三浦彩佳是那个更主动去发起进攻去摔对方的人，尽管索萨有很多成功的防摔，但是似乎在地面砸拳的进攻方面呢，索萨

拿的并不多，他只是保持一个优势位。但我觉得第一回合给手下是很清晰的，如果按照时间点来算。

从整体的场面来看，我也会觉得索萨优势大一点，毕竟三浦彩佳想要去做的一些地面压制和降服目前没有太多的机会。实际上三浦彩佳呢，到了进攻距离之后不太敢往里压，也是索萨的迎击拳给了他很大的威慑力，就是刚才这个后手拳的迎击。又是两拳清晰命中，两拳继续环绕，但彩佳要对自己的拳更有信心啊，不要停在有效打击距离之外，做一些指挥交通的进攻，还是要努力的压进去。我觉得他开场那个抡后手很有威胁，多抡两个，哪怕自己挨到点打，如果能够抡中，搞不好能把对方击倒。就这个抡后手，但距离太远了，他也怕吃迎击，所以在有效的进攻距离外，他自己停住。手下侧铲后直做得非常清晰，实际上我们反复提到啊，三浦彩佳的臂展是要比索萨长的，但是因为三浦彩佳太担心索萨的反击迎击了，所以他不敢往里压。以至于总是呈现出一个三浦彩佳有点够不着对方的情况。内侧的砍腿，直拳进攻，做了一个踢腿的假动作，两拳再次命中三浦彩佳。索萨这边这么打下去，索萨会赢得比赛，因为第三回合当中三浦彩佳没有什么太多有效的进攻，大部分都是在指挥交通。我说实话，动作出的很多啊，但真正打到的非常少。内侧低扫，双方现在这个距离呢，最多的也都是腿法的进攻了。两拳切到前手的外侧，索萨还是思路非常清晰的，无论如何我就往你的前手外面绕，你站正架，我就往自己的右侧，三浦彩佳的左侧来绕。你看站反架，他马上准备往左边移动，就是避开你的后手，不给你摇掌的机会。选手加上内侧低扫，三浦彩佳要想想办法摇桨了，不然的话没时间摇桨了。我做一个侧闪后直，速度偏慢，连续组合扑进来，这个时候再去摔，再去做降服，还有时间吗？最后呢，只能是抱住对方做一点零敲碎打的顶膝啊，效果不太行。看看最后裁判的判定结果吧。这边维多利亚索萨已经激动的直接坐在教练的肩膀上了。

似乎策略方面更加的游走灵活。你好。小团队，中扫，外围袭扰，科里马科不太敢抡重击啊，可能是怕反击了。蹬蹬腿，蹬膝盖。哦，漂亮！先摆后直，他这个反击更得很非常快。莱特的力度很大，给了一个有力的前摆。黑豹这边，那么他压直，继续有力中扫，违法进攻，垫步两个前直一个后直，上步顶肘，有效进攻还是布莱克 Panther 黑豹这边多一点。继续中扫很脆，对马克也有命中啊，但是力度比较轻。接手之后漂亮，用这种挑分。比分和比赛结束，黑豹优势明显啊！看看内马克这边要不要打得更激进一点。

0: 非常近距离甩出来的一个中扫。这么耍下去，克林马科的赢面不大，得冒点险。
1: 啊，放假你防啊。
0: 上来就是一个强有力的中扫，黑豹估计也想到对方可能这个回合要反扑啊，给了更多的压力。继续有力中扫，原地格挡掉之后想抓反击，后手压得很重。这回合比第一回合激烈多了，克里马克这边呢果然是强力反扑。在后手，克里马克出拳有点抬头了。没错，没错。强有力的中扫。黑豹来看色，来后肘，用膝盖控一下距离。哦，有力中扫，继续重击对方。开放阵架，双方这个后腿的进攻啊都非常有力，侧身让出距离之后呢，应该是给了刚才的迎击调整，球手摆顶膝。
1: 哦，

四前当中呢，只有最后一个后直是命中的，特里马克，漂亮，两个后直这次都命中了，中扫。漂亮，左手塞到一个中扫，继续有力击中，黑豹。黑豹总感觉他的打击力度要强一点。老豹之后的顶击，继续调整我的进攻，上步顶膝，漂亮，时机把握的非常棒，追击的极其流畅。第二回合的比赛结束，这个回合的克里马科明显是加强了自己的进攻节奏跟密度。团队很重，中扫的进攻还是 Black Panther 黑豹这边进攻最多的选项，效果也很不错。连续高密度的组合拳拼打，克里马科主要就是腿法进攻了，先后直，先卡到对方前脚外侧来塞一个后直，内侧的盘腿，继续有力盘腿，对吧？他知道留给自己的时间不多了，得加强进攻。漂亮的重心破坏，前摆后直，立马克对距离的把控非常好，很快撤出去了。快一点，这个前摆如果撩着的话，很有机会能够打出高质量的重击，中扫加后直，哦，这一下晃了晃，克里马克。他的一个前手迎击，把 Black Panther 打晃。Black Panther 黑豹这边啊，进入到手势当中，看一下克里马科高低结合一下，能不能够调动开对方的防线，出现一个击倒，或者出现一个 KO 都有机会。再次被清晰命中头部，现在优势极大的来到了克里马科这一边。出现了打晃的情况，又是两拳命中，都是直线的进攻啊，照理说布莱克潘森黑豹这边是有机会能格挡的。不过毕竟四盎司的拳套比较小，所以说很多原本在大拳套当中可以靠拳套格挡到的进攻啊，四盎司的拳套不好防，哦，反扑当中分量也很重，克里马克搞不好刚才这一波也被打晃了，我的天哪，双方打不打晃太激烈了，
因为克里马科呢出现有一个非常坏的习惯，他抬头啊。看看最后裁判的判定结果，也要看看到底在最后这一波拼打当中，克里马科有没有被打晃。如果有的话，这个比赛毫无疑问是 Favor Black Panther。但是如果说最后黑豹的这波反扑没有把克里马科打晃的话，我觉得克里马科最后这一波高质量的重击是有非常大的概率让自己完成翻盘的。来看一下，就是这个前摆看着幅度并不大啊，在这个前摆命中之后，Black Panther 就进入到手势当中。但是比赛经验告诉他，最后还得反扑一波，一度是接近带走对手。感觉倒是没晃啊，但是三拳都打在开关上。

0: 马松阳、李承哲的比赛。来看一下身高臂展，李承哲呢身高有蛮明显的优势，臂展优势也很大。绰号闪电侠啊，李承哲这边身高1.63米，臂展1.70米。小巨人这边的1.55米的身高，1.60米的臂展，马松阳。
1: Ladies and gentlemen, coming up next, we have 3 5-minute rounds of strawweight MMA. And when the action begins, your referee in charge, Mr. Olivier Cost.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DK Gym, holding an MMA record of 12 wins and only one loss, with an incredible 10 finishes. Representing South Korea, the Flash,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CIT MMA, holding an MMA record of 11 wins and 3 losses, representing South Africa, Bokan Little Giant.
0: 今天的第四场比赛，比赛开始。李承哲呢在臂展上有明显的优势，但是马松阳速率快，突进马松阳呢现在正架当中一个前摆击中，前摆再次命中对手，哇，他爆发这一下很快啊！李承哲需要靠自己的后手重击啊，建立起距离，漂亮，就这个后手拳。马松阳只能靠不断的晃动，看看能不能够晃出一些空档，看到有没有机会拿背。换反架。手短啊，就不断的换架，看看能不能骗到一些距离。近身搂抱之后能不能摔倒？掏上弓，孤劲顶膝，肘击漂亮。哦，转身肘漂亮，很有力。继续顶膝进攻，马松阳搂抱当中，看样子很难摔倒啊！对于马松阳来讲，李承哲呢需要想办法抄到一侧的腋下，把自己转出来。现在被对方抄了个双腋下，出不来。马松阳自己撤出来，两腮后手重击，幅度比较大。哎，砍腿漂亮！ 一度有效破坏了对方的重心。下潜之后，因为个矮嘛，马思阳这边下潜的效率是很高的。哦，上部的后手大摆有命中，打摔打得很深，但是呢，马思阳迅速侧跨出来，看看有没有办法做过胸，有没有能力做过胸。龙边顶膝，有力进攻对手。继续转身走，漂亮！感觉第一回合马松阳优势很大呀，尽管手短一些，个儿小一些。哦，这一下被前摆命中，刚才身体一个踉跄，看看这反拍镜头有没有回放啊？是不是打晃了？这只摆，一旦马松阳这边停止移动，他的危险就来了。毕竟李承泽打击距离太远。哦，一套连击，劈头盖脸打得马松阳这边赶快做抱摔，衔接的非常快。站立一旦吃亏啊，马上转换为摔法。肘击。漂亮两拳，报道之后有力的顶膝。第一回合我觉得马松阳的优势还是不小的，尽管有在龙边啊吃到一套组合拳。这几个转身肘质量很高，上来的李承泽先去腿法进攻，哦，护手塞倒了马松阳，后肢前摆，但是幅度比较大，马松阳迅速一个下潜抱腰，把对方压到龙边。马松阳就是每次在站立吃亏的时候啊，他进地面特别坚决，而且效果也很好。做一些顶击，有没有办法勾腿把对方摔倒？你看李承泽这边，没能摔倒。刚才是不是马松阳有点抓围城了？这是零敲碎打，想要分散马松阳的注意力，马松阳自己转出来。
2: 키트밖에 없어. 지금 다 쏘지. 지금 다 빠져.
3: 漂亮，助了一个假警备摔倒，毕竟是三次摔跤的全国冠军马松阳，南非，而且也是南非摔跤国家队的成员。两拳，然后自己臂展长的优势，刚才感觉是不是迎击打慌了？马松阳用镜头切换的那一下重击没看到，龙头上钩顶肘。李承泽似乎是进入到收割状态，马松阳感觉有一下抡大了之后呢，吃了一记迎击。这会儿看看回合间有没有慢镜头的回放，或者这个比赛有没有办法进入到回合间。后手李承泽看身体状态，哦，爆开了，爆开了，连续组合，有些不休哥，关键的爆摔，这下对于马松阳来讲是力挽狂澜的一个爆摔，没有这个爆双腿的话，眼看着就要被带走了，斗志跟决心真强。李承泽有没有办法起身啊？刚才这一波真的很接近带走。只能做一些零敲碎打，主攻的还是马松阳这边的抱摔，李承泽没法分开对手。成功转出来再打组合，刚才

0: 应该就是有一个爆杆打球的效果。后手再塞，再次把马松阳逼在围城的边角，上组合，漂亮漂亮。马松阳摇摇晃晃还能够溜出来一两个反击，他是有摇奖机会，而且这个摇奖机会不小，因为在进攻的时候李承德是没有防守的。顶心漂亮，这个顶心质量很高，看看能不能再多顶两个。再顶肘击，转身肘，这个转身肘力度小了一些。那现在场面上的优势呢，已经转换来到了李承德这边了。这波试图收割，也把李承德的体能消耗的很厉害，很多。最后一回合的比赛，后直，李承德利用自己臂展上的优势啊，中远程发起进攻。哦，前排命中，前排命中，把那个前排打得很干净。勾腿摔，马松阳呢在摔跤里边的技术还是相当的精湛，不管说自己的状态掉到什么程度啊，然后摔倒他依旧是很艰难。依靠摔法再次放倒了李承哲，上位呢趋近于一个十字架的位置，在做点肘。李承哲想靠自己的核心力量强行往起坐，起身了，马松阳呢这个回合更多的是一个位置的控制，还需要更多的得分才能让他拿下这个回合。我觉得这个回合的归属
1: 我说这个回合谁能够占到优势，对整体比赛能够拿下与否有极大的关系。因为前面两个回合大家说实话打的都比较接近，各有各的机会，各有各的优势。甚至在李承哲整体来看的话，第二回合优势还大的。后手李承哲可能是第二回合攻猛了，现在油箱里油下的体能不多
2: 了。
1: 后置前摆有效命中，但是那个位置其实起高草是有戏的，起高草被抱腰直接拎起来一个提抱摁在地面，应该又有一个圈头转到后背，最后这30秒左右的时间谁能够制造更多的有效杀伤很重要。那个幅度很大，杨凤阳后直前勾，哦，双方最后进入到了拼打的阶段，都希望能够靠最后这20秒的拼打拿下这个回合。呜，漂亮，转身后肘顶膝，很强势。最后马松阳以一个抱摔放倒对方，应该是要在地面结束了。这个比赛很接近，最后时刻相当激烈，各种精彩程度都有了，就差一个终结。这个后直迎击加前摆点很准，上部的后手拳想过胸直接拎起来没过掉，侧过胸圆月踢加飞身中扫的对撞，打得相当激烈，转身肘

0: training out of Tiger Foreign Legion, representing Russia and Tajikistan, Dmitry the Silent Assassin, Gutan.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Tiger Muay Thai, representing Brazil, Felipe Demolition Man Lobo.
1: ไฟสปอร์ตแมนชิปแบ่งไฟแฟร์ดูน็อตฟาร์มลงคลิกดูนี่คือคุณหลัก just ready time
2: 比赛开始，迪米特里科夫顿对决罗伯的交锋。科夫顿啊，开场利用臂展的优势，迅速的前压对手，压到围城边角。找一些拳法进攻的机会，后肢击腹，再击腹，抓一个前摆。罗伯呢，现在都是后撤做一些腿法的防守反击，效果不是很好，进攻主动性也比较差。似乎罗伯在腿法打击的距离方面已经被对方大大的压缩了，他对自己的拳也不是特别的有信心，出手没有那么坚决。中扫，后手加一个前摆，科夫顿速度也快，罗伯的中扫，后肢再击腹，科夫顿铺垫了很多后肢击腹的进攻，后仰躲掉之后呢，再给腿法，后肢进攻。前摆抓到顶膝进攻，继续有力中扫，进攻密度也高啊！科夫顿不仅有主动性，进攻密度也高。前摆抱住之后，将对方放倒，并没有成功。中扫，前脚外侧卡住位置，不管是后直还是后高扫，都很有不错的线路。第一回合比赛结束，罗伯的优势非常明显啊，罗伯不知道怎么的，一直没有开火。Thank you. 比赛回来第二回合，看看罗伯那边会不会加强进攻节奏。因为第一回合显然是极其落后的一个回合，哦，又是一套组合，加上上步顶膝。罗巴登被分开，戈顿第二回合进攻质量更高了。撩踢前压，现在后置连续组合重击，留两个重击，相当连贯啊！再来漂亮，这个引起重击相当重，感觉罗伯对科夫顿的进攻啊，没有太多的应对办法，没有太多的反应了。高扫清晰命中，漂亮！这两下很快啊，蹦蹦两下，然后上步的重击，打完就爆。思路很清晰，凭借更强的启动速度，科夫顿先抢一波迎击，然后近身搂抱，不给对方任何反击的可能。漂亮，后手塞的结实。罗伯到现在还是在打单击。我甚至觉得科夫顿这边如果打得顺啊，搞不好某一波进攻能把对方带走。后手两个连肘，中草蓄力的上步肘击，哎呦，压在围城边角，中草的进攻想抓这个机会呢，打一个前摆迎击，后手漂亮，内侧砍腿继续砍，还是想抓对方起腿的瞬间啊，科夫顿去打迎击，抓一些后手的进攻啊，罗伯打得非常被动，一边后撤一边只能靠后手呢，想抓一些反击的机会，这波连肘又打得罗伯只能搂抱对方了，要不然差点自个儿都晕了。有啊，好，漂亮，罗伯优势很大，

一二直，近身切后手肘击，然后迅速做搂抱，这基本上就是第二回合当中啊洛夫顿的进攻路线。比赛回来，多少？多少？钟远晨先腿法攻，而且直线的拳法科普顿也很快。哦，又是这一套组合，前直前摆后直。不错，不错，两下拳跟的也非常的快，很紧凑。罗伯这个比赛感觉从始至终啊到现在都没怎么进入状态，就现在打了两个后直还算是有劲儿，被侧闪后直迎击。科夫顿的思路非常清晰啊，你一旦近身我就抱你。哦，这个后手大摆差一点让罗伯摇奖摇着了。嗯，在前摆后直塞到不踢，后直前摆，后直刚才那个后直很快，穿透力也很强，来自罗伯的一波反扑效果一般，前直前摆，那同侧进攻哪能如此之流畅啊，可不得好不容易后手的迎击塞点塞的也准。哦，前摆后直再加上一个前手，总算是让罗伯进状态了，在整个比赛的最后一分钟，九分钟的比赛进一分钟的状态能不能收割对方呢？就这两下还把科夫顿给打开口了。远程后直上步要顶肘吗？上步顶膝，看罗伯进状态之后是真猛，能压得住科夫顿。后手迎击再重，前手感觉最后这波科夫顿都要被打晃了。哦，前摆再开关上，应该说前八分钟都是科夫顿的，最后一分钟给到罗伯。最后这波前摆后直，尤其是最后一分钟的连击啊，让罗伯打出了很多有效的暴击。

0: Introducing her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Fairtex Training Center at Foxcloth Fight Gym, representing Malaysia, Chihil Shadowcat Ratsuan.
1: Turn it a bit. Tonight, the battle will be between Nicolas
2: Kakusis and Joe. Back to your corner. Pascal. Hi, Judge. Time. Ready. Choke.
1: Nicolas Kakusis, because 臂展短，上来晃动就很多，他需要靠速度跟假动作来缩短自己在臂展跟身高方面的劣势。正反架切换，想撩一个前摆，不太能够得着。拉德赞呢，注意力集中，随时准备抓迎击，后手大摆，刚才卡克斯抓到一个，衣服在大摆打头，抱臀腿提起来摔倒，上来的拉德赞圈到一个圈头的位置。试图以这个位置呢先威胁一下对手，回到站立当中，有机会调整一下这个断头的把位，看看是不是挂一个断头。继续顶膝进攻，尼古拉·坎克斯放弃了这个圈头的把位，想把对方推开。坎克斯深知自己臂展短啊，摁住打缠斗，这样的话臂展劣势就会荡然无存。打头过顶膝，勾腿摔顶膝，拉德赞呢似乎缺乏跟对方分开的能力，抱着头转不出来的，得抄个腋下才行。在努力的抄对方左手侧的腋下。尼古拉卡科斯靠自己绝对力量上的优势，把对方顶在围绳的边角，不断的顶膝，属于凌霄碎打。成功转出来，更多的也是尼古拉卡克斯呢放弃了围绳边角压制的位置。拉德赞就是想抓一个后手迎击，注意力很集中，想抓对方冲进来那一下，但结果自己被对方的后手大摆摇中两回，后手再塞。他自己在拉德赞这边的后手抱架的位置比较低啊，很容易被对方右侧的大摆撩住。脚下步伐呢，尼古拉卡克斯也会更多一些，来回的左右环绕，臂展短嘛，必须在技术方面打得更加丰富，左右来回晃，寻找一个突进去的角度跟时机，又是这个后手大摆。看尼古拉斯卡克斯能不能抡到一个决定性的重击，就是拳风吃的再准一点。现在很多时候他拳风吃的不准，导致杀伤力不是特别高。这个头部移动真漂亮，绕完了之后呢，在外侧继续压住对手。其实卡克斯只要能够牢牢地顶住对方最后这一分钟的话，其实第一回合的优势也足够明显。拉德赞呢一直想抓一个好的高质量的后手迎击，但目前来看他后手单发的打击力度不足以打中对手，他其实后手也命中。

想。卡克斯呢，现在就是外围拉开了之后呢，环绕抛大摆，近身之后呢，就是顶住做缠抱，各方面尼古拉卡克斯都是优势比较大，不管是站立还是在缠斗当中。左手重击砸完，最后的十五秒，哦，后手大摆，这就是我们说的决定性的重击，刚才那一下吃的非常准。在拳风方面，拉德干得想想办法，不能只靠一个后手拳来打对方。现在拉德干好像就全部押宝在自己的这个后手迎击、后手重击上，那已经打中了还没有效果怎么办呢？

比赛回来，尼古拉卡克斯第一回合建立了很明显的优势，继续在拉开的时候呢，各种环绕寻找抡大摆的机会，一旦近身搂抱，他也能够靠绝对力量的优势摁住拉德赞。如果拉德赞这边不出点变招的话，比赛机会不多。他出后手的意图太明显了，被对方一个侧闪轻松躲掉。连续直拳打击力度比较小，看看拉德赞这边啊，有效顶龙之后能不能够摔对方一个。只是压制，没有有效的得分。尼瓦卡克斯在搂抱当中的经验还是很足的，成功绕出来。假动作多，进攻角度也非常的多变。哦，高扫命中，或许高扫啊是拉德赞扭转比赛颓势的一个方式。有一些主动的顶龙，但是这个顶龙呢没有办法转化成他得分的优势。教练跟他说踩脚，这个时候踩脚好使吗？能得分吗？要是多砸两拳肯定是管用的，教练给他喊的。教练也喊啊，要制造杀伤。哎，转身肘漂亮。正反架继续切换卡克斯。这个回合呢，拉德赞至少是提升了进攻密度，试图通过这种进攻密度的提升来压制卡克斯的进攻，而且自己打完也去做一些搂抱，很多有效的时间呢在搂抱当中被消耗掉。头部顶住对手，双方这个回合搂抱的时间很长啊。后手的迎击，继续后手迎击完了之后呢，头部移动环绕走开，卡克斯找到又一个不错的时机做抱腰。头部顶住对手，顶膝灵敲碎打，卡克斯再度拉开。高扫命中，连续组合都打得顶很准。尼古拉卡克斯坐踢夹住头，抛上钩的机会有没有？那么对方抱出来一套左右组合加上钩，尼古拉卡克斯重击对手，退到围城边角了，这个位置可以做顶膝。那这个回合呢，其实两个人都做了大量的搂抱，在回合的后段打击效果方面，卡克斯又再次占据了明显的优势。开局的前半场，可能拉德赞的打击密度会高一些。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个人认为两个回合结束啊，还是尼古拉卡克斯的优势大一些。就是第一回合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第二回合呢，
不那么大，但依旧是有优势。当然我们再次强调，在万冠军赛这边呢，我们是按照三个回合如果达到判定，一起来判定最后的胜负，并不是回合制，一个回合10-9，一个回合10-8这样的来打分的。教练也是很着急的跟他说，我们需要打出杀声来啊。We need damage。看看他执行的怎么样。比赛回来。尼古拉卡克斯呢，在后撤当中也在憋重击，漂亮下潜，最后的一个前摆，打击力度相当可以，然后进入到搂抱，把对方压在笼中。后摆命中之后，迅速拉开，技术上还是尼古拉斯卡克斯更好一些，转到后背。是不是给对方来个提报？现在仅仅是抱住对手，控制住背后的重心，勾腿试图去勾倒对方。拉德赞呢，希望把手塞进去推对方的头，为自己获得拉开大战力的机会，但现在很难。尼古拉卡克斯呢，一直都在战术策略方面用得很好，加上技术也会更好一些，所以拉德赞始终处于劣势当中。他绝对力量真的很强，抱住之后死死地顶住对手。抱住腰继续顶住，这边应该就是在拉德赞的边角面前，所以教练是很着急，眼看着时间已经是消耗过半了，这个回合拉德赞颇为的束手无策，被对方几乎是在龙边被在围城边被顶平了，没有太多的反抗办法。裁判的提醒，两个人动起来，转换来到后背，最后的两分钟时间，尼古拉卡克斯优势明显啊。试图转身分开，拉德赞这边又吃了尼古拉卡克斯一个有力的前出摆，试图靠爆发力把对方分开，又吃两个摆拳，尼古拉卡克斯重新再摔，敲两下继续爆摔，敲两下继续爆摔。尼古拉卡克斯战术用得很棒，拉德赞想把卡克斯给掀翻过去，并不成功，现在已经坐在地面了。卡克斯这边稳扎稳打呀，
提前来了最后一分钟。继续把对方的脚往下去勾，回到站立，躲开对方的高扫。最后的三十秒，这个尼古拉考克斯还更打得精彩激烈一些，放对方起身，很摆击中，哦，迎击顶膝，刚才命中，最后换一波拳吗？最后在拼打当中结束了比赛，尼古拉卡克斯优势极大，应该是顺利以判定的方式拿下比赛。

但是从脸上的情况来看啊，尼古拉卡克斯起了挺大一个包。拉德赞倒是没事儿，

0: 梅毒并不可怕，了解真相，放下不安。
1: 也许听到梅毒两个字，有些人会感到不安，甚至羞于启齿。但我想告诉大家，疾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忽视和误解。只要我们科学应对，及时干预，绝大多数情况下，感染梅毒的孕妈妈依然可以生出健康可爱的宝宝。
0: 孕期感染梅毒，胎儿可能面临哪些风险？
1: 梅毒是由梅毒螺旋体引起的一种性传播疾病，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和隐匿性。它可以通过性接触、血液传播，而令人最担忧的是，它能够通过胎盘屏障垂直传播给胎儿。如果孕妇在怀孕期间感染梅毒而未被发现或未及时治疗，病原体就会在胎儿发育的关键时期造成严重损害。梅毒螺旋体可通过干扰胎儿的血液循环，影响器官的正常发育，如导致心脏瓣膜异常、肺部发育不全等，从而导致流产、死胎、早产或出生后出现先天性梅毒。
0: 如何阻断梅毒母婴传播？这三招是关键。
1: 简单来说啊，就是从孕期到分娩前后这一关键时期，采取一系列科学、系统、连续的医学干预手段，最大限度地阻断梅毒从母亲传给胎儿的传播链。这不仅是医疗技术的体现，更是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婚前、孕前和孕期筛查是第一道防线，也是最经济、最有效的预防策略。我们强烈建议每一位计划怀孕或已经怀孕的女性，在孕早期主动接受包括艾滋病、梅毒和乙肝在内的艾美乙联合筛查。这项检查通常只需一次静脉采血，就能快速、准确地判断是否感染。第二，一旦发现感染，必须立即启动规范治疗流程。对于确诊的梅毒孕产妇，医生会根据其感染分期，如早期梅毒、晚期梅毒、妊娠周期以及既往治疗史，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目前，青霉素是唯一被证实对孕妇和胎儿均安全且高效的治疗药物，能有效杀灭体内的梅毒螺旋体，显著降低母婴传播风险。第三，分娩管理与多学科的协作不容忽视。医疗机构应对梅毒感染孕产妇建立专案管理档案，纳入高危妊娠管理体系，由产科、感染科、新生儿科等多学科团队共同参与。在分娩过程中，应尽量避免造成胎儿头皮损伤的操作，减少产时血液暴露风险。同时，分娩后要及时采集脐带血或新生儿血液呢，进行梅毒螺旋体抗体的检测，为后续的干预提供依据。
0: 新生儿的干预策略，预防性治疗是关键。
1: 这是阻断先天梅毒的最后一道关口，也是保障孩子健康成长的关键环节。首先，所有梅毒感染母亲所生的新生儿，无论是否有临床的症状，都应该按照医嘱接受预防性治疗。这是目前国际和国内指南一致推荐的核心措施。预防性治疗的目的不是治病，而是防病，是在病原体尚未造成实质损害前将其清除。
0: 两年五次随访，给宝宝一个健康的未来。
1: 宝宝出生后需在一个月、三个月、六个月、十二个月和二十四个月等关键时间点进行系统随访。随访内容包括体格检查、神经系统评估以及血清学检测，通过动态观察 RPR 抗体低度的变化趋势，医生可以判断是否存在活动性感染。只要做到 早检测、早治疗、早干预，我们完全有能力斩断传播链，让每一个新生命都健康起航。
2: 这里是英雄的链路，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稍后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3: 如果以后荒地越来越多，你们村怎么办？想过吗？
4: 这个还真没想过。
3: 很多人都没有想过。你刚才说的医保问题，有办法可以解决。扶贫也必将成功。等扶贫完成，再以后呢？
2: 19:30，精彩上演。
5: 家中常备应急物资，
6: 应急食品，饮用水和牛肉干、巧克力、压缩饼干等体积小、热量高的方便食品。
5: 应急物品：手机、求生哨、打火机、防风防水火柴、兽药收音机、兽药发电防水手电筒、LED 充电灯。充电宝、卫生纸、毛巾、消毒纸巾、雨衣、帽子、手套及保暖衣物、应急双肩包、现金、家庭及个人重要资料备份。
6: 应急工具：呼吸面罩、多功能刀、静力绳、救生衣、反光背心、小型灭火器、防火毯。
5: 最后，不要忘了备急救药包，里面可以放医用口罩、创可贴、止血带、医用纱布卷、三角绷带、碘伏棉棒、消炎止痛药、止泻药、退烧药等常用药品。
6: 考虑到逃生的需要，大家可以根据情况控制背包的重量，最好每个家庭成员背包里的物品都不同。

巍巍昆仑，苍茫大地，青海大地正静候一场跨越山海的艺术回响。八月三日，让世界聆听青海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将在青海德令哈震撼奏响。这不仅是一场80分钟的视听盛宴，更是音符与山川的深度对话。从雪山之巅到荒野深处，我们将用最极致的音乐语言向世界展现青海的生态之美与生命韧性。锁定青海卫视直播，共赴这场高原之约，以天地为幕，奏响高原生命交响。

0: 接下来进入到下一场比赛啊，大森龙之介，
1: 嗯，有点像小夫，是吧？像不像？有点像哆啦 A 梦里的小夫，
0: 哎，
1: 很有这个风格，这个范儿。
0: 特别是那个嘴的那个劲儿
1: 啊，是的。
0: 好了，
1: 对，有的时候我们不只是看比赛，有的时候比赛也是大家相互聊天认识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开个玩笑啊，聊一聊啊，如果单纯只是从比赛的角度来讲，会让大家很焦虑。对，聊技术的时候我们聊技术，日常的时候我们可以聊一聊方方面面啊，生活。真的，我觉得他特别像小夫，
0: 特别有代表性的一个选手，这个面相。目前是一波四连胜。他是别看身体比较瘦弱，他本身是特别愿意拼的一个选手。
1: 嗯，
0: 喜欢迎击反击，喜欢跟对方硬拼，拼打斧。
1: 让我们看看他的技术风格。

本来的对手呢，以赛亚巴达托啊，这个澳大利亚的 SK 冠军，由于身体状态原因啊退赛，临时更换了对手。

0: 这名选手叫什么来着？这个戴帽子以前也是打腕的，那个是毒液拳馆的那个选手。
1: 比尔巴特，
0: 嗯，这感觉胡子都白了。
1: 比尔巴特，这个拳馆，
0: 嗯，
1: 就是经常作为万的这个充电池。
0: 是，
1: 那选手水平还不错，门迪扎特。

0: We have three intermittent rounds of strong leg kickboxing.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XRX, representing Japan, Ryunosuke Amori. And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Team Aizatu.With a fight record of 6 wins and 1 loss. Representing Iraq, Ali Akinani.
1: Hi, watch out for the headbutt, Lublo. Come here, please, thank you.
2: 这跟那个穆斯塔瓦尔科特里蒂是一个地儿，也是以色列的，他伊拉克的选
1: 手。Hi, judge.Time, ready, ready, choke.
2: 很友好，白色短裤是大森龙之介，
3: 感觉这一场比赛
2: 黑色短裤是基纳尼，
3: 要能打出终结的感觉，
2: 哦，拉踹哇，这个踢拳是不可以二次发力的，
3: 裁判冷静，
2: 哎，大森龙
3: 我上边我还没说话呢。
1: Hello, kickboxing rules, don't grab, yeah,
3: 不能抓腿
1: ，Don't grab the leg, okay.No clinching, okay? Wait, wait, wait over there. No, it's me, okay? Back over there, over there. All right, time.
3: 这裁判也挺有脾气啊。
2: 这也是老牌裁判了。
3: 是的，就是我当年锁那个，所以说还得是我来治他。
2: 我就等你说这句话，
3: 是吧？还得是我来治他。
2: 对，嗯，职业生涯这一辈子没有这么危险。
3: 是的。哎。
2: 哎呦，真凶啊！
3: 嗯，这一场可能打出终结啊。这个日本选手，他的身体站得还挺正的
2: 啊，又砍，砍不踢，
3: 嗯，很典型的这种空手道这种风格。
2: 是，上身往后翘一
3: 点。哦，哦，很痛，很痛，这
2: 正中。
3: 这个响声，这个响声真的。
2: 哎呀。
1: Injury time. Amazing, bro.
2: 最多5分钟的时间休息。
1: It's gonna be horrible.That's why I called time right away because I knew.
2: 阿里上来这个违就是违规一次，
3: 嗯，
2: 啊，这个又一违规一次。
3: 缓一缓，多缓一缓，这个可不是闹着玩的事儿。
2: 我的天！
3: 就不知道听他那声音带的应该是。铁护裆，外头带一层那种泰式那种软壳，然后里边是那种铁罩。
2: 听声音，听声音已经可以，
3: 嗯，
2: 到这个水平了。
3: 如果要是说塑料护裆，估计是另一种声音，就碎了。所以说铁护裆还好啊，很多泰拳选手他都会选那种铁护裆。这个护裆我也用过，就是能砸碎砖头的那种护裆，所以说轻易的不会说。造成无可救药的这种损失啊！
2: 是，
3: 对。
2: 很友好，阿里很快。
3: 好，我们回到正题啊，我们不开玩笑了。
2: 阿里真的很快，
3: 但是我感觉阿里的拳没有穿透力，
2: 没有很准，
3: 都是有点甚至有点拍击的感觉。
2: 对，掌内拍。
3: 是的。
2: 但的确快，又很紧张。
3: 小夫开始耍了，裁判都乐了。
2: 小夫，前摆又中。
3: 两个人现在都开始互相刺激了。这也是一种
2: 破不了架，真的全。
3: 哎呀，漂亮！转身边拳还打到了，但擦了一个边。一边两边，这是两边了，
2: 二两边。
3: 哎，
2: 飞膝。
3: 哎哎，
2: 顶膝。
3: 漂亮！哎，怎么还肘击呢？
2: 肘了。
3: 这个。 这个犯规了，怎么还能打肘击呢？看看裁判要不要给红牌，这个是
2: 这个要
3: 很严重的
2: 违
3: 规啊！违
2: 规了，
3: 你打一边、两边、三边就算了，你还来个肘击，
4: 第三边就一定倒，结果没有用，第三边
3: 是的，
4: 两次了，
3: 感觉
4: 下一次就给牌了。
3: 这名选手他的经验不是那么丰富啊，
2: 而且我觉得他特别紧张，
3: 是的
2: 啊，整个人是那种紧张的亢奋。刚才你说这个势头下来第三边、没，
3: 我感觉差点来一个转身肘，
2: 应该是肘，我觉得
3: 是的，差点这个转身肘有点危险。
2: 好吧，
3: 这个我觉得是没有疑问的啊。
2: 下面的这个黄牌的意义是什么？
3: 黄牌会扣出场费，应该是15%-20%出场费吧？
2: 对。
1: 爱战，战役，冲！
3: 因为他刚才那个想转身三边没边上啊，
2: 对，
3: 有点开肘了。
2: 他也相信第三边一定倒。
3: 也很危险。那刚才那个日本选手如果没躲开，那真的是肘，
2: 对，
3: 肘打到了。
2: 是，
3: 裁判看的是比我们要清楚的。
2: 对，那可能就直接结束比赛了，就
3: 是的，
2: 就取消比赛资格。
3: 嗯。哎呦，转身后蹬
2: 迎上，但是没发上力。
3: 这场比赛还挺精彩的，剧情跌宕起伏的，又来一边，
2: 这得从头算。
3: 你信不信还得再编？
2: 得到五连编是吧？
3: 马上就要再编了，
2: 啊、
3: 你看十秒
2: 编了。
3: 如果敲铃的时候，他肯定还会再编啊。
2: 看一下，
3: 要编了。哎，不编，对不起各位粉丝，哎，编。
2: 第四编。
3: 好。
2: 加草踢。
3: 好，第一回合结束。这种比赛还挺有意思的，
2: 就是敢出动作。
3: 是的，
2: 两边都没有太多心理压力。
3: 嗯。挑衅也是比赛精彩的一个环节嘛，包括各种比赛之外的节目，这也是挺有效果的，也是给我们增加了很多这种跟粉丝互动的一些话题。
2: 是，
3: 可能他也是看到这个转身边拳有效果了，才会不断的去执着于。有的时候比赛你就是得该编就编，不能惯着他毛病，每个选手不一样。你像这位选手他就喜欢螺旋式打法，有的时候他就能，有的人他
2: 打，
3: 对，有的时候我转身边拳，我再接一个反方，我再转回来的时候反方向我再给你接高扫，
2: 就双边也
3: 对，或者说我边拳没编到你，我再来一个高扫。
2: 对，
3: 所以说你总得惦记他要出什么怪招，当你以为他要出怪招的时候，他就常规打法，你反而容易出拳。哎呦，击倒，击倒，
2: 手出地了，手出地了。
3: 哎，小夫这个嘴又吐起来了，心想这两个选手这场打的是真有意思。
2: 大森龙之介容易脾气不好，
3: 是的，
2: 这个违规，
3: 我感觉是的，我感觉裁判有点控制不住场面了，
2: 对，有点情绪化。
3: 嗯，
2: 毕竟打到第四边了，到第五边就是有点像发大招就结束了。
3: 是的，裁判估计也挺生气，是你俩谁都没把我放在眼里。开始挑衅了，嗯，卡夫踢，
2: 砍腿，
3: 又来再连。

0: 好的，
1: 可以再编。
0: 哎，
1: 这场不编20下好像白来了。感觉这个阿里他有点，感觉以前是不是练过散打呀？
2: 就是打一下就撤了是吧？
1: 不，他是哪个国家的人？刚才我把他给忘了。
2: 伊拉克。
1: 伊拉克，有很多包括伊拉克或者伊朗啊，他们这些地方。
2: 对，有那个。
1: 他可能都有散
2: 打
1: 教练。
2: 入计划。
1: 哎呀，又要招。
2: 又开始。我叫你给。冲。不过没发力。
1: 嗯，不知道有没有他这个资料？我觉得阿里他是有散打这种训练基础在的。你有很多这种叫什么阿里的，他都。都练过一些散打，真的。
2: 前面侯赛因是吧？对。他的确是，就是一触即走，
1: 嗯，
2: 又快，
1: 哎呦。你小夫根本不退啊！啊，漂亮！
2: 硬压，
1: 你看，小夫这个拳他就是，比阿里有穿透力。
2: 是，
1: 阿里虽然，哎呦，刚说完小夫就挨打。
2: 反正阿里也是临时顶替。
1: 阿里的直拳还是挺好，但是他的摆拳就没有小夫有穿透力。
2: 他的这个拳的拳直没有什么穿透性。
1: 是的，他的直拳还好，但是他的摆拳都是有点拍击的这种感觉。哎呦，转身后摆腿。顶起来了，
2: 嗯，情绪性选
1: 手，嗨，再编，他这个很容易再被一会儿吃黄包，裁判都乐了，说你干啥呢？哎，这俩打出火气，
2: 铃响之后打了一拳，铃响之后打了一拳，你俩自己上来了，
1: 裁判都乐了，说你俩是不是开玩呢？
2: 默契的把这个比赛的看点分散到了很多个地方。
1: 是的，是的，所以这场比赛比较有看点。然后我们用这个比较诙谐娱乐的方式给大家解说，能当成一个段子啊。因为这个裁判我还是比较熟的，因为以前我跟他切磋过。
2: 哦，
1: 对。
2: 怎么样？给我们评价一下。
1: 以降服告终嘛，认错人了。嗯，完了他还跟我英文也不好，他还跟我说什么什么，我也没管，我说不好意思啊。
2: 啊，这个我们的观众还是非常有才华的，
1: 是的，
2: 嘉文的这个姓氏啊
1: 啊，
2: 跟五连鞭有所联系。
3: 冲！
2: 好了，这个从打击的杀伤性来讲。
1: 嗯、
2: 阿里没有那么好，
1: 而且
2: 多样性很多。
1: 是的，而且各位观众们有没有发现啊？就是他们两个这种戏剧性越多，反而他俩体能消耗的越少。
2: 哎、
1: 嗯，一会儿呢，哎，裁判警告红牌，
2: 对，
1: 黄牌，
2: 一会儿
1: 给你俩警告一下，你喘口气儿，
2: 对，
1: 对吧？刚开始我踢裆了，哎，你歇一会儿，哎，警告你歇一会儿，然后挑衅歇一会儿，两个人的体能都很充沛。
2: 是，
1: 如果谁也不说话也不挑衅。那这个
2: 纯打
1: 比赛密度就很累了。
2: 对，边、
1: 哎、好，右边好，漂亮，连吸，不能孤颈啊，不能孤颈。
2: 对，拍击单吸是可以的。
1: 刚才有点孤颈连吸了，感觉阿里这身也挺好，就是他我不惯你毛病，裁判爱说啥说啥，
2: 我
1: 不管，我
2: 该打打打打。
1: 对，大不了给一张红牌，可能出场费本身也不高，扣20%又能咋样，是吧？我就没准我还能混一个花红呢，是吧？这样的话，所有的损失都回来了。耍起来了，哎，你看最后还得来个转身边，哎，你看真能耍，都不看人了，说来。
2: 大森龙之介又来，
1: 哎，
2: 其实大森龙之介的攻击能力更好，他发挥不出来。
1: 这场比赛真的是挺有意思的，耍起来了，哎。

0: 有的时候有趣的比赛我们才能讲解出有趣的解说，是吧？要不然比赛太正式的话，你说用娱乐的方式解说显得又不正经。但本身这个比赛它这个戏剧性就多，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哎，又要转身找，
1: 没出，没
0: 裁判再扣他200块钱。
1: 哎，没出，我自己控制住了。
0: 那也挺吓人的，对方他一抬手，对方就怕走，我觉得也会受影响。两个打着打着打得太卷了。
1: 哎，
0: 对吧？用一种娱乐的方式去看比赛，你会享受这个过程。
1: 来输了扶贫拳，
0: 好，来了来了，
1: 这是硬功夫。
0: 哎，这场比赛我感觉不知道派谁赢啊。
1: 你说
0: 你感没感觉裁判你还转身一会儿他俩干起来了。
1: 对，你说吧。阿里好像重击差一点，但他打着的也不少。
0: 是啊，所以这场比赛很难判。
1: 对，日本选手好像拳值高一点，但他出拳的机会并不多。
0: 是的，所以这场比赛不知道怎么说啊。
1: 哎，你看这高扫上头，你总这总算是清晰的有效命中。
0: 嗯，都耍起来。这场比赛两个人
1: 腾空飞，
0: 从此结为世仇。下一场必须来个二番战，我觉得是很有必要的。
1: 哎，一个小小的巧合，临时的替补，
0: 是的，
1: 成为了一段佳话。
0: 所以说二番战是很有必要的。二番战如果这场比赛不拿花红，二番战必拿花红，因为这俩的戏剧性太多了。然后下一场小夫也再来转身边拳，俩人互边，
1: 俩人互边，就没有人正面对着对手。
0: 是的，
1: 全是抡，
0: 俩人互边，同时打后脑。
1: 互边之后还要接话发。
0: 对的，
1: 看一下判定。但是因为有黄牌啊，各种警告啊，我觉得这个四川龙界的赢下的机会大一些。
0: 是的，我让我们看看吧。
1: 从印象，
0: 是的，这场比赛。After 3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 All 3 judges have called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your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1: Rinosuke
0: Oliver. 这搞的
1: 奥利维克斯疯了。
0: 我觉得这一段应该做成那个
1: 被干扰了
0: 动态的那种表情包哈。接下来是我们中国的选手刘全，
1: 来自白沙格斗。
0: 白沙格斗也是培养出了很多自由搏击、踢拳之类的好手啊。
1: 泰拳风格的选手比较硬啊，他们的选手都很硬。
0: 有很多优秀的选手。
1: 是。
0: 让我们期待一下这场比赛。

0: 好了，我们的中国选手刘全正式进场啊，这也是今天比赛中唯二的中国选手。刘全来自白沙格斗，今年21岁啊，那么目前打了16场比赛，赢下了11场。上一场是在周五格斗夜130期输给了罗克特，在此之前他是一波4连胜，打法很硬朗，他是来自四川成都的运动员，15岁就开始学习格斗了，他在泰国本土有6场比赛的格斗经验。
1: 那我们期待他接下来的精彩表现。
0: 对。

现在上场的就是其实俊海曼，他是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啊。这选手属于压制能力很强，对攻节奏很快，组合拳也很多，典型的欧美系的这种泰拳手。这场比赛对于刘拳来讲，对手的成色和难度啊都不小。嗯，这选手很高啊，这个在身高和臂展上是占据一些优势。

0: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at a one shot combat training camp with a fight record of 16 wins and 4 losses, an 80% win rate. Representing China, Liu Chuan. And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Lupinong Muay Thai, with a fight record of 11 wins and 0 losses. Representing Australia, Jackson Helbos
1: Heyman。
2: 来看一看刘全的这个比赛。
3: Jet Shine, ready, ready, choke。
2: 身高臂展上的差距是比较明显。
4: 三级拳套。两名选手都挺高的，
2: 对。刘全本身在泰国也有多个这个比赛的记录，六场。俩人直接进内围打了，
4: 嗯，
2: 都是高个长胳膊的选手。
4: 对，这一次裁判难得没有分开啊。
2: 嗯。
4: 哎呦
2: ！
4: 刚才那个手换上了，
2: 盘肘啊！刘全打斧想破对方的内围，又一肘，后手击倒了，独秒了，没问题。
4: 有可能还没恢复过来，
2: 而且这个级别的选手，这个拳指短时间缓不过来。
4: 漂亮，有可能这场终结啊！
2: 哎，再来一次，
4: 终结，而且拿个花红。
2: 这一下又冷又脆，
4: 又
2: 再来一拳，
4: 漂亮，
2: 打进去了，
4: 打
2: 中拳，三拳，顶膝，小拳套啊，对方曲臂防守效果有限啊，
4: 哎
2: 呦呦，对方转收这是抽了一嘴巴，嗯，
4: 还是蒙对方，
2: 嗯，还没缓过来，刘全再来，
4: 能
2: 九百。
4: 对方的防守意识已经，哎呀，感觉对方
2: 刘全再打进去，
4: 防守的意识了，很有可能这场就打出终结。
2: 没错，刚才那一次独秒很重要啊。我觉得
4: 林俊
2: 杰海曼还想往前压，刘全的连续暴击，
4: 接一个上勾拳可能有机会啊。
2: 是。
4: 哎呦，
2: 跳起来，
4: 来个飞天。
2: 对，白肘。海曼应该慢慢的缓过来。45秒。哎。哎呦。
4: 别哎。
2: 哎。
4: 又把对方打退了。接着压迫就有了。
2: 打斧，后手击头。

0: 会的。但这种累积的伤害，
1: 就
0: 叠加
1: 体能给他压制就很低。哎呦哎呦，一个扫踢，刘璇再拿反击。
0: 这个顶膝好像，哎呦，好像刚才那个顶膝有点
1: 岔气儿了，是吧？软了一下，
0: 感觉是的。包括走回去的时候，看着有点弓背，有可能是腹部出效果了。
1: 是，刘璇真硬啊！不管你怎么打，我那个反击一定会打回来。看一下，应该是那个击倒，
0: 这个很实啊，
1: 嗯，
0: 有点像砸到脸上了。
1: 啊，这是那个边拳，前臂打上了。
0: 嗯。
1: 啊，这是那个中段。第一回合肯定是刘全的了。
0: 嗯。看看，
1: 哎呦，
0: 怎么了？哦，是刚才怎么软了一下？是对方的扫踢有效果了吗？
1: 主机再整，刘全现在被对方压制的很难受，往外退。迎击，对方也迎
0: 前排打中了。
1: 对，
0: 对方的威胁就是他的顶膝啊。
1: 对，
0: 不仅顶膝，这个对刘璇的威胁还是挺大的。
1: 而且身高臂展也长，早去。
0: 感觉
1: 刘璇主要
0: 是
1: 右
0: 手。
1: 对，连续打佛、前排顶膝。
0: 这个顶膝是，哎呦，这个顶膝
1: 再这么吃，不好打了。
0: 那刘璇这个顶膝出效果了，如果再挨的话，有可能，哎呦，
1: 哎呦，
0: 转身
1: 腾空后摆腿，
0: 舍身技。刘璇很有经验，慢慢的起。
1: 对，但体能不太理想。
0: 嗯，刚才应该有两个顶膝，应该是顶到了。现在体能下降了，对方开始压迫了。
1: 好在海曼不是那种就是爆发特别快的选手、
0: 是的，可能他的身高臂展太长了，
1: 哎呦，
0: 所以导致他这个爆发力可能也会一些受限吧。如果身高臂展又长，爆发力又强，那
1: 是很厉害，
0: 毫无疑问那就是冠军级的选手。
1: 是，
0: 因为不同的身材有他的各自的优势嘛。
1: 是，
0: 现在海曼越打越顺了啊，跟第一回合完全是两个反差。
1: 刘全的这个右手拳现在发挥不了作用。
0: 而且体能下降的话，你这种低头的反而更容易吃到对方的顶膝。
1: 对，是的，
0: 这样反而更危险。我觉得可能对于这个缠斗上的这些逃脱还有把位的稍微欠缺一些，
1: 这一回合完全是
0: 是的
1: 海曼在发挥了。
0: 如果靠对方缠斗你，如果你要靠推对方的话，你是很容易被顶膝的，
1: 有点打不动对手。
0: 而且对方又高，腿又长，他这个膝很容易穿透，就导致你这个你想顶膝你顶不到，他一顶膝就顶到你这个横膈膜，哎呦，干了你
1: 劲儿，没劲儿了。
0: 而且你逃脱的话，你总是在进行移动的逃脱的跑，你还不如说直接就跟对方缠抱，这样的话你体能可能消耗还没那么大。
1: 而且逃脱的跑感觉给裁判的印象
0: 是的
1: 也会比较差，
0: 明显感觉这个体能是有点断档了。看看这个回合休息这个期间能不能有所恢复。
1: 是，
0: 哦，应该是这一下踢岔气了。第一回合可惜了，那个优势没有进一步的扩大。

0: Drive.
1: 经过一分钟的休息，看看技战术有没有做出调整。红方选，哎呦，漂亮的两个肘，右肘跟左肘接上，这个就是臂展。我用肘打，相当于你出拳。
2: 对。
1: 又一个击腹。
2: 杰克逊海曼臂展长了，腿也长。
1: 是，
2: 现在刘全如果打不进来或者不改变打法的话是很难。好，对方追过来了，一吸，
1: 对方完全不给你这个机会。
2: 对，连续的吸，
1: 喘息的机会。哎，
2: 像刘全的这个转身后摆腿，主要我觉得是为了自己缓一口气。
1: 嗯，
2: 他的打击效果并不明显。
1: 裁判警告了，你倒地要快点起来。
2: 刘全的进攻方式相对单一，然后又对对方的孤颈顶膝没有太好的办法。
1: 是的，这个而且这种大幅度的躲闪，很消耗体能的。就这种对方想孤颈，如果你靠推的话，哎呦。哎，
2: 后两回合的刘全特别被动。
1: 哎呀，这个脸有开口流血。出题
2: 太被动了，
1: 出效果了，
2: 差气儿，
1: 裁判要警告了，如果再跑。哎，真的是。哎，真的是体能有点到极限了。
2: 对，
1: 体能真的是到极限了，而且估计他的腹部，哎呦，
2: 哎呦天，又一肿，
1: 这
2: 再一肿，
1: 真的感觉，哎，
2: 脚下已经踉跄了。
1: 再这样下去，裁判很有可能
2: 叫停比赛了。对。
1: 看没有力，
2: 搂抱了，纯搂抱，
1: 只能看这场比赛
2: 叫停了，出牌了，扣钱了。
1: 能理解，
2: 没劲儿，
1: 累，已经完全没有体能了，已经累的。
2: 哎呦，又一肘，
1: 哎呦，
2: 肘换拳，
1: 没劲儿了。
2: 哎呀，连续的顶膝。哎呦，
1: 很危险！这个时候尽量不要再受到伤害就可以了。
2: 哎呦我天！哎呦我天！
1: 哎
2: 呀！哎呀，连续的吸肘，这个已经是巨大劣势了。
1: 是这场比赛很遗憾，第一回合绝对的优势，到第二回合体能
2: 断档了。
1: 是的，所以说体能对于一个运动来讲是非常的重要。除非你有一拳终结的能力，对方再也起不来了。尤其当对方看你体能断档，你跑的时候，对方就反而体能会增加，这个就是情绪上引起的。可能对方也累，他本来他已经快挺不住了，他一看你要挺不住了，他反而来劲儿了。

0: 好，接下来一场比赛，银量级泰拳规则的比赛。24岁来自伊拉克的阿亚德·阿尔巴德尔对阵泰国选手25岁的森孟诺伊。泰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每回合采用10分制的标准打分。单回合内造成3次读秒即视为 TKO， 也就是技术性的终结。
1: From the-

首先登场的蓝方选手森梦诺伊，身高1米65，25岁的泰国选手，备战于著名的 PK 山猜俱乐部。就在上个月啊，5月15号万州五个多月154期当中，他通过一掷判定击败了阿修罗蒂亚格什，打响了自己的首秀。这场比赛迎来在万州五个多月的第二场比赛。来看森梦诺伊的表现。

0: From the red corner, Ian Albano.
1: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阿亚德·阿尔巴德尔，伊拉克的选手，24岁，身高1.72米，备战于毒液训练营。目前在万州五个斗夜6场比赛的经验，4胜2负的成绩。他在万州五个斗夜的成长之路呢，还是很励志的。前2场比赛接连判定输给了埃利亚斯·加扎利以及提亚 PK 善哉，在面临着被移出万州五个斗夜阵容的边缘之时，他又打出一波4连胜啊，接连击败了林凡纳，击败努亚佩特，击败佩兰班，以及击败了周格多月的老将查帕雅克。4场连胜里面有2次还是通过 KO-TKO 的方式拿下，用一波大逆转让自己重新回到了签约正赛合同的讨论序列当中。那这个时候我们也看到门迪扎特的敬业啊，伊曼加扎列夫这个时候已经被拉去医院，把他再次陪着自己的选手登场。趁选手正在上场，还是要讲一下，朋友们，就是伊曼加扎利夫刚才跟阿斯拉姆乔尔基科夫这场比赛呢，可能需要回头再看一遍才能看出门道。怎么讲的，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对伊曼加扎利夫抱有的期待，对他寄予的这种心情呢，有可能会在场上影响大家的判断。但是仿佛呢，他现在已经把自己打到了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如果他没有在擂台当中使用转身回旋踢，接凌空转身摆肘来 KO 他的对手的话，就已经是发挥不好了。也许当我们冷静下来重新去回看这场比赛呢，又会发现在整个五回合当中的得点是并不输于阿斯拉姆乔尔基科夫的。但无论如何，我们先来看接下来这一场。蓝方选手森孟诺伊手术打得非常漂亮，这场比赛迎来第二场的登场。
0: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Team Medizatu, the fight record.

0: 19 wins and 6 losses.
1: 红方选手职业战绩19胜6负，来自伊拉克的阿亚德阿尔巴德尔。
2: I watch out for the head ball, low blow, and back of the head. You both know the rules. Five fair, five clean. Touch low if you want, and back to your corner. Fania, Mosgard, all right, back to your corner, please, over there. Thank you very much. All right, judge, time.
1: 场上裁判奥利维尔科斯特。
2: Choke.
1: 来看第一回合，森蒙诺伊上来打一记很重的地段扫踢。埃亚德抱着架前手往里点，上来以后有一定的压迫感，锁定一个距离。跟着往前推，卡夫踢很重，接腿打迎击，两记重拳往里跟，再打顶肘。这种迎这种接腿迎击的速率以及整个给进去的衔接感，好像是让森蒙诺伊稍微有点措手不及，但森蒙诺伊这种传统的节奏比较偏向单击重击的风格呢，站定在绳边这个位置来等你，来抓那一下，也有可能打出意想不到的效果啊！拉开的一瞬间打白肘，再来到这次的绳脚，阿亚德往前跳一步骗你。能不能把动作骗出来，找寻防守的空档再打，但是等的时间太久，森蒙诺伊给进的顶膝，再往左侧横移切角度，接中扫打斧，前手点一个后手打完斧往后拉了，往后拉森蒙诺伊以为人要走了，跟上来的一瞬间吃到迎击，倒地的一瞬间很软，但是在起身以后好像又还好，但是举起手来那一刻脚下又软了一下，真的还好吗？这回合时间还有1分10几秒钟，阿亚德能做的事情还很多。逼带神脚，低扫，外线的摆拳来赢。内围西撞，
2: 冲，
1: 长距离前手点，前手外线的大摆拳来赢，但是这下森蒙诺伊没进去。跳步的一个前手大摆，返还了这个读秒，两人在第一回合各有一次读秒，比分拉平。而森蒙诺伊会扑吗？应该不会扑，因为阿亚德气势汹汹的跟上来打前手平勾迎击。还是想扑的，还是想扩大战果的，一二的连击重拳往里跟，再次想打这种前手垫步的大距离的前手平勾，但是已经很难了，地段扫地抽在前侧放置重心的腿上还很重。第一回合马上结束，第一回合结束，荡气回肠的一个回合，两人互有一次读秒，那重新回到同一起跑线的两个人，第二回合会怎样打呢？马上来看中场休息的几十秒钟。打斧走了，哎，我没走，一个前手够重，而这一下是硬要进去的，大跃步的一个前手平勾打中下巴，嘣，这下有兰博勒克的风范了，但兰博勒克打的是后手啊，更加隐蔽一些。
2: 快点走！
1: 好，来看第二回合，两个人都被读秒了，但是好像对竞技状态的影响也不是很大，不是这种累计伤害造成硬生生被打倒，冷拳打倒。那再上来低扫，还是想把森蒙诺伊往绳脚去逼，换过架来要怎么做呢？中段的抽踢给了一个

0: 个。上下晃，高扫挂，那现在艾亚德顶上来，快要进到中线这个位置的时候，等的时间有点久啊。郑铮想上点，接一个转身边拳，门迪扎特战队人太会这个了，他刚才被绊倒了前腿啊，脚下失衡倒地。接腿迎击，扫支撑腿，扫倒在地。这下迎击差了一厘，搂抱被裁判分开，上下晃上下晃，但是现在稍微有点攻势化，艾亚德晃进去后全扫低扫，再次接腿扫支撑腿，放进去了，距离有了，但是等等来一记后手重拳打中下巴，放进去了，距离有了，又等来一记前手平勾，放进去了，打后手单击，但是森本东一轻松头部摇闪躲开，同时打出偏离中线以后的迎击拳法，再次想要这个蹦进去的前手平勾，但是阿亚德比第一回合还要更加谨慎，这种时候想打出刚才击倒阿亚德那种效果是很难的，需要做做铺垫了。阿亚德给上来后手拳打中，第二回合还有20多秒钟，接腿打迎击砸肘，把身体先做一记高扫，再把身体压得很低起腿，但打的是低扫，第三扫踢，第二回合结束，马上来看第三回合。相比第一回合来说呢，两个人第二回合打的就更精细，但也更保守一些啊。制胜的关键啊，可能还在最后的3分钟当中，马上来看。
1: Let's go. 哎呀，老搞！冲！
0: 第三回合，这一回合呢，阿亚德推上来往前推，但是森莫诺伊没往后退，就卡死这个距离，也没法往里进了。往前够单击，想在这回合跟阿亚德打擂台中心了吗？森莫诺伊，但还是不知不觉往擂城去靠，假作后手是一座前手的平勾，把身体往下蹲，符合前期上下晃动的这个铺垫，往下蹲，再往前蹦，往上蹦，打前手平勾拳，这一下很可惜没铺垫出来。再来郑多想上脸，转身白肘想迎击，但是森莫诺伊每次往里进的时候头压得很低啊，

0: 高段扫踢，而且刚才这个高扫其实是有铺垫的，他先把身体整个往左下侧压了一下，接腿，高段扫踢的启动速率其实还是很快的。突然换架要怎么做呢？高扫转过来后打了个转身边拳啊，这下给森梦龙一开了个大口子，但应该不是转身边拳造成的啊，应该没有这么快的出效果啊。倒数30秒钟，这个时候叫伤停时间没有太大的意义了。艾德，这个时候森梦龙以右侧的视线有着很严重的影响，要怎么做呢？再来打高扫，反倒打到第三回合中后程，阿亚德开始变成耿直的人了，拿单击的重击硬往里要。比赛结束，稍后来听一下场下打分，裁判的打分。我们也期望能够有慢动作的回放来看这一击的毁灭性的重创是怎么造成的啊，感觉一瞬间就喷出来了一样。哦，就是这一下转身摆肘，应该开在了非常不妙的位置啊，非常寸的位置。太阳穴这个部位最粗的那根血管应该一瞬间给扎开了，所以说出得如此之快啊。嘣，哎，
1: Gentlemen, after three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
0: 是在额头上面。
1: All three judges have called this contest.
0: 这个视觉冲击力还是很大的啊，应该是扎了一个坑，扎了一个很大的口子，很深的坑啊。最终是阿亚德、阿尔巴德尔一致性判定拿下比赛的胜利，恭喜阿亚德。

0: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Soma Fight Club, holding an MMA record of 18 wins and 6 losses with an outstanding 14 finishes, representing the Philippines, Lito Thundercat Aliwa!
1: 雷霆小子力托阿里旺，
2: 哎 watch out for the headbutt low blow in back of the head, you both know the rules, fight fair fight clean, touch draw if you want and back to your corner.
1: 音量级综合格斗的比赛，阿根廷选手这个菲律宾选手力托阿里旺迎战巴西的赛法，双方碰拳，先是远程冲扫，阿里旺塞萨尔想抓一些交互的进攻，速度挺快的，看得出来阿迪旺启动爆发那一下会非常的猛，尤其是后手大摆这种进攻动作，扑进来连续的左右左右，但是他没有报价，如果塞萨尔看得准的话，反击迎击应该能打出不错的效果，不错。现在两个人呢在中远距离抓这个启动迎击的速度跟效率，看谁迎击抓得好。连续的左右摆，并没有打得特别结实，跌腿放倒之后从天而降一记重击，抛个上弓，起腿高扫。内网这一波小有优势，后手刚才应该是阿迪旺脑袋被击中了，打出了一个头部位移，两个人爆发力都很强啊，这个比赛可能一瞬间就会出现打晃或者击倒的情况。哦，后手击中了，戴塞尔脚下一个踉跄，但是抗击打依旧在线。阿迪旺在预判对方脑袋移动的线路，想抓一个启动暴击。前摆刚才刮到一点，后面的击腹想把对方的报价骗下来一点。前摆轮到，冲扫很脆，纵身的后直，左右的轮摆拼打，来自塞萨尔的主动压迫，塞萨尔的蹴踢，应该是大脚趾往里头塞的那种踢法。阿迪旺也给一个蹴踢，前摆后直，阿迪旺爆发力非常强啊。如果被阿迪旺抡中了，很容易一下就抡晕了。刚才是想要直接抱摔，看看抱单腿效果怎么样，手上应该是搭扣了。阿迪旺那边的想要掰一个木村的把，更多的是做一个起身的防守，转到后背，再踩

打战力呢，塞萨尔看来是占不到太多的便宜，至少是拉不开优势。过去打地面啊，会是塞萨尔的一条取胜的方法。继续顶膝进攻，塞萨尔。这波连续顶膝还是有不错的得分的。继续顶膝进攻，小心不要打后脑。一回合的比赛结束，拉开来打战力的时候呢，我觉得是阿里旺优势更大，但是一次成功的抱摔之后，尽管没摁住啊，但是塞萨尔呢起身之后连续顶膝，也让自己获得了不错的得分。你说要是总体来看的话，我个人可能更倾向于第一回合给阿迪旺，我不知道各位观众怎么看。第二回合的比赛，如果我是塞萨尔，我还会继续去摔阿迪旺，看看塞萨尔做什么样的选择。阿迪旺这个启动动作是真大呀，他真敢抡啊，很好，很有力。随时准备给后手重击，前摆抡空了。塞萨尔接腿之后打了好几个后摆，中招有力。假动作晃一晃，看看阿迪旺这边吃不吃晃。阿迪旺的后手大摆。塞萨尔呢也是来回不断换架，想迷惑阿迪旺。扫踢，哎，双方高质量交互啊，这么近的距离居然还能左掉。卡普迪砍腿，孤井的前手大摆抱起来直接摁倒，果然还是要进地面。塞萨尔在地面拿肩膀撞一撞对手，小幅肩撞。上位的砸击，但下位的阿迪旺砸得更加起劲和积极，有力的肘击，继续肘。毕竟啊，塞萨尔最近两场比赛取胜都是在地面裸脚对方，哪怕不能够拿到降服的话，在地面压制对他来讲也是更加擅长的领域。阿迪旺封闭式防守，被有力砸肘，过到半防的位置，

0: 脚丫，
1: 定住对方的一条腿手臂之后呢，进行有力砸肘，一度有十字架的机会。下位的阿迪旺挣扎得很激烈，比塞尔没有能够稳住这个十字架的优势位，继续整击。南北做顶膝，非常有力。想翻身转过来，膝盖撑地之后起身，塞塞尔再次压住阿迪旺，仰靠核心硬转。亚混合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手机有力再点，继续手机。在地面摁住之后，这个回合对于塞萨尔来讲拿的就很扎实。虽然我们再次强调啊，万高决赛并不是按回合来打分的，但是从第一回合的后段延伸到这个回合，都是塞萨尔在地面上能占到一些优势。阿迪旺最后时刻的摇摇桨了，搏一搏。比赛的胜负手就看第三回合阿迪旺能不能防得住塞萨尔的抱摔了，防不住的话，这个比赛塞萨尔应该会凭借地面的优势拿下比赛。抓住对方启动打前摆这个机会，迅速下潜，时机抓得非常棒，抱起来砸向地面。第二回合这对于塞萨尔来讲极其关键，第三回合的比赛看阿迪旺的防摔了。再看蹬膝盖先控一下距离，肯定还是要站立当中先骗对方把注意力放在站立，然后突然打入抱摔。左右环绕，步伐上迷惑一下阿迪旺，转身偏拳，再次白给抱摔的机会。好在起身挺快啊，塞萨尔顶膝的进攻，能不能向后把对方给带倒？双方重新拉开，只要拉开，阿迪旺就有摇奖的机会。他暴击能力毕竟这么强，塞萨尔做出腿的晃动，又是一个

突进前摆，跟第二回合摔的招数几乎一模一样，就是看准了对方上来打前摆，抡圆了要发力这一下，迅速下潜抱出来放倒。这三分钟如果阿里旺起不来的话，塞萨尔这比赛已经定了。半防当中成功压住，从目前来看地面的技术塞萨尔明显优于阿迪旺。往上想挂反三角，难得被压住，做一些砸拳，还有顶膝的进攻。这个位置被顶膝，阿里旺得老难受了。阿里旺再次想靠自己的核心力量硬往里转，没有太多起身的办法啊，阿里曼这边。哎，转过来，膝盖撑地，有机会靠爆发力，刚想起，哎，又被塞萨尔给摁平了，摁倒了。看看塞萨尔在最后时刻会不会给阿里旺起身换拳的机会，如果他想把比赛打得精彩一点，不然的话这个比赛似乎没什么悬念了。哦，阿里旺有机会能把对方蹬开，但塞萨尔再次压住。骑乘位置没拿住，差点阿里旺有机会能起，靠自己的力量硬起，回站立了，回站立了，再摔，我的天哪，没机会起啊。阿里旺最后生猛砸拳一波，上灯重头，但是应该说塞萨尔赢得很有说服力，场面上优势很大。恭喜安东尼奥·塞萨尔拿下了近万冠军赛的首秀，领取等地登场，赢下自己的万冠军赛首秀，表现非常的出彩，靠地面的优势拿下了力托阿里旺。

摆一波 pose。 再来看一下这个回合呢，先是一个转身边拳的摆给，把后背完全给到对手。塞塞尔就是抓击火能力特别强，然后阿迪旺呢出拳动作又抡得特别的大，所以塞塞尔很好就能够捕捉到这个启动的瞬间，下潜抱摔把对方放倒。比赛经验也很足，最后时刻呢来一波生猛砸拳，继续强化在裁判心中啊自己赢下这个回合的印象。还剩下两场比赛啊，都是泰拳对决。

0: ไฟสปอร์ตแมนชิพแอนด์ไฟแฟร์ดูนักฟาร์มคิดดูนี
1: ่好了双方准备入序来看一下今天的联合主赛劲爆的泰拳对决比赛开始欧文蓝色短裤德布莱克红色短裤上来腿法上来这个肘击给的非常满啊德布莱克前勾后直在集锦当中我们看到他是通过前勾后直把对方终结过的很好的进攻你说德布莱克是个反架选手所以说前摆后直前勾后直或是他非常有效的进攻手段前摆命中后直在击腹德布莱克每一下的给的非常的狠发力很足包括这个肘击的进攻连续组合欧文我们看集锦当中呢能够感觉得出来欧文是一个更多靠密度跟角度来创造杀伤的选手要不要给我中小假动作虚晃隐秘中小后手重击那就叫莱克后手再砸不踢的进攻双方分开哦后手命中德布莱克刚才这个后手明显把欧文打出反应来了但是因为苏阿布莱克抡的比较大啊他也容易抡过就比如刚才这一下直接把自己的背给到对手

我发力太猛了。高潮有蹭到，后头哦，这个后撤直接击倒，现场关灯，我的天哪！当场直接击倒，但是重启速度非常快。这击倒了能够迅速站起来，还能够拼。这重启能力太强了，小布莱克，天摆后直再顶膝，布莱克瞪圆了眼睛，希望能够保持镇定。他轮后直的时候依旧是分量很足，高扫，其实能感觉出来他还是有点晃晃悠悠的，这下挨得很结实。马上鼻血都飙出来了，一会儿看看慢镜头啊，回放一下那一下是怎么打出来的。整个比赛的前半程拳拳到肉的是苏阿布莱克，重击质量会更好一点。这明显的人瞬间失去意识了，居然马上能重启。就是说苏阿布莱克倒地的时候手都已经开始往后翻了，两个手都已经软了，然后在最后的这三四十秒的比赛当中他还能够顶住回来继续拼战力，太随意了。这个前板还是有点晃，没恢复上来，后头肘击，把穿透力继续渗透进去，左右摆，这位置可以高扫了，打一个肘，苏阿布莱克，甚至不排除苏阿布莱克还有能够摇奖命中的机会，就看他能不能够带动那一下幸运重击了。他现在在抓这个后手迎击肘击的机会。你看，一直找这个左手肘击、后手肘击的机会。欧文这边呢，用假动作想把对方哦击倒。天哪，两边相互击倒一次，哦，非常劲爆啊！但是论击倒的效果，我感觉欧文第一回合击倒苏阿布莱克那一下更狠一点。这苏阿布莱克都已经有点。他肯定是当时断片了那么一瞬间的，哦，再击倒，呼呼，太狠了，就是这个后手迎击肘。比赛结束，苏阿布莱克完成翻盘，我的天哪，太狠了，逆风翻盘，力挽狂澜，第一回合被对方打到翻白眼，在地面关灯，这太狠了。奔着一股子信念啊，两连败之后不能三连败，尤其是家里还有两个孩子要养，哪怕自己其实第二回合开局的时候苏阿布莱克有点摇摇欲坠，被对方连击一直命中，但是憋着股劲儿就是要猫这个后手肘击，结果真让他迎击后手肘命中两下。最后这下是后直把对方塞倒，上步的肘击，再次将对方击倒。再看一下，砸的欧文翻白眼，我天！太震撼了。

公务高手，切中对手之后，看看压在围城的边角能不能有效的上去和击鼓。莱塞把自己环绕出来，哎，依旧处在守势当中。刚才那一下应该挨的分量挺重。郑登把拉巴给蹬开，获得一些喘息的空间。就是两下击鼓连续组合。莱塞呢，更多的希望能够把距离拉开，控一下距离。但拉巴呢，是奔着制造杀伤去。后手 over 加前攻，连线踢。后直迎击。莱塞后直命中之后呢，用腿法把对方更踢远了。如果能够接一个后直的话，应该效果不赖。继续弹腿，后直前攻。上步调整，第五个比赛，感觉阿尔及利亚选手尤尼斯拉巴呢，优势是比较明显的。再来看，触踢击鼓。这个高扫击中之后，莱塞就落入劣势当中。拉巴凿了很多的重击，比赛回来第二回合的较量。莱塞似乎改变了策略，站稳身位开始压重击，前手全加后手摆，刚才塞中几个中扫，不再环绕拉距离靠腿法进攻了。啊，迎击的前手看对不踢，拉巴砍腿继续往前压，前摆后直，来自莱塞，拉巴的两个大摆分量压得很足，能转身边拳来着，不要踢，回手后直前摆，拉巴的前摆打空。第二回合两个人的重击互相凿的接触明显更多了，转身肘贴到近身想顶膝，双方贴的比较近，拉巴的顶膝并没发挥出来，搂抱被拉开，成功击腹连续组合，成功格挡，突然假动作的内侧低扫，算反架吗？哦，上部的两个重拳，前摆，莱塞的后直，内侧低扫，刚才这下重心呢，莱塞也是压在前腿，所以说拉巴刚才那个内侧低扫应该杀伤力挺不错的。中扫，前手的重击，后直前摆，突进之后右腿的高扫，触踢进攻来自拉巴，拉巴的两个直拳一二直，继续试图在围城边角压住莱塞，这下更多的是拉巴自己的站位。
后勾想砸肘来着。第二回合对于莱赛来讲情况大有所好转，至少不再像第一回合一样被对方一边倒的压制。

这跟莱塞选择了更多站住阵地跟对方拼打有关系。这本来就已经侧身了，这挨了个后程的脚下重心不稳没站住，当然也挨了重击了，确实也挨了重击了。第三回合的比赛，看看两个人在第三回合当中谁能够占得上风。也是最后一个回合的较量，中扫，继续中扫，哦，陈柏拉巴被打软一次，拉巴开始发力，也是知道这个回合开局自己有点吃亏呀、啊，中扫，拉巴有力的后勾。前腿中扫速踢，这个砸一个，蹬蹬腿把对方蹬开，陈柏后直高扫。莱塞的进攻火力啊，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强了。后直前摆，中扫，转身肘，想还一个莱塞这边的转身肘，但是被拉巴这边的转身肘被莱塞躲掉了。后摆基辅，首先打了个迎击摆拳，再切肘，搂抱，莱塞限制了拉巴进一步的进攻压制。最后一分十秒的时间。接手拳，看腿，后勾，中扫，变线击打头被躲掉，蹬蹬腿之后想塞后直，被转身肘击中。漂亮的格挡，最后的三十秒，两下重击，莱塞的追击，双方打得很接近啊。后直前摆，发力发得非常猛，最后比赛结束。两个人状态呢，莱塞这边是开局想要控距离打技术，但是越打越猛，而拉巴呢是开局最猛，后面慢慢的跟对方越打越接近，看看到底谁会以判定方式赢下比赛。

0: 高草漂亮的躲掉，最后进入到判定时刻。双方都是信心十足，一致判定。
1: Have scored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your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0: 卢克莱塞赢下比赛，虽然说开局进入状态可能偏慢一些，但是随着越来越强的比赛状态，卢克莱塞成功的赢下这场比赛，打得非常精彩。

0: 楚量级泰拳规则：23岁来自泰国的佩特加菲尔德对战25岁的乌克兰选手丹尼斯多琴科。泰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每回合采用10分制的标准打分。单回合内造成3次读秒即视为 TKO，也就是技术性的终结。
1: From the blue corner, Denis Dodzenko.
0: 首先登场的蓝方选手丹尼斯多琴科，身高1米80，年龄25岁，长期备战于老虎泰拳馆，在万州五个多月2场比赛的经验，首秀在万州五个多月第146期，面对丝绸泰拳俱乐部的超新星德查瓦利，遭到了2回合的 KO。首秀失利之后，在前不久万州五个多月第154期当中，第二场比赛面对日本选手铃木咒树，首回合开局1分35秒 KO， 重返胜利者的行列。但上一场比赛击败铃木咒树呢，是在踢拳规则下。这场比赛再次回到泰拳领域，丹尼斯多琴科能否打出连胜，马上来看。

现在登场的是红方选手佩特·加菲尔德·吉毛农，身高1.73米，来自泰国，年龄23岁，5场万周5个多月的经验，3胜2负的成绩。他在万冠军赛开局先打出一波2连胜，前后击败了日本

选手小川翔以及泰国同胞农邦纳。随后他接连输给了布乔和刚刚前不久刚刚登场的索纳森啊，在索纳森那场比赛当中更是遭到了首回合的 TKO。但最近一场比赛在万州五个多月第138期，面对中国香港选手陈小龙，极具争议的分歧性判定拿下胜利，重回到胜利者的行列当中。来看看这场比赛能否打出连胜，两位选手都急需一场连胜。

0: Coming up, we have three-minute rounds of bantamweight Muay Thai.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Tiger Muay Thai, with a fight record of 10 wins and 3 losses, a 77% win rate. Representing Ukraine, Denis Dodzenko.
1: 南方选手来自乌克兰的丹尼斯多琴科。
0: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at a Chitmongnon gym. Representing Thailand, Pat Garfield.
1: 南方选手佩特加菲尔德。场上裁判瑞奇塞维尔。
2: Watch the back of the head, watch the low blow. Let's go, touch gloves. Judge, time. Ready. Choke.
1: 对于佩特·加菲尔德来说，丹尼斯·多金科这种大幅度的移动能力，快速的突进的方式，可能是最麻烦的一个点。但他选择主动往前推，让对方压制进来以后来不及衔接起来动作。那相比上一场打陈小龙的比赛，佩特加菲尔德这场比赛对节奏、对移动的方向还是有所调整，知道对方速度快，就是自己先把节奏提起来。这下造成了戳眼，然后看到佩特加菲尔德肢体语言这么丰富，动作这么多，这丹尼斯多金科也稍微有点乱，但是没拿到节奏，反倒是佩特加菲尔德开始压，打一二连击。但是有一点不得不面对的是，佩特加菲尔德在丹尼斯多金科面前，他的身体硬件差距稍微有点明显，举着后手打前手，把俄系的拳法调度出来，但是没法衔接。佩特加菲尔德现在突得太凶了，虽然说抓不到丹尼斯多金科啊，突进三连击，后手单击的迎击，就是什么意思呢，朋友们？如果佩特加菲尔德这场比赛一上来选择一个老泰的节奏啊，泰国本土泰系选手的节奏，这个时候快进快出，多次打出组合连击的应该是丹尼斯多金科啊。但确实这个战术应对是对的，用这种办法打到现在，丹尼斯多金科更多是在逃。一个平勾拳打倒独苗一次，给到机会就抓住了机会，在压哨也不叫压哨啊，最后的半分钟时间打出一个独苗，10-8掌握在手中。但是丹尼斯多金科好像并不仅仅满足于拿到一个大比分优势，来看他的迎击拳，但是这回合时间不多了。

马上来看第二回合。但佩特加菲尔德这场比赛想赢，再这么打下去恐怕是不行的。

第二回合全腿往里跟，很明显这一回合上来以后佩特加菲尔德突得更凶了，往里抢距离也更大胆一些，这个时候更多不是找到自信，而是知道自己比分落后。而丹尼斯多金哥见状把环绕步更多调动起来后再突进来打迎击，佩特加菲尔德又吃到重击。哦，在第二回合选择压制一波，但是代价非常大，还不如不压。在往上跟，但拳法的速率完全不在一个层面，再重。丹尼斯多金哥已经捕捉到猎杀的气息，跟上来，来注意他俄系的拳法，低扫干扰，再次两拳命中，再打迎击，再中一个。为了能够压得进去，现在佩特加菲尔德也牺牲了自己头部的防守，而这次牺牲头部防守换来的是毁灭性的重击。比赛结束了。两位选手呈现出来的实力上的悬殊啊，真的是高下立判。那这样来的话，丹尼斯多金哥在万冠军赛斩获2连胜。

本期《万周刊》精彩看点，我们将共同回顾万冠军赛历史上那些最为难忘的终结瞬间。欢迎收看《万周刊》。万冠军赛是全球顶级格斗技艺的殿堂，这里从来不乏精彩绝伦的降服好戏。

0: 当前三冠王斯坦普与英联邦摔跤锦标赛金牌得主瑞图佛加狭路相逢时，降服便早已注定。
1: 这场比赛我们不得不说，瑞图佛加和斯坦普对于对方的研究都做得非常的透彻。刚刚看斯坦普的这个龙鞭的防摔技术，相较于过去来比又有一步提升了。看这两个选手最有意思的点就在于，他们每场比赛就像一张崭新的白纸，重新在学习一样。
2: 我觉得像是一块海绵，一直在吸水，
1: 不断的在吸水，不断的在试探，我们看它的容量到底是多少。
2: 刚才这下的扫踢啊，刚好是指尖踢中了瑞图佛加，瑞图佛加其实挺吃痛的。
1: 是，而且这个时候瑞图佛加也没有过多的体能去防守，
2: 哎，还想抱摔。还想抱单腿摔，
1: 对，袁龙中央抱单腿摔，这下是有机会
2: 成功了，哎，成功了。三浦刚才策略有点不太明确，他没有坚决往龙边退啊，
1: 没有在自己非常擅长的领域去做防摔，而是和对方在袁龙中间去相持。看看，哪怕把对手带进地面，福加你下一步该做什么？这个角度的话，甚至让对方拉出一个地面的手臂十字固，
2: 有机会。我即使不做这个十字固呢，我用这个把位，我也可以空出一只手做一些击打。哦，
1: 腿上这个扣搭的还挺严实。
2: 是，
1: 现在的话还可以做一个腿三角。哦，这个角度上面来看的话，可操作性非常丰富啊。
2: 有机会的，
1: 斯坦普把对方的手放右侧掰。哟，这个腿上的扣搭的很严啊，
2: 非常棒，斯坦普·福尔泰斯，这是一个我们没有想到的态势。
1: 但是这个角度的话应该也就放松了，
2: 应该还有空间来进行呼吸，
1: 他有个呼吸的空间。
2: 但是这形成把位接近降服，这对于裁判来说是一个大大的加分点。
1: 你看现在的话，他把佛加的手往自己的右侧身位去推，推完之后的话就能够形成一个对自己脖颈脚晕的状态。哇，
2: 现在斯坦普还在做降服对手的尝试，
1: 现在转过来做逆身十字固，拉平对方的手臂。所以我们说佛加把对手带进地面到底是不是好的尝试呢？
2: 并不必然。斯坦普还在做这个逆身的位置，
1: 这个角度的话，瑞图佛加他必须要想办法尽快把自己的右手臂给抽出来。
2: 危险了，这个位置危险了，把位成了，拍了，他降服了瑞图佛加。天哪，
1: 斯坦普菲尔泰斯，这位曾经的万冠军赛双维度的金腰带选手，现在在综合格斗的比赛里面他也赢下了比赛，太强了，
2: 太棒了。这是他在2019年8月通过裸脚一个比较粗暴的方式降服低段位选手阿扎罗卡之后，生涯第一次降服战胜对手，这比赛太精彩了。
3: This contest after 2 minutes and 14 seconds in the second round for your winner by way of armbar and now the one at the weight world Grand Prix champion
2: 斯坦普·菲尔泰斯，恭喜在今天这场比赛当中通过精彩的十字固，通过鞍靶获胜。
0: 佛加依靠深厚的摔跤背景发起攻势，但斯坦普展现出了顶级的防守，令顶西还以颜色。第二回合，斯坦普力求在佛加最擅长的领域击败他。在降服缠斗赛场，万轻量级世界冠军凯德·鲁托洛被誉为最具创造力的终结者之一。2024年4月，在对阵巴西柔术黑带弗朗西斯科·罗时，他的地面技术迎来严峻考验。弗朗西斯科·罗主动缠斗发难，迫使鲁托洛使出压箱底的绝活。
4: 好，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两个人正常来说，他们要是打的比赛应该是170磅。
5: 体重都没到啊。
4: 这不是最主要的是那个弗朗西斯科罗没有到。
5: 对，
4: 因为他本来是一个大体重，他是从次中降下来，然后要打轻量级，但是他降不成的话，那也就是没有腰带这个争夺了。然后凯德鲁托洛的话就不用继续往下减重嘛，就只要符合对手的
5: 佛系迎战就行了。

0: 对，
1: 啊，
0: 体重就 OK 了。
1: 所以说，其实对于挑战者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
0: 对，但是虽然这么说的话，但是平时的体重的话，肯定是篮网选手罗更大一些。
1: 对。
0: 对，所以在力量上的话，应该是罗占一些优势，这对这个凯多鲁图洛来说是一个挑战。不过我们知道那些柔术大神们经常是以很轻的体重打无差都能拿到
1: 对，
0: 金牌，所以这个这点儿5磅10磅的重量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不是什么问题的。这个高手对决我们就是已经1分多钟了，但是双方还没有进入到这个地面的对抗啊，还是在站立的抢位置。哎呀，这单臂一摔，哎呦，哎呦呵，抓围绳了。
1: 这估计刚刚听见罗万尔说了，哎，
0: 罗刚才其实就是应该是被
1: 对，
0: 倒地了嘛，但是他抓了一下围
1: 我们
0: 绳，
1: 这把这速
0: 挡
1: 度
0: 住了。
1: 节奏往上提一点儿，这就
0: 啊，
1: 提起来了。
0: 但是这正向的一个挂了一个推锁，这个防御做的是肯定没有问题啊。这个鲁托洛现在也不太好做动作，因为他出不来，这个全封闭就很难出来。我之前看到有女子选手可以从这个位置出来，包括小书包的位置可以转出来，
1: 因为
0: 因为
1: 他们
0: 她
1: 的
0: 腰
1: 柔
0: 细
1: 韧
0: 而
1: 性
0: 且柔
1: 对
0: 韧
1: 不
0: 性
1: 一
0: 好，
1: 样
0: 非
1: 啊，
0: 常软，
1: 对，
0: 所以她的很小的空隙，她都能转过来。
1: 是，
0: 对，但男子选手的话，你这个胯啊，
1: 就难
0: 这个宽就
1: 啊，就
0: 宽
1: 很
0: 度就
1: 难，
0: 在这儿
1: 嗯。
0: 呢，就是很难转出来这个。
1: Stop! Don't move. Turn this way. 啊，叫 回
0: 这
1: 场
0: 个
1: 地，然后
0: 托尔斯定转了个圈
1: 换
0: 儿，
1: 个位
0: 对，
1: 置啊。
0: 如果双方头都是冲着围绳的话，这个再做动作怕有危险。就是我们有些就是只喜欢站立格斗，然后不太了解这个相扑缠斗的，就是可能看这个的话就觉得很奇怪了，对。但是这个是在，没有击打，不允
1: 对，
0: 许掰小关节，
1: 是，
0: 啊，不允许这个抠嘴、
1: 插
0: 插眼、
1: 眼
0: 那
1: 啊，
0: 个抠鼻这种，
1: 对，
0: 哎，规则下你可以用任何办法，只要能降服对手就可
1: 对，
0: 以。所谓的降服对手就是你要不就用反关节技
1: 嗯，
0: 啊，反关节。然后要不就用窒息技，
1: 是，
0: 啊，要不就是用这种肌肉切，
1: 对，
0: 啊，这个用各种方法让对方无法忍受，然后来拍地认输，
1: 对。
0: 然后拿到比赛胜利的一种比赛。然后继续抓单腿，
1: 哦，这逃得
0: 但
1: 很
0: 是现
1: 快，
0: 在出来了，对，出来这个
1: 嗯。
0: 被动局面最起码没有了。现在鲁托洛双手扣颈啊，要把对方头压下来。但是确实，哎，直接一个跳杠，好，跳杠一个接腿，直接扫倒。
1: 这个时候，我们还是能够看出来，鲁托洛在这个就降服缠斗的这一块儿啊，
0: 嗯，
1: 还真是相当的有天分啊。
0: 对，但是就确实力量还是差一些。
1: 对，
0: 哦，双方都要腿，又掉腿，但是鲁托洛这个也没什么危险，因为膝盖都已经切到对手的这个大腿外侧啊，这个应该也对方也拿不到脚踝的任何这个位置。哎呦，这直接送了个背啊！这罗怎么直接送了个背啊？
1: 这
0: 这个
1: 可
0: 就危
1: 是
0: 险了。
1: 把菜给人端
0: 好，
1: 桌子上了，
0: 双腿沟搭肩，看这个背能不能拿稳。哎呦，直接降服了！哎呦，
1: 哎
0: 我
1: 呦
0: 哎，这个摄像机镜头实在太不给力，根本没给我们前面的位置。
1: 这个正好又是给到了一个背后的这个
0: 对，
1: 角
0: 但
1: 度
0: 是这
1: 啊。
0: 个位置应该也是背后裸脚。
1: 对，看看啊，
0: 你看，哎，马上背对，
1: 对，
0: 他想做一滚翻，但那个滚翻太慢了。
1: 太慢了，这可能也是他身高体重的事
0: 然后我
1: 儿
0: 们看，
1: 啊。
0: 哦，这时候手开始挂扣，
1: 挂上，对，
0: 右手
1: 对，
0: 进，
1: 陷
0: 右
1: 进
0: 手进，
1: 去，
0: 啊，他这个一个不规则的，他连着对手的一个胳膊也一起带住了，
1: 对，
0: 很兴奋啊，因为毕竟之前。

0: 前的三四分钟自己都没有拿到什么优势，很好的优势位啊，这看来罗也是觉得很遗憾。
1: 但是没办法，这个是自己把破绽给到对方的，你把这种破绽给到一个高手，
0: Ladies and gentlemen, 应该是背后的手臂三角。Mr.
2: Herb Dean has called a stop to this contest after 4 minutes and 48 seconds for your winner by way of rear naked choke.
0: 嗯，其实还是算背后裸脚了啊。
1: 对，
0: 背后裸脚相扑。
3: 如果说凯德鲁托洛拥有改良版的招牌降服技鲁托洛脚，那么草量级综合格斗世界冠军激情约书亚帕西奥也有一个独门杀招激情锁。在连续两场终结获胜之后，约书亚帕西奥于2018年7月对阵泰国名将庞塞里，力求再次奉上一记惊艳终结。帕西奥渴望在家乡菲律宾的父老乡亲面前创造一个永生难忘的瞬间。
4: 今天维拉在现场看着自己的后生们在场上来进行较量。好，比赛开始了。来自于莱凯战队的帕西奥今天穿的是红色的短裤，而他的对手微笑刺客米桑蒂穿着老虎泰拳馆富有标识性的短裤来进行比赛。
5: 没错，今天呢这两位选手应该来说都是出自非常有名的战队。
4: 嗯，
5: 接下来看一看，风格很像，而且年龄也相仿，身高呢仅仅只有3厘米的一个差距的两位选手，在比赛场上能不能够也打出相同的风格啊？
4: 是。米桑蒂在以往三场的望冠军赛的比赛当中呢，保持不败。那么他在之前的比赛当中，2017年3月赢过相当有实力的这个拉宾卡塔兰，也是我们说卡塔兰兄弟当中的一位。
5: 是。在进入望冠军赛之前呢，我们看到约书亚帕西奥就已经有非常多不错的战绩了。先来看一下这次抱单腿，漂亮！
4: 哎呦，力量好厉害啊！
5: 核心力量相当出众啊，约书亚帕西奥。
4: 这个呢，咱们在中国唱京戏当中，这叫挑滑车，把对方挑起来，狠狠地砸在了地上。
5: 刚刚呢，进入到侧身控制位之后呢，约书亚帕西奥还选择了用自己的左腿去顶对方的脑部，漂亮，
4: 漂亮。侧控
5: 很漂亮，刚刚呢直接是处到一个骑乘位上了，
4: 完全处在骑乘位上。
5: 是，不过呢现在能够看得出来，对方的脚啊始终把对方把他给控制在身下。
4: 嗯，
5: 所以说呢现在他的脚腕没有办法出来的情况下呢，很难能够处在一个立起来的骑乘位。
4: 就是我们看他现在他和地面之间的联系是通过膝关节来联系，
5: 是
4: 啊，这样呢其实是没有办法立足于拳台来发力，
5: 对，等于有效距离不多了，现在只能向地面联系的摆手啊。
4: 是，就他现在只能通过说我把一个手撑在地上形成距离，
5: 是
4: 另一个手形成稳定能够发力啊。
5: 所以说为什么很多选手呢更喜欢在比赛当中呢去打侧控，因为侧控的话他肯选择的机会非常多。
4: 是，
5: 这下的话等于说是约书亚帕西奥也就将就着这个位置。哎，漂亮，脚这边是出来了，等于是有效击打之后对方分心了啊。
4: 好的啊，
5: 下身想过起桥，
4: 哦，这下下面下位的选手比较危险啊。
5: 刚刚我们看到微笑刺客连续做出了有很多次的起桥，但是就是没有办法，而且是深度骑乘了啊。
4: 深度骑乘，我们看双腿的位置已经在对方的这个臀部下了，
5: 是
4: 腰部这个位置，
5: 对，选择龟缝转移出来，哎，有裸脚的机会，
4: 但是手没有能够第一时间到位啊，
5: 而且他的脚也被对方给控制住，没有办法搭上扣，
4: 是
5: 这个是很难做出裸脚的。这个转播的角度我们暂时还看不到，现在能看得很清楚啊。微笑刺客现在把约书亚帕西奥的左手给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身边，
4: 是啊，
5: 没有办法击打后脑勺，所以说他呢更多还是选择击打对方的背部，首先得先把脚上的扣搭上，再把自己的左手给撑出来
4: 啊。哦，这一下直接拍了，锁是锁了他的左手手腕吗？
5: 是，
4: 锁他的左手手腕。
5: 哇，这一下感觉对手还完全没有 反应过来的情况下就已经把他的手腕给

0: 制住了。
1: 肩关节啊，这下应该是拉伤了。
0: 是。
1: 哦，现场的观众在这样一个两个人还在角力的过程当中，
0: 对，
1: 我们可以说在今天比赛当中第二次，是在一个比较隐蔽的位置上面，
0: 是
1: 见到了漂亮的降服技。
2: Your winner by way of arm lock, Joshua Pasio。
3: 下节精彩看点。万世界冠军恩赫奥吉尔与太伊鲁托洛将尽情展示他们的世界级的地面缠斗技术。您正在收看的是万周刊，欢迎回到万周刊。在综合格斗中，精通降服技术需要多年的潜心钻研，但有那么几位名将却能信手拈来，游刃有余。绰号魔王的恩赫奥吉尔在2023年他的爆发之年，凭借两场极具统治力的胜利，让整个量级为之震动。一年后，他与公牛卡罗布米纳昂展开激烈对决，这是一场顶级降服高手之间的强强对话。布米纳昂脚下移动极为轻盈，而奥吉尔则试图将比赛拖入地面。第三回合，奥吉尔持续发力，力求终结对手。
4: 扫踢当中近身，奥吉尔还是
5: 还想抱腿，
4: 非常坚决啊！第三回合不跟你打站立了，找机会就近身。四角的围栏空间也比较小，
5: 对，
4: 老单腿涮倒。
5: 其实奥吉尔确实是更擅长在地面上做一些，
4: 是本身是摔跤手嘛，而且从小是草原上的孩子，拿摔跤当日常锻炼，就是做游戏。
5: 是的。
4: 现在这个位置布米纳昂比较难受了，这个而且时间还有4分多钟啊，这从这个局面里面想摆脱，从前面的情况看不太容易，而且感觉布米纳昂的体能状况也没有那么好。胜利是越来越向奥吉尔这边倾斜
5: 了，
4: 半防右手去控一下对方的二头肌啊，防止对方去勒自己脸啊。半防被压得很平，半防是个挺好打击的位置，如果是奥吉尔是在上面做输出的话，哎，3/4起胜，这转身的话给背了，这应该这回是两个脚勾子都进去了，从背后看啊，是的，两个脚勾子都进去了，这样的话哦，在对侧去搭个板，
5: 手臂的
4: 再回来，哎，在那个方向有可能进行一些这个转十字固啊，或甚至是脊椎的进攻都有可能。转正了要手三角，这手臂已经打开了，肘已经完全推开了呀。如果以奥吉尔之前的这个绝对力量的话，梅伊有在这强要，转回半防了，能面对能侧身，还略微的比刚才情况好一些。奥吉尔是刚才想找个木村板，不太行，左手往里圈。没太着急过腿，有个膝盾，右腿有个膝盾能够控制一下距离，但是奥吉尔如果在这儿就做这个肘拳的打击的话，也对于布米纳昂的话挺难受的，挺难办，切肘了，
5: 这个切肘，有球迷朋友问是郝俊吗？是的，因为刚才也看到球迷朋友说啊，这个郝哥这么厉害呢，这之前好像很多球迷朋友不知道郝哥是这个八柔的黑带、啊
4: 这个、所以今天就是跟大宇这个底下说一下，你得帮我提一下，我自己提不是特别自然，
5: 对，
4: 下回这个搭档其他老师我也提前跟大家商量一下，
5: 对，
4: 帮我提一提，
5: 主要以前是严波老师说的时候两位黑带没法互捧，是吧，
4: 略显我们略显尴尬、啊、就是咱俩就比较自然，
5: 对。

0: 好，哎，拉过来，现在有个木村把了吧？哎呦，但是可以不明堂皇转身了，把肘抽出去，想转另外一边的木村，
1: 对，
0: 想转这个左臂的，不明堂皇这个手臂夹的是非常紧，防守在这个防守住了底线，但是从位置上很艰难的出来，现在是终于起到一个归势。做一个支撑，往下拉，摆脱不了对方的搭把。黄西在这儿，黄西。
2: 比赛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0: 嗯，
2: 想做一个前滚翻，
0: 哎，滚翻去找腿去，但是没有腾挪的空间啊。
2: 是的。
0: 又侧压了，还有40秒多一点的时间，腹部又转提成，坏了，这是一个非常优势的打击位置，想不挨揍只能给背啊，就要面对裸脚的，比较麻烦。不平堂皇这场比赛
2: 打拳
0: 应该是最后的20多秒别被终结，就已经是非常不错的局面了。
2: 最后10秒，
0: 嗯，手三脚的尝试，打得挺深，而且已经进入到一个侧位了，去压制能不能做得成，在最后的这点时间里，时间不够了，而且但是哎呀，不平堂皇已经晕厥了，
2: 锁晕了，
0: 应该是对，已经晕厥了，就是扛着晕了也不拍，不想被终结，
2: 是的，
0: 硬扛了一波，
2: 这是压哨的终结啊，
0: 是是，这看一下裁判怎么给，算不算终结。
2: 刚刚看到赫伯蒂恩应该是已经摆手了。
0: 对，就是，但是这个摆手正好是压哨的，那是说是比赛终结了，还是这个脚晕了结束呢？看一下裁判是怎么给。
2: 没错，
0: 嗯，
2: 啊，有朋友说喜欢郝俊老师解说，专业又不是幽默。是的，我也喜欢，
0: 就是悠不好乱悠。哎呦，这个脚，看这一拉，赫伯蒂恩是一打上面的手没反应了，自然的下垂。这个时候，穆纳昂也是很硬啊。
2: 是的，就是不拍。
0: 嗯。Your referee, Mr. Herb Dean, had called a stop to this contest after 4:59 in the third and final round. For your winner, by way of arm triangle choke. 啊，最后给了一个降服终结。压哨啊，这真是压哨。
2: 是的，恭喜恩赫奥杰尔。
0: 哎，这两个选手都是师出名门啊，恩赫奥杰尔也是出自蒙古国的第一战队啊。
2: 是的，
0: 就是这个国家的，可以说是唯一一支国际知名的战队。
2: 是的。
3: 恩赫奥吉尔随后降服了法布里西奥·安德雷德，斩获个人首个腕综合格斗世界冠军。而这正是泰伊·鲁托洛接下来想要征服的领域，以不败战绩统治万次重量级降服缠斗王座之后，鲁托洛迎来了综合格斗首秀，对阵天才李胜阳。鲁托洛在开局阶段便成功爆摔，首回合的大部分时间里占据着上位压制，随后双方展开重拳对攻。第二回合，鲁托洛再次化身猎人，寻觅终结机会。
4: 来看第二回合，两个人现在体能都消耗得很严重。低扫，黑鲁托洛平勾拳再中李胜阳。黑鲁托洛这个站立技术其实是能看出来，经过精细打磨的，拳法的命中率、时机的把握非常好。而且作为顶尖的地面缠斗选手，他并不惧于去出这种高位的、很危险的扫踢啊，这种腿法啊，大不了就是倒在地上和你打地面，后手拳塞中，两个人换拳。鲁托洛恐怕任何时间都会发出那记电光火石的抱腿。高扫。再出

波组合拳，打击距离非常远，再次互有命中，两个人中间距离换拳的时候基本上就是拿脸换拳，以拳换拳。后手拳再打中李胜阳，其实现在来看的话，李胜阳的战力也反正也是偏科型的啊。前手拳又点中李胜阳，李胜阳的鼻腔已经受伤比较严重了，这波的战力推出去。而鲁托洛呢，其实也很令人惊艳，这个回合进行到现在将近2分钟时间，始终选择和李胜阳换拳打战力，想要试探你的战力的功底。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甚至不是很落下风，上来抱单腿又往地上带，难怪李胜阳说要在地面降服太乙鲁托洛呢，原来是对自己的战力技术是否能打过鲁托洛也不自信啊。再次来到齐乘位了，而且还有2分多钟的时间，李胜阳现在很麻烦，蹬围绳转过来，这已经是当前最优解。十字箍想挂，李胜阳再次蹬绳转过来，十字箍搭上了，又没了。掰这个手，两个人抢这条右手非常的危险。上位疯狂的砸击，鲁托洛这个时候也不需要急于去找降服的把位了，完全优势的齐乘位，但李胜阳这边再次通过蹬绳挣脱出来，展现出不属于自己年龄的经验的老道啊，李胜阳。但是不得不说，李胜阳这个面部确实受伤的累计伤害很大很多啊。奥利弗科斯特一直在跟李胜阳说把头伸回围绳当中啊，但这个时候李胜阳恐怕是做不到了，在这个位置疯狂被锤，身体机能也接近极限，控背被带倒，非常的被动。这条右腿，这条左腿再次搭上以后，李胜阳陷入到职业生涯迄今为止最为不利的局面。接下来的1分多钟时间，鲁托洛可以对李胜阳的脖子做很多的文章。哎，很难评，因为用的是围绳啊，两个人打到了围绳外，迅速拿到裸脚，恐怕要终结了。掰打扣手，李胜阳最后的挣扎能否挣脱出这一波呢？还有50秒的时间，对于一个马上接近要被裸脚降服的选手来说，50秒度日如年，结束了。李胜阳的不败战绩被打破，太乙鲁托洛综合格斗首秀拿下。

海大地正静候一场跨越山海的艺术回响。八月三日，让世界聆听青海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将在。

与生命韧性，锁定青海卫视直播，共赴这场高原之约，以天地为幕，奏响高原生命交响。

0: 人生，仅以一程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2: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3: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4: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5: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扎根风雪，守护净土。青海作为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其壮美与脆弱皆是礼物。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以生态保护为底色，以绿色新生为旋律。当归途有灯，照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方向。当家园旋律牵引出动人的乡愁，我们终将读懂何为共生，何为守护。8月3日，相约德令哈，聆听绿水青山间的美丽回响。青海卫视现场直播。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青海省西南部马志县境内的无人区，盗猎藏羚羊、盗采矿产资源案件频发。因当地幅员辽阔，公安警力有限，马志县委县政府决定由副县长多杰带队，以县经济发展公司人员和民兵为基础，成立武装巡山队。那时我刚从警校毕业，就被借调到巡山队，负责监督执法、移送嫌疑人等工作。当时的我并不知道这次调动意味着什么，第一次了解到那个让我一生都魂牵梦绕的地方——柏拉木拉。

枪打得不准，这干什么用的？

你个贪吃的小家伙，怎么跑这儿来了？啊！别动，别动！腿缠住了是不是？别动！好了，好好好，这就回去带你找阿姨。下次你再乱跑，小心一口被狼给吃掉。

0: 阿尼玛的，今年六马的，也够数。哎，土巴土了，你做黑的吗你？伊了那个月马的，俺们叫你那个的，今年马的也够数。阿尼，等你，也够数。阿尼，你说了的，土的毛叫那么大，吃几路的？
1: 啊，脚痛。
0: 哎，搁进去。脚痛咋呢？你路抽的。
2: 咋你尿过了呀？
0: 谁敢要的？你一个的。

0: 回来了，回来了。姐，回来了。嗯，谁送的？
1: 帮人找羊，找错了。哎，脸怎么破了？
2: 不疼，不疼。
1: 我先把枪放上去。
2: 啊，
1: 一会儿给他捉住人。
2: 欧阳，
1: 哎，我来。
0: 啊，
1: 我们都回来了，你回去休息吧。
2: 休息什么呀？
3: 都闲了十多天了，
4: 哎呀，刘队离前线报告嘛，哎呀，动脑子也很累的。我们这次做了12天，啊，抓了15个人，放了13个，都献上去，号召从头的人来关心关心我们。
5: 我和到了2个人，拿走了他们的气候，嬷嬷，外警官杜先生啊！
4: 哎，懒驴的叫声总是最响的，
5: 不要理他们。
4: 这俩交给你了，剥皮子啊，抓到现行吗？嗯，后来路上经过卓元湖，这俩正挖坑埋皮子呢，罚款已经交了，你一会儿送去公安局吧。
1: 这回又没抓到枪手，
4: 枪手被抓到是要判刑的，这些人贼得很，早跑了。
6: 周副。
1: 给飞火吧，给飞火！知道了，
6: 拿着喊了一路了，来，拿着。你面子怎么行了？
1: 都脏成这样了，还不洗洗？
6: 小贝。
1: 啊？
6: 我的被子呢？
1: 你那被子都快硬成石头了，拿去给你弹了。
6: 我今晚我干什么？
1: 干这个。
4: 自己找姨妈大婶要吧。这个怎么给？什么？什么？什么？哎，看啊，从这页开始一直到最后，是这次学生的记录，拿去写报告用。我记得比较详细，你可别什么都往上写啊。
1: 我不写了。哎，三八扎错，他们不是冲你，他们只是不想被管着。我在县里头管他们的时候，他们骂我骂得更难听。我知道他们什么德行，习惯了。不是因为这个，我是要调回去了。
4: 决定了。
1: 嗯，走啊。 来了，队长去哪儿了？

0: 你终归谁看的？给你看。杜副县长，送你去哪儿啊？
1: 徐先生，拿钱。开车。
2: 老林，早就说好了，那3万块钱不能再拖了。队员的工资3个月没发，油钱一直拖欠，现在连队员的吃饭都成了问题。指望罚款填空，已经填不满。这次去市里的请款单，都在这里，你的也在里面，没批，就批了一个赈灾的。这钱你要吗？
1: 你别跟我来这套。
2: 巡山队的那笔资金3个月前就答应要给的，是县里集体决定的，你不能说话不算话吧？哎哎哎，你要是这么跟我说话，我就要跟你掰扯掰扯了。到底是谁先说话不算话的？啊，当初为什么要批准成立巡山队？为什么？给你的公章上写的什么？马志县经济开发公司。你自己立下的军令状，第一年开发工资成立，第二年从县财政断代自收自支，第三年给县财政做贡献。
3: 这些还做不作数？我问你，这些还做不作数？
4: 现在山里倒立的情况很猖獗，藏羚羊再被这么杀下去，就要绝迹了。难道这个事情我们就看着不管吗？
5: 那开发的事情还干不干？
3: 干！
5: 啊，
4: 你要的保护的基础上干。
3: 去年，县财政收入200万，支出1000万，我都没法交代了。
5: 我这次去。
3: 市领导说扶贫补助下个月就能到，不过也跟我提了物业税的事。
1: 今天人大提案不是申请减免吗？是申请减免了呀，可是还在走流程呀。
3: 那巡山队的钱呢？
4: 我不喜欢闻烟味啊！
1: 停车。

0: 郭副队长，郭副队长，郭副队长，
1: 现场出动了。不是，杜副县长，车子坏了，麻烦你帮着推一下。
2: 给。
3: 这两个人嘛，彼此陌生吧。
2: 过两天他们会送过来的，还没清点完呢。
3: 啊，那回回都这样，交人不交皮子呗。
2: 那回回不是最后都给你送来了吗？关键是得摊开了晾晾，坏了的还得烧了。现在给你弄来也行啊，都堆你这儿，找你不嫌臭几百张呢，你要吗？
3: 算了算了，关键是，你把这两个人弄过来哈，皮子皮子没有，再弄没也没办法生着，在家么子吃着子喝着子，那也有管呗。嗯，你瞧瞧管，我这两个饿得像个狼一样着。下次啊。让他们吃饱再送过来。啊，签字。
2: 我还没吃呢。
3: 哎，这丫头。

0: 反正基于工作考虑，申请调动。
1: 嗯。
0: 你考虑的什么？
1: 我想进山。
0: 会有机会的。
1: 又糊弄我，都一年了也没让我进过山。当初你从治安大队挑我的时候，我就跟你表示过，既然你们借调干警指导工作、打击盗猎，我就是要给你们进山的，别让我在家里干待着。你当时答应的好好的，可结果呢，光让我管生活、写报告。啊，是，都带我去青藏公路上查了两次车，那这就算进山了吗？还美其名曰重视我。对，写报告的时候我最受重视了，他们几个轮番的盯着我，生怕我把他们胡作非为的事情给写上去，给你们惹麻烦。什么？
0: 一。

0: 还有什么事吗？
1: 没有了。
0: 回去问你妈妈好。
1: 怎么也不挽留我？
0: 你说什么？
1: 没什么。
2: 我问问他。

0: 现在难得有牧民知道生孩子了要提前来医院，放在以前，都是我们自己骑着马去牧区给他们接生。
1: 是啊，现在知道来医院看病的人越来越多了。要是能扩建一下院区就好，这病人们都搭着帐篷在这院子里住着，卫生条件总是不太好。
2: 邝总吗？邝总吗？谢谢你哦。
0: 哎，不
2: 这个你拿，这个你拿着，
0: 不，
2: 钱没有了，医药费不够着，这个你一定拿，这一定拿着。
0: 哎，
2: 王阳，挂针器，挂针器，
0: 挂针器。
2: 王阳啊，王阳。
0: 刚洗的时候这么大。
3: 老师，我知道我们医院人手不够，但我爸妈他们想让我回市里，这个编制也是他们好不容易才办下来的。
0: 走吧。
3: 谢谢老师。
0: 这肉你拿回去吧，就当是补给你的工资了。
3: 不用，老师，你还是留着分给大家吧。
0: 拿走吧，三个月都没发工资了，我知道。没编制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0: 走吧。
1: 哦，可以，哎呀！哎，我来，
2: 回来了，
1: 回来了。
2: 贺主任，下班了。
1: 哎，阿妈，下班了。
2: 你们这次走的时间有点长啊。
1: 是啊。
2: 十二天了吧？有这么久吗，阿妈？阿妈算着呢。
1: 阿妈，上次给您的草药您用了吗？
2: 喝了，喝了。
1: 阿妈，那是煮了热热的，敷膝盖用的，你咋喝了呢？
2: 那多浪费呀，都是好东西。
1: 对，你怎么不看着点呢？
2: 没事，让他喝吧，喝不出病来。
1: 哎呀。

0: 什么点了？你还浇水？你要是把咱们县城的独苗树浇死了，你小心信着来找你。
1: 我都这么浇了好几回了，这树没硬着呢。都来了啊！做手扶出了三个小时。
0: 妈，怎么才回来啊？
2: 哎呦，行长留我家了个花儿，那
0: 就买了三根黄瓜，看见是亮了。
2: 我
0: 满县城都跑遍了，这会儿哪还有绿叶菜了？
2: 就剩这三根黄瓜了。
0: 光过去光过，光过不能绿豆。谢谢，谢谢，谢谢。哎，你们今天将就着吃，明天再来，我早点去买。
3: 别硬着，哪买的？报纸给我。
0: 南方带回来的。
4: 哎呀，
0: 你们要是都住在县里就好了，这样啊，每天都可以来你们张阿妈家蹭吃蹭喝的，也不用一趟折腾三个小时。
4: 要住县城要花钱呢，而且。
0: 美村村离无人区近嘛？哦，那租金都三个球，开到无人区不还留一天吗？主要这县里太抠了。那肉够不够啊？我们家管够，反正你们张阿妈的医院啊，不发工资，光发肉了。
4: 我们吃肉可以吗？有一个家伙不吃肉，
5: 我吃面就行。
0: 哎，我先把那鸡蛋，我给你握一个吧。
2: 好，好。
0: 还有谁吃鸡蛋？
2: 我，我，我，我，我，我。
0: 你说你们鸡蛋都吃不起，也不知道你们的开发公司什么时候能开起来。
4: 谁知道呢？健身这一次也没打残矿啊。
6: 等公司开了，陆迪肯定是董事长，何进也是总经理。
0: 我就当副经理吧。
6: 你才上了两年小学，你见过上了两年小学的经理吗？
0: 啊，坐坐。
4: 哦。
6: 你们大圣的羊找不到了，小戴找了一只，他说这一只。哎呦，行了行了行了，我念当爷，我晚小毕业了，还在准备成人自考，肯定比他好。
0: 照你这么说，我弟弟学历比你高，高中肄业。
6: 哎，志远，哎，给你缴了份新工作啊！
7: 我可不去你们的，你们那儿啊，连工资都发不出来。
8: 姐。
0: 我还要上个初中呢，我行吗？你也不行，年纪太小了。
9: 对，等开发公司成立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警察了。
0: 小白，你也可以回你的公安局了。
10: 我去。
0: 不会的，不会等到那会儿了。我要调动申请，多姐已经签字了。
10: 什么时候的事儿？就下午。

0: 五二，等我们把申请交到局里，正好签了字，你们就再也见不到我了。当然了，局里肯定会再派一个人来，他的报告一定写得比我好。你们满意了？
1: 其实大家还是更
2: 关心过你。
3: 是的，我们都喜欢你。
4: 姐，我也喜欢你。
3: 我们都喜欢你。
0: 告诉你们吧，晚了。你们以后再也不能来我们家蹭吃蹭喝了，妈，以后你清静了啊。
2: 是真的吗？
4: 真吗？我们还可以来吗？
0: 我们家他说了不算，钥匙在哪都知道，你们随时来。
4: 哦，来，最后一盆了啊。
2: 不吃吧，
4: 我不吃，不吃，过边吃。
2: 等等等等等，
4: 走了。妈，走了。
5: 哎，你去哪儿啊？
4: 我有事儿，出去两天。
5: 哎，你身上有钱吗？你给周哥钱。
6: 我有，拿来。
5: 我你别管了。
6: 哎，你等等你姐。白吉，站住！
4: 干啥？
6: 你干啥呀？一天到晚往外跑。
4: 这不有事儿吗？我挣钱的事儿。
6: 你挣什么钱？你挣钱。妈可说了啊，你最近老是不着家，你能不省点行不行？拿着，省点。
4: 我现在能挣钱，拿着，给妈买点东西。
6: 你哪来那么多钱啊？
4: 你拿着吧，先拿着，我赶不上车了，走。
6: 你上哪去啊你？
4: 快回去，回去，走了。

0: 阿妈，我饿了，饭做好了吗？
1: 跟人打架了？动刀子了？赢了还是输了？
0: 你赢了。
1: 下来吧。
2: 不能和同学打架，尤其是不可以动刀子，听到没有？
0: 嗯，知道了。
1: 回屋写作业吧。
0: 我能先喂酒醒吗？
1: 可以。
3: 喂完马，快来吃饭吧。
0: 我呀。

0: 多杰，真签字了。
1: 嗯，签的可痛快了，一句多余的话都没说。
0: 你们俩性格真像，都是倔人。嗨，只要你自己想好了就行。
1: 张院长，
2: 嗯，
1: 咱俩说话就别绕弯子了。你这意思，好像希望我留在巡山队是吧？
2: 嗯。

0: 我只是希望你能跟着多杰工作。他是个可靠的人，你能跟着他，妈更放心。我发现你老说他好话，我可一点都没觉得这个人有多可靠。一年了，每次跟我说话都不超过五句，要多冷淡有多冷淡。我感觉他很讨厌我，你只是不了解他。
1: 张院长，哎，菊，
2: 哎，小贺，小贺，你怎么才来呀？你吃饭了吗？
1: 我来叫他们，赶紧回去。啊，
3: 有情况了？
1: 有情况。
3: 别说了。
4: 两辆车有枪手，热络的时候进去的，现在抓紧出发，应该能赶上。
5: 跟他们正好错开了半天，小雪靠吗？
4: 木林给的消息，八九不离十。老韩，哎，车怎么样？
6: 三根钢板断了两根，加厚的没有了。我把原装的换上了，凑合能跑吧。
4: 现在就能跑几天？
6: 两辆车能撑三天。
4: 董志邦，董志邦，
7: 队长。
4: 你去畜牧站借辆车，买三百升汽油，再买点吃的。明天晚上我们在卓源湖碰头。先你给批了点钱，如果不够的话，自己想办法。
7: 知道了，放心吧。
4: 给他留把枪。你干什么？你已经调走了。
3: 你让我进山，我就不走了。
4: 回去，赶紧转身。
8: 欧阳，啊，
5: 欧阳，
8: 小白，山里风太大了，一会儿被吹跑的。

0: 哎，哥，切了，你就多给我们一点嘛，两百升油太少了，起码也得300升呀。
1: 这样吧，方便面我给你多拿一箱，就当我送你们的。汽油实在是没办法再赊账了，我们已经拖了3个月了，我们这煤矿公司买油，人家也是要先钱的。
0: 保姆，我们车的火花塞坏了，有新的吗？
1: 没有，还没到货。
0: 那有砂纸吗？砂纸有，我给你找。你给他加上吧，100升的油钱，下个月我来付。
2: 熬夜，
0: 用不用给你写个字据啊？
2: 不用了，你的话神佛都听到了。
3: 好了，你试试。姐，好了，上来吧。还是你有本事啊！你这点本事，天天待在地里太可惜了。
0: 走吧，应该能撑过这一回。不过最好是换一个新的火花塞。
3: 不行，姐，你还想进山吗？
2: 不想。

0: 关于你调动的事，我很难给你建议。你已经长大了，有能力做选择了。你可以选择自己的岗位，无论是巡山队、治安警，还是户籍警。但我不希望你仅仅是因为觉得现在的工作没有意义而去申请调动。如果觉得它没有意义，就去找到它的意义吧。爸之所以成为我们心目中的英雄。 也仅仅是因为他是一个专注在平凡岗位上的普通人，一个做了一辈子派出所民警的普通人。最后，没有人说他不是一个好警察。今年过年回不去了，有演习任务，代我照顾好妈妈，辞职敬礼，拜臣。
1: 姐，你看，怎么样？ 现在是藏羚羊迁徙的时候，也是羊毛最好最好的时候。等繁殖期过了，羊也特别特别的多，那些多来的会在固定的路线上等着，一打就是上百只、四只。我们开一个晚上。
2: 明天刚好能跟到卓云湖，这是天上出来的时候。那个湖水啊，特别特别的美。每次我都会早起去看。多杰要是看到你把我带进去，肯定会骂你。
1: 骂就骂嘛，打都打过，没事的。
2: 我发现你们都那么听他的，为什么？
1: 你觉得他不好吗？就那样呗。哎，他可是满志县的大人物，我要是出去跟朋友说，多吉都这样打我骂我，他们都觉得我很好。不会吧？真的真的，你不知道，以前他在乡里分草场救灾啊，只要是他说的，所有的牧民都听他的，他很公道。
3: 剑山里，你那个大衣不管用，穿这个吧。哦。

0: 头疼啊。
1: 嗯，要的。
0: 实在是疼受不了，就吃这个，让你脑部血液循环一下。
1: 打针一天，怕不？
0: 等风够这两年，我们就。
2: 撞到什么了？快下车！

0: 扎根风雪，守护净土。青海作为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其壮美与脆弱皆是礼物。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以生态保护为底色，以绿色新生为旋律。当归途有灯，照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方向。当家园旋律牵引出动人的乡愁，我们终将读懂何为共生，何为守护。8月3日，相约德令哈，聆听绿水青山间的美丽回响。青海卫视现场直播。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这片土地特别滋养人，
2: 我觉得在我心里，我家乡是最美的。
3: 十几年了都没有遇到过丰富度这么高的一个地方。
4: 金钱豹拍上了，拍上了，拍上了，
5: 都差不多就这个高度。
3: 哎，青豆写兔子，这个长得很好看。
2: 我要往上爬的时候，我觉得特别开心，我要接近它。
1: 我闭上眼睛，河流的声音，小鸟飞过的声音，大自然是一首交响曲。

0: 这一年喝的都是这种水啊！怨不得挨着山的那块地，他去年就没长庄稼，我还以为买了假种子呢。他娘的，现在我才知道地下水污染！
1: 哎，不是你嚷嚷什么嚷嚷什么嚷嚷什么呀你？
2: 现在干什么事儿都讲法律，讲科学，你现在有什么依据？
0: 你让我怎么找人家九原县去？啊，我找谁？我找矿上还是找建林？
2: 怎么没证据啊？
3: 小林书记的检验结果就在我手上呢。
4: 中间水严重超标，村子从西边到东边，离矿越近的超标越严重。县委大院，明晚19:30，精彩上演。
5: 小情小海说应急，暴雨天气安全提示：暴雨来临时，若你刚好身处室外，要注意。 一、远离地下建筑物，如地下商城、地下通道、过街隧道等；二、远离老旧建筑物和广告牌，这些地方经雨水长时间冲刷浸泡，极有可能发生倒塌；三、远离山坡，大雨可能会造成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四、远离电力设备，绕过路灯杆、配电箱等，电缆进水有可能发生漏电事故；五。 远离积水路段，警惕水坑、井盖，暴雨会导致马路硬井盖冲开或路段塌陷。六，暴雨伴随雷电时注意防雷，尽量待在安全的建筑物内，保持身体干燥，不要站在大树或者电线杆下。在空旷的草原，应尽量放低身体，减少雷击的可能性。七，如果汽车在积水中无法打开车门，
6: 可使用安全锤或者座椅枕上坚硬的钢筋尖角砸碎玻璃迅速爬出。如果你刚好身处室内，要注意：一、地势低处的居民应使用沙袋等筑高门槛，就近在高处坚固的建筑物内暂避；二、一旦积水漫进屋内，应立刻切断电源，防止人员触电；三、如果洪水继续上涨，要充分利用一切能漂浮的材料扎筏逃生；四。 如果来不及转移，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等，做暂时避险，利用手电筒、哨子、锣、旗帜、鲜艳的床单等物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不要自己游泳转移。五，一旦不幸落水，切记要保持冷静，身边的任何漂浮物都要尽量抓住，并寻找机会抓住建筑物、大树等固体物体。六，不会游泳。

也不要放弃自救。落水后应该立即屏气，在挣扎时利用头部露出水面的机会换气，寻找可以抓住的物体，做到反复屏气换气，就不会轻易沉入水底。

巍巍昆仑，苍茫大地，青海大地正静候一场跨越山海的艺术回响。八月三日，让世界聆听青海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将在青海德令哈震撼奏响。这不仅是一场80分钟的视听盛宴，更是音符与山川的深度对话。从雪山之巅到荒野深处，我们将用最极致的音乐语言向世界展现青海的生态之美与生命韧性。锁定青海卫视直播，共赴这场高原之约，以天地为幕，奏响高原生命交响。

0: 吃的还机油。
1: 你是刑侦队的人，嗯，怎么找到这儿的？碰着的。其他队员呢？不知道。老魏，大汉子姑娘。
2: 公安，
3: 是。

Gasa sinar sinar, ada tak orang yang beri ini dengan kau.

0: 不要动手！不要动手！不要动手！不要动手！不要动手！不要动手！不要动手！不要动手！不要动手！不要动手！不要动手！不要动手！不要动手！不要动手！不要动手！不要动手！不要动手！不要动手！不要动手！不要动手！不要动手！不要动手！不要动手！不要动手！不要动手！不要动手！不要动手！不要动手！不要动手！不要动手！不要动手！不要动手！不要动手！不要动手！不要动手！不要动手！不要动手！不要动手！不要动手！不要动手！不要动手！不要动手！不要动手！不要动手！不要动手！不要动手！不要动手！不要动手！不要动手！不要动手！不要动手！不要动手！不要动手！不要动手！不要动手！不要动手！不要动手！不要动手！不要动手！不要动手！不要动手！不要动手！不要动手！不要动手！不要动手！不要动手！不要动手！不要动手！不要动手！不要动手！不要动手！不要动手！不要动手！不要动手！不要动手！不要动 你知道吗？像董志邦那样，我听见不像是你。哎呀，哎呀，董志邦，楼下怎么了？
1: 小刘和景明有错，打算跟他们打起来了。
0: 那你怎么不去帮忙？
1: 你之前借我的那本请病契还没还我，
0: 我还没看完呢。
1: 我现在就要。

0: 你要走？
1: 你不是也要走吗？
0: 那你先出去吧，别做梦了。

0: 公安局正在组织抓捕，在各要道设卡，但是现在犯罪嫌疑人还没有被抓到。这次事件，我负全部责任。出发的太仓促，来不及准备足够的物资，导致了东直坝和白局同志遇险。组织上怎么处分我？
1: 我都接受。巡山队的困难，县里都清楚。县里的困难，多副县长肯定也清楚。这个会不仅要分责任，还要商量接下来该怎么办。易县长，你先说说吧。
2: 马志县经济开发公司成立了1年半时间。 现财政共拨款4次，总计23万6800。没错吧？成立之初，您入过外部企业，尝试开过银矿，但是因为勘测报告不准确，矿石质量不达标，最终失败了，还欠人家企业100多万。除此之外啊，没有出具过任何一份有价值的探测报告。
0: 所以我想问问多杰副县长，你们在干什么？我的工作有失职，我承认。但是随着工作的开展，我们发现无人区并不是想象的那个样子，所以工作的计划和内容必须改变。现在的博拉姆拉不是什么无人区，里面的人多得很，打羊的、捞蠕虫的、采砂金的，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利益。 所以现在最迫切的，并不是发展，而是在这个里面，连最基本的法治和规则都没有办法得到保证。
3: 谁拦着你打击犯罪了？谁拦着了？我也知道里面乱，可为什么会乱？还。

0: 你们穷闹的，还不是因为县里的经济发展不起来，大家都想过好日子。请你告诉我，什么是好日子？人有满足的时候吗？人的欲望就跟无人区一样，无边无际。
1: 好了好了，吵架不解决问题。林县长，说说你的意见吧。
2: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把县里边对巡山队的资金支持都节省下来，重新组织地质勘探队，迅速交出一份勘测报告来。
0: 那就按组织程序，民主投票决定吧。同意林县长意见的，举手。

0: 6票通过，下一个议题。
1: 周县长，下一个议题。信海商会的冯克清最近联系我，想组织一次马志县及其周边地区的考察访问。
0: 我记得这个冯老板是做餐饮的，他也开矿吗？
1: 我猜就是个中间角色，牵线搭桥，想在中间挣点好处费。
0: 不管怎么样，都是难得的机会啊！海拔这么高，你把人接待好吧。

0: 你们都不说，好，那我先说。
1: 我给你们带了一些勃朗格拉的土特产，大家分一下。好东西，值钱。
0: 土特产你这是干什么？我不浪费大家时间。你们没法自己去看，我都拿来给你们看。勃朗姆朗里面到底是什么样子？藏羚羊是青藏高原上的珍稀物种，在东直巴牺牲的现场，盗猎的打死了364只藏羚羊。 有100多只还没有剥皮子，这里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就这一张羊皮子，黑市上卖80美元，折合人民币600多块钱。老百姓干一年才挣多少钱？这是多大的诱惑！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盗猎的为了钱，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过不了多久，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打绝了。 那剩下来是哪个？沙狐、野牦牛还是雪豹？等到这些都被他们杀光了，青藏高原上还能剩下些什么？他们现在连人都敢杀！我是说过，光靠牛羊，我们搞不成现代化。马制县指定着牛屁股、羊屁股没有出路，可是现在的问题是，连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牛羊都保不住了，同志们！
1: 我是马志县县委常委副县长，我服从县委民主投票的决定。资金可以断，但是这件事情不能没有人做。如果县里不同意，我就带着那些孩子们，以民。

0: 我们要以民间组织的名义，继续把这件事情做下去。
1: 多杰同志，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勃拉姆拉不是你一个人的，你在这逞什么英雄？好了，都坐下，坐下。

0: 多副县长的发言有道理，盗猎行为是违法犯罪，打击犯罪是党和政府的责任。林县长，你说呢？林县长刚才的意见也是为了县里的发展做长期打算。多副县长，你觉得呢？ 至于是否保留巡山队的问题，县委可以重新讨论表决，但是县里要看到成果。这样吧，我设个期限，一个月，一个月之后，不管你的勘测报告做到什么程度，是50%还是30%都要交上来，这样招商引资的工作才可以推进。
1: 我们也好再向上级汇报，给巡山队申请更多的支持。好的，首先，巡山队拓宽的计划不会改变。
2: 三娃，站住！三娃，站住！
3: 哎，你干什么？
2: 你也要走？
3: 你说不是坑道汉子，
2: 三娃，
3: 你一直说我们做的事情有意义，你喜欢跟大家在一起，你为什么要走？
2: 人家怕死了吗？
3: 我不怕死，但是我来这里工作就是想要一个编制，难道你们不想要吗？
2: 我就不想来。站住！队长不是说了吗？等经济开发区成立，我们大家都有编制，你不是队长吗？
3: 从队长提高上那天我就来了，说我的一年成立经济开发区，可以是金属开发公司，也有公司。 我们都会有工作有编制，可是从半年以后到现在，我们在做什么呀？追那些打样的人，抓淘金的人，今天干出那100个，明天进去200个，县里给的钱花光了，一个月200块钱的工资，哎，每次要拖到15个月才给。我想在队里考上正式资格，以后当不了经理，就当个办事人员也可以。现在就是考出来了，难道还要进去跟你们抓盗猎的吗？抓盗猎的能抓来编制吗？现在还跟我说编制？
2: 你们信吗？
4: 我今天不相信你！
2: 都过来，我
4: 拉住！
2: 不许打人！哎，
3: 曹总，
2: 你天天横着出，打到你的血囊口倒出来去了吗？我问你，队长是不是好人？
4: 当然是。
2: 一根针一根针，两根针，
3: 哎，不要啰嗦了，快说！
2: 好人跟这好人，你不跟这好人，难道你想当坏人吗？
3: 哎，
2: 队长去县里开会了，我们都知道，这一次我们一定会变成笑的。那现在做个明天做有什么区别呀？

0: 这是给邓志发的钱，阿姨没有要，你拿着吧。
1: 不是给你一个人的，还有谁走了？你看见他们，给大家分一下。
0: 小心。

0: 我现在心里都大决定的，谁在等车？白俊呢？
1: 在队里。
0: 车钥匙呢？

0: 你干什么？找我怎么打你的车？
1: 放开我！我要去厂长买鸡。
2: 谁是你那厂长？
1: 山子不上锁的，我申请城，不让全员持枪。
0: 干嘛？
1: 爸，爹，
0: 今天还偷东西？
1: 我是借用，我会还的。
0: 莫要叫他这么麻烦人。
1: 你上我们家吃饭的时候，什么时候打过招呼？
0: 啊。
1: 我知道，白吉干了那些事情，他就该死在里面。可那是我弟呀，不管是死是活，我都得把他带出来，不然我没法向我妈交代。

0: 你打算去哪里找？这是出事的地方，卓元武，白气就在这附近跑掉的。要想走出去，最近的方向是往东走，走两天可以到青藏公路。我顺着这条线路去找，来回需要3到4天的时间，吃的、用的还有油，我都带够了。
1: 怎么胡闹嘛？你里面一遇到暴风雪。
0: 你连方向都找不到，你想盗猎了怎么办？我在警校，射击成绩优秀。
1: 地图上不会告诉你哪里有沼泽。下了车，你自己怎么拖出来？遇上狼群，一支枪够吗？
0: 你们说的我都知道，但是我必须进去。 哪怕只有1%的可能找到他，我也得进去。要是你的家人困在里面，你进吗？你们进吗？ 我队里情况困难，进一趟山不容易，这是我的私事，我没有理由麻烦你们。我的计划是不够周全，但永远没有计划周全的时候。
2: 有任何后果，我自己承担。你们原计划什么时候进去？原计划东直报上去之后就进去，现在该走了。
3: 他的这些东西都有用，都带上。
2: 我要。你是不是以为队长不把白旗扔在里面不管？

0: 当时情况太乱了，你跟东志邦都倒在地上，我们只能先把你们俩运回来。
1: 叔，现在小白没事了，哥，出发了。
2: 只要你在队里，就是我的队员，你的事就是我们的事。
3: 明白了。

0: 我们开一个晚上，明天刚好能赶到卓云湖，正是太阳出来的时候。那个湖水啊，特别特别的美，每次我都会走起去看。
1: 冬至八离开了，死亡有时就像一个你非常熟悉的人出了趟门，连个招呼都没有打，就再也不回来了。上一次有人从身边离开，是父亲值夜班遇到了逃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的时候，看见了染着血的警服，那颜色就像卓元湖的落日一样红。挽留是没有意义的，无论是无人区还是有人的地方，意外总会到来。所以冬至八这份工作的意义我找到了，我想带着你的眼睛去看看明天的太阳，做我力所能及的事情，直到我最后一次看到日落的那天。

0: 阿爸，
1: 哦，你回来了。你阿妈呢？
0: 去医院了。
1: 她去医院干什么？
0: 看病啊。
1: 她身体哪里不舒服啊？
0: 不知道。
1: 你怎么不陪她一起去？
0: 你不是也没去吗？阿爸，你刚才拿了什么东西？
1: 哦，我在找一本书。
0: 那不是书，我看见了。
1: 啊，阿爸撒谎了。阿爸刚才在这儿。
0: 是秘密吗？
1: 是阿爸的秘密。你能答应阿爸吗？别把这件事情告诉你阿妈。
0: 好。
2: 给你开的药记得按时吃，家里的药千万不要再乱吃了，羊毛一定不能再用了啊！哦，要垫卫生纸，卫生袋用之前记得蒸一蒸。嗯，月清袋你会用吧？
0: 哦，嗯，这个会用。
2: 好，赶紧回去吧，记得按时来复诊啊！
0: 我也，嗯，谢谢，嗯。
3: 呀，下班没回家啊？
2: 吃饭了吗？
4: 我来给您加个菜。
2: 豆豉鲮鱼。哎呀，多少年没吃过这东西了。
4: 你吃过啊？
2: 你不知道你妈是从哪儿来的？
4: 哦，对对对，南京来的大小姐嘛，给我们这些土包子。

0: 不一样。
1: 本来还想说得个稀罕物来给您献个宝呢，你要不吃我带走了。
0: 放下，打开，
1: 尝尝。
0: 怎么样，好吃吗？就是咸了点儿。
1: 有的吃就不错了，你还挑上了。
0: 哎，等会儿，这两天你看见白洁了吗？
1: 没有啊。
0: 这小子，这回出去几天了？
1: 哎呦，这回有个5、6天了吧？
0: 上哪儿去了？
2: 进来，林县长。林县长，您这屋怎么这么冷啊？那个小韩没给您送牛粪过来吗？
3: 送了，我给县满小送过去了。
2: 哎，啊，我那屋还有，我去给你拿点。
3: 哦，不用不用，你们屋人多，再说还有女同志，等这两个屋都稍暖和了，我这屋就能好点了。哎，啊，那个桌子上有一份减免物业税的报告，你赶紧拿过去给班子看一眼，我迅速组织个会。
2: 好。林县长。
3: 小冯，哎，不是说好的明天才到吗？
4: 听说明天可能有雪，我们就提前到了。
2: 这位是啊，
4: 我介绍一下，这就之前给您提过的，腾达矿业公司的赵玉吉赵经理。哎呦，
2: 欢迎欢迎，
5: 林县长您好，马背上的县长，久仰久仰。
3: 马背上的县长不敢当，我现在啊是中部县长，就是乞丐县长。哎
5: 呀，真幽默。
4: 林县长，您这屋怎么感觉比走廊还冷啊？
3: 坐炉子旁边吧，暖和点。
6: 林县长是发扬风格，他把自己的牛粪呀送给县委的小了。
3: 采购牛粪的车跑得慢，还没到。哎，
6: 林县长，我去我那屋拿点。
3: 对，你去。
4: 哎，不用不用，你看这不是巧了吗？赵经理来的时候啊，特意拉来两车煤，都是最好的无烟煤，车就停楼下了。啊，
3: 是吗？啊，
4: 你看，喏，
3: 两车呢，
7: 满满两车，10吨，这下够您过冬的了吧？
3: 可太好了！哎，小张，哎，快快快，你这样，你把这两车煤啊分成3份，一份给县满小送去，一份给县医院送去。哎，
6: 放心，我马上
3: 去。快去快去！赵经理，感谢啊！哎呀，我就确实有点不好意思了。你说咱们合作还没有达成，就收你这么重的礼物，
5: 你这不是客气了吗？
3: 我给你倒点水。
5: 哎，谢谢谢谢谢谢。哎，早就听小冯说你们县里困难。哎，谢谢谢谢谢谢，
4: 坐，我来。哎呀，
5: 不来不知道啊，没想到这么困难。小冯给我的那一份地质勘测报告我看了，博拉穆拉地区的金、银、稀有金属很多嘛。哎，那怎么？
8: 李县长，我说一句您不爱听的话，你们这是捧着金饭碗要饭吃呢？
3: 其实啊。愿意到我们这个偏僻的地方来投资的企业家，我们都欢迎。而且我们相信小冯介绍来的都是有能力、负责任的企业。
5: 您说的对，我们西海商会啊，确实有几家优质企业想来马志参观考察，这样呢也好确定投资意向。就是不知道县里边方不方便接待呀、啊？

0: 喂，多杰副县长，他们巡山队电话怎么接不通啊？
1: 林县长，巡山队电话费欠费太多了，2个月前就停机了。
0: 胡闹！赶紧给我接通，让邮电局找我来要账。

0: 巍巍昆仑，苍茫大地，青海大地正静候一场跨越山海的艺术回响。8月3日，让世界聆听青海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将在青海德令哈震撼奏响。这不仅是一场80分钟的视听盛宴，更是音符与山川的深度对话。从雪山之巅到荒野深处，我们将用最极致的音乐语言向世界展现青海的生态之美与生命韧性。锁定青海卫视直播，共赴这场高原之约，以天地为幕，奏响高原生命交响。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4: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3: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5: 小青小海说应急。暴雨、雷电、山洪、泥石流，汛期来了，小青，我该怎么办？
6: 小海，我来告诉你。什么是汛期？汛期是指河水在一年中有规律显著上涨的时期。汛期不等于水灾，但是水灾一般都在汛期。我省汛期一般为每年6月到9月。入汛意味着天气多变，进入一年中降雨集中期及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频发期。这个阶段降雨强度更大，历时更长，更容易引发山洪爆发、河水陡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因此大家要提高安全防洪防汛意识，保持高度警惕。今天的汛期知识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再见。

0: 2025年3月，学者张求慧在中山大学旁的学而优书店举行了新书发布会，书名《沉吟阙四书》。
1: 以前一个观点啊，就是说读阙就是对的，不课就没文化的，咱俩也有文化嘛，对吧？
0: 这部综合性研究著作，从生平考述、人际交往、文献整理、研究评制等多个向度，还原了沉吟阙的学术生命与精神遗产。回顾20世纪90年代，中国在全球化浪潮中经历着剧烈的社会转型，市场经济的推进与多元文化的碰撞，引发了普遍的价值体系震荡与社会焦虑。在这一背景下，一位隐没在历史深处的人文学者被重新发现，一代史学大师、教授之教授是学术界对他的称誉。他所恪守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恰好与当时人们渴望坚守自我、对抗迷茫的精神追求相呼应，成为了时代变迁与集体心理的一个独特倒影。他就是沉吟阙，他的一生是一个人千回百折的史诗，也是中国近代风云流变的缩影。20世纪初，中国在与西方的碰撞中被迫卷入世界体系，旧秩序瓦解与新思潮萌发交织，创伤性体验与现代化觉醒并存。在从传统向现代的巨变中，全社会产生强烈的集体焦虑，新思想、新科学的热情空前高涨，但重估本土文化价值、重构文化主体性的努力也在不断尝试。在这样的背景下，1925年，清华学校由留美预备班向大学改制。

0: 设立大学部和研究院，研究院设立国学科，史称清华国学研究院。
1: 二十世纪初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研究这种中国传统文化的这样一个风潮吧，可以说一个潮流吧。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些学者吧，就像胡适啊什么，他们提出来用所谓的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了，从四不知学向这个现代人文社会科学转换的一个过程。啊，所以吴宓他其实回到清华，创办这个国学院，也有他自己的理想在里面，就是新人文主义的理想在里面啊，保留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理想在里面。
0: 吴宓时任清华国学研究院筹备主任，具体执行延揽导师的任务，请到戊戌变法核心梁启超、末代帝师王国维、汉语研学之父赵元任。他还向校方推荐一名导师，是他留学美国哈佛大学时的同学，却遭到时任教务长张鹏春反对，理由是陈先生留学虽久，学问亦好，然而一无学位，二无著作，不符合聘任教授条件。吴宓据理力争，无奈僵局难解，甚至让他产生了辞职的想法。吴宓大力举荐的陈先生名叫陈寅恪，此时陈寅恪已经先后在海外五国留学18年，可的确没有拿过一个硕士或博士学位。
2: 陈先生自己说是他是读书不肯为人忙的，当时很多留学生在外头就拿个学位回来就可以找到很好的工作，然后但是陈先生是不一样的，他是真的是所谓我觉得就是古人讲为己之学，他其实在外头就是游学，然后不拿学位，但是他的那个自学就是非常非常扎实。
0: 读书不肯为人忙的含义是，读书不为迎合功利目的，而为提升认知、完善人格。陈寅恪在游学中，通常选修多个学科进行泛而深的研究。他把大部分时间精力都放在广泛汲取知识上，屡次放弃了申请学位的机会。这种为己之学的理念来自于他的家学渊源。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父亲陈三立博学多才，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传统诗人。他洒脱而不受世俗礼法约束，考中进士后因不满官场风气弃官辞职，后来因积极参加维新变法位列维新四公子之一。
3: 陈三立是湖南巡抚陈宝箴的最得力的助手啊，所以我们说这是父子同心当中最典型的。这个陈三立尽管没有在正式的这个我们讲职场啊官场中获得这个正式任职，他确实是以他父亲的重要的一个特殊的幕僚身份啊走进历史，也是这个发挥一个作用的。
0: 1890年7月3日，湖南长沙府陈三立家中新添了一名男婴，因为出生在农历庚寅年，取名为寅恪。同年陈寅恪的启蒙教育从家中私塾开始，陈宝箴为孙辈们聘请名师，孩子们在相对宽松的氛围中自由求知。陈寅恪更是一头扎进祖父的藏书楼，常常手不释卷，有时甚至通宵达旦。1900年，陈寅恪怅然自在的童年生活突生变故。2年前，祖父陈宝箴作为戊戌变法中倾向维新派的地方督抚，在变法失败后革职回乡，父亲陈三立也一并革职，永不叙用。时隔2年后，陈宝箴隐居在南昌西山，突发疾病，含恨离世。10岁的陈寅恪第一次感受到时代裂变对个人命运的冲击。1900年之后，陈三立带全家由江西老家搬到江苏南京定居。12岁这年，陈寅恪开始留学生涯，他跟随兄长前往日本，学习日语和中学课程。

兄弟三个人在日本之后啊，有一个经典照片。1904年，这边离这个清王朝灭亡还有7周年呢。照片上最震撼就是三兄弟是

0: 关注着日本汉学界的研究动态。日本学者以西方实证主义研究中国史，成果令他耳目一新，但他们大量使用中国流失的文物古籍进行掠夺式研究，这又深深刺痛了他。20多年后，仍无法释怀的陈寅恪在写给学生的一首诗中叮嘱：“群区东临受国史，神州士夫休欲死，天巴鲁众两无成，要待诸君喜思耻。”同日本对照产生的强烈文化危机感，在陈寅恪心中催生出中国文化本位意识的萌芽。他在审视、思考中也发现日本汉学的局限性，如受到东洋史框架束缚，学术研究常与政治渗透交织。面对学术事业瓶颈，陈寅恪渴望更高维度的突破，他将求索的目光投向西学东渐的源头——欧洲。
1: 当时去德国也是当时很多人的一个选择，德国当时因为它很强大，它的不光是军事这个很强大，政治也很是个大国，经济上都很发达，最关键是它的文化思想方面也是在欧洲属于遥遥领先的那个情况。
0: 1910年，陈寅恪20岁，这年他入读德国柏林大学。此时的柏林大学凭借深厚的学术传统、顶尖的师资力量、系统的学科建设以及广泛的国际交流，在东方学领域处于欧洲领先地位。
2: 他其实主要还是从事语言文字的学习，多种语言文字学习。那事后证明他是这个把语言文字的学习不是为了拿学历拿文凭，重点是当作自己以后从事文化史、民族史、中外交通史等多个领域研究的工具。
0: 20世纪初，国际东方学正在进行一场语言学革命，通过试读古代语言，如梵文、吐火罗语等，重构中亚、东亚历史。当时，中亚考古与东方学研究都由欧美学者主导，中国学者因语言障碍难以参与其中，处境被动、尴尬。陈寅恪深切体认到，中国史研究要想突破传统框架，需要引入印度、中亚文明视角，借助非汉语的书族文字史料，而想要重塑中国学术本体地位和话语权，就必须避免依赖西方学者的二手解读，而由自己来掌握第一手史料。基于此，他提出了建立起以外国语言治吴国旧史的方法论。陈寅恪沉浸在冷僻静谧的东方语言学世界中，而此时的中国和世界格局如烈火烹油般躁动震荡。1911年，中国爆发辛亥革命，清王朝覆灭，国内局势不稳，陈寅恪的家族陷入经济拮据的窘境。陈寅恪在海外游学，费用主要依赖家族支持，经济压力使他只得离开学费较高的柏林大学，先后前往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在此期间，他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理论。
3: 当然，就后来他有跟他的亲友有提到他在1911年的时候听说国内发生辛亥革命然后呢，他就很想了解一下这个事情的缘由嘛。那他有就找来这个德文原版的《资本论》来看啊。我觉得陈先生可能会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个学术的，就是一个角度嘛，一个。但是后来，当然他晚年的时候，他觉得如果是把它当作教条的话，他是不赞同把它当作一个教条来研究这个。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叫以论代史，就是完全用西方的一些理论来研究中国的历史问题。但是呢，可能会用中国的历史资料去实应这种新式的理论。陈先生，我觉得他不会，他对这两种趋势，他都是保持距离。
0: 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0: 欧洲陷入战火，陈寅恪不得不中断游学。回国后的四年里，他没有扎进书斋，而是走向社会，参与了几项实务工作。他先后在江西省教育司担任留德学生考试阅卷人，到北京担任全国经济局局长蔡锷的秘书，在湖南办理外交事务的交涉使署担任股长。这段为积蓄学费而暂离学术的工作经历，对他的学术研究产生了隐性而深远的影响。
1: 就是你做过这样一个体制内的这种官员嘛，可能会对这种政治的运作啊，这种制度的运行啊，会有比较深刻的体会，对这种体制里面的这些官员的这种身份呐、恐怕还有包括一种心理的这种态势，恐怕有更深的认识。那我觉得对他后来对研究政治制度应该是有很大的影响。
0: 1918年，陈寅恪28岁时得到官费资助，计划再度出国留学。他原想重返德国柏林大学，但一战刚刚结束，德国战败，社会动荡，他不得已选择美国哈佛大学作为权宜之计。这年秋天，陈寅恪入读哈佛，师从东方史学大师查尔斯·兰曼教授，学习梵文与印度哲学。当时和陈寅恪一起来留学的表弟于大为也选修了梵文课，但是学了半年就放弃了。后来于大为曾说，我在哈佛得了博士学位，但我的学问不如他。兰曼教授在给留美学生监督严恩友的信中曾这样评价陈寅恪，他有着高超的智慧，这将为他的祖国中国赢得荣誉。一直以来，他的认真、诚恳和恒心都值得特别褒扬。他不在乎我们学生的学位，在这一点上，我很欣赏他。这方面的差异可以反映出，他有着更为崇高的理想。1919年春，一位25岁的中国青年入读哈佛的比较文学系，他和年长4岁的陈寅恪结识后，被对方的学识折服。他在日记中这样记述：陈君学问渊博，实力精到，远非差辈所能及，而又性气和爽，志心高洁，身为青岛，心得此友，殊自得也。这位被陈寅恪倾倒的同学就是吴宓。
2: 特别是留学美国期间的陈寅恪的一些重要的观点，要感谢吴宓当年随时做的笔记。那吴宓呢，是非常细心的一个记录者，在他日记里面保留太多的原来的这样原始的早期的陈寅恪的一些观点，我们还可以追踪，要感谢吴宓的记载。
0: 在哈佛，陈寅恪与吴宓频繁进行学术讨论、读书笔记交换和文化观念对话。他们不是简单的交换知识，而是深入求索中国文化向何处去，形成对中西文化、历史、文学的深度共鸣和互补。
1: 关于陈寅恪先生那个了解着同情那个词语的来源、思想来源，我把它追溯到这个德国的思想家赫尔德嘛。但是其实吴宓当时在柏林，在哈佛大学的时候有上一些浪漫主义的，这个文学的课，我觉得他跟陈先生有交流，在这方面讨论德国的浪漫主义文学啊、浪漫主义运动啊，或者是欧洲的一些文学啊、思想啊，对陈先生有影响。
0: 2年后，陈寅恪完成哈佛课程，在1921年秋天，他再次前往柏林大学。入读东方语言研究所，师从东方学家梵学大师海因里希·吕德斯，继续深造梵文等中亚语言文字。此时吴宓也已学成回国，在大学任教。他首开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先河，还参与创办了学术

0: 堪学恒，只在昌明国粹融化新知。1923年8月，学恒杂志第20期刊登了一篇特殊的文章，这是一封陈寅恪写给妹妹陈新武的家书，却被吴宓节选后提名《与妹书》，当作学术文章发表出来。《与妹书》发表的内容约500字左右，陈寅恪主要讲了两个方面：一是继续做研究，需要买100余种书籍带回国，需要万金巨款，但不知道如何能得到；更重要的是，他在解释买书目的时提出了一些学术观点，涉及语言、历史、宗教、文化比较等多个领域，融会贯通的视角在当时的中国学术界极为超前。
1: 但是陈寅恪的文章，你发现他一个特点，他提出问题有现代意识，但是他的文章表达方式很传统。你说他想创造一种也好，或者是他探索一种好，这是一种既反映传统学问特点，又能够符合现代学术理念的这么一个新的学术。要把历史学研究得像啊动物学、植物学、物理学啊这样子科学啊，所以他们就把考据和求证科学在连在一起了啊，接在一起了。
0: 在《与妹书》中，陈寅恪提出引入西洋语言科学之法研究中藏文比较，突破传统训诂考据的局限，聚焦唐史与西藏史，将藏文文献与汉史结合，拓展中国史研究的地理和民族维度，批评中国学者对佛教经典望文生义，强调通过梵文、藏文多重证据解析佛经的正确含义，种种真知灼见展现出广阔的学术视野、前沿的研究方法、深刻的问题意识，包含着突破中国史学研究困境的学术创新范式。据说胡适曾讲过，自己那么多博士头衔都抵不上陈寅恪的一篇500字的《与妹书》。2年后，当吴宓在清华国学院举荐陈寅恪做导师受阻时，他又想起《与妹书》，拿出来作为破冰利器。他找到机会，单独向时任校长曹云祥再次推荐陈寅恪。力陈《与妹书》展示出的蓄势待发的学术潜力，并以自己辞职相争，几乎是逼着曹校长在聘任电报稿上签了字。
2: 另一方面，陈先生这个尽管没有学历，没有洋文凭啊，没有巨著傍身，但他最后在清华的巨大成就证明这一次的推荐是成功的。
0: 1926年7月，陈寅恪结束了游学生涯，带着几大箱藏书来到清华国学院赴任导师。抵达清华园当晚，他就前往王国维的住处拜望。此前陈寅恪与王国维没有见过面，但书信往来探讨学术已有时日。1925年7月，王国维还曾应陈寅恪恳请写给法国东方学巨擘伯希和两厢引荐。结识伯希和是陈寅恪有机会阅览巴黎图书馆收藏的大量敦煌书籍文献，学术眼界为之开拓。深交已久的两位学人终于得以当面畅谈，一晚意犹未尽。此后的2个月，他们又多次彻夜畅谈。
2: 那首先，他从这种情感上和这个精神气质上彼此认同。那有的时候我们讲的就一见如故的感觉，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一些合理的部分，这两者是高度契合的，才可能导致他们结下这样一个虽然很短但很深厚的情。
0: 随后的时日里，两位相距13岁的忘年交，除了在书斋中切磋学问，还时常结伴到北京琉璃厂为国学研究院套书。

0: 王国维主要负责鉴定中文古籍的版本与价值，陈寅恪则以精深的多种语言功底负责鉴选外文书籍和珍贵的佛藏典籍，陶书之举成了两位学人间心照不宣的乐事。
1: 刚回清华的时候，他1925年回国嘛，1926年，其实他从来没有发过正式的学术论文，但是他早年写的那些都是，很多是敦煌出土文献的一个跋嘛，还有一个就是蒙古史啊这些，其实当时正好跟王国维先生的这个兴趣，学术兴趣非常非常契合，对，王先生就是可以说指导他吧，写了他最初的一批论文，发表出来。你看他的写文章的这个方式啊，风格啊，非常非常像王先生的论文。
0: 陈寅恪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齐聚清华国学研究院，自此便有了后来名动天下的四大导师这一说法。在清华园中，陈寅恪教书育人，治学立说，娶妻生子。妻子唐云小陈寅恪8岁，结婚前是北京女高师的体育教师，他的祖父是曾领导抗击日本侵台斗争的清末台湾巡抚唐景松。出于这份渊源，陈寅恪夫妇给自己的孩子取名都与台湾相关，以铭记台湾沦陷的国耻。1929年5月，他们的大女儿出生，就以台湾古称取名为琉球。陈寅恪在唐云的照顾下，得以全身心投入教书与治学，他陆续发表了50余篇论文与序跋，学术日益成熟，研究成果享誉中外，直接影响了中古史、敦煌学、佛教史、语言文字学等领域的发展。陈寅恪对传道授业也兢兢业业，课堂既是培育学术种子的苗圃，也是迸发思想火花的试炼场。
2: 对于同一研究方向的有储备的人来讲，它就是一种享受。所以像周玉良跟很多人写说，听陈先生课像看到杨小楼的武打戏一样过瘾。但对于储备不够的，特别涉及一些较多的，他会穿插进一些什么外文的啊，一些单词啊，一些表述啊，一些材料的引用，那你觉得就受罪了吗？
0: 朱延峰、姚威元、蒋天书、季羡林、周一良，作为不同时期学生的代表，他们接过老师陈寅恪的火种，后来各自开辟学术疆域，衍生出不同的学术方向，共同构成20世纪中国史学清华学派的底色。陈寅恪在象牙塔内度过了一段人生黄金期，而外面的世界却越发动荡，终究不可避免要波及到书斋学人。历史转折潜伏的命运的不测，在国难人危的挣扎中，陈寅恪的后半生布满跌宕浮沉，悲怆逆袭。

0: 1929年7月15日，清华大学公司厅东南侧立起一通石碑，以纪念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王国维先生。纪念碑背面镌刻一篇碑铭，落款有艺名陈寅恪撰文。王国维曾在遗嘱中交代家人，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托付的是陈寅恪、吴宓两位后辈同事。在筹立纪念碑时，清华国学研究院师生公推陈寅恪撰写碑铭。在交托与传续之间，王国维和陈寅恪为中国文化史留下悠长的精神回响。
1: 所以那时候王国维的言传身教吧，包括他感情上跟陈寅恪有很多共同的关照，所以那时候他应该学了王国维很多的东西，包括做学问、写文章，当然也包括为人。所以后来王国维去世，陈寅恪就很悲痛嘛，而且感同身受。
0: 当时的中国遭受多年军阀混战，政局翻覆，导致世态无常，人心躁动，社会弥漫着深重的精神危机。1926年7月，北伐战争爆发，时局再度陷入剧烈震荡。一年后的1927年6月2日，处于学术巅峰期的王国维在颐和园昆明湖自沉身亡，终年50岁。他在遗书中留言，50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亦无再辱。两天后正逢纪念屈原的端午节，王国维曾在分析屈原精神的著作中评议，无法既超脱又执着，纠缠不清，执拗不开，总是死路一条，屈子投江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宿命，正是夫子自道。
2: 对一种文化，对一种传统的执着，这孟子讲的宁死也不会苟且偷生，他在这里呢是对这种精神，但是为了一种自己崇尚的思想和主张啊，一种传统，为一种文化而宁死不屈这个精神啊，才是最值得我们崇敬的。
0: 在王国维的葬礼上，陈寅恪向灵柩行跪拜大礼，伏地三叩首，受他的至情所感，按新式礼节三鞠躬的师生中有人也跟随跪拜。两年后，在为王国维纪念碑撰写的铭文中，陈寅恪长歌大哭，对这位师友的最终选择做出他的诠释：
2: 思想而不自由，吾宁死耳。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立千万世，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0: 秉承王国维的治学理想，陈寅恪不负所托，进一步筑起中国新史学的地基。陈寅恪继承并发展了王国维研究历史的二重政局法，以范文、藏文、蒙文等

0: 多民族、多语言文献，深入研究边疆史地、佛教典籍、中古史及敦煌学。他突破传统史学以汉族为中心的框架，将蒙古、突厥、吐蕃等民族纳入中国历史的整体叙事，首次提出敦煌学概念，系统阐述敦煌文献对研究中古史、佛教史、中亚史的价值，发扬以诗证史、文史互证的研究方法，力求对古人的思想、情感及其所处时代社会达到真正的了解之同情，以文化史观超越王朝兴衰的史学旧框架，转向对文明交融、思想变迁的深层追问。清华十年是陈寅恪迈向学术成熟的关键时期，而卢沟桥事变爆发给了他有生以来最沉重的一击。1937年7月7日，日军进攻北平，这时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卧病在床，85岁的老人听到战争消息后毅然表态，我绝不逃难。七月末，北平、天津相继沦陷，随后日伪政府派人上门游说，招揽陈三立，老人将说客斥退，决心以死明志，拒绝再服药进食。5天后，9月14日，陈三立悲愤离世，国难加伤，令陈寅恪痛心彻骨，竟导致右眼视网膜脱落。
1: 日军占据了北平，丧事不像平常那样的隆重吧，但是还是有很多人来吊唁的。他跟他的弟弟老八陈登科，开始是先这个主持这个丧事的嘛，有人来吊唁，你就要还礼。你每次这样的低头什么的，那他对的眼睛伤害比较大。
0: 医生告知需紧急手术，但陈寅恪在父亲灵柩前彻夜沉思，为避免久留，被日伪逼迫，决定放弃手术。不及等到父亲出殡，陈寅恪和妻子唐云就带着两个刚上学的女儿和襁褓中的小女儿离京南下。这一年，陈寅恪47岁，开始了人生中一段最为颠沛流离的历程。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布置战区高校内迁，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南迁至湖南长沙，合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三校师生1600多人陆续开启长途跋涉，逃难人群中陈寅恪一家步履蹒跚。当年11月27日，陈寅恪带家人赶到长沙，随后他开始上课，讲授魏晋南北朝史。开课仅2个月，1938年初，长江下游各省相继被日军占领，长沙奉命疏散人口。长沙临时大学的师生再度南迁，向云南昆明本部和蒙自分校行进。陈寅恪一家选择走水路，经桂林转香港，再搭海船到越南海防，前往蒙自。奔波辗转到香港，正值春节，一家人身心交瘁。唐允心脏病复发，小女儿美颜发烧不退，人地生疏，一时进退维谷。
2: 那许地山这个系主任啊，他就花很多的时间去照顾北方来的那些学者文化人，就比较古道夜长，特别照顾朋友。就他怎么照顾陈寅恪呢？帮他找房子，他夫人陶老师病了，他就去帮他找大夫、找医生来治病等等。
0: 在许地山夫妇的帮助下，陈寅恪得以将家人安顿在远离战火的香港，他一人继续前往蒙自任教。这次与妻子女儿一别就是2年。1938年4月2日，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0: 四月下旬，陈寅恪抵达蒙自，又遭受重大打击。他托运的两箱书籍、文献和手稿，竟被小偷调包，换成了砖块。念年来索拟著述而未成之稿，悉在安南一世。随之损失殆尽的，还有留在书页上的大量心得批注，积累了数十年的研究素材，荡然一空。陈寅恪悲愤之至，大病一场。两个月后的一天，陈寅恪和友人到蒙自城外的南湖散步，他触景伤情，写下了一首题为《南湖集景》的诗作，其中两句最有名：“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南渡北归，成为那一代学人命运剧烈变迁的隐喻。
1: 啊，所以陈先生这辈子确实啊，颠沛流离的日子太多了。但这个陈先生呢，一再能够什么？一再能够克服他的所有困难，包括来自时代的、这个地域的、家庭的、个人的等等的条件，一直是把教学，尤其是科研著作，当作是一个神圣的使命来完成。
0: 1938年8月初。西南联大蒙自分校停办，师生们迁到昆明本部。当年9月28日起，日军对昆明开始进行无差别轰炸，跑警报成为西南联大师生们的日常活动。为此，陈寅恪做了一幅对联调侃：“见机而作，入土为安。”还被学生用石子拼嵌在防空洞墙壁上。这时陈寅恪的右眼已经失明，左眼视力也开始模糊，而且身体十分虚弱。他以内心的笃定应对外在的磨难，请人搜集书籍材料，凭借记忆恢复教学讲义，全神贯注投入教学。有当时的学生回忆，他讲课总是进入自我营造的学术语境或历史语境，似乎把世事都忘得一干二净。
2: 他是一个叫以学术为置业的一个人啊，他觉得他安身，他有一个很强的信念，一个人安身是立命的一个事业，对他来说就是学术。
0: 1939年春，陈寅恪接到英国牛津大学聘任汉学教授的邀请，这是牛津创办300余年来第一次聘请中国学者为专职教授。1940年7月，陈寅恪抵达香港，与家人团聚，计划携全家去英国复职并治疗眼疾。意外再次降临，欧洲战场上，德军突然向英国宣战，猛烈轰炸英国本土。陈寅恪难以成行，一家暂居香港，因为没有收入，生活再次陷入困顿。许地山得知后，极力向香港大学校方推荐陈寅恪为中文系客座教授。入职香港大学后，陈寅恪开设了唐史和唐代文学课，在授课中不断丰富完善在昆明恢复的讲义《唐代政治史略稿》。
3: 这边呢，就是许地山的办公室。那我们看到那个呢，非常可能就是陈寅恪教授的办公室。
4: 像许地山呢，就非常的忙，也非常的累。到了1941年的8月，他才49岁。他心脏病就病发的就过世了。许地山走了以后，就中文系呢就委任了陈寅恪当中文系的系主任。
0: 1941年9月，陈寅恪接任港大中文系主任，教学也更加繁重。那时他从家住的地方到港大要乘车换船，奔波2小时左右。他的女儿曾

0: 如此奔波非常劳累，但父亲依旧认真备课，以致心悸失眠加重。忙碌辛劳中，陈寅却仍孜孜不息，在讲义的基础上写出了两部重要著作《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1: 啊，他就讲渊源，他就能够上溯到比如说南朝、北齐、北周，他们的这样一些制度，他们的礼制，他们的音乐舞蹈，他们的田制，他们的什么，能够用这样的眼光，这样通贯的眼光来看，而且解释唐代的很多历史问题。
0: 在国际汉学界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剑桥中国史，在评价伟大的中国史学家陈寅恪时这样说，他提出的关于唐代政治和制度的观点，远比以往发表的任何观点扎实、严谨和令人信服。正当陈寅恪再次攀登学术高峰时，兵勋战危骤然破解。1941年12月25日，香港被日军占领，与内地的交通、通信全部断绝。陈寅恪立即辞去港大所有职务，困居家中。随后，内地汪伪组织、香港日据组织接连上门聘请陈寅恪北上任职，但都被陈寅恪拒绝。
2: 为了迎合先生的回归大陆，可是付了大劲了。这个又讲到傅斯年可费了大劲了。朱家骅那是教育部的代部长，两个人联手，朱家骅他们利用这个政府的这个资源这个就派了两个总统的特务去找嘛。结果他们在打听的时候就露馅了。那个日本敌伪的政权和日本的那个就知道了这个事了，就是严刑逼供，要他们说出你们来的目的。但这两个人好坚决，好坚强，就是也不讲陈寅恪住在哪，我们来怎么，在那个汽油桶里面活活的烧死了。
0: 深陷孤城数月后，陈寅恪一家几乎钱粮断绝。为节省口粮，唐云开始强制控制家人进食，以致孩子们把红薯的根、皮都当作美味。几经周折后，内地有人终于和陈寅恪接上消息。1942年5月5日凌晨，陈寅恪和家人冒险登上开往广州逃难的海船，望着茫茫大海，他感叹成诗：“万国兵戈一叶舟，故丘归死不宜游。”此后一年，陈寅恪在桂林的广西大学临时受聘，又在1943年冬辗转到成都，任教于在成都复课的燕京大学。授课期间，他继续撰写唐代三稿中的最后一部《元白诗笺正稿》。到1944年12月，手稿基本完成。当月12日早上，他忽觉眼前一片漆黑，急忙到医院就诊，确诊左眼视网膜也脱落了。医院立刻手术，仍不能恢复视力。
3: 燕京大学成都期间住院，学生们自发地去照顾他，生活起居啊，念报纸啊，非常温馨。他告诉梅姨宝，想不到我们这个尊师重教的，在你们教会学里面保护这么好。
0: 1945年4月，抗日战争即将迎来胜利。卧病成都的陈寅恪回忆江西庐山祖居，赋诗一首抒发胸怀，题名《忆故居》。其中两句“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是他对前半生的归结。最后两句“松门松菊何年梦，且任他乡作故乡”，冥冥之中成为他晚年命运的衬语。在唐云和亲友多方劝导下，陈寅恪终于重新振作，即诗句自勉：“闭目此生心活寂，安心是药更无方。”

1946年十月，他再赴北京，回归清华任教。南渡北归，流离十载，再回故园，他已年近花甲。1948年十二月，解放战争大局已定，国民政府机构陆续撤往台湾，不少亲朋好友劝说陈寅恪前往台湾。陈寅恪带着一家再次南渡，但几经斟酌之后，他选择了前往广州，应岭南大学校长陈旭京邀请担任教职。当时陈旭京梦想将岭南大学建设成为一流名校，他特别提出办学思想为注重自由讨论的精神。这座小楼是陈寅恪在岭南大学的居所，楼上这条长廊是他晚年教学著书的教室和书房。

0: 全国解放后，陈寅恪受到国家领导和当地政府的尊重、爱护。1952年，岭南大学并入中山大学，陈寅恪转为中大历史系教授，被给予最高待遇。
1: 他是381的工资啊，中山大学1956年是准备把他评为特级教授的。整个中国高校系统没有一个特级教授，就把他评为一级教授了。一级教授他381，加上学部委员又一排，他就481的这个宣扬这个现金了、啊。那个是相当高的学术待遇。
0: 在日新月异的环境下，陈寅恪却不入石流，而将研究目光转向明清才女。1954年。他在驻守黄轩的辅助下完成专著《论再生缘》，围绕清代才女陈端生创作的谈词小说《再生缘》，分析清代社会制度、文化思潮和女性意识。书中颂扬陈端生此等自由及自尊及独立之思想，在当日及其后百余年间，具足惊世骇俗，自为一般人所非议。学者张世钊读过《论再生缘》后赋诗相赠，其中两句“贤童才女量身事，兰语时贤论短长”，切中陈寅恪心声。1961年8月30日，陈寅恪迎来故交吴宓，十余年未见的两位老友畅叙五日。临别时，陈寅恪将一部《论再生缘》油印稿和四首诗赠送吴宓。诗中说：“留命任教加白眼，著书为圣送红妆。”又说：“暮年一物非容易，应作生离死别看。”恰如所言，这是两位挚友结交40余年的最后一别。4年后，陈寅恪又完成一部送红妆的学术巨著《柳如是别传》。
2: 双目失明之后能完成煌煌巨著，所以黄轩女士在后来回忆文章里面讲到的惊天地泣鬼神，这是真正的了不起的一个文化英雄。
0: 柳如是别传以明清易代之际的奇女子柳如是为镜，映照出知识分子在时代洪流中的精神困境与坚守。陈寅恪视柳如是为知己，引用柳如是的《金明馆》《咏寒柳词》，将书斋命名为金明馆和寒柳堂。他还以惊人的韧性继续将自己的唐代三稿以外的旧文编为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并口述回忆录《寒柳堂记梦》。遗憾的是，陈寅恪的回忆被每况日下的身体所拖累。当意识到自己时日无多时，陈寅恪用最后一次气力为妻子唐云写好挽联：“涕泣对牛衣，系在兜城断肠时。

0: 废餐难报饮，酒泉稍带眼哭人。1969年10月7日晨5时许，陈寅恪心力衰竭，归于沉寂，走完了79年的生命历程。唐寅料理完后事，在45天后病逝，追随而去。2003年春，在多方努力下，陈寅恪和唐寅的骨灰从广州迁移庐山，最终安葬于中国科学院庐山植物园内，与父亲陈三立的故居松门别墅遥遥相望。
1: 陈寅恪的四个贡献，一个就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第二个就是中国文化本位论，第三个就是在中国史、隋唐史、魏晋南北朝史为代表的众多领域的留下的卓越的著作贡献和影响，第四个就是特别想提的，一辈子致力于提高历史学的科学性、准确性。
2: 我觉得陈寅恪他有这种自信，就是开创一个新的一个研究，有很强的预见性，有超越性，也可以说超越当下的一些大家都很追求的东西。
3: 归纳起来，就是那个20个大字。一个就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另外一个就是晚年在《赠蒋炳南序》里面提到的，就是未尝50字经取学而仕，这是另外一个10个字，20个大字金光闪闪啊。
0: 20世纪90年代中期，关于陈寅恪的讨论延伸到大众文化领域，掀起持续关注的热潮。30年后的今天，陈寅恪热又已归于冷却，也许这倒更符合陈寅恪不从世俗的秉性。而对于学术领域之外的大众来说，陈寅恪还值得关心吗？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社会心理、人文精神再受击打，对于有心人来说，也许陈寅恪的笃定、坚守与超越可以提供精神锚定，让人们在被时代洪流裹挟的躁动、迷茫中稳住心神，守望自我。也许像有位学者所言，陈寅恪的意义或许不在于他解决了多少历史问题，而是在于他提出了多少值得我们永远思考的问题。关于陈寅恪，仍然值得说下去，值得说的仍然很多。

0: 爸爸怎么突然带我们吃大餐呢？
1: 难得爸爸有空，当然得带你们出来啦。到了。
0: 你好，
1: 欢迎光临。
0: 我们有五位，里面还有位置吗？
1: 五位，位置应。

0: 该够。
1: 爸爸好像有疫病。
0: 那快进去吧。
1: 快来快来。
2: 哦，这么快啊。
1: 不知道爸爸找的这家店好不好吃。
2: 相信你爸爸哟。
3: 这是菜单。
4: 我在宣传上看这款拉面好像不错啊。
3: 说的没错，这就是宇宙超级无敌好吃的新款拉面。怎么样，要不要点这款？所有顾客都爱吃这款的，而且好评如潮。
1: 妈妈，可不可以点两份呢？
2: 不行哦，一碗就已经够吃了，听话哦。点太多我们也吃不下。乐乐听话哦。和这个，那就点这份新款拉面。
3: 收到，新款拉面一份。
0: 哇哦，哦呵，哎，嘿嘿，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3: 就是在规定时间内吃完，还有奖励哦。
1: 好香啊！啊，
5: 我好烫！
2: 我也开动了。哇，好烫！
4: 啊，试试这片肉。
0: 哦，好烫好烫。
1: 我们不要在意规定时间了，还是慢慢享用吧。
3: 没错，不浪费也有奖励哦。
0: 你们没有浪费，送你们一张半价券，欢迎下次光临哦。
4: 妈妈去做家务了，爸爸带乐乐出来玩哦。乐乐，这是蝴蝶，它的翅膀有美丽的花纹，有些还能吓走它的敌人呢。这是小蜜蜂，它是很勤劳的生物，快看，它在采蜜呢。啊，对了，等等，乐乐先别碰。乐乐，小蜜蜂的屁股有尖刺，要是被蛰了会很疼的。我们还是回家吧。小火车在锻炼呢，我们回去也要锻炼。你说呢，乐乐？
6: 我回来了，
4: 亲爱的，我来吧。
1: 爸爸今天怎么了？又是带乐乐又是做家务的。这可一点也不正常，平时爸爸才不会这样。他不是忙着做实验，就是忙着查资料。一整天待在实验室里都不出来。悠悠，我们得搞清楚爸爸为什么变这样。
6: 乐乐，哇哇哇哇，恐龙，你比谁更厉害吧？

0: 对呀，还是乐乐厉害。
1: 爸爸是怎么了？哎呀，太奇怪了，爸爸之前从没这样过，为什么呢？不过别人的爸爸会不会也这样？是的，悠悠，我们现在就去学校问问大家吧。就是这样，小草莓，我爸爸今天一天都很奇怪。你爸爸有过类似这样反常的时候吗？
2: 有啊，不过他是做恶作剧捉弄我。你爸爸应该不会吧？
1: 恶作剧倒不会。
2: 那我也不知道了。阿布罗，你去问问别人爸爸反常时是因为什么吧。
1: 别人爸爸？
3: 我爸爸嘛，他也有过反常的时候。
1: 那是因为什么？
3: 因为那天是他和我妈妈的纪念日，他偷偷在准备惊喜呢。也没什么，
1: 可最近好像没有特殊日子啊。
3: 那会不会是之后要做秘密实验去，在这之前想好好陪陪你们？
1: 这听起来倒有可能。
3: 你回去再好好观察一下。
1: 谢谢你呀，小火车。

0: 看样子得靠我了。是谁在那儿？不许动！
1: 我投降了。
0: 爸爸，你在干嘛？你今天一直很奇怪。
1: 看到这场球赛了吗？为了看这场比赛，爸爸忙活了一天，终于得到了妈妈的同意。
0: 原来爸爸今天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比赛。
1: 哦，正好明天休息，乐比愿意来陪爸爸一起看吗？
0: 当然可以啦。
1: 啊，喂，乐比快看，要射门了。
0: 加油。
1: 哇，太棒了，这球！哈哈，球进了，耶！耶耶！

0: 牛，
1: 你们父女俩把家里卫生弄得一团糟，也不知道打扫。

好干净啊，是谁干的？我和爸爸睡着了，不会是我们打扫的。哦，难道说？

0: 暑假。
1: 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哦，今天去做什么好呢？要不去海边做日光浴吧？太阳那么大，去海边做日光浴还能吹吹海风。我肚子饿了，直接就能煎蛋吃。哦。决定了，就去海边做日光浴吧。很好，天气晴朗，出发！啦啦啦啦啦啦！
2: 准备跑！乐比加油！乐比加油！等等，那边是森林，不要过去，乐比。啊！天哪，我的风筝！都说了不要过来了，现在好了，谁都玩不了了。你快想想办法，乐比。
3: 别着急，我马上想办法。我没事，别担心，小火车，看我的吧！呸！
0: 动作危险，切勿模仿。
2: 乐比，
3: 拿到啦！接着，小火车，嘿！
2: 太好了，我的风筝又回来了。我的风筝破了一个角。我得把它拿去修一下，乐比，我马上就回来。

0: 啦啦啦啦啦啦！嗯，什么声音？过去看看。
1: 救命啊！
0: 就是这儿。嗯，乐比。
1: 救命！
0: 乐比，你怎么在树上？
1: 我，你先救我下来吧。
0: 别害怕，乐比，慢慢下来，我在这接住你。乐比，
1: 知道了，红绿灯，我下来了。嗯，
0: 对，就这样，慢慢爬下来，乐比。哦，嘿，看吧，安全下来了。不过乐比，下次可不能再爬那么高了。即使是在低矮的树枝上，也会因为站不稳而摔倒。更不要说高的树枝了。就算你能站上去，也可能会因为树枝承受不住人的重量，然后折断，人就会摔下去的。
1: 我下次肯定不会了。
0: 没错，以后那么危险的事情，你可千万不能。
2: 嗨，乐比，风筝已经拿去修了，我们现在去玩别的吧，怎么样啊？
1: 好啊，好啊，走喽。
0: 等等，我还。

0: 里居然有个电梯，太棒了！啾，嘿嘿嘿嘿，呜呼，哈哈。嘿嘿，呜呼，咦咦咦咦，哈哈，电梯可真好玩
1: 啊！对了，我还需要一套伪装。
2: 啦啦啦，去做日光浴喽！哦，好漂亮的花，小蝴蝶，等等，嘿，哎呦呦呦呦呦，哦哦，咦，等等我。啊，好像是小草莓的声音，去看看。
1: 啊，行行行，小草莓成功登陆，接下来准备向前方基地发起进攻。
2: 小草莓，
1: 我不是小草莓，我是一名特工。
2: 小草莓，注意电梯的尽头，不要被卷进去了。
1: 我是红绿灯。我才不会被卷进去呢。叶子被卷进去了。好可怕啊。停下，快停下，我不玩了，我不玩了。红绿灯，救命啊。电梯停下了。
2: 哎呀，这个小草莓还真是不让人省心。小草莓，你没事吧？
1: 哎，红绿灯，我没事。
2: 别怕，我马上来。好了，没事了，没事了。下次记住了，不能再随便玩电梯了。这才对嘛。你去哪儿？你还要去玩电梯吗？
1: 才不是。我要去找姐姐和乐比一起踢球。我先走了。
2: 踢球，看来这下应该不会出什么乱子了。我也得赶紧去做日光浴了。等等，我怎么总感觉放心不下呢？要不还是去看看他们吧。那我的日光浴还来得及吗？不，还是大家的安全更重要，说不定正有人需要我的帮助呢。好，
1: 看我的。
3: 踢到对面去了。
1: 我去捡，我去捡。
4: 嗨，弟弟小心。
2: 住手，小草莓，危险，快停下。千万不能随意过马路。都排好队，和我一起从斑马线上走。还有，下次不能在马路上玩球，被车撞可就危险了。
3: 那我们出发吧。
2: 跟我来。
1: 拿到喽，拿到喽。
2: 都听指挥。禁止通行。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坐上日光浴呀？现在太阳都下山了，看来只能等下次了。

0: 哎，哎，乐比好棒！
1: 乐比红绿灯。

0: 大家，你们暑假过得怎么样啊？
1: 我玩得可开心了，去了很多地方，我见识到了神奇多彩的海洋世界，还见到了冰山。
2: 我去了好玩的儿童公园。哦，
0: 红绿灯，那你呢？
2: 别提了，我的暑假不是在忙就是在忙的路上，一点空闲时间都没有，我再也不想过暑假了。
3: 我知道，我知道，红绿灯在保护大家的安全。
1: 没错，要不是红绿灯，我差点误食蘑菇中毒了呢，对吧，悠悠？悠悠，红绿灯还救下了差点摔倒的悠悠。
2: 这也没事了。

0: 交通安全要注意。妈妈妈妈，还有多久才能到家呀？
1: 乐比，还有一会儿才能到呢，不要太心急哦。
0: 好吧，妈妈，你不可以快点开吗？
1: 不可以哦，乐比，驾驶车辆要遵守交通规则才可以哦。
0: 好的，妈妈。悠悠，来吹气球吧。
2: 滴滴滴，发现危险驾驶。摩托车快来。前面的车快停下。
1: 我来看看地图。
2: 前面的车快停下。
0: 动作危险，切勿模仿。铲子断了。
2: 前面的车快停下。前面的车快停下。
0: 这个袋子真不舒服。
1: 给我安静点，你们两个。
2: 总算拦住你们了。
0: 怎么拉红绿灯？
1: 原来是红绿灯啊。
2: 是的，乐比，你刚才在车内做了很多危险动作，让我来告诉你吧。首先，你不应该解开安全带，把手伸出车窗外。

0: 如果遭遇到了路过车辆的撞击，那后果可是非常严重的。还有，在车内不要大声交谈，会分散司机的注意力，导致不可挽回的后果。这样的后果你们一定不想看到。乐比妈妈，你应该确保你孩子的安全才对，不然到时候可要追悔莫及了。
1: 好的，谢谢你，红绿灯。
0: 不用客气，乐比妈妈，这是我应该做的。

0: 不行哦，妈妈没时间。
1: 妈妈，妈妈，陪我玩一会儿呢。
0: 你自己去玩一会儿吧，乐比。
1: 那好吧。我出去玩会儿吧。去前面转转。没来过这儿，去看看吧。
2: 赶快停下，乐比！乐比，你又做危险的事情了！让我再来为你上一课吧。问号球。乐比，绝对不要靠近火车轨道，这可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快离开，快从这里离开，不要在这里逗留。
1: 它掉下去了。怎么办？它掉下去了。
2: 看到了吧，乐比，所以一定不要靠近火车轨道。
3: 快点上去，别让仔撞死了。
1: 他来这真的很危险。
2: 没错，乐比，所以你要记住，火车站台不是玩耍的地方。还有，
1: 哇，好多的火车，真的好棒。
2: 乐比，站住！
1: 火车停止下来，就不会再发生危险了吧？
2: 你这样想就错了，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1: 是笨笨先生。
2: 在火车车顶玩耍，同样也是很危险的行为。如果不慎从车顶跌落，或是掉在车厢连接处，可是会受伤的。如果不巧此时火车开动了，可是连跑的时间都没有的。
1: 不会动的火车看来也很可怕。
2: 没错，乐比，所以如果你想通过轨道，在火车行驶时绝对不要靠近轨道，要等到火车停下或者整节火车行驶完全消失不见才可以。火车轨道前一定要注意安全，你懂了吗，乐比？好了，乐比，那我们就出去吧。
1: 谢谢你，红绿灯。
2: 这没什么，出门一定要注意安全呢。
1: 好的，红绿灯，那我回家了。
2: 再见，乐比。

0: 大家周末过得怎么样啊？开心吗？都来分享分享吧。
1: 昨天我不注意交通安全，被红绿灯抓住了好几回。
0: 啊，这样啊，那今天老师我就来为大家讲讲生活中应该注意的交通安全问题都有哪些。在乘坐交通工具时，我们不可以嬉笑打闹，这会影响司机叔叔，让司机叔叔分心，随时可能发生车祸，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还有，乘坐汽车时绝对不可以解开安全带哦，遇到危险时安全带可以帮助我们减少伤害哦。大家也不可以在马路边玩耍嬉闹，过马路前一定要左右看一下，确保没有车辆行驶时再通过。同学们知道了吗？
1: 我知道了，老师，下次过马路时我一定会先看一看。
2: 没错，交通安全不容忽视。
0: 没错，大家一定要记住一停二看三通过，没有车辆时就快速通行。同学们还知道哪些交通安全知识？
3: 老师，我知道，过马路时要走斑马线，提前看好马路上的红绿灯，红灯停，红灯代表车辆和行人禁止通行，这个时候绝对不可以过马路。绿灯行，绿灯代表可以通行，这时要尽快通过马路。还有，过马路时不要看手机，也不要在通过马路时打电话，趁着绿灯抓紧通过。
0: 嗯，很好哦，大家都听懂了吗？
4: 我听懂了，老师，交通安全要时刻注意。
2: 没错，遵守交通规则不仅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安全，也是为了我们的家人。
0: 小火车说的没错，遵守交通安全不仅是为了我们自己，也是为我们的家人负责，
3: 所以要时刻警惕。
0: 大家可以一起努力增加交通安全的意识，要时刻谨记这些交通安全知识。大家都懂了吗？
5: 我懂了，老师。
0: 那下课吧。
5: 下课。

0: 世界动物日，
1: 同学们，昨天去动物园开不开心？
2: 开心。
1: 那么，大家在动物园里都看到什么动物呀？

0: 我看到了大象。
1: 我看到可怕的老虎。
2: 我看到了长颈鹿。
3: 我看到了好多美丽的蝴蝶。
4: 大家都收获很多呀。乐比呢？
5: 我看到了大熊猫，妈妈说过大熊猫是国宝。
4: 那你们知道为什么熊猫是国宝吗？
6: 为什么呀？
4: 因为熊猫只在中国有，而且数量特别少，所以国家把它列为重点保护对象。
0: 原来是这样。
4: 不仅是熊猫，世界上所有的动物都需要人类的保护，所以生态学家把每年10月4日这天定为了世界动物日，也就是今天。这天很多动物协会都会举办各种保护动物的活动。
5: 那我也要保护动物。
4: 很好，那么大家知道怎么保护动物吗？
1: 老师，我知道，
2: 跟他们一起玩可以给他们很多好吃的。
4: 老师认为小动物是我们的朋友，它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乐趣，我们不能伤害它们，同时在它们有困难的时候要给予帮助。今天是世界动物日，大家也要行动起来保护身边的小动物哦，知道了吗？
6: 知道了。
4: 下课。
2: 回家了。

0: 小火车，前面有只大乌龟，我们过去看看。我们走。
1: 好嘞。快看，大乌龟好像翻不了身了。
0: 老师说要帮助小动物，小火车，我们帮帮他吧。
1: 好。成功。
0: 我们送你回家吧。太好了，我们可以送大乌龟回家了。大乌龟站在车上，小火车在前面拉，这样我们就可以送大乌龟回家了。我们出发，加油加油，
1: 冲啊冲啊，
0: 小火车再快点。加油，小火车冲！

0: 进水里不见了。小火车，你快下去找找大乌龟。
1: 不行，我不会游泳。
0: 那怎么办呢？这是小乌龟。小乌龟来找妈妈了。
1: 对不起，我把你们妈妈弄丢。

0: 不起啊。
1: 是大乌龟，大乌龟你在这儿呀、原来这里就是你的家呀。太好了，悠悠，我刚回来的时候和小火车帮助了一只大乌龟，你也帮助了小鸟呀。我告诉了妈妈，妈妈还奖励了烤鱼。好香呀。

0: 你听到了吗？是小猫的叫声。我们快去找找小猫在哪里吧。小猫别害怕，我们来救你。我们一起往外拉。我们力气太小了。对，你去把小火车叫来，它力气大。别害怕，很快就能救你出来啦。
1: 乐比，我来了。
0: 小火车，快来救救这只小猫。
1: 没问题，交给我吧。看我的。
0: 小火车，你没事吧？
1: 快来帮帮我。这围栏太牢固了，我也拉不动。
0: 那可怎么办呀？有了，我们可以把围栏拆了。
1: 对啊，这是个好办法。
0: 我去拿工具来。工具来啦，给。悠悠用榔头把钉子撬开。小火车用铲子把土挖出来。小火车，加油！为什么会到我家来呀？
1: 我知道了，他一定是被烤鱼的香味吸引过来的。
0: 原来是这样，小猫咪想吃烤鱼呀。那好吧，小火车悠悠，我们一起去吃烤鱼吧。
1: 好
0: 今天真开心，世界动物日帮助了这么多小动物。
1: 是啊是啊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0: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扎根风雪，守护净土。青海作为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其壮美与脆弱皆是礼物。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以生态保护为底色，以绿色新生为旋律。当归途有灯，照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方向。当家园旋律牵引出动人的乡愁，我们终将读懂何为共生，何为守护。8月3日，相约德令哈，聆听绿水青山间的美丽回响。青海卫视现场直播。
1: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藏狐、纵纹腹小枭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星期天，农历6月20。
1: 欢迎收看青海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罗东川以四部两制方式督导检查防汛减灾工作时强调，坚决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青海民族大学以科研智库赋能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努力培育民族复兴新人。
0: 我省全力打造国际市场渠道，外贸运行稳步向好。
1: 上半年青海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8月1号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以四部两制方式在西宁市督导检查防汛减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工作要求，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措施，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筑牢防汛安全堤坝，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在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罗东川采取不打招呼、直奔现场的方式，来到东峡镇政府检查汛期值班值守和应急准备等工作，现场查看叫醒叫应预警设备和指挥调度系统运行状况，并视频连线重点村。他说，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阶段，要切实提高思想认识，坚决扛牢防汛政治责任，持续健全省市县乡村应急指挥体系，时刻保持临战心态、备战状态、应战姿态，不断提高快速研判与急速响应能力，坚决打赢防汛减灾救灾这场硬仗。大通县耀子沟风景区及东峡河沿线是全市人流最集中的浪山露营避暑目的地之一。罗东川实地查看景区和浪山营地应对强降雨暂停开放、临时管控等情况。他强调，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动态，及时发布雨情、水情、汛情信息，加密重点区域巡查频次，着力做好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实时监测，增设重点河段警示标牌，做到隐患早排查、险情早处置。要统筹好防汛减灾和乡村振兴，推动文旅产业特色化、规范化发展，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努力将良好生态环境转化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罗东川十分关心避险转移安置群众的生活情况，来到东峡镇仙米村集中安置点，罗东川详细了解基本生活保障、物资储备、饮食卫生等情况，鼓励大家坚定信心，克服困难，齐心协力做好防汛减灾工作，叮嘱相关负责人用心用情做实做细群众工作，持续优化安置点现场管理，强化生活服务保障，为转移安置群众提供良好居住生活条件。检查期间，罗东川还前往西宁市城西区山体崩塌现场，指导后续处置等工作，要求相关地区和部门加强协同配合，会商研判地质灾害风险，科学划定危险区域，增设专业监测设备，实时监测山体动态，切实消除风险隐患，严密防范次生灾害，确保人员安全、道路畅通。刘涛、李红亚参加。
1: 作为扎根青藏高原、服务民族地区的本土重点高校，青海民族大学立足青海多民族聚居、多文化交融。

0: 的独特地缘禀赋，坚持科研智库赋能治理、思政课堂立德树人双向发力，持续为青海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省建设培育骨干人才、贡献学术智慧、输出实践方案。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今年7月1号正式颁布施行，立足新法即将落地，所带来的法治建设新需求，青海民族大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提前部署，主动作为，聚焦配套地方立法完善、落地适配举措等关键课题，开展专项科研攻坚，以理论研究赋能全省民族团结进步工作，依法有序推进。
2: 在研究视角、研究范式、研究方法等方面做好新法研究和咱们日常共同体课题研究相互衔接，发挥咱们民大学科特色优势，产出呢具有区域特色的学术成果，进一步提升科研成果转化为区域治理实效的能力。
1: 依托独特的青藏高原地域资源与深厚的民族学科底蕴，青海民族大学深度结合学科优势、区位优势、人才优势，着力打造立足青海、服务民族工作的高端学术智库。青海民族大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就是学校赋能民族治理、深耕共同体研究的核心载体与重要平台。
3: 我们基地呢，将在青海高原高质量发展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等推进5个方面的智库建设，同时呢，发挥我们基地的民族学、社会学等学科、学术期刊、各类高端学术会议品牌的作用，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中呢，继续传承和创新。
1: 走进青海民族大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院资料室与文献馆藏中心，10万余卷青藏多语种古籍、汉藏对照典籍、珍稀文献系统，记录着青藏高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千年历史脉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溯源、区域民族文化研究提供了独有的原始史料支撑。学校还常态化开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专栏，推出一批高质量学术成果，多项研究获得中央、国家名委采纳。
4: 这些特色文献资源在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宗教中国华青海史简研究中起着关键性的基础作用，并铲除青藏高原各民族汇聚中华的历史等，呈现地方社会历史事实洞悉区域历史文化交融的重要著作。为进一步盘活馆藏资料，我们正在打造多功能的专业资料查询系统，助力在校师生科研和课堂教学。
1: 青海民族大学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常态化开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民族理论与政策等核心课程，引导广大青年学子厚植家国情怀，涵养团结底色，争做服务民族地区发展的中坚力量。
5: 通过系统学习中华民族共同体系列课程呢，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了各民族一家亲的深厚内涵。未来呢，我也愿意扎根到青海基层，用所学知识建设家乡，用心守护民族团结的大好局面。
1: 立足青藏高原独特地缘禀赋，青海民族大学以学科强根基，以科研助治理，以育人聚民心，走出一条科研智库赋能共同体建设、立德树人、培育民族复兴新人的特色办学之路。今年学校组建的青海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成功入选第3批4部委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建设名单，标志着学校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民族地区人才培育领域的综合实力迈上全新台阶。
6: 学校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进一步加强基地建设，聚焦民族领域理论和实践中的重要问题，持续深化理论研究与阐释，立足区域发展实际，提供高质量决策咨询，持续培养具有家国情怀、坚决维护民族团结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7: 今年以来，青海省商务厅锚定产业4D建设目标，精准施策，组织特色企业赴境外开展经贸推介活动，全力打通国际市场渠道，外贸运行呈现稳步向好态势。
8: 依托世界级严

0: 湖产业基地资源禀赋，省商务厅持续强化盐湖化工外贸主体培育，落实市场开拓扶持、出口信保、通关便利化等一揽子惠企政策，通过专业展会参展、专场产业推介双向发力，精准对接海外下游产业链需求，为盐湖化工企业搭建高效对接桥梁，持续释放以美系产品为代表的盐湖化工外贸增长潜力。
1: 一至五月，青海西部米业出口同比增长了43%多，高纯米等产品远销东南亚、中东、欧洲多国，盐湖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外贸增长的引擎作用充分凸显。一到五月，全省的盐湖化工产品实现出口4.74亿元，占全省出口总值的比重提高到22%。
0: 省商务厅扛牢稳外贸工作职责，优化全周期企业服务，常态化组织企业赴东盟、中亚、欧洲等重点市场参展办会，持续举办区域特色产业境外推介活动，升级外贸扶持政策，持续推动全省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提质效，以高水平对外开放助力青海高质量发展。
2: 依托国家双碳目标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的发展机遇，西宁市黄原县东峡乡拉尔冠村立足生态禀赋，创建西宁市首个零碳乡村，创新打造五大零碳发展体系。昔日的山间村落探索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让好生态成为村民增收致富的金饭碗。
3: 青山环抱，清流潺潺，拉尔冠村村容整洁，景致宜人，标准化污水管网正在加紧施工，预计今年8月污水管网改造全面完成。作为零碳乡村建设的基础工程，拉尔冠村率先向生态与人居零碳发力，彻底整治乡村人居环境痛点，从根源上改善村落生态风貌，实现乡村生态环境全方位提档升级。
4: 我们坚持生态优先的核心原则，把人居环境整治作为零碳建设的第一步，通过全域污水管网改造，村容村貌体质提升，解决过去污水乱排、垃圾乱堆的问题，让村庄生态底色更足，人居环境更优，为后续零碳建设筑牢基础。
5: 比如说给了今年无非过了就去开发这种生活更方便了呗，更好呗，更让老百姓高兴呢。
3: 人居生态的蝶变为绿色发展铺垫底色，进一步激活了乡村发展活力。拉尔冠村依托原生态山水资源，精准培育零碳露营、农家康养等绿色新业态，带动村民开办农家乐、售卖特色农产品等配套产业，让闲置资源活起来，生态资源富起来，真正实现守绿增收、护绿致富。
6: 现在的村里搞起了零碳建设，环境来越来越好，风景来越来越美，慕名而来的游客特别多。我在家门口来开启了农家乐，售卖本地的土菜呀、农特产品啊，收入来比外面务工的要稳定又可观，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了生态带来的红利。
3: 良好的生态基底与产业动力，也激发了村里能源零碳探索发展。针对乡村传统用能耗能高、碳排放大的短板，拉尔冠村已经开始谋划建设分散式光伏项目，实现清洁能源全面普及，让绿色低碳成为乡村发展的鲜明标签。
7: 计划盘活就是农户屋顶的资源，全域布局就是分散式光伏项目，构建起就是全覆盖的这个绿电供给系统，实现村落生产生活运电自给自足，富余的电量比我增收，完成了从传统耗能乡村的绿色供电乡村的转型。
3: 拉尔冠村的零碳建设不止于硬件升级，村子里扎实推进管控零碳，通过村规民约、常态化宣讲等方式，把低碳生活、绿色环保、生态保护的理念潜移默化融入村民的日常生产生活中，让零碳建设从项目落地变成全民自觉。
8: 通过闭环式落地推进呢，我们能一到两年内建成零碳乡村样板，让全村持续吃上生态饭，多稳金饭碗。
9: 近日，海东市举办

0: 供销优品直播展销暨清货出清线上订单活动，活动整合全省特色农畜产品资源，创新采用线上直播带货加线下实体展销的融合模式，有效拓宽高原特产销售渠道，激活乡村产业发展活力。
1: 活动现场，各类青海特色好物集中亮相。明和软梨、互助青稞酒、黄南有机牛羊肉、海北青稞制品以及牛角弓民俗文创产品等全省多地优质农特产品、民俗文创齐聚现场，吸引众多市民和客商驻足选购。各地供销系统抱团参展，携手打通清货出清产销通路。
2: 大家抱团推荐，资源共享，一起为清货出清铺更好的路的同时，也能拓展市场。
1: 本次活动坚持线上线下同步发力，双向赋能。各县区供销联社开设专属直播间，全方位推介禾黄特色农产品，产品销量稳步攀升。同时，活动依托黄河彩兰、禾黄彩源等区域公用品牌的影响力和公信力，持续擦亮青海农特产品特色品牌。
3: 已销售各类产品400余件，全力搭建常态化、专业化供销直播矩阵，以数字化流通激活本地农畜产品销售供销新动能。
4: 上半年营业额达到168万，同时也带动了我们更多的农户参与到我们土特产山货的这个种植当中。
1: 近年来，海东市持续深化产销对接模式创新，依托东西部协作展销、线上直播带货等多元销售渠道，全方位拓宽农产品销路。数据显示，去年海东市农产品销售总额达17.68亿元，其中电商销售额超7825万元，产销融合发展成效显著。
5: 融合线下展销与线上直播，搭建一次化流通体系，拓展跨区域产销渠道。以供销流通助力农业体质、产业升级、农户增收。
6: 眼下，海北州海晏县金滩乡传来丰收喜讯，18栋羊肚菌种植大棚首采突破万斤，标志着当地规模化量产实现突破。
7: 今年海晏县对金滩乡稻阳村老旧闲置温棚实施全面升级改造，依托高原冷凉气候优势，引入科学化标准化种植技术，打造羊肚菌特色富民基地。项目落地后，吸纳周边群众就近务工，筑牢乡村增收致富根基。
8: 那么累了打工，挣上了钱，过上了好日子。
9: 对金滩乡稻阳村原先设施老化、长期闲置的沉睡荒棚实施盘活改造，落地羊肚菌、香菇、时令蔬菜等特色种植项目，吸取周边村劳动力60余人就近务工。
7: 从闲置大棚到丰收菌棚，海晏县用特色产业撬动乡村蝶变，羊肚菌这朵致富伞正撑起产业增效、群众增收的乡村振兴新图景。
9: 下一步，复制推广闲置农业设施改造运营模式，推动更多乡村闲置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致富成果。
0: 近年来，海西州都兰县依托草原畜牧业转型升级奖补政策，大力推广藏羊2年3产高效养殖技术。通过政策扶持、良种改良、科学种养多维赋能，打破传统藏羊养殖一年一胎的养殖局限，推动畜牧业从粗放散养向标准化、科学化转型，让藏羊产业成为富民新县的支柱产业。
1: 在都兰县香家乡科学图村叶德尔特家庭牧场，一排排标准化圈舍整齐规范，棚舍内新生羔羊长势喜人，育肥区羔羊膘肥体壮，陆续达到出栏条件，呈现出一派牧业兴旺的丰收景象。
10: 那有这700个哟，这个里面呢500个母羊，第一次散养过，全部没有过料，平均1000多块钱。第二三次养过，杀掉150只，跟往年看增加了20多万。
1: 科技是畜牧业提质增效的核心动力。都兰县配套推行错峰繁育、精准捕饲、羔羊早期断奶、常态化疫病防控等精细化举措，科学优化藏羊繁育周期，大幅提升繁育效率、成活率和出栏品质。
11: 通过母羊妊娠期和泌乳期的精准捕饲，提高羔羊的出生率和成活率，比传统

0: 养殖提前4个月出栏，既减轻了草场压力，又减轻了出栏压力，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1: 眼下，都兰县第二批藏羊繁育工作正有序推进，当地出栏。

0: 产业振兴、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1: 8月1号，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9轮赛事在海东市体育中心火热开赛，海东天佑德队主场迎战黄南热贡艺术队，最终海东天佑德队以2-1取得主场胜利。
2: 19时，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比赛正式开始。海东天佑德队和黄南热贡艺术队在雨幕中开启高强度攻防鏖战。两队开局便进入高强度拼抢，每一次球权争夺都极为激烈，边路对抗、中场绞杀、轮番上演，赛场氛围持续火热，看台上加油呐喊声此起彼伏，球迷的热忱为雨夜赛场注入活力。补时阶段，攻防节奏再度提速，最终海东天佑德队主场力克黄南热贡艺术队。
3: 真的，我希望就是他们在下一场比赛就再接再厉吧，能再创辉煌。
4: 首先特别高兴能拿下这艰难的一场比赛，其次也特别感谢广大的球迷朋友们的支持。
5: 今天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9轮赛事在海北州门源县民族体育场激情开赛，最终海北祁连山藏羊队2-1战胜海南龙羊队。
2: 随着主裁判一声哨响，整场比赛正式打响。两队拼抢积极，攻防转换迅速，场上对抗强度十足。客场作战的海南龙羊队开局稳扎稳打，立足稳固防守，伺机通过边路突破、中场传导寻找破门机会，多次制造前场威胁攻势。主场作战的海北祁连山藏羊队士气高昂，依托熟悉的场地环境，不断加强前场逼抢，利用身体对抗和边路穿插撕开对方防线，不断向对手禁区施压。
6: 赛前我们也做了充分的训练，赛场上我们也会全力以赴，发扬拼搏精神，享受比赛过程。
7: 我们也做了充分的准备，希望在接下来的比赛中继续努力，踢好每场比赛。
2: 赛场内激战正酣，赛场外的海北州特色农畜产品展销区同样人头攒动，烟火气十足。香味十足的牦牛肉干、醇香的奶制品、金色的菜籽油以及青稞系列产品一字排开，吸引游客驻足品尝购买。
8: 这次农畜产品展给我们搭建了很好的展示平台，带来了本地特色农畜产品，希望通过展会让更多人了解咱们本土好物，也借此拓宽销路。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简讯。
2: 上半年，我省坚持稳就业、惠民生、促增收协同发力，全体居民收入延续平稳增长态势，城乡收入差距持续缩小，民生保障底色更加厚实。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203元，同比增长5.5%，高于全国平均增速0.3%，在全国31个省区市中居第10位，延续了1季度的良好增长势头。
9: 近日，青海油田英平五井127毫米油层套管单极固井施工结束，各项参数全部达标，成功解决柴达木盆地嘎斯东斜坡首口瘦身结构水平井的固井技术难题，补齐了区域复杂结构井固井技术短板，也为青海油田同类井型规模化勘探开发积累了标准化经验。
2: 8月1号，黄南州河南县第27届纳达木盛会暨农体文旅商演深度融合系列活动启幕，传统赛马、博客竞技激情开赛，精彩的民族歌舞轮番上演。同时，蒙古包搭建展示、优良畜种评比、草原民歌弹唱等特色活动有序开展，万马驰骋草原，交手奋勇角逐，全方位展现了蒙旗儿女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与浓郁厚重的草原非遗文化魅力。
10: 近日，记者在海北州钢察县四季天鹅湖湖心岛记录下三只朱獾栖息活动的画面。盛夏时节的湖心岛是斑头雁集中筑巢繁育的核心区域，朱獾则是青海湖湿地原生陆生野生动物之一，依靠灵敏嗅觉搜寻鸟蛋补给食物，两者间捕食与繁衍形成天然制衡关系，直观展现当地水陆生灵共生的完整生态链条。
5: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我第一次到2号哨，站在那个台阶底下，内心还是比较忐忑的。怎么这么高？那110层台阶，我用了7分钟才上去，胸口仿佛被堵住了，气根本喘不上来。
1: 大军，别着！
0: 我叫刘世玉，来自陕西，2025年来到昆仑山工作。这里的海拔有4868米，它的氧气含量只有平原地区的一半。其实很多人他到了丹都执行点，就是有一种上去了之后不想再下来的感觉。但是因为你工作任务的需要，一天那个台阶你可能就得上上下下10几趟，这都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1: 本周2号哨物资已安全送达丹都执行点，现在我们开始装卸物资。
0: 慢点，慢点。
1: 那个物资已经全部装到小火车里面了，小火车可以往上走了。
0: 小火车的创意是来自火车，车牌是2号哨的海拔高度。
1: 啊，咱们在这边一定要把大家的这个生活要给大家保障好。啊，尤其你像咱们这个博洋，上来时间不长，把咱们同志们的身体也关注好。
0: 同志们刚刚到达昆仑山，头3个月是大家最难熬的一个阶段，整天晚上睡不着觉，隧道火车就在营区旁边，火车一过大家就醒。但是我们这边有一套训练方法，就是吸氧、减氧，然后断氧。现在我们这3个新同志到达中队已经1个多月了，他们基本上已经完全的适应了。
2: 上面同志，请按照领行职责，
3: 请听下文。
4: 我叫王月，是来自内蒙古呼和浩特的。刚来之后高反特别厉害，睡不着觉，但是在中队的关怀下吸氧，吃一些高原反应的药之类的，感觉现在适应了特别多。第一次上哨感觉特别兴奋，那2个小时过得特别快。我在这个年纪啊来到这里守护这条天路，是对得起我的青春的。
0: 火车每次快经过哨位通过隧道的时候都会向我们进行鸣笛，从来没有人规定过，但是20年来大家都形成了一种默契，这是一种对守望者的致敬，我们哨兵跟火车之间一种独属的浪漫。我们2号哨底下这个便民救助点这个牌子是后面才有的，因为109国道它周边都是无人区，如果说来往的群众发生什么突发状况，他们是没有办法得到及时的救助的，所以说我们就立了这个牌子，24小时都可以打通。2006年开始上勤以来，这20年间，我们累计救助受困的群众大概有1500多人。2024年7月，当时有3名青藏铁路公司的工人在这边作业，其中有一名工人他被牛角给撞伤了。当时我们在接到求救信号之后，迅速组织官兵跑到了这个山顶上，对当时的这名工人实施了救助。当把这名工人送到格尔木医院的时候，医生说如果再晚来15分钟可能就会出现生命危险。这个地图是在2013年的时候拼起来的，它是用昆仑石拼起来的，更可以说它是用一块小小的中城石拼起来的。中队每次在新兵下连的时候都会组织新入伍的新同志捡一块石头放在那个地图里面，在老兵复员的时候我们也会从地图里拿出来一块石头写上忠诚2个字送

给他，纪念他在昆仑山隧道的时光。中队自2006年上勤以来，这20年间一共有400多名官兵在这里奉献过。他们每个人在离开中队的时候，都会在队旗上写下自己的名字。我们为昆仑奉献过，昆仑也不会忘记我们。

来这之前，天路对我来说只是地图上的一条线，来这之后，天路是火车，是我们二号哨的台阶，是我们每名战友的脸。

0: 像这种老饼干，我们就卖了40多年了。40多年前，这里还是个锅炉房，当时铁路没改气，房租也便宜，家里奶奶就把它租了下来了。我叫王建亮，清亮铁路开通20年了，我守了这个店也20年了。 刚开店的时候呢，主要是卖一些饼干、罐头之类的吃食，后期呢也慢慢添了一些日用百货用品，也给街坊邻居图个方便。2001年，青藏铁路开工建设，周围的铁路职工一下多了起来，奶奶岁数也大了，把这个店就交给我和我媳妇儿一直经营到现在。
1: 微信收款15元。
0: 宝道账23元。嗯，这是。青藏铁路开通了以后呢，物流也特别方便了，货品也比较多。这里以前都是铁路大院，公务段、机务段都在这个里面。这一片呢都是他们的生活区，客流量也非常大，来的也都是老客户。来了，老王。啊，来了。 买个水给儿子啊！我说都大了吧，大了，现在铁路已经上班了，
2: 上班了，这么快啊？
0: 对呀，那你换多大了？你儿子都长大了，我们这个店也跟着长大了。哎呀，
2: 是啊，在你家经营城买了将近20多年了。
0: 好的，4块钱。
2: 好嘞。
0: 这里的设施、建筑、壁画、公园，都深深烙印着铁路的印记。 我们守着这个小店，也守着大院人的记忆。我们用开超市攒下的钱买了房子，车子也更新了。以前营业额才几百块钱，现在2000多了，日子也越来越好了。
3: 今天咋样？铺子忙不？
0: 是这样，平常。今天见着老王了，儿子都2周岁，参加工作了。
3: 那你说多快？哎，
0: 如果他再大，也没他铺子大。嗯，咱铺子是时间长了，是吧？大院哈，最老的店了吧？我叫王建亮，这是我在铁路大院的第20年。青藏铁路通车20年了，我们也跟着走了20年。 店会一直开，人会一直来，20年不是结束，是刚刚好。

巍巍昆仑，苍茫大地，青海大地正静候一场跨越山海的艺术回响。八月三日，让世界聆听青海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将在青海德令哈震撼奏响。这不仅是一场80分钟的视听盛宴，更是音符与山川的深度对话。从雪山之巅到荒野深处，我们将用最极致的音乐语言向世界展现青海的生态之美与生命韧性。锁定青海卫视直播，共赴这场高原之约，以天地为幕，奏响高原生命交响。

0: 正阳门下，一辆当当车缓缓驶过，街道两侧的风景掠过车窗，一幅传统的商业风俗画卷徐徐展开。这里就是北京城最具魅力的传统商业街区大石蜡，雅致的青砖路面，古香古色的建筑商铺，热闹非凡的纪元茶社，五彩斑斓的手工艺品，构成了鲜活多姿的老北京风情。如今大石蜡街区已经成为中外游客来到北京旅游的必到之处。
1: 大石蜡商业街坐落于北京的南中轴线上，它的北边就是正阳门。作为北京城最具特色的一条传统的商业街，大石蜡已经走过了数百年的沧桑岁月。从辽金元明清直到今天，这条古老的街道不仅见证着历史的风云变幻，更用它的繁华讲述着一个个商业传奇。
0: 大石蜡历史文化街区是位于首都北京最中心的商业街区，它东起珠宝市街、粮食店。

0: 店街，西至南新华街、延寿寺街，北至廊坊头条，北火上胡同，东南圆胡同，南以大石烂西街和铁树斜街为边界，总占地面积达到47.09万平方米。其中最热闹的还属天安门广场以南前门大街西侧的一条商业步行街，不到300米的街道上就汇聚了26家中华老字号，他们传承着古老的商业文化，也见证着大石烂数百年的历史变迁。传统的四合院就隐藏在商业街的背后，巷弄间孩子们嬉戏欢笑，树荫下老人们谈古论今，100多条纵横交错的胡同织成了老北京共同的记忆。李正荣老人住在大石烂的榆树巷，他在这里与邻里相伴已经度过了半个多世纪的时光。
1: 胡同很没烂，
2: 街坊村里有困难有问题，就是说街坊村都给予帮助，就是生活很和谐也很局气。
3: 局气怎么讲呢？
2: 局气就是说把别人困难归功于自己，帮人克服一些叫局气，很有面子，也就是另外一个呢，这个点商业发达，商业老板让利于这个百姓，你比如说这个钱还有一零头就抹掉了，要一整数，这样商业来就越来越发达，因为他人事足。
0: 对于久居此地的居民来说，老街就如同一本厚重的大书，里面总有说不完的故事。元朝时这里还属城郊，南方商旅经由大运河把货物送抵元大都后，在城门外上岸就地搭建棚房装卸存储货物，逐渐形成一片街市。到了明朝初年，明成祖朱棣定都北京，重新疏浚运河，实现南粮北运，又从南方迁入大量人口来此居住，占尽天时地利的大石烂日益兴旺。
2: 明朝孝宗弘治避免盗匪啊和一些犯罪分子吸入啊，就建立木质栅栏，这个木质栅栏在这个经济重地来说比较大又比较高，人们呢一问说你这东西哪儿买，我就想买这大栅栏，它是按北京口语化就叫大石烂了。
0: 从古至今，大石烂就是民生与国运的见证者，它紧靠北京城的中轴线，距离皇城不过2公里，凭借地理优势，上至皇亲国戚，下至平民百姓，都到这里采买生活所需。清朝中后期，大石烂街区发展到鼎盛，数不尽的老字号在这里陆续开业。创立于嘉庆年间的马聚园，在清朝时是给官家做官帽的，如今店内的帽子依旧工艺精湛，用料讲究。开业于咸丰年间的内联升售卖的是传统的手工千层底布鞋，这里的每双鞋都要经过90多道工序才能完成，仅千层底的缝制就需要2000多针。而张一元则开业于光绪年间，浙江龙井、福建乌龙、云南普洱，中国各类名茶都能在这里寻到踪影，当然也少不了北京人最喜欢的茉莉花茶。一家家老字号为今天的人们留住了老北京的城市记忆，也为后世的商家留下了许多古老的商业智慧。
4: 在老北京有这样一句顺口溜，叫做头顶马聚园，脚踩内联升，身穿八大祥，腰缠四大横。所有的这些老字号啊，之所以能够历经上百年而长盛不衰，最重要的秘诀就是赚钱只赚该赚的钱，做事儿不做亏心的事儿。
0: 大石烂商业街20号是一座3层楼的中式建筑，中医药老字号同仁堂已经在此经营了300多年，不光是北京人，许多外地人都会专程来到这里购买所需的药材，一家药店如此深入人心， 他的故事

0: 还要追溯到清康熙年间。有一年，北京大兴发生水灾，大灾之后必有大疫，太医岳显阳奉命前往。当时朝廷下拨了大笔赈灾款项，不料却被地方官吏层层盘剥，到达灾民手中不足十分之一。面对穷人无力看病，岳显阳心中万分悲愤。回到皇宫后不久，他就决定辞去太医一职，到民间开设医馆。
1: 你在宫里只能是为一些宫里的人部分人看病，他想为更多的人看病，不管他是贫还是富。
0: 宁做良医济世养生，不做贪官残害百姓。抱着这样的信念和决心，岳显阳倾尽所有，于1669年在老街上开启了一间医馆，并为其取名同仁堂，寓意不分贫富贵贱，以医者仁心，让天下百姓都能得到最好的医治。医术关乎生死，医德决定成败。在此后的行医生涯中，岳显阳要求医馆的伙计们，即使在无人监管的情况下，也要做到不违背良心，不见利忘义。
1: 您看看这个古训，炮制随凡，必不敢省人工。那边品味随贵而不敢减物力，我们就是说从心里头要对顾客负责，一味药也不能马虎，该是哪儿的就是哪儿的。比如说党参，那就用山西的党参，不管它市场多贵。
0: 从清康熙年间的一家小药房，到今天扬名海内外的现代中医药集团，同仁堂不为技艺精湛，更凭价值坚守。如今同仁堂已经在全世界五大洲27个国家开设了143家分店，成为向世界传播中医药文化的一扇窗口。才字道生丽园一曲，凭借着这样的文化底气，大石烂成为北京城最繁华的商业中心。最鼎盛时期，老街上共有26家银号、87家钱庄、92个行业、782家店铺。老北京的7大戏楼有6座在大石烂。京师之精华尽在于此，热闹繁华亦莫过于此，是当时人们对这片街区的赞誉。然而，到了清朝末年，大石烂却经历了一场近乎覆灭的灾难。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一场大火在大石烂熊熊燃烧起来。当天正赶上刮风，风助火势，很快整个街区就陷入了一片火海之中。大火整整烧了3天3夜，损失难以计数。一家来自山东的丝绸店铺瑞福祥也在这次火灾中被烧成一片废墟。
2: 瑞福祥呢，整个的建筑都烧塌了，在整个建筑群里头就剩这个石头的这个门脸，这个牌子
3: 就只剩这儿了，
2: 只剩下这个留下来了。估计他这个损失要远远超过10万两以上。
0: 当年火灾发生后，不仅老街上的商家们损失惨重，许多已经下过订单的客户也心急如焚，纷纷赶往现场。面对一片混乱，瑞福祥掌柜孟进侯宣布了一个决定：凡是瑞福祥欠客户的钱一律奉还，凡是客户欠瑞福祥的钱一笔勾销。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在北京城里引起巨大的震动，人们都不敢相信瑞福祥真的能做到。
2: 瑞福祥是从全国各地的分号聚拢资金到北京，当时聚拢资金16万两。
0: 大火烧光了10万两白银的资产，又再拿出16万两白银赔偿客户，瑞福祥不惜动摇根本，倾尽全力

0: 兑现诺言，让许多客户免受火灾牵连。商议有道，得道者多助。深受感动的人们打心底里不愿瑞富祥就此没落，大家开始行动起来。金融界为他提供免息贷款，客户纷纷追加订单。在所有人的支持下，仅仅用了一年的时间，瑞富祥这块金光闪闪的招牌又重新在大石栏挂了起来。
1: 做生意首先要取义，有了大义才能有回报。大商不算，大的商家不要算计小的利润。
2: 其实有的时候往往是这种付出我们收获的会更多。
1: 对对，
0: 大商无算并非真的不算，只是心中有杆秤，今天委地利民为先。正所谓真金不怕火炼，一场大火折射出世道与人心，也让大石栏再次浴火重生。破而后立的街区繁华更胜往昔。如今来自中国各地的新鲜玩意儿都可以在这里看到买到，天南地北的小吃也大都汇聚于此。全聚德的烤鸭早已是北京美食的标志，乾隆皇帝赐名的都一处烧麦，门框胡同的门框卤煮还是跟百年前一样，而位于廊坊二条里的爆肚冯也依然顾客盈门。
3: 爆丝样多上来，
4: 牛百叶、牛肚仁儿，这是羊肚仁儿，这是羊散丹。
2: 嗯，又嫩但又有嚼头。
5: 对对对，
2: 这老北京要说这个肚好不好，怎么判断呢？
6: 外边这层黑皮儿啊，
2: 嗯，
6: 它那一个那个颗粒啊叫草芽子粒的，
5: 不能掉毛，不能脱皮，
2: 一定要是这样吗？
5: 啊，对对对对，
6: 我奔着来了，来了以后头慕名而来，结果你服务态度这样，东西那么次，第一人家特失望，第二呢也损咱们老店的形象。
0: 北京人讲究有理有面儿，在大石栏做买卖从来靠的不是吆喝，唯有扎扎实实的口碑才能聚拢人气。历史上老街发达的商业也带动了休闲娱乐业的发展。在大石栏街区的南边有一处貌不惊人的公园，名叫金韵园，这里就是中国京剧的发祥地。清乾隆年间，原在南方演出的四大徽班陆续进驻北京，定居在大石栏的胡同里，而公园就是他们交流的舞台，各地剧目曲调和表演方法在此逐渐融合，最终形成了京剧。
2: 只是穿过几条小巷就可以远离商业街喧嚣的人流，行走在这样一条充满着老北京味的胡同里，心也会一下子静了下来，耳边似乎还能听到悠悠的京剧唱腔。历史上曾经有很多京剧名角活跃在大石栏的这片舞台上，我身旁的这座四合院就是京剧大师谭鑫培的故居。从谭鑫培的父亲谭志道算起，谭门一脉已经传承了整整七代，直到今天谭家依然还有人从事着这门古老的艺术。
0: 谭家故居在铁树斜街和大外廊营胡同交叉口，由两进四合院和一座二层小楼组成。这一天，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谭门第六代传人谭孝曾回到了这里。
7: 像我们六八年才搬走，我是四九年出生的，你看我们这个这谭家几代人都出生这样，说实话也挺绝的。有时候做梦啊，很少梦见这个现在的事儿，一做梦就梦见这老宅子里边的故事。
0: 离开这里时，谭孝曾还不到二十岁，如今半个世纪的时光过去，这座小院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仿佛还是当年的模样。
7: 说那楼底下就是我爷那个餐厅，他每次吊嗓子都在这餐厅吊，他为了上那儿啊，那是避音，他这一关门一关一拉帘啊，就不扰民。

0: 谭孝僧出生时，他的高祖谭鑫培已故去很多年，他的爷爷给他讲了许多当年的故事。谭鑫培是与梅兰芳齐名的伶界大王，为京剧老生的表演艺术开拓了新的天地，对后世影响深远。1905年，大石蜡商业街上中国第一家影院大观楼的掌柜任庆泰向谭鑫培提出一个请求，拍摄一种当时中国没人拍过的会动的照片，要把他的名作京剧《定军山》拍成电影。
1: 我的高祖谭鑫培先生是一个非常开化非常开明，所以你说给他拍电影，他没有任何的排斥，欣然接受。
0: 当时西方默片电影刚刚传入中国，整个中国也没人知道电影应该怎么拍，更不知道要花多长时间才能拍摄成功，风险之大难以想象。
2: 拍定之战他由于是不像现在还有片酬，谭鑫培老先生是义务出演，是吧？当时就是为了合伙把这部戏拍摄成电影留存一世。
0: 在拍电影的那段时间里，谭鑫培老先生放弃了不少登台演出的机会，由于没有收入，他只能用自己的积蓄来供养戏班。
1: 拍完以后就在咱们这个大观楼电影院首映，大家老百姓过去接触的都是国外的默片，突然说哎呀，今天要放京剧了，是谭鑫培谭老板拍的，那大伙儿的就涌进电影院的，据说那天是万人空巷。
0: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任谭二人不计个人得失，迈出了中国电影最为艰辛的第一步，而大观楼也因《定军山》留存百年，成为中国电影史的一座丰碑。
3: 孔子说过一句话，就是你放于利而行多怨，就是说我只为了挣钱，我只为了这个就是最大的利润化呀，你会多怨恨。如果单纯的求利长不了，所以这些老字号他们都是在这种传统的这种文化影响下来的商人，所以有些事情他们实际上是不计利益，就实际上是有大局观。
0: 在大石蜡，生意与生活密不可分，商业氛围与烟火气息相交相融。傍晚时分，四合院里奏响了锅碗瓢盆的乐章，炸酱面的香味飘散开来。胡同里玩闹的孩子，好奇的游客，热心的小店老板，满面笑容的老人家，共同组成一幅其乐融融的温馨画卷。每到周末下午，大石蜡的居民们就会聚在铁树斜街93号院里，教授孩子们制作各种小物件。老北京兔爷憨态可掬，小毛猴们形态各异，还有面人、脸谱、木雕，一个个小物件仿佛就是一个个小世界，人间百态尽在其中，欢乐全凭寸心感知。在大石蜡，京味的生活随处可以寻觅。正阳门旁的老舍茶馆里，叫上一杯清茶，听上一段相声，台上口若悬河，妙语连珠，台下笑声不断，掌声不绝。老舍茶馆的创始人名叫尹盛喜，当年他是大石蜡街道办事处的一名普通干部。1979年改革开放后，老街的游客越来越多，他打心眼里高兴。可是有一天，街上发生的一幕让尹盛喜心里很不是滋味。
4: 就发现南来北往的这种客人，有时候走在街上渴了，他会用天安门浇花的皮管子，然后蹲下来嘴对着皮管子来解渴。
5: 我觉得、就直接喝自来水，
4: 直接喝自来水，因为买不到物美价廉的又能够解渴的这些饮品。
0: 京城人好客，向来讲究礼数，游客来了怎么能没水？